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5号，星期日，农历5月21，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强化使命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1: 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同比增长4.2%。
0: 各地一批清洁能源项目建设加速推进，支撑能源安全保障和绿色低碳发展。
1: 深入实施旅游新疆战略，加快推进文旅融合发展。盛夏新疆吸引八方来客，释放消费创业发展新活力。
0: 姜超联赛常规赛8强全部产生。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使命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让我区各族干部群众更真切感悟到，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到，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以自行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话真是说到我们老百姓的心坎里了。顺党支部带着大家科学种樱桃，搞旅游，我们挣的钱越来越多了，
4: 我们社区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这一点一滴的变化都是党为民造福的生动体现。我会把这份感动与振奋转化为工作动力，扎根基层，用心服务。
5: 作为一名老党员，始终心怀感恩，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心用心守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的为民看病。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6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5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为各行各业奋进155、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用坚守践行初心使命，坚决筑牢边境安全屏障，
7: 主动扛起新时代育人使命，在教育教研中精益求精，用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胸怀家国积极向上的新时代青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持续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新疆本土民族药创新成果落地，让边疆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各族群众。
9: 扎根钻井一线，利用新技术、新装备、新工具，带领队伍持续向深地挺进，钻出更多优质井、高产井、高效井。
10: 团结带领全村各族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实干担当，持续做强特色产业，美化人居环境，深化民族团结，以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1.23亿吨，同比增长4.2%。
2: 在哈密市伊州区大泉湾乡骆驼圈子站铁路专用线，工人们正加紧装运发往曹妃甸港的煤炭。煤炭通过临哈铁路可以直达港口。
11: 发运的煤炭主要来自哈密北部各个矿区以及中东附近的矿企，可以实现24小时作业。进入6月以来，我们单日发运量最高

0: 可以达到三列。
1: 临哈铁路作为新疆北部江煤外运核心通道，与红道铁路衔接，形成煤矿、铁路、港口直达物流主线。相比传统线路，运输里程缩短约760公里。
2: 煤炭运往华北地区、宁夏北部地区，每吨运费可节省30至50元。煤炭运抵华北地区的时间缩短了1至2天，货物的中转效率提升近50%。
1: 煤炭是货运量的压舱石，新疆铁路部门针对性完善一起一侧运力保障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在1.23亿吨货运量中，江煤外运占到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过货1865.7万吨，同比增长9.2%，保障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6.7%，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3: 新疆清洁能源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项目取得新进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4: 东方电气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厂内全国首台直立型纯钢横架塔日前正式投运，能改善超高峰机运行不稳、停机等问题。核心技术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全国低风速区域风电产业迭代升级储备了关键技术。
5: 与同高度塔筒相比，用钢量节约约20%左右，综合成本降低10%左右。
4: 目前项目以全容量并网，每年可输送27亿度清洁能源，满足约84万户居民全年生活用电。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眼下正式开工建设，作为乌鲁木齐首座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设计年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26.44亿千瓦时。
6: 投运后能够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处理波动，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
4: 进入夏季用电高峰，富康抽水蓄能电站4台机组满负荷运转，单日发电量稳定在600万千瓦时，最高可达1000万千瓦时。
7: 源网荷锄协同发力，全方位守护城乡居民生活，工矿企业生产，农田水利灌溉。
4: 今年以来，电站已累计发电近10亿千瓦时，抽水电量近11亿千瓦时。
8: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随着旅游新疆战略走深走实，文旅融合加速推进，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大美新疆，各族群众也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9: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眼下呢正值暑运高峰，航站楼内呢人流如织，日均保障旅客呢超10万人次。作为新疆航空网络的核心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已与全疆19个支线机场实现了一票到底行李直挂服务，旅客中转更加便捷高效。
10: 航班还是蛮多的啊，无论是中转的直达的都比较多，中转的话很顺畅，可以把行李给你过运过去，超级方便。
1: 携程数据显示，新疆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省份前10，位居全国第2。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新疆持续加密航线拓展运力。南航加密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广州、深圳、郑州、武汉等干线航班，日均航班量升至318班次，同比增幅达20%。
11: 暑运期间，我们计划新开加密航线40余条，同时计划加密乌鲁木齐至阿斯塔纳、比什凯克、塔什干等国际热门航线。
1: 空中便捷通达，地面文旅火热。从乌鲁木齐天山机场乘坐飞机，2个小时左右就抵达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在喀什古城，游客们通过多种方式沉浸式体验当地特色。夜幕降临后的喀什更是烟火升腾，活力涌动。汉巴扎夜市里各类特色美食满足了游客的味蕾，
12: 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大家可以一块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新疆的烟火气，真的非常的治愈，非常的放松。
13: 每天营业到3、4点，我们的生意越来越欢呼。
1: 目前喀什市共有汉巴扎夜市、五一夜市等6座大型夜市，街巷里还有不少小型市集，火热发展的夜间经济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夜游体验。
14: 现在夜市环境也越来越好，接待人数就是最高峰的时候大概在3-4千人。
1: 独库、阿河、S101、伊昭等网红公路自驾热潮涌动，绝美风光与完善基础设施让游客盛赞山河壮美。
15: 特别是我感受到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得非常好，为大美新疆点赞。
1: 这个周末，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抖音生活服务超有料直播，邀请蹦床世界

0: 冠军罗丹走进新疆，罗丹和他的直播团队来到纳拉提草原推介新疆美景。
1: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宽阔草原，雪山诚挚地邀请大家来到大美新疆，来奔赴一场空中草原之约，咱们遇见最美的新疆。
0: 如今的新疆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创业沃土，网红博主、特色商户、青年创业者汇聚于此，释放消费、创业、发展新活力。
2: 大巴扎的客流就是我们的底气，我们的产品销路越来越广，销量稳步攀升，每天都能买400多只小羊。
3: 我是山东人，毕业后我和老公来新疆创业，就是看中了新疆蓬勃的发展势头和无限潜力。新时代的新疆给了年轻人干事创业的一个广阔平台。
4: 近日，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扎根渔业生产一线的基层党支部，以党建链串联产业链、惠农链，做强冷水鱼特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0: 走进位于尼勒克县的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冷水鱼养殖基地，捕捞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每个环节都有党员带头干，公司党支部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渔船党支部。
5: 之所以提议把支部建在渔船上，初衷就是让党建紧贴生产一线，以往水上作业遇上难题只能上岸再反馈，支部设在船上遇到作业配合、日常业务等问题，现场便可以商议方案，快速处置。
0: 从最初3名党员发展到38名党员，党支部坚持把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将红船奋级、鱼跃天山的品牌力量深深融入育种、养殖、加工、销售的每一个环节。目前，企业已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13家科研院所合作，累计申请专利60余项，建起3座智慧养殖场和4座智能化加工厂。科技研发、苗种繁育、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的全产业链已经成型。
6: 我们水产养殖人员比较分散，通过渔船送学的方式，把服务送到了养殖区，让党员先锋作用在生产一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0: 现在，尼勒克三文鱼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中国农业品牌目录，产品远销国内外。为了带动更多群众通过特色养殖增收，党支部主动对接农牧民家庭，精准摸排就业需求，引导富余劳动力转型就业。
7: 坚守生态优先、连农带农的发展初心，依托党建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持续扩大富民覆盖面。
8: 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连云港市依托技术人才等优势，与霍尔果斯市联手推进云港货数通平台规划建设，破解传统通关模式瓶颈，助力霍尔果斯口岸持续提升通关效能。
0: 走进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一辆辆新能源商品车及满载百货、机电、农副产品的货运车辆正等待出关。霍尔果斯名古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多年从事亚欧贸易，依托云港货数通平台一站服务，企业现场作业量与物流成本都大大下降。
9: 以前我们业务员拿着报关单来回跑，现在依托公路口岸预约通关系统，我们提前申报领号，排队多少号，前面还有多少车辆，在手机小程序上一目了然。
0: 2025年，企业贸易额突破3亿元，依托平台赋能带来的稳定预期和成本优势，企业开始大胆拓展产业链条。
9: 我们今年成立了二手车维修中心，面向中亚市场提供了二手车整备与售后服务，还建立了商品车直播基地。
0: 聚焦智慧口岸公共服务，云港货数通平台整合公路口岸、易点达、铁路口岸、跨境物流等11个服务频道，口岸贸易信息服务领域覆盖面达90%。连云港市还持续深化技术援疆、人才援疆，培育出一批懂技术、善运维的本土专业人才队伍，实现硬件升级、技术迭代、人才培育3位一体同步提升。
10: 我们计划15期间再投入援疆资金3900万元，打造新亚欧国际陆海联运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智慧中枢加数字服务加文化赋能的新型口岸对外窗口。
4: 克拉玛一世积极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计划，加速人工智能与各行业深度融合，目前已有28个应用场景落地上线。
11: 日前，

0: 克拉玛一首个企业端落地场景，红果实 AI 机器视觉项目正式运行，为传统粮油加工装上了智慧眼和数字脑，实现了多品类包装自动分类、外观缺陷精准筛查、产量实时统计的全流程无人化作业，推动生产管理向数字化迈进。
1: 现在分类准确了，效率高了，产量根据数据实时动态调整。
0: 克拉玛一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达2.05万匹，位居全疆第一，西北前列。今年一月，当地出台全疆首个地州市级人工智能加专项政策，实施政务智能化场景开放、人工智能促进产业融合、社会民生服务智能优化等12项专项行动，涵盖政务服务、招商引资、社会治理、医疗教育等多个领域，推动人工智能深度融入产业转型、科技创新、民生福祉三大方面。
2: 面向全市82家单位梳理出了160个场景需求，全力推动109个重点场景开发建设，撬动传统产业向智能原生企业转型升级。
3: 日前，各省区玉米优势企业与智种基地对接交流活动在伊犁举行，深入推进种业振兴行动，搭建优势企业与种业基地对接平台，促进县企合作共建。伊犁河谷是全疆第一、全国第二大杂交玉米质种黄金带，也是新疆国家级玉米质种核心产区。在伊宁县维吾尔玉旗温镇，伊犁河谷首个禾不育免去熊技术规模化示范基地已全面投产。经过校企合作和4年田间实践，杂交玉米和雄性不育质种新技术从根源上改变玉米母本生长特性，搭配智能机械设备，彻底打通质种全程机械化堵点，
4: 可以免除人工去形这个环节，同时让植物呢不受到伤害，生长得更加健壮，抗性更好，产量更高。智能去杂机可以在田间自动行走，自动的铲除。
3: 近年来，新疆稳居全国优质质种基地第一梯队，质种年产能力超过160万吨，玉米、棉花、小麦质种产量稳居全国前列。
5: 食品安全关乎民生福祉。今年上半年，自治区市场监管部门聚焦网络餐饮、肉制品、校园周边等重点场景开展专项整治，取得阶段性成效。
3: 这段时间，呼图壁县市场监管局开展了高温天气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排查商超便利店、餐饮门店、熟食卤味店、奶茶饮品店等场所，排查高温易腐变质食品。马纳斯县市场监督部门也联合第三方检验机构，对肯斯瓦特景区餐饮门店开展现场抽样检测，并向游客普及日常饮食安全知识。
6: 食材都是当场检测，全程公开，我们都能在旁边看到，景区吃饭特别的安心。
7: 严把食材进货关、加工卫生关，让游客吃得安心、玩得开心。
3: 依托互联网加名厨亮灶、外卖骑手流动哨兵等监管模式，今年上半年我区累计检查经营主体1.95万家次，有效整治隐形违规经营乱象，累计开展你点我检261场次，覆盖30个食品大类，完成抽样4.1万批次。
8: 共监督检查平台720家次，入网餐饮服务提供者25476家次，规范了全区网络餐饮服务经营行为。
9: 周末里，许多人走进影院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光影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1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电影全景还原了长征史上最著名的四渡赤水，跌宕起伏的剧情，逼真的战场还原，吸引不少市民走进这段峥嵘岁月。
3: 电影《四渡》生动再现了红军将士在极端艰难条件下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绝境制胜的英勇壮举。
11: 咱们红军在人数3万的情况下，面对40万的这个敌军，还是勇往直前，硬是从死局里面冲了出来，坚持用内心的信念把这场战打了下来，才有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
12: 牢记革命历史，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3: 电影《四渡》自6月26号上映以来，连续多日蝉联国内单日票房冠军。
13: 这是
5: 6月28号至7月4号，由中央网信办网络社会工作局、自治区党委网信办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6年高质量发展中国行“奋进15天山谱新篇”专题活动走进新疆，来自全国各地的30余位网络文明伙伴、重点网站平台代表和主流媒体记者组成考察团，实地探访新。

0: 将高质量发展成效。
1: 考察团首站来到和田地区，走进和田市吉亚利人艾德莱斯绸手工坊、新疆纳克西湾手工地毯开发有限公司，见证当地企业坚守传统制造技艺的同时，创新发展打造体验式文旅场景取得的积极成效。
2: 我是第一次来新疆，第一次看这个地毯的织法，真的是非常有收藏和纪念的价值。
1: 随后，考察团走进位于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的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和田纪念馆，重温沙海老兵屯垦戍边的峥嵘岁月。现在，当地持续推进生态治理，通过固沙改土、节水灌溉等措施，让戈壁荒滩变为标准化种植基地。考察团还来到克州，走进阿图什市松塔克镇阿兹汉村等地，实地感受浓郁民俗非遗文化与特色邻国产业。
3: 在这样一个地方，大家靠着种无花果发家致富，我们可以到本地到果园里吃最新鲜的，也可以购买它的这种晒干了的无花果干，多种选择。
1: 活动最后一站抵达伊犁，在霍城县晃晃村，漫山薰衣草织就紫色海洋，这里已经形成了从种植到精油加工的完整产业链，还带动特色民宿、文创体验等优势产业发展，给考察团留下深刻印象。大家还走进巩留县野核桃沟、库尔德宁自然保护区、兵团第四师可克达拉市，全方位了解生态保护、产业增效的发展成果。
4: 整体的感受就是自然环境太好了，不仅是有这个草原的这个地貌，然后也有这种高山的针叶林，这种丰富程度吧，可以说是在国内非常罕见的。
5: 日前，来自德国、波兰、斯洛伐克、土耳其、巴基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十一个国家的20名媒体记者、高校学者、智库专家走进中国新疆，深入乌鲁木齐、伊犁参访，近距离感受新疆稳定祥和、蓬勃发展、开放包容的真实面貌。
6: 在乌鲁木齐，代表团走进新疆伊斯兰教经学院，实地了解院校办学理念、课程设置与日常教学情况。在新疆艺术学院，代表团观看师生文艺展演，领略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活力与多元艺术蓬勃发展的独特魅力。在自治区成立70周年主题成就展、新疆的反恐和去极端化斗争主题展上，大家深入了解新疆统筹发展与安全、守护社会安宁、保障群众福祉的扎实举措，读懂了新疆长治久安、安定祥和的来之不易。
7: 中国新疆立足区域实际，以法治护航社会稳定，完善治理体系，守护平安大局，走出了一条贴合本地实际、惠及各族群众的高质量发展之路。治理经验极具国际借鉴意义。
6: 代表团还探访了新疆国际会展中心、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主场馆、铁建重工新疆有限公司、新疆博物馆、新疆国际大巴扎，真切了解新疆产业升级提速、对外开放加快、城市活力十足的崭新态势。
0: 来到中国新疆，真切体会到这片土地的独特魅力。我将通过海外新媒体平台，让更多国际网友看见中国新疆的真实样貌。
6: 在伊犁州，代表团先后走进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霍城县、霍尔果斯市、伊宁市等地，实地感受新疆基层发展、对外开放、产业富民。
8: 我很高兴这次在那个察布查尔看看那个美丽的风景，很舒服，很安静，很高兴这次有机会在这里玩。
9: 我将真实报道在这里经历的故事，让海外读者重新认识一个繁荣、美好、开放、包容的中国新疆。
0: 7月4号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第7轮首日结束，南北两区8强席位全部产生，今晚将迎来北区榜首争夺战和南区前4的排位战。
1: 昨晚比赛中，亳州队主场迎战阿勒泰队，最终1-1握手言和，亳州队因积分劣势遗憾止步。5战全胜的喀什队客场挑战和田队，补时阶段和田队独秒绝杀，2-1逆转战胜对手，强势挺进8强。巴州队客场挑战阿克苏队，1-1战平。至此，常规赛8强全部产生，南区喀什、阿克苏、和田、吐鲁番成功突围，北区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昌吉携手晋级。
10: 我们会继续刻苦训练，打好后面每一场比赛。
1: 绿茵场上激战正酣，看台上的精彩同样不输分毫。阿克苏主场6230名球迷将看台化作红色海洋，激励球队战斗

0: 至最后一刻。在伯乐市体育场，球迷们将掌声与鼓励献给拼尽全力的球员，诠释了足球最纯粹的魅力。在洛浦县公共体育场，烤包子舞蹈表演将新疆特色美食文化融入律动，引来阵阵喝彩。
1: 我们新疆足球的氛围越来越好，胜不骄败不馁，将一如既往地为他们摇旗呐喊。
2: 我们身着爱德莱斯服饰盛装来到赛场，伴着欢快的节奏整齐起舞，热情呐喊加油助威。
3: 放弃天津高薪白领工作，回到和田当收玉小哥，李斌身兼玉雕师傅、本土文旅博主双重身份，在守好玉雕手艺的同时，带动各族群众稳定增收。
4: 我叫李斌，是个有点不务正业的收玉小哥。白天呢，就是在咱们玉都城逛逛巴扎，收收玉。回到我的玉雕厂，我是一个非常严格的师傅，在这管理了30多个员工，把和田玉的这个传承手艺交给他们。晚上的时候呢，我会经常拿手机到咱们和田的夜市呀，给大家拍一些这个美食小吃、著名景点。很多人问我，放弃天津高薪的白领生活，回到和田从头开始，值吗？我觉得值。那我做了我想做的事情。我爷爷是扛着砍头麦进疆的兵团老兵，他教会我，在这片土地上，真正的宝贝是人。我的生意经很简单，用玉石养活人，用镜头留住人。我身边的小伙子埃尔西丁，他在我这跟了我3年，一个月收入可以拿10000多呢。我呢还引进了很多玉雕大师，从广东揭阳、苏州啊都有，他们跟我一样也留下来了，然后也爱上了新疆。明年我的免费玉雕培训计划，准备把学员带到苏州、上海进行玉雕培训。最美的不是只是石头，是让石头发光的人，是让平凡发光的生活。
5: 下面请看简讯。
0: 日前，我区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通过建立健全4级质控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规范管理延伸，区地县乡逐步缩小城乡医疗服务质量差距，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规范的基本医疗服务。日前，经专家组实地实收测产，伊宁县千亩冬小麦示范方平均亩产达到828.28公斤，超出原全国千亩方高产记录35.08公斤，刷新全国冬小麦千亩方高产记录。据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今年1至6月，图尔嘎特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28.2万人次，同比增长73%；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14万辆次，同比增长41.5%。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日前，丝路璀璨当代中国丝绸艺术国际巡展在哈萨克斯坦国家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是中哈文化交流年核心重点活动之一，由中国丝绸博物馆、吐鲁番博物馆、湖州博物馆共同主办，呈现了当代中国丝绸艺术的发展成果。
5: 气象部门预报，未来3天，北江西部、天山山区、南江西部山区等地累计降水量大，上述区域发生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的可能性较大。南江、东江平原区大部有高温天气，需注意防暑降温。
3: 节目最后，让我们走进赛场，感受姜超联赛的火热氛围。

0: 这次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1: 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再见。
2: 准东行，准能行。

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1: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105年，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一个政党的初心最终要落在一村一户一草一木上。7月1号，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同一时刻，在新疆，基层党员干部和各族群众围坐在一起收看了这场大会。同样的初心从人民大会堂传递到了最基层的村落。
1: 成功开辟和坚持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2: 总书记讲到，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提出的3个务必等要求，深深地触动了我们在场的每一个人，也为我们基层党组织指明了前进方向。
3: 总书记嘱托我们要实实在在干事，一定要让乡亲们过上好日子。这几年我们发展乡村旅游、特色种植，村集体收入突破了70万元，人均收入达到了2.98万元，变化很大，但是我们自己知道还不够。
4: 决心下了，路怎么走？这两个村子今年都入选了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一个在火焰山脚下，一个在塔克拉玛干边缘，自然条件都不算优越，但都闯出了自己的路。
5: 看一下看一下你们家土头，哎呦，今年很不错了啊。
4: 在吐鲁番市高昌区新城西门村，葡萄不按斤卖了，按颗卖，不论天南海北，花699元就能匀认养一棵葡萄树，手机实时看长势，成熟了冷链送到家，从等人来收到葡萄还没摘就有了主人。这种认养模式让种植户心里多了份踏实。那认养的人图什么？
6: 有一个长沙大姐认养了一棵葡萄树，收到货以后发微信说，长这么大第一次吃到自己的树长的葡萄，她的女儿也特别高兴，跟同学们说我们家在新疆有一棵葡萄树。
4: 有人在千里之外惦念着一棵葡萄树，也有人在葡萄架下惦念着一村人的日子。2022年7月，总书记走进新城西门村，就站在这片葡萄架下。
7: 当时总书记问得很细，问到群众的参保率如何，医疗配备情况如何，然后呢群众的收入情况如何。这几年呢我们也是一直盯着这个事儿，如何提高老百姓的收入，如何把一棵葡萄树吃干榨尽啊、尽可能的多卖到钱。
4: 吃干榨尽这4个字就是新城西门村这些年一直在走的路。
6: 来，我们做成了葡萄原浆，还有这个葡萄自由等65种。

0: 产品副价值直接翻了5倍。我们党支部呢也是培养了8名葡萄主播，我们去年的话卖出了3000吨，它的销售额的话是7000万。以前呢，我觉得我只是一名村干部，跟电商这一块是没有关系的。后来呢，我们的手机成了新农具，直播成了新农活。
1: 现在的葡萄不愁卖，愁的是不够卖。
2: 从愁卖到不够卖，

0: 会自己做示范。
1: 说产业升级不是随随便便说出来的，是真金白银投进去的，是实实在在干出来的。
2: 党员干部先干出样子，老百姓就跟上了。可新问题又来了，以前直播交给外包企业，钱被赚走了，品牌也没打出来。今年年初，村党组织下决心自己组建团队，村党总支书记塔巴热克艾克拜尔硬着头皮播了第一场。
0: 我自己也对自己也没有信心，从哪里开始，这个结果会是什么样子，都是个未知数。但是干了可能不行，不干是永远不行的。刚开始直播的时候，确实小黄车是跑不上的，因为我们的粉丝量不够。然后呢，我们通过这个各种方式搞了一个这个阿帕的秀，通过这些方式在这个吸引粉丝。
2: 从几个人到如今十来人，各司其职。塔书记的目标不止卖葡萄。
0: 现在的年轻人脑子火，学东西快，有奔头。今后呢，我们还是要扩大我们这个电商直播呀，啊，包括我们的红色讲解呀，这方面的一些队伍，让更多的年轻人呢能够留在我们的村子里。
3: 在村里做的每一件事情都很有意义，可以告诉外面的人新疆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
4: 哎，我想把吐鲁番最甜蜜的葡萄呢卖向全国，是最有意义、最有出息的事儿。
2: 年轻人回来了，产业有了人气，但一个村子光靠卖葡萄能走多远？
0: 光卖葡萄还不行，要卖产品啊，卖品牌，要卖体验。
2: 于是村里还搞起了红色研学，四条路线：乡村旅游、红色教育、乡村振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去年接待量超过50,000人次。
0: 产业加培训，多条腿走路走得更稳。老百姓看党员，党员看支部，支部看支书，一级带着一级干，没有干不成的事儿。
5: 吐鲁番新城西门村把一颗葡萄的价值从地里一直挖到了直播间、研学课堂。那么在沙漠边缘，没有这样得天独厚的产业基础，一个村子又能靠什么来突围呢？
2: 走进于田县托格日嘎斯村，库尔班老人的印记无处不在。今天他的曾外孙女依然生活在这里。
6: 当年我曾外祖父骑着毛驴上北京，是想让毛主席知道新疆人民过上好日子。他当年骑毛驴走了很久，我们现在开车走高速，坐火车，坐飞机，日子见到不一样了。
2: 日子变了，但库尔班大叔的精神在这个村子里还能做什么？
7: 库尔班大叔的模范事迹不能只挂在墙上，是要把老传统变成新方法。
2: 老传统变成新方法，于是库尔班大叔人民调解工作室挂牌了。
8: 我们都是一个村的人，这次这个给他一个机会啊，我们这个以后也要好好的和睦相处。
9: 库尔班大叔当年就是村里热心肠的人，现在我们把这种传统变成了制度，按照一听、二查、三理、四条、五议、六访的六部法，从2022年挂牌到现在，调解了961起纠纷，化解率达到99.8%。
2: 数据背后是活生生的日子，以前没人管，管不了的烦心事儿，现在有人管了，也有人会管了。
9: 库尔班大叔当年为什么受人尊敬？因为他心里装着乡亲们。我们现在做调解，就是要把这种方法给延续下去。当年骑着毛驴去北京，凭的就是一颗真心。我们调解矛盾也凭的一颗真心。法讲清楚了，情不能不讲。
8: 调解吗？
2: 就是这颗真心，他也让库尔班的故事走出了纪念馆，走进了乡亲们的生活。
3: 纪念馆天天有人来，更想知道我们村现在变成什么样了。我就跟他们讲，纪念馆出去几百米还有个库尔班大叔调解室，库尔班大叔的事迹传下来了，还在帮老百姓解决新问题。
2: 来的人多了，村里的想法也多了。万寿菊在房前屋后开了花，肉苁蓉在红柳根下扎了根。从沙进人退到绿进沙退，从一个人骑着毛驴去北京到一群人跟着党支部往前走，红色基因没有锁在展柜里，这个沙漠边的小村子找到了自己突围的路。
7: 党支部这面旗帜会带着我们越走越远，越走越好。
2: 基层党组织带着大家干出来的好日子，老百姓心里最清楚。
10: 我们的日子好起来了。

0: 来了就不想走了，跟着党组织干，没错。
1: 我努力把我们的家乡的最好的东西卖到全国去。
2: 更好的还在后面呢。
3: 看到这儿，您应该明白了，全疆那么多的村子，为什么是他们？论自然禀赋，这两个村子都不算优越，但一个把发展抓在手上，一个把民心拢在心头，一个选了经验，一个选了善治，方向不同，底色都一样，都是为了老百姓谋福利，都在群众最需要的地方，党组织先站了出来。105年对于一个人来说是漫长的，对于一个政党来说正是风华正茂。吐鲁番的葡萄还在往上涨，于田的风沙还在往前推，而这两个村子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5: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4: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0: 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健康公开课。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小鹿。
0: 小鹿，这每年一次的体检你都按时做吗？
1: 那必须呀，因为现在大家都重视健康嘛，所以每年的固定体检已经成为我的固定任务了。而且啊，我不光自己去检，我还会带着我的家人一起去。
0: 那定期体检是守护健康简单直接有效的办法。那每次在这个体检选项的时候你是怎么选的？
1: 您说到这个我就犯愁了，每次体检的时候在选项目的时候，我都会眼花缭乱，一头雾水。有时候我一看着别人选这个了，我也跟着选。有时候呢又会觉得贵的套餐好像更全面，就直接选最贵的。也不知道这些到底适不适合自己。
0: 反正体检我做了有没有用我也不知道。
1: 对啊，
0: 其实这种困扰呢可能很多人都有。体检是好事，但是选错项目或者是盲目跟风，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花了冤枉钱，甚至你会成功的避过真正要该查的一些项目。
1: 那丹鹏哥啊，你说到底咱们应该怎么体检才能够既全面又不浪费钱呢？
0: 接下来有请今天的节目嘉宾，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健康管理中心健康体检部副主任杨小平。有请杨主任。
1: 有请。
2: 大家好，主持人你们好。
1: 杨主任您好，哎呀您可算来了，今天我关于体检的这些困惑可就靠您给我支招了。
0: 小鹿把你已经盼了好久了。
1: 是的，
0: 现在呢大家都很注重这个健康啊，大家都会每年的去体检，但是呢很多时候有些人这个选项啊不会选，这个结果就差强人意了，可能是一次无效体检。大家可能对于定期体检很重视，但是更重要的是会体检比常体检更重要。
2: 对，您说的特别对。其实我们在说的每年的常规体检呀，并不是我们例行的一个常规的一个工作流程，其实呢它是我们每一个人在践行健康生活方式的必备之路。所以呢我们做健康体检主要的目的呢是替您管好健康，促进健康，我们能够抓住您疾病发生发展的危险因素，遏制住您健康的下坡路，这才是我们做健康体检最主要的目的。
0: 你看现在我们也搜罗了一

0: 些常见的体检误区啊。第一个是盲目追求高端检查，
1: 因为我总觉得高端检查嘛，它可能要贵，贵的是不是，
0: 贵就是有效的啊？
1: 也不是，是不是更全面一点？就是它既然贵，就有贵的道理吗？嗯。
2: 主持人表达的这个误区其实也是我们很多观众的误区，我们的高端检查并不是在堆叠项目，我们要根据您既往的病史，根据你的一些想体检发现的一些疾病的风险，给您组装合适的体检套餐和体检项目，所以并不是盲目的去追求高端，要选择适合您的远远更重要。
1: 那我可不可以理解成，就是像我这个年纪可能20多岁，有一些疾病在我身上是不可能会出现的，但是这个体检高端体检里面可能就包含了这个检查的因素，就浪费我的钱了。
2: 对，可以说是过度检查了。我们的第一个呢是不要过度的检查，第二个呢我们不能只查某一些项目，我们要有一个比较全面的检查的基础项目之上，再增加性的进行相应的个别的检查呢，才能够将你的身体进行全面的一个有科学性的一个评价。就像咱们的汽车到 4S 店去保养一样的，它肯定有一些基础项目，有一些基本的步骤是必须要让您为您的行车安全去做保障。那我们的健康体检也是一样，基础体检项目是为您的基本的生活健康去做好它最基本的保障。
0: 好，我们来看第三个，体检前不守规范影响结果准确性。这就让我想到有些男同志啊，这个前一天晚上喝点酒，明天体检没事，结果体检结果可能就会不准确了。
1: 还有就是医生说体检之前不能喝水，要空腹，但是可能早上觉得喝一口水好像也没什么事儿。
2: 看这呢确实是我们体检前注意事项的一个小误区。我们体检前3天应该保持一个规律的生活啊，我们尽可能的头一天不要喝酒，因为酒精的作用会影响我们一些肝脏功能的一些反应。我们所说的空腹不是一口水都不能喝，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有常见慢性病的人群，有高血压冠心病的人群，你那一小口水把您的相关的药物服用完再来体检，这是一个必备的啊。当然你要是糖尿病的患者，那您把您的降糖药品带上，我们在做完空腹检查之后及时的把药品进行服用也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在做这个检前的过程当中呀，我们这个水其实也很有讲究啊，我们其实喝够150毫升以内的水对体检是没有太多问题的，尤其是对于慢性病的患者来讲，可是一定要规律用药之后咱们再来做相应的体检是更安全有效的。
1: 那我还有一个疑问，刚才您提到了一点点关于检前准备的事项，还有没有其他要准备的呢？
2: 其实我们做体检之前呢，第一个我们就一定要遵医嘱，体检前3天我们不要过量的去暴饮暴食呀，我们不要去饮大量的饮酒，不要破坏自己平时的生活习惯。当然还有关键的就是体检当天你的着装也要很注意，不要穿很繁琐的衣服。做心电图的时候会让您暴露一下您的这个脚踝手踝啊，尽可能的不要穿一些连体的衣服，可能在您操作时候比较方便。当然还有些人会有戴首饰呀或者项链的这种情况，我们会告诉您尽可能不戴。更关键的一点，做体检当天早晨不建议您进行晨练啊，早晨的跑步呀锻炼尽可能的少，因为您的这个高强度的运动呢会让您的一些小便常规的这个结果会发生一些小的这种异常，会对我们后续对报告的解读呢会造成一些误区。
0: 好，我们来看第四个，盲目套用他人体检套餐，就是我去了以后，查什么我不知道，别人都查啥啊，来就来这个。
2: 这就像我们很多老百姓会选择的就是跟风的这么一种方式。我们其实是有按年龄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疾病风险去推荐的项目，也有按照我们一些所在的家庭环境和生活环境去推荐的项目，还有一些呢是根据您的职业相关去推荐的项目。其实这里面门道也挺多，
1: 所以以后家人和朋友们去体检的时候，我们一定得提醒他们不要盲目跟风，要避开这些常见的误区。我从小就特别害怕医院，尤其是我在做心电图的时候我就特别紧张。那您说紧张的因素怎么样去缓解一下，以免它影响咱们结果的准确性呢？
0: 那是一个心理问题啊。
2: 对，我们心电图的这个正常的阈值其实是从60到100次每分，它在这个长区间它都是正常的。所以呢对我们一般成年人来讲，我们在紧张过度的时候，比如说您平时心率在70-80，它可能会稍微高，可能到90到100之间是没有关系的。而且您会发现做心电图的时候你刚开始会紧张，我们的医护人员会让您平躺之后呢会把我们相关的这个电极接好之后让你深呼吸休息一会儿，其实我们那个过程就在监测你

0: 的心率的情况，所以这大可放心。其实有很多我们体检的客户一来呀，直接就跟我们的医生说，哎呀，今年我就不做一些小项目了，哎，我就直接做 CT 核磁胃肠镜什么的，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区。因为我们的很多疾病的发生和发展，我们观察的指标其实是源自于我们一些基本上，比如说我们的血常规、我们的尿常规、我们的一些肝肾功能等等这些基础项目里面的指标的变化。很多疾病的发生发展是从这些指标的逐年增高它才发展过来的，所以我们要在做高端项目或者做一些精细化的项目的基础之上，我们可不能放弃了基本项目，在基本项目情况下再做高端项目，这才是一个全套的比较全面的科学选择项目的一个关键。
1: 其实我特别好奇，您每年应该也是要体检的，您会怎么选呢？
0: 其实我们的选项目真的就跟我们在说的这个平时吃的饭有点像。您看啊，我们的一就像每天我们吃的这个米，我们的 X 其实就像我们每次吃的这个水果，就不管你今天想吃什么，你那个 E 一定得有。我们的 X 项目，我们家里面有心血管的家族病史，所以呢，我呢就增加了心血管的检查。而且呢，由于我们的工作压力其实也很大，所以呢，我们的经常也是饮食不规律。我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今天增加了胃肠镜的检查，我也了解了一下胃肠肿瘤发生的风险到底有多少。哎，我也增加了一个碳十三的一个呼气检测项目。所以呢，我觉得心血管和肿瘤镜项目对于我40岁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1: 你看，我总结一下哈，杨主任这个体检呢，就刚才这几项啊，很有针对性。第一，针对年龄；第二，针对家族遗传；
2: 对，
1: 第三，针对工作性质；第四，针对饮食。
2: 没错，
1: 加了这几样，
2: 啊，
1: 这就很有针对性了。
0: 对，
1: 那我们平常人在体检的时候，到底该怎么样去选项，才能既能做到高效体检还省钱？
0: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体格检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会给您监测您的血压，我们还会给您做您的腰腹围的一个检测，它看的是我们身体全部的一个基本情况。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一些实验室的检查，也就是我们老百姓经常讲的抽血的检查。那这个部分我们做什么呢？我们首先要做血常规，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身体里面的最基本的三大系统它是否都健康。首先白细胞系统，它是一个免疫的一个系统，如果我们发生了一些炎症入侵呀、病毒入侵，它就会有一些表现。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红细胞系统，就看我们有没有贫血，尤其女同志啊，有没有一些贫血的情况的发生。第三个系统呢是我们的血小板系统，我们看我们有一些出血的风险呀，或者一些凝血的这个高风险，通过血常规就能够判到这些问题。那在这中间比较重要就是我们的生化检查，就大家所熟知的肝功能、肾功能、血糖、血脂、尿酸啊，这呢是我们基本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生化的检测项目，来评价我们身体的各个脏器运行的是否合理。那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甲状腺功能，第三个基本项目其实就是我们的仪器设备检查，心电图、胸片或者是肺部的低剂量的 CT 啊，这呢是我们的仪器设备。还有一个最关键，就是大家在体检做的最多的、等的时间最长的，我们的超声检查啊，我们的空腹肝胆胰脾双肾。那男性呢有我们的前列腺膀胱，女性呢有我们的乳腺和我们的妇科的检查。当然针对女性同胞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妇科检查啊，这也是我们很重要的。所以刚上面所指的五个内容呢，就是我们健康体检基本项目的那个一，它已经很全面了，它把你的从头到脚很多的一些指标呢都把它精准的涵盖进去。这呢也是通过一个面儿的检查去把我们整个健康去做一个基本的摸底，所以呢这一定是我们不可或缺的而且必须要做的一个最基本的检测项目。
2: 像主任刚才说的这个非常基础的项目，我发现他也把这个项目分成了男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女性应该着重去检查什么，
1: 都具有针对性。
2: 对，哎，那除了这个性别因素还有没有其他的决定因素呢？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会咨询到您的有没有一些家族病史，第二个呢您自己既往有没有发生一些疾病的风险啊，我们来综合的判定之后呢给您来勾选那个 X 的项目。我给您举个例子，您的心血管系统既往家族会有这些病史，会给您加动态血压的检查、动态心电图的检查，去了解一下您的24小时的这个血压和心电的情况。那如果您家里面有这种脑卒中的病史，对您加强进行一个血管的筛查，或者心脏的造影的这样子来看心脏和脑部血管的病变。咱们像老师呀，或者一些长期站立的工作的工种的人员呢，会让您看一下上下，尤其是下肢的静脉血管，它有没有可能有血栓啊？就是咱们会经常听到的有没有静脉曲张风险的可能，所以那么会根据职业呀、年龄呀、家族病史呀，来综合的选择 X 的这个检查项目。
2: 明白了。

0: 哎呀，说的太详细了，丹鹏哥，以后咱们俩体检的时候可就不会再晕头转向了。
1: 其实我们在做的基本检查项目呢，就是我们平时讲的广撒网，那慢性病的风险筛查项目就是我们的精准捕获了。
2: 你看，从学龄前到青少年，再到我们成年后的各个阶段，在做体检的时候，可能我们的体检项目都不太一样。我们先来看一下不同的年龄段，这些年龄段都要增加哪些体检项目呢？具有针对性的。
1: 那咱们来看第一个年龄段，我们在学龄期的儿童以及青少年，其实这个时期的儿童和青少年呢，他正在处于生长的一个发育的阶段。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就应该关心孩子的脊柱侧弯的问题呀，视力的问题，尤其是有没有营养不良性的贫血，就这个时候我们肯定重点关注的是生长发育相关的指标。那第二个呢是18到30岁，其实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个青春期最旺盛的这个年龄段。那这部分的人群做的体检项目的推荐就是我们的血常规、尿常规、我们的肝功能、肾功能、血脂、血糖、尿酸，加上甲状腺功能。然后女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乳腺我们的妇科检查，男同志呢，我们可以做上前列腺炎的一些筛查的项目。哎，整个呢就可以来了解我们一个整体身体的情况。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选择 X 光片去看肺，当然条件允许，我们就可以做成低剂量的肺 CT 的检查啊，还有心电图。那再往下看，随着我们的年龄增大，到了一个30到40岁，其实这部分的人他会面临的一个工作的压力，而且他会面临着一个就是生活的这个不规律，由于工作和生活之间在找平衡。那这个时间段的人群呢，也是我们心血管的前期人群，所以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每年做一次体检的情况下，我们就要去增加血管类的筛查。第二个呢，要增加我们这些胃肠早期的，比如碳13、14的一些检查。再下去，我们的年龄到了40到60岁，这一部分的人群呢，他已经是我们慢性病的一些高危人群，而且甚至有些人可能已经是在这个疾病患者当中了。那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对我们一些疾病的并发症，比如我们眼底的血管啊，比如我们的尿里面有没有微量蛋白，我们的高血压有没有影响到我们其他的脏器等等的，我们就要精准的进行一些进一步的筛查项目。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年龄叫45岁，45岁以上的人群就要进行肿瘤的早期筛查了，不管是胃肠肿瘤、肝脏的肿瘤，还有我们的一些常见的那些肿瘤呢，都要进行筛查。那在这再敲黑板的一定是胃肠镜的检测，真的是非常重要。所以在45岁以上的人群一定要进行一次胃肠镜的筛查，去早期的判定我们胃肠癌的一些风险啊。那最后一个人群其实是我们的60岁以上的人群。那这个时候的人群呢，你的人生已经过到了可能退休的年龄段，这个时候他的一个心理筛查是非常关键的，是这个人生的新的一个阶段，一定是要关爱他们的身心。还有一个就是骨质的检查，所以呢我们在骨质疏松呀，我们在一些这种易患疾病上呢，要对老年人进行更多的关爱。所以呢其实每个年龄段它既有一些基础项目，它又有一些迭代的项目，当然这些项目呢只是我们的所说的一个共性的，最关键的还是要根据每个人的不同的情况进行排列组合。更多的希望大家呢是通过每1到2年的体检，能够把身体的基本的一些脏器呢做一个循环的筛查啊，这是最好不过了。
0: 安娜，您刚才也提到了要根据不同情况进行筛查，那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不同年龄段之间男性和女性有没有格外需要注意的不同的筛查项目呢？
1: 其实您看，我们男性同胞最关键的他的检查项目，其实一个就是肝脏，第二个就是我们的前列腺。对于40岁以上的男性，我们一定会建议您要做 AFP 看肝脏。第二个呢是有条件的机构啊去选择的时候呢，可以做一下肝脏的弹性，去看肝纤维化的情况。我们不要等到疾病达到了肝硬化的水平，我们再去肝硬它。还有就是前列腺，由于咱们长期的工作原因，可能会坐的时间久，可能会由于饮水时间少，每天的摄水量不够的情况下，也会增加我们前列腺肿瘤的一些风险啊，这是男性的。那女性同胞其实最关键的就是我们的宫颈和乳腺啊，其实我们在不管是您在年轻时候，还是育龄期，还是在我们的更年期，这些脏器都是非常重要。那我们已婚之后，我们不光是做常规的妇科检查，我们要进行一个 TCT 的检查，看宫颈的这个形态学的变化，我们还要进行 HPV 的检测。我们现在及时会建议您去接种 HPV 的相应的一些疫苗，它是可以对我们的宫颈癌有非常好的预防的作用。
2: 那针对这个不同年龄段，我们体检都是一年一次还是有所变化？
1: 随着我们的年龄的增长，

0: 我们的体检的频次应该越来越频繁，这才比较合适。我们在18到30岁呢，如果有条件，至少每2年要体检一次，因为我们身体在变化。但是对于随着年龄在40岁、60岁以及以上的人群呢，针对某些检查异常的指标，我们可能进行的体检的频次还都不一样。
1: 特别过了40以后，我们在体检的时候，很多的指标可能会出现异常，但是没有大问题，那我们就要针对这些异常指标，在每年一次体检之外，还要多次的进行检查。
0: 对，我们就应该是在常规的体检的基础之上，我们要进行多次的这种筛查，进行多次的这种定期的复查。这就是我们经常医生会给你讲的随访和复查之间的区别了。我们在关注的其实更多的呢，是我们这个指标在发生疾病之前的一个变化。所以很多时候疾病是这样，它并不是突然发生的，只是被我们突然发现的而已。
2: 说到这个指标异常啊，我可太有同感了。就是我每次体检完之后，看到那个体检报告上面都会有一些向上的箭头、向下的箭头这种异常的指标，然后我就会特别心慌，我就觉得哎呀，我是不是这儿出了问题，那儿出了问题，就很害怕。那针对这种情况，咱们该怎么办呢？
0: 其实主持人说到的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检后的第一步，也就是我们如何科学规范的去阅读和去查阅您的体检报告。不是体检报告上有箭头，它就一定是有问题的。比如说我们的血脂检查项目，尤其是我们的主持人20多岁，当您发现您的高密度脂蛋白的箭头往上走了，恭喜你，高密度脂蛋白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好的代谢血脂的蛋白，它越高，对我们的动脉硬化的早期的防治和逆转是有好处的。哎，还有我们的低密度脂蛋白，低密度脂蛋白它的箭头如果是上升的，这个时候我们就一定要关注，低密度脂蛋白越高，我们的早期的这个疾病风险也会越高。所以当我们看到一个血脂报告单呀，你的箭头有高高低低的时候，高密度脂蛋白越高，低密度脂蛋白越低，哎，这就是一份非常好的完美的一个血脂的报告。大家呢也要认认真真的去阅读我们的体检报告。当然我们现在的体检呢，大家都会发现每个人来的时候，他所患的疾病或者所获得的一些不同的危险因素，它都是叠加的。就你要这个人得了心血管的风险，他可能同步的冠心病呀、血脂呀、血糖都会有异常，所以这个时候我们的健康管理就要做 MDT， 就是把多学科融合到一起。我们希望给您一个建议呢，能够让您的很多疾病的危险因素同时去控制，而不是哎冠心病只看冠心病，高血压只看高血压。所以我们的希望呢，在我们的 MDT 专家的协作下，能够拟一份很和谐的体检报告。当然，这中间一定是体检者和医生之间的一个双向的奔赴。这样才会让您更好地控制住您的健康的危险因素。
1: 您刚才说到40岁以上在体检项目当中一定要加到一项，就是胃镜。那说到胃镜，其实很多人蛮担心的，因为怕疼嘛。
2: 那如果说我不想做胃镜的话，有没有其他更基础、更便捷一点的检测的项目呢？
0: 这还真有一个项目，就是我们常说的，我们去看您的胃里面一个无形的杀手，我们把它叫做什么呢？幽门螺杆菌。它呢是可以通过一个非常简单快捷的方法可以做筛查，没有疼痛。
2: 那我好奇了，这到底是个什么方法呢？这么便捷。那快让咱们来一起看一看。
0: 碳13的检测的需要的一个基本的这个耗材，首先呢，它上面有一个0分钟，这还有一个30分钟。
2: 对，我也好奇这0分钟、30分钟是什么意思呢？
1: 30分钟很好理解，就是过去30分钟。这个零是什么意思？
0: 零就是还没开始嘛，从现在你吹气开始计时间计半个小时，就是空腹和30分钟之后的一个结果。中间为什么有30分钟？其实呢，就是我们在空腹的状态下，那因为我们要喝药水，所以我们做碳13的检测项目呢，一定要先抽血。我们把抽血项目做完了，哎，我们就到碳13室。我们的医生呢，首先就会给您给一个0分钟的袋子，您把它打开。这个时候您是没有吃饭也没有喝水的状态，把它打开，深吸一口气，往里吹，就跟吹气球一样的把它吹饱。咱们再把这个盖子盖上。
2: 很好吹，我以为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吹完呢。
0: 这呢就是我们0分钟，咱们吹好了这一袋气体，我们就会把它放到我们的仪器上进行一个检测。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在我们的这个瓶盖里面给大家加上大概50到80毫升的这个温水，把这个溶剂把它稀释掉，然后呢，咱们的体检者就现在把它喝掉。
1: 哎，好，
0: 喝完之后呢，我们就计时间，半个小时，咱们再同样的再来一袋。吹气时间一定要打半个小时，不能太多也不能不够，因为我们喝完这一个激活

0: 呢，它需要在我们胃里面进行一个反应。我们主持人可以再试一下这个30分钟带气，您看看怎么吹，也一样。哎，30分钟时间到了，您再到检查室，扭开盖子，深吸气，使劲往里吹，把它吹开，然后快速的把盖子盖上。
1: 嗯，
0: 好，按下去就可以了。
1: 嗯，
0: 对。它就已经盖紧，因为这个袋子它设计过了，它不会让气体反流。好的，我们呢就会把这两袋气体呢就会拿到机子上去进行检测。其实这个过程呢很简单，对身体没有辐射，而且这个药水呢其实是一种激活剂，它中间没有对身体有害处，所以我们的儿童也是可以进行检测的。
1: 嗯，
2: 这在这儿我觉得有必要声明一下，刚才这是咱俩两个人吹的，
1: 对，
2: 那实际上在吹的时候这是一个人吹的，空腹前
0: 30分钟，
2: 哎，吃完药以后30分钟吹的，
0: 对，
2: 然后两个最后进行检测对比。
0: 对，其实我们的这个药水呢，它就是一个激活剂啊，它就会在我们的胃里面发生反应了之后，等你吹出来那个气体里面就会含有相应的这个物质，在我们的30分钟里面就可以检测出来。根据检测的浓度的高低，我们就能知道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这个强度有多少，我们就能知道它的结果。所以呢，虽然我们是检查胃，但是让您做的是一种呼气试验。当然，它的检查结果我们如果有异常，还要进一步的去做胃镜的一个检测，因为幽门螺杆菌它是我们在胃癌这个疾病进展前的一个最大的元凶。
1: 其实它也像是一种更基础的检查。
0: 对。
2: 到了45岁以后，建议就是不管男性还是女性都要做一次胃肠镜，是吧？
0: 对。我们在这个年龄段其实是胃肠肿瘤的高发年龄段，一定要做一次胃肠镜的评估。当然，如果您45岁做了一次胃肠镜，没有发现有息肉呀、有其他病变的情况，其实可以3到5年之后再行胃肠镜的检查就可以了。胃肠镜检测并不是年年都要做，要根据您的发现的病变的情况，我们来判定。
1: 哎，那我们平时在做尿检的时候啊，我们会看到这个医生会说取尿中样。那什么叫做尿中样？就哪个阶段是尿中样呢？
0: 什么叫中断尿？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因为初断尿是不能用的，就是因为咱们有些人可能运动啦，或者你在走路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些尿道壁的轻度的破损。啊，其实这个时候呢，你早期冲刷出来的内容一般都是我们尿道壁的一些杂质，要把它排掉，可能我们会出现，哎，尿里面会出现潜血，尿里面会出现白细胞。中断尿是比较干净的，中断尿我们尿常规主要看什么？还是看白细胞、红细胞和尿里面的一些蛋白的情况。所以呢，中断的这个干净的这个尿液可能会对我们的检测结果更有意义。建议大家去留小便的时候先提前把手洗干净，其实手部的细菌是非常的多，它要是不小心放到了尿杯里，再倒到我们尿管里的时候，其实那个白细胞的高我们要去判定是本身的高还是外源性引起来的高，所以为什么叫晨起清洁的中断尿，它是这个作用。
2: 感谢杨主任的专业讲解哈，今天我们从体检的重要性、常见误区，到科学选项4大技巧，再到不同人群的这个推荐项目，那通过这些内容呢，让我们知道这个体检啊，不是花多少钱做多少项目，而是要选对项目，精准筛查，这样我们的体检才更有效，同时不花冤枉钱。
1: 所以以后我们在做体检的时候，选项目的时候啊，再也不用盲目跟风了。定期体检呢，是守护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选对项目，我们才能让这道防线更加的牢固。
2: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体检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养生侃侃而谈，
1: 健康如约而至。
2: 好，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1: 再见。
0: 再见。

被挡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长。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0: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2: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马司令，我回去向杨军长复命了。
1: 这边的部下，我觉得应该再加强一下。嗯，这个地方是一片滩涂，共军有可能从这个地方攻进来。

0: 终于找到组织了，练刀同志，你刚才干嘛阻止我呀？我差一点就得手了。王翠山同志，你先别急，组织上对于你们这种不怕牺牲、勇敢无畏的精神是非常赞许的，但是不支持。啊！
1: 这是两种信仰，两种命运的决战，某一个人的死并不能左右整个的战局。 黄磊死了，还会有政委、李维继续带领十二兵团跟我们打，而你们，甚至整个潜伏在十二兵团的同志们，都有可能暴露。很多同志已经潜伏了多年，并且已经站在了非常重要的位置上，这有多大的损失？你有想过，你考虑过后果吗？

0: 胜利从来都不是一蹴而就的，真正能做出战局的，只有让更多的人理解我们，支持我们，最终加入到我们当中来，这才是我们的根基。现阶段最主要的任务就是要巩固我们党的组织，到国民党军中去发展我们的人，从内部瓦解敌人，这样比无谓的牺牲更重要。
1: 我明白了，我会遵循组织纪律，按照指示行事。

0: 我军在郭河以北发现了共军的大宋深阵地，怕是早有准备，要跟咱们打硬仗啊。
1: 要打，他们也得有这个实力才行。刘邓在大别山损失惨重，连重炮都没有，拿什么跟我们打？
2: 报告长官，宿迁公路发现大量共军部队运动。
1: 我是黄维，说。
3: 报告司令，第一支先头部队在会合以北公路两侧遭到共军阻击。
4: 会合公路的。
5: 报告，收到第十军报告，发现共军大部队由西向东直捣我军侧后，形成包围态势。
1: 不可能啊！怎么突然冒出这么多共军？
2: 八十五军报告，芒城已被共军占领，我军后路已被切断，前线……
6: 行了，行了。
1: 我们十二兵团被刘邓给包围了，不可能啊！
7: 我早就说过，千万不可小看共军。他们从南平街开始，就给咱们设下了一个圈套。
8: 我建议，趁东南方向尚未发现情况，兵团立即向固镇一线行动。与李延年兵团会合，咱们抱团北上。
9: 不经过国防部批准，擅自改变行军方向，是要承担重大责任的。
7: 我的黄司令，此地离固镇仅80里，急行军一天就可以到达。咱们一味地听从国防部的命令，很有可能就成为第二个黄百韬了。
1: 刘邓的家底我还是知道的，杨局长说这话未免耸人听闻了。
6: 闭嘴。
1: 梁代，有什么问题吗？
10: 王司令，听说黄百韬死相极惨，就是因为听了国防部的号令。
6: 混账，拉出去。
10: 不是，我说的是实话呀。
1: 住手，都是第一次打仗吗？每逢大战要有静气，慌什么？通知所有的部队撤回回河南岸，在双堆集集结，伺机再动。
11: 保卫想跑，命令各部队给我扑下去，狠狠地咬住，把口袋扎死，扎紧。
2: 是。
12: 黄科长，
2: 小陆同志，
12: 这是地图，你们作战科召集用，刚绘制好就给你们送来了。
2: 这可真是及时雨啊，辛苦你们军策的同志了。
12: 应该的。
11: 小陆同志，我说什么来着，很快就能派上用场了吧？没骗你吧？
12: 陈司令，之前您说暂时的退却是为了更大的胜利，我还心里犯嘀咕，原来您早就胸有成竹。
11: 我们来看看。
13: 绘得好啊，绘得既仔细又准确。
12: 司令，您照片掉了。
13: 得。
11: 这是黄埔一期的毕业合照。如果人生能像打仗一样，能事先把地图绘好了，就按着地图走，也许就不会走错了。

0: 你是说
1: 如今跟我们交手的王维、王捕一七、熊寿春、王捕三七、杨伯涛、王捕七七，可都是我的校友啊。我们在人生的地图上走差了，走上了不同的道路，现如今只能是兵戎相见了。
0: 那司令您还念着同学之谊吗？
1: 念，但也得打。人生的地图可以不一样，但中国地图只有一张，具体怎么会得老百姓说了算。
2: 他们现在只有两条路，要么投降，要么就打到底。
1: 这是新旧中国两种命运的大决战，也是我们这帮打了多年同学之间的大决战。

0: 十字军方向，快联络群众追！呼叫十字军，呼叫十字军！司令，
1: 司令，共军对我突然发起攻击，现在已进入混战，我军部署已全部打乱，
0: 抓紧稳住阵脚，迅速向哨队机靠拢。是。
2: 不必焦虑，就凭双堆集这三个字，我十二兵团定能逢凶化吉。
0: 怎么讲？我跟明家学过拆字，双堆集堆整十一加一，集者十八加一，而这双字更是加上又加，合起来就是十一十加，十八军加。
3: 行了，
0: 司令，你信吗？
3: 姑且一听吧，我十二兵团一路北上。 实力并未受损，就是放在这儿，让他们终于打，他们刘邓都未必打得动。
4: 可是现在，
0: 好了，以双堆集为中心，抓紧休整，做好应战准备。

0: 喂，我是陈毅啊。
1: 报告董前委，
2: 我是王继山。六纵和陕南十二旅已经逼近双对集东南方向，现在正构筑阵地，请指示。
0: 抓紧巩固阵地，防止敌人反扑啊。
2: 是。
0: 喂，
3: 报告董前委，我是陈继雷，三纵和一纵已经堵死双对集西侧，请指示。
0: 一定不要麻痹大意啊，等这一仗打胜了，我们总前委亲自给你们庆贺呀。
3: 是。
0: 哎呀，这个王进山跟陈锡联双双报来喜讯啊，我看啊，这个黄维在双堆集是跑不掉喽。
4: 黄维这十二万的人马挤在小小的双堆集，现在是七拱八翘，他难受得很。
5: 黄维对他的校长可是忠诚得很哦，装备有精良，全没事的，要防止他孤注一掷，来个鱼死网破。
0: 陈庚不是下了军令状吗？即使四纵打得只剩下一个班了，他就去当班长，也要把这个黄维啊吃下去。
4: 中野打光了，还有华野，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下这种决心。
0: 好啊，我呀就代表粟裕啊表个态，华野呢就这八个字，要人有人，要炮有炮。哎，哦，这个主席不是经常给我们指派任务吗？哎，这次我呀要给主席指派一下任务嘞。
5: 啥子任务？

0: 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1: 哎，天天坐在指挥部看地图、写文章、发电报，再不出来呼吸呼吸这田间地头的新鲜空气，换换脑子，怕是要跟黄维一样变成书呆子喽。来啊，总前委有什么消息啊？
2: 我就是怕你着急，第一时间向你报告，黄维已经被中野和华野合围在双对局地区。
1: 好，好啊，老鼠终于进了缸，好进难出啊！快告诉朱老总他们，让大家悬着的心快放下来吧。
3: 不过总前委好像还给主席下了一道任务啊。
1: 啊，给我下任务？
3: 嗯，要主席亲自操刀，写一篇对黄维的劝降广播稿。
1: 这肯定是陈毅的主意啊！你看这句，请军委令新华广播台加紧对敌的政治争取和瓦解工作。这话没点我的名字，可是把意思讲得明明白白啊！
3: 是这样的，他们晓得，我们既不发枪，也不发炮，只发电报和社论，现在又加了一个发劝降稿。
1: 其实他陈毅的笔头子也很好啊，当年那可是《新蜀报》大名鼎鼎的主笔呀。
3: 嗯，
1: 好吧，既然作业已经下了，那我就当仁不让了。
3: 主席全局在胸，气势更大，自然比例更大嘛。不过黄维虽然被合围，他手里却有四个军，还有一个快速纵队。坦克、飞机、大炮、冲锋枪，全美式装备啊！这可比黄百韬难啃多了。
1: 既然来了，我们就照单全收，嚼烂了把它给吞下去。告诉总前委，一定要坚决把黄维兵团歼灭在双堆矶。
3: 嗯。
4: 黄维的兵团竟然被共军给围住了。刘邓的实力远远弱于十二兵团啊，怎么可以以弱的为强了呢？
5: 现在共军只是形成了一个合围的态势，想要吃掉十二兵团恐怕没那么容易吧。
4: 不敢讲这样的话了。王三，年庄的教训还在啊，电告黄维坚守，告诉他死斗必胜，通知李延年、刘汝明两大兵团沿津浦线北上支援徐州。
5: 是，
4: 联勤总部告诉参谋，克服所有的困难，空投补给，支援徐州。
5: 是。
4: 接作战指挥部，要快。
6: 校长让我们固守，那就做好准备。固守。
7: 是。
8: 等等，
9: 司令，现在双堆矶的老百姓都跑光了。不光找不到粮食，就连饮水、生火用的柴火和马匹的饲料都极为紧缺。我建议咱们最好马上突围。
6: 杨军长，我提醒你一句，你是军人，当以服从命令为天职。
9: 这是在打仗，将在外，军命有所不受。咱们要对十二兵团的十几万将士负责，
6: 将士更要对校长尽忠。熊军长，你的意见呢？
10: 敌情不明，贸然突围风险太大，依我之见，固守待援更稳妥些。
9: 固守待援？待谁来援啊？咱们原来就是打算救黄百韬的，现在救援的变成了待援的，还会有谁来援？
6: 杨局长，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不想再听到第二遍。按校长说的办，固守双堆矶，死斗必胜，都去准备。
7: 是。
6: 杨局长，
11: 留一下，

0: 伯涛，坐。我知道你心里对我皇位不服，但是如今大敌当前，你我应该放下成见，一心对敌才是。
1: 黄司令，官大一级压死人，我杨伯涛就是再有意见，那也只能是意见罢了。
0: 你有孩子吗？今年夏天，我第四个孩子即将出生的时候，一纸电令把我调到这里。别人都说我是平步青云的幸运儿，鸠占鹊巢，抢了胡司令的位置。还有人说我是派系斗争的牺牲品。都随他们去吧，我黄维不是追名逐利之徒，更不是贪生怕死之辈。我现在就想着赶紧结束这场战争，回家给我们的孩子起个名字，一个让人骄傲的名字。
2: 银桥，肚子打鼓了，你想想办法，帮我搞一碗红烧肉来吃，怎么样？哎，肚子里没油水，有点馋了。
3: 我马上跟伙房说，主席也该吃点好的补补了。
2: 啊，
3: 周副主席，
2: 主席，哎，怎么要弄好吃的了？啊，嗯，你来的正好，一会儿请你吃红烧肉。
4: 还是主席留着自己吃吧。
2: 哎，独乐乐不如众乐乐。总前委怎么说呀？
4: 哦，主席你看，嗯，据黄百韬兵团已被全部歼灭，刘成邓来电建议，下一步以中野全部及华野一部集中力量消灭黄维兵团。华野一方面严密阻击南下的杜聿明兵团，同时监视和阻击北上的李延年兵团。刘伯承说啊，这就像好菜上桌，加一个，看一个，再吃一个。
2: 概括得很形象。依我看，这就是淮海战役第二阶段的战略方针呢。
4: 嗯，
2: 同意他们的部署。
4: 好，
2: 情况紧急时，由刘陈邓临机处置，不必请示。
4: 好啊，
2: 这个粟裕啊，数学算得好啊。有一个士兵受伤，就要有一副担架，有一副担架就要有两个士兵抬啊。如果没有群众支持，士兵就要自己来抬担架，那实际兵力就要大打折扣了。粟裕算战场的人工账，我们要算民心账。徐州方面还有5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大决战就是要把他们全部吃掉。
4: 嗯，我初步估计了一下，整个战役需要3到5个月的时间。嗯，我们的后勤补给能不能跟得上？另外还要解决10到20万伤员医治的问题啊。
2: 这对我们不是问题，我们打到哪里之前就知道哪里。我们除了数10万的解放军，还有数百万的之前大军吧。所以说战争的伟力就存在于民众之中，依靠人民群众，发动人民群众，我们打的就是一场史无前例的人民战争。

0: 要打劲儿啊，
1: 兄弟们，
0: 好啊，
1: 我们跟上，
0: 好啊，带着队伍往前走。哎，
2: 好嘞，陆哥，
1: 来了。
0: 哎，同志，
3: 啊，
0: 遇到什么麻烦了？
1: 我们都跟上。
3: 我这高压线圈坏了，打不着火了。我是给解放军送军需的。你说这车它早不坏晚不坏，专门在我这手坏的时候它坏，

0: 咱们跟上啊！
1: 我来试试。好，你告诉我怎么弄。好。
2: 你先把这个扣上。
1: 好，
2: 组长。我给你拽着点。
0: 大家都慢一点啊！
1: 我给他缠一下。
0: 乡亲们，咱们跟上啊！
2: 哎，这样可以。
0: 我走吗？
2: 往下点。行
1: 行吧，
2: 行行行，哎，你帮我摇摇试试。
3: 快点，快点
2: 啊！哎，好，好，好，哎，太感谢了啊！
1: 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赶紧出发吧！哎，前线还等着你送子弹呢啊！
2: 好好，哎，太感谢了，
1: 别客气。
2: 好，哎哎，同志，嗯，忘了问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我，焦玉露。
2: 焦同志，再见啊！
1: 再见。

0: 车不能靠蛮力，练点学问，
1: 不就推个车吗？那有啥学问？
0: 你看人家山东的队伍，就比咱们推的好啊！这几天通行都比咱们推得快，就得跟人家好好学去。
1: 走，下去。
0: 老八说：“哎，给咱们唱唱推车的学问呢。”
2: 走，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闲言碎语咱莫讲，人家小车咱内行。打这个打这个打啊，先说车啊，无论东西有多少，不偏不斜，摆妥当。打这个打，打这个打，再说人啊。两手紧把车把子握，两腿岔开，马不停，打这个打这个打这个打，
3: 步子不大也不小，扭起屁股两边逛，打这个打，
2: 轱辘吱溜吱溜转，滋溜滋溜响，披星戴月，咱向前方支援前线打胜仗，怎么打胜仗？有人问我为啥呀？为啥？为了天下劳苦大众都解放，都解放这个打这个打。
4: 好，
2: 好，
4: 好，
0: 好。干嘛？啊，叫着老发出唱的，再试试。
1: 好。
0: 哎，
1: 这别说，轻快多了。就这一点嘛，成老马似的。
2: 老马似的。我告诉你说，就按你这么推啊，大姑娘坐在你的车上啊。这跟新娘子一样，跟你入洞房啊！
1: 新娘子还不知道在哪儿呢，
0: 这我可帮不了你，这得看你自己的本事。
1: 不行，我的粮食只有

0: 乡亲们，咱们绝不能空着手去前线，走了一路了，丢不起这个人。
1: 俺本来打算把粮送过去，就报名参军，可现在粮没了，肯定也当不成解放军。
2: 说啥呢，哈娃？乡亲们，咱们可不能半途而废呀！这还有一口气，就不能让前线的战士们没粮食，对不对？
3: 对。
2: 咱们回老家筹集粮食，重新再来。
4: 走，
5: 走，走，
0: 等一下，我等一下。老发说，来不及了，徐州附近的战士都饿着肚子呢，这一来一回又得多少日子？
2: 那你说咋办？不能干等着吧，对不对？路子，咱这里就你是党员，你说了算啊！你说怎么弄，咱们就怎么弄。
0: 只能跟附近的老百姓借粮了。
2: 借粮？
0: 对，借粮。
6: 借粮？
2: 你还别说，这倒是个主意。不过，这是刚解放的新区。老百姓对解放军不一定了解，恐怕人家不借呀。
0: 犁不到头不卸牛，不管怎么样都要试一试。新解放区的百姓也是咱共产党的百姓，咱们上千里地都走过来了，我就不信蒸不着粮。
7: 乡亲们，
8: 乡亲们，
0: 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好，我们是给解放军送粮的，但是半路遇见了蒋匪军的轰炸，米没了，面没了，小推车也没了，解放军还在前线等着我们的粮食，所以我们跟乡亲们借粮来了，等我们之前回来就把粮食还给大家。
9: 我可听说呀，这解放军就是一些蝗虫，到哪儿都得把哪儿吃光了，抢光了。
10: 解放军也是军队，只要是军队就没一个好东西，你们说是不是？
11: 是。
0: 乡亲们，乡亲们，
2: 你们胡说！
0: 乡亲们，
2: 你们胡说！不是，解放军
0: 说，乡亲们，听我说，解放军不一样，纪律严着呢，不拿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你们不要被国民党的那一套给骗了，我们也是老百姓。如果解放军不替老百姓打仗，我们还会去支钱吗？是不是？
9: 谁知道你们是干啥的？走吧，走吧，赶紧走吧，别等着我们撵你们啊！走走走走走！
2: 哎哎哎哎，乡亲们！嗨，乡亲们！乡亲们！乡亲们！哎，听我说两句，好吧？乡亲们，咱们都一样，都是庄户人，庄稼人本身那就是种地嘛，俺种了一辈子地了，看没有自己的地。这解放军来了，把我们解放了，政府才给俺们分了地，俺们自己才有了地呀。打下的粮食，俺们积攒起来，把它送到前线给战士们吃，为了啥呀？想起那前线战士们那些娃们、那些后生们，他们出生入死，命都不顾了，他们又为了啥？还不是为了天下，像咱们一样的穷苦人都能分上地，都能吃上白面馍馍，不是吗？
9: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就算我相信你说的都是实话啊，可是你们分到地了，
12: 我们分到什么了啊？
2: 哎呀，会，
12: 我们这连解放军什么样我们都没见过。
9: 我实话跟你们说啊，
12: 这儿今年可是灾年，俺自己都没有吃的，俺拿什么东西给你们呢？啊！走吧，走吧，走吧，
13: 走！
12: 散了吧，散了，散了！
2: 别走啊，别走！乡亲们，乡亲们，别走，别走啊！
14: 别走！
15: 村长，村长，
14: 别走！
15: 别走！
14: 回来！
15: 回来！回来！
14: 乡亲们，乡亲们！
2: 咋整？
0: 将心比心，谁也不可能因为几句话就把粮食借给咱们。

0: 大叔，咱们一路上拾的牲口粪还在吗？
1: 那玩意有，不少呢，在这车里挂着呢。
0: 秋拾金，冬拾银，现在正是施肥保商的时候啊。咱们把这些肥都施到老乡的地里去。
1: 为啥呀？
2: 就是为了
1: 什么？凭啥呀？
0: 老八说，他们不认可解放军，咱们现在就代表着解放军。他们认不认可咱们？就是认不认可解放军。嗯，
3: 对
4: 对对，
5: 有道理，
6: 有道理，有道理，
1: 是这么理儿啊。
6: 没错。
0: 嗯，抓紧时间吧，赶紧施肥去。
1: 走，施肥去。
7: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8: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9: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9: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7: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9: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10: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9: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7: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11: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着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

0: 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0: 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7000-8000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附近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书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

0: 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4: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4: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4: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4: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

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十块。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来，师傅。
0: 死亡年，老杨岁。
4: 外面大叫，干净，边边溜溜就趴点儿。我们盐焗上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事儿。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你们变得年轻了。

0: 特别透明啊。
1: 哎，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路上好吃啊。哎，三儿，你急什么？我知道你愿意吃爹给你蒸的包子，过会儿爹就给你蒸。啊，
1: 村长，
2: 来来来，大家都饿了吧？快吃点，来来来，快吃点吃点啊！
3: 吃点东西吧，
2: 吃点吃点，暖暖身子。
1: 谢谢村长。
0: 老哥，你也吃个包子，暖暖身子。来，吃个包子，吃个包子。哎，谢谢，来来来。
3: 谢谢啊。哎呀，
0: 坐着坐着坐着坐。
1: 哎，拿着吃，
2: 谢谢啊。
0: 我们都看到了，水缸满了，柴火垛高了，这地里都施了肥了，这牛棚啊、猪圈呐、啊，也都备了草料。
4: 真别说，你这活啊，干的还真不赖。
1: 饼干呢？哎，
0: 一会儿你也吃点儿，啊，吃好了就到家里去休息，啊，好好的睡一觉，啊，
1: 谢谢村长，我们该赶路了。哎，
5: 刚才这老哥呀，
2: 还说他要跟他的老大老二一块吃包子呢。哎，老哥，你也吃点儿吧，啊。
4: 我是不是说错什么话了？
6: 老发叔分田分地之后，为了感谢共产党，就把三个儿子都送去当了解放军。结果老大牺牲在济南，老二牺牲在郑州，剩下的唯一一个小儿子正在徐州前线打仗，也不知现在怎么样了，伤没伤着，是不是好好的。老发叔这把年纪啊，即使之前也是放心不下自己最后这一个儿子，先去前线看看儿子，找找儿子。
4: 不瞒你说呀，我也有两个儿子，东躲西藏的，还是让国民党抓了壮丁了。老大死了，这老二也有日子没信儿了。哎，这个老哥，三个儿子都送到解放军里了。
6: 嗯，
4: 解放军真这么好啊？
6: 村长，解放军从哪儿来啊？就是从咱们老百姓中间来。是咱们老百姓的子弟兵，跟咱们老百姓是一条心，不然谁愿意把家里农活撂下上千里地跑来之前，你说是不是？
4: 我觉得你们是好人呐，可是咱们毕竟是一面之缘呐。你说要是把粮食交给你们，我还真有点不放心呢。
6: 是是，
4: 咱这儿啊，真的没见过解放军呢，啊，也没人给我们当个家做个主。这粮食要是给了你们，我们可就饿肚子了。
6: 村长，解放军不是替咱们做主，是让咱们都翻身自己做自己的主。你看，

0: 这是我的土地证，解放军来了之后共产党给咱分的，这你看看，
1: 村长，村长，这是俺的政府给俺的土地证，俺呢始终把它放在这口窝根，俺都舍不得拿出来。
2: 这是俺的，是解放军啊亲自放到俺手里的。你看，
0: 村长，如果您肯借粮食，我就把土地证押给您。借的粮食我们一定会还。
1: 啥？这路子，这土地证那是咱的命根子，你把它都押。
0: 老八说，
1: 那我也押上吧，为了解放。我豁出去了！
0: 别别别别，
1: 这是俺的，
3: 这是俺的，
1: 我也押，
4: 我也押，
5: 俺也押，
6: 俺也押，
7: 我也押，
8: 俺也押。
9: 行了行了行了，小伙子们，我看到了，这土地证，那就是地契啊，是吧？
10: 是是是，
9: 我看着你们，哎呀，都把它贴在心口上，放在心窝里呢。啊，这是咱庄户人家的命根子啊！这粮啊，我们借。啊，
0: 谢谢。
9: 你们的小推车没有了是吧？没关系，村里有木匠，咱们现打现做。啊，能借多少粮食，那就看咱老乡的自愿了。啊，你说行是不行啊？
0: 行，太行了。村长，我叫焦玉露，是河南尉氏县彭店区带队指导员，也是彭店侦察大队长。您放心，借的粮我们一定会还。谢谢，谢谢村长。
11: 好，
12: 谢谢村长，
13: 谢谢，谢谢，
14: 谢谢大哥。
0: 谢谢，
9: 好好保留着啊！等着打完了徐州这一仗啊，我们也想分到土地证，也想分到属于自个的土地啊！
15: 是
9: 啊，
15: 一定
0: 会的。
2: 村长，你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16: 小心啊，
17: 小心安全啊！
16: 好，
17: 好，
16: 好，
17: 出发了，
16: 走。
17: 村长，
16: 好，好，
17: 村长，哎，感谢啊，
2: 一定回来啊，
17: 回来，谢谢，再见。
18: 1948年冬，几十万民工走不通，军马高车送粮食，随军旋转逐西东，前线争立功，担架队几夜不曾睡，稳步轻行问伤病，同志带花醉

0: 吉普车，没讲运输来。闪闪电灯，红胜火，轰轰摩托，吼如雷，夜夜送千回。陈老总啊，老蒋运输有吉普车，有汽车，我们有老百姓的小推车。我们这个运输队啊，还有三件宝：蓑衣抗风雪，竹竿躺河流，还有葫芦瓢盛饭舀水，哎，当脸盆呢。
1: 是啊，这个老百姓啊，真是了不起啊，勒紧裤腰带在之前呢、啊。对我们的贡献啊，太大了，如果没有他们的支持，我们的胜利啊，不可想象哦。
0: 我是亲眼看到老百姓的小推车上装的是大米白面，自己吃的却是三红食品。哎，你们晓不晓得哪三红啊？红高粱，红辣椒，还有红萝卜腌的咸菜。
1: 还有啊，有一个战士负伤了，一个民工呢，我的枪林弹雨啊，把他救出来。这个战士哭着讲：“你是我的救命恩人呐。”你猜这个民工怎么讲呢？

0: 你是为我们打仗才负伤的，你才是我的救命恩人。啥叫君命鱼水情啊？贼就死啊！
1: 我在想，老蒋和他的那些个残兵败将，他们把头都撞破了，也不会想明白，为什么老百姓会流血牺牲，甚至砸锅卖铁也要支持我们。
2: 答案呢，就在陈老总大作的最后一句：“共打蒋独裁，解放最开怀。”
3: 最后一碗米送去做军粮，最后一尺布送去做军装，最后一件老棉袄盖在担架上，最后一个亲骨肉送去上战场。
4: 校长，年满了。
5: 这是抗战时期在平山县一带流传的一首民谣，我是晓得的。简简单单，朴朴素素，但是在我心里摩擦啊，这样的东西抵得过一千篇一万篇的文章。我真的不明白毛泽东是用什么样的办法让千千万万农民心甘情愿地为他去卖命啊。
4: 校长，莫三今天有几句话想对您说。
5: 讲吧。
4: 毛泽东是农民出身，他最了解农民，最知道农民的疾苦，所以农民都愿意死心塌地地帮助共产党，支持他们的军队。共产党的军队仗打到哪里，老百姓就支钱支到哪里，可是我们的军队呢，仗打到哪里，哪里的老百姓就把粮食藏起来，他们完全把我们当成了敌人。
5: 莫三，
4: 校长，今天你就是骂莫三，莫三也要把话讲完。您看看现在的形势，黄埔监军到现在20多年，我们从来没有遭遇过像现在这样的危机啊。可是我们的政府，我们的军队没有一点点的警醒，派系林立，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校长，我们不是败给了共产党，我们是败给了自己呀。
5: 好了，莫三。
4: 校长，
5: 讲的都对啊。忠言是逆耳的，忠言也伤人啊。莫三，你讲的好像刀子一样扎在我的心里，若想到这个党这个国已经是伤痕累累了，我只是不敢面对。
6: 报告总统，把他围在外面。
7: 我见。
6: 是。八大伟将军，
8: 你怎么进来了
9: ？Mr. President, avoidanc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According to our information, the Huangwei Corps was once again surrounded by the Communist Army in the Shuangweiji area.
10: 八大伟将军，你理解错了。黄维兵团是在执行我们中央的命令，占领双对局，不是被包围。
9: Mr. President, I'm sorry.
6: 很遗憾，总统先生。
9: I've seen too many of your lies.
6: 已经牵涉了你们。
9: You spent a lot of energy weaving a lie, and the Chinese communists focus on victory and increasing combat effectiveness again and again.
6: 提升战斗力。
9: This situation is truly terrible.
6: 真是糟透了。
9: I'm sure it's only a matter of time before you lose your job.
6: 我们的一败涂地只是时间问题。
9: I will report to President Truman in the name of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dvisory Group to China.

0: 杜鲁门总统。
1: Here is my official notice.
0: 这就是我的正式告知。
1: Goodbye.
0: 再见。

0: 乡亲们，咱们再扛一下啊！马上就要到了，
1: 下马去啊！
0: 咱们要打炮了，咱们赶紧往前走！乡亲们，站宽！
1: 站队长，
2: 哎，乡长，啊，乡，你看，
3: 是解放军，
2: 乡，哎，我看，你看，你看。
4: 美国人啊，都是不懂礼数的。巴大维不过是一个少将，竟然可以这样跟我讲话吗？把我们当成什么了？我要让他像那个史蒂威一样，尽快的滚回美国去。
5: 达林，你别这样。巴大维是巴大维，他代替不了杜鲁门。我已经准备好去美国面见杜鲁门，尽可能的争取他最大的支持。
4: 有劳你了。这个美国呀，总想控制我们，但是他们的援助又很重要。还记得几年前吗？你去访问美国，罗斯福总统亲自出来接见。你是用你自己的魅力征服了整个的美国呀，为我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援助。只是现在事已时移了，不知道会有什么样的困难。
5: 我已经做好了一切的心理准备，你放心，我会尽最大的努力的。
4: 不管结局是什么样，我等你回来，等你。
0: 你先去，你手下。哎，
6: 大家不要急，
7: 你叫什么？
8: 哎，我叫栓子。
7: 哪个村的？
8: 隔壁村的。
7: 我们叫小霞，你叫什么？
8: 我叫刘大壮。
7: 哪个村的？
8: 隔壁村。
6: 哎，小霞，你
8: 干什么？
7: 好。
6: 哪
7: 个村的？
0: 好了吗？快点啊！
7: 下一位。
0: 等一下，别着急。
6: 别着急。乡亲们，都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
8: 张永平。后边这车都是，
0: 咱们这边排一下啊。
7: 好，谢谢老乡。
0: 高大雷，
9: 同志啊，
0: 快点啊！都说来，先把车给
6: 他。咱们慢点。
9: 我们就算是完成任务了吧？
6: 当然算。
9: 你看你们解放军不动老百姓的一针一线，为了老百姓，你们命都豁出去了。哎，我们进这点地，那算个啥呀？同志，我呢有个请求。
5: 您说。哎，
9: 我想留到部队呀，留下来跟咱部队呀，哎，做饭。我在家呢，蒸馒头，哎，蒸包子，那是俺的拿手戏。哎，俺是想啊，不但把粮食运到前线来，而且俺还要做成馒头、包子，送到战场上去，交给战士们吃，让他们吃到嘴里头，哎，暖在心里。
6: 那你多大年纪了？
9: 60。
6: 60呀？
9: 咋了，同志啊？哦，你看我岁数大是不是啊？哎，别看我这个老胳膊老腿的，你看，结实的呢，能挑能扛，再走上千百里路啊，根本不在乎的，这烧不下啊！哎，你看，俺儿子就在徐州前线打仗呢，不有那么句话吗？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嘛，你说是不是？
10: 那成，你一会儿帮我做个登记去。
9: 好，
10: 行。
9: 好嘞，好嘞，好嘞，谢谢啊，谢谢。
10: 辛苦了。
9: 好，谢谢。哎呀，
0: 同志，我想申请去担架队照顾。

0: 下次战斗让我们也上吧！
1: 让我们也去，让我们也去。
2: 不行，你们还没有接受完培训，不能上前线。来，我找几个人示范一下，好不好？
3: 好。
2: 你，
4: 还有我，
5: 小文，
4: 还有我，哎，我们也来。
6: 刚刚你听明白吗？差不多吧。
2: 哎，
6: 好嘞。
2: 那你再站着说，
6: 站那边，前面。
2: 脑子笨，我得一句一句的背，
7: 你别着急，一点一点。
2: 别让大家颤抖。

0: 校长有令，
1: 抓紧突围。
0: 我计划从四个军各挑一个精锐师，齐头并进，
2: 迅速向东南突围。
3: 早就该要做。司令，让这四个师配置最好的武器，咱们用火炮坦克开道，一定能够撕开一条口子。我亲自带领十一师参加行动。
0: 李生，你的意见呢？
4: 我同意杨军长的意见，立刻突围。
3: 好，事不宜迟，照此方案立即执行。
5: 是。
6: 黄司令，恕我直言，此方案甚为不妥。
0: 云州，你也是老黄埔了，有什么想法？
6: 诸位请看，我们所突围的方向是一片狭小的地带，四个师齐头并进，声势虽大，却很难展开兵力。我建议先由一个师打头阵，其他三个师在后面策应。前锋师一旦得手，后面三个师迅速跟上，扩大战果，必定能以潮水般的攻势冲溃共军的包围圈。
0: 这话是有道理，像一把尖刀刺向刘邓的口袋。可如今情形之下，谁会愿意去打这个头阵呢？
6: 黄司令如果信得过我廖云州，我愿率幺幺零师打头阵。
0: 云州，打这个头阵很可能是有去无回，你要想好。
6: 我知道，黄司令，想当年打鬼子的时候，我所在的部队被鬼子猛追不舍，还是多亏司令仗义相助，借给我八门大炮，我才能够反败为胜。
4: 如今的情形不禁让我想起当年。
6: 黄司令，我愿意率幺幺零师打这个头阵，我相信十二兵团一定能够突围成功，反败为胜。
3: 好，这次突围坦克榴弹炮随便你挑，突围成功我会亲自向校长为你请功。
5: 是。
7: 王锦山说廖云州已经和他取得了联系，黄维下定决心明天用四个师进行突围，廖云州是打头阵的，他准备在突围的时候率部起义。
8: 廖云州同志潜伏得够久了，去年秋天他就向组织表达要起义的决心，我当时让他不要急。

0: 一不只是万把人几千支枪的事，必须在最关键的时刻发挥出最大的作用。现在时机来了。
1: 哎呦，这就好比十月怀胎啊，一朝分娩，越是这个时候越不能难产啊。
2: 嗯，既然是逃命突围，那么黄卫兵团一定会下血本撕开一道口。

做好打硬仗的准备。廖运周一过去，立即把这个口子合上，要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个口袋缝重新缝上。

0: 信号。
1: 师长，雾太浓了，信号根本看不见。

0: 接廖云中，是。接廖师长，
1: 司令部电话。
2: 司令，报告你的位置。
3: 我师已协成长，我们已经突破共军的第三道阵地，正在继续加速前进。
1: 好，抓紧突围。
0: 是。
3: 速令其他三个师迅速跟进，把共军的口袋撕得更大一些。
4: 是。
1: 师长，
3: 怎么办？
1: 开工没有回头箭。
3: 把所有电台、报告器全部关掉，继续前进，
1: 继续前进。

0: 王司令，一直没有发现信号，敌人越来越近了，再不打就来不及了。
1: 七师班，准备战斗！
0: 全体战友，准备战斗！

0: 让开防线！
1: 等他们过去后，立即封锁防线。
2: 是。

0: 司令员，
1: 齐大人来了。
2: 哎呀，欢迎啊。你好，亮师长。不对，廖云洲同志，欢迎回家。
3: 终于见到亲人了。
4: 司令员，邓政委电话。
2: 好，邓政委。好，云洲同志，邓政委电话。邓政委，
4: 云洲同志，我等你这个电话很久了。
5: 邓政委，我等今天已经等了20多年了，
4: 现在终于回来了。

0: 等你到总前委，我们再叙旧。你把电话给王锦山。是。邓政委，
1: 王锦山，你们六纵一定要坚决守住防线，狠狠地打，打铁敌人，不干毛头。
2: 请政委放心，人在阵地战。
0: 哎呦，来的还挺快，前脚跟后脚啊。
3: 你知道后面跟的是哪一支部队吗？
4: 第十八军的十一师，杨波涛亲自率领的王牌师。
3: 是吗？这样，你先领你的队伍，先原地休整，我给大家准备了猪肉炖粉条，管够啊！<笑>杨波涛啊，我也给他准备了，准备了避风港。<笑>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
5: 70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哈哈，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
6: 真的便宜，嗯，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不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7: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températ翠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 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仅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瓶，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8: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嗯，感谢大家的认可。7－0八翠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 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 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哇，
7: 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8: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这三样搭配啊，那叫一个绝。 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
3: 好消息，好消息！7† 0八碎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

0: 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2: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儿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内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这一口点心吃进去，那可是三种好食材，平时啊我们想吃都吃不到。
4: 说得不错，我们这次优惠的力度啊也是一年只有一次，大家有需要的就抓紧时间多囤点，放在家里慢慢吃，全家不管老少啊都能够吃，对身体呢也是非常的好。哎，你想想啊，99块钱就能够得到整整110个，这100块钱买不了一件好衣服，出去啊吃不了一顿好饭，但是却能够让你每天吃到营养健康的蛋黄酥，算下来啊一天才花几毛钱，就能够把身体越吃越好，怎么算呀都划算。
3: 哇，没错，叔叔阿姨们，7.8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你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

0: 一个不到一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全家人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2: 我最喜欢吃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3: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4: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0: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5: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6: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这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1: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有营养。
2: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5: 你看呀，

0: 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山药呢，糯糯的，养胃；蛋黄沙沙的，香得很。这三种呀搭一块儿，真是绝了。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着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他了。”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4: 来买了蓝莓山药蛋黄酥，蛋黄真多，太香了，我还要吃。
2: 好消息，好消息！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块5，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儿子一箱，我自己留一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4: 我最喜欢吃7.8脆的蓝莓山药蛋黄酥啦。
5: 我这一天呢，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这膳食纤维丰富，营养啊也全面。
6: 是啊，我要是一天不吃2个，我都觉得少了点啥。这趁着有活动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知道。7.8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无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

0: 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平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平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

经济高质量发展离不开法治的坚实支撑。知识产权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创新成果。有效协议受法律保护，民法典为你守住契约底线。科技创新受法律保护。

你守护创新驱动力，依法保护产权，促进公平竞争，鼓励科技创新，民法典始终与我们同行。

0: 主席，
1: 啊，
0: 在写什么大作呀？
1: 不是什么大作，不过是一篇急救章。
2: 主席，
1: 嗯，
2: 总前委传来好消息了。
1: 哦，
2: 黄维向盘蛇出动，结果被中野狠狠地打回去了。
1: 他黄维不是号称是铁核桃吗？那我们的包围圈就是铜墙铁壁。
2: 还有一个好消息，廖运周率国民党110师镇前起义了。起义部队51人告密，51人掉队。
1: 我看是廖运周秘密成立的党组织，领导有方啊。老总啊，
0: 啊，
1: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何基峰、张克侠起义，打开了徐州的北大门，堵住了黄百韬的退路。现在第二阶段打黄维啊，又出了个廖运周，不仅削弱了黄维的兵力，更重要的是挫败了他的锐气。
0: 我们战胜国民党啊，主要靠两个战场，一个是正面战场，另一个是隐蔽战场。隐蔽战线是革命斗争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啊，作用同样不容忽视啊。
2: 是啊，长期在隐蔽战线工作，对我党同志无论是理想信念还是党性意志，都是最严峻最残酷的考验。据我了解，这是因为我们这些同志杰出的表现。虽然廖运周和黄维有过命的交情，但是在大义和小义面前，廖运周还是做出了正确的选择。
1: 嗯，这同样也是历史的选择。廖运周有小大之意，我们的党和军队也有小大之意。
0: 嗯，
1: 现在有一些声音说我们的解放战争是中国人打中国人，是不义之战，这种观点是极其狭隘的。国民党的士兵当然也是中国人，我们能不打就不打，但如果他们执迷不悟，坚持被裹挟去维护国民党的反动统治，那为了40000000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幸福这一大义，我们就必须打，坚决地打，狠狠地打。
0: 人民解放是大势所趋，我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国民党统治的真面目，也会有更多的国民党士兵放下手中的枪，走到人民中间来。
1: 所谓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起义的最大意义不在于一兵一卒的增减，也不在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在于对敌人军心的瓦解。有了民心向背，自然就能不战而屈人之兵。哎，为此啊，我还要送黄维一份大礼，陈毅给我安排的作业
2: 哦，
1: 该交卷了。
2: 向国民党黄维兵团的广播讲话。
3: 请宿县西南地区国民党军黄维兵团的将军们、军官们、士兵们注意，人民解放军总部和你们讲话。
4: 人民解放军现在已经把你们完全包围住了，你们已经走不出去了，你们的命运已经到了最后关头，为你们自己设想，为人民设想，

0: 赶快缴械投降。你们现在的情形比黄百韬更坏，
1: 你们离徐州更远，你们从南阳赶路到宿县附近的南平集走得太辛苦了，
0: 你们还能打下去吗？不如早些缴枪，
2: 小子信人
0: 留着活命，
2: 真是自私诛心，
0: 替中国人民做点功夫。
3: 兄弟们，我十八军是精锐中的精锐，共军这是在妖言惑众，谁的枪法好给老子把那个喇叭打下来，老子有赏。
4: 好好好好，
5: 我这一枪得值十个大洋吧。

士兵们，赶快调转枪口，和我们一起打到南京。

0: 张震献丑了。
1: 很好很好。司令员身体恢复的怎么样？
2: 前段时间确实太累了，
0: 这几天休整了一下全好了。
1: 那太好了。
0: 为了配合中野
2: 围歼黄梅，按照中央军委和总前委的部署，我们华野必须要看一个还得加一个。看一个就是看住徐州的杜聿明，防止他南下救援黄梅。哎，陶勇那边有消息了？
3: 有了，陶勇率领的东组级兵团已经在水口地区阻击徐州的邱清泉和孙元良，死死地卡住他们南下的脖子。还有七纵和特种兵纵队一部已经前往总前委报道，加入到对黄梅兵团的作战中了。
2: 好。
0: 哎，但是要提醒他们，我们华野绝不跟中野抢攻，但也绝不能让中野给比下去。
1: 是。
0: 还有蚌埠的刘汝民和李延年，第二、六、十、十一、十三纵已经在加入他们的路上了，防止他们北上跟黄维兵团会合。
1: 这样一来，中野就对黄维兵团放开手脚了。司令员，接下来咱们打哪里？
0: 徐州。
4: 哎，哎，有什么好吃的吗？
5: 那不有饼吗？
4: 嗯，尝尝去。
5: 中午先烙的。
4: 嗯，好吃吗？
6: 好吃。
4: 嗯，椒盐的。
5: 我帮你啊。
2: 好嘞，我说过。
7: 李大帅。
6: 嗯，就是。
7: 你腿好了吗？
6: 好多了。哎，我要办出院吧。
5: 把床位留给更需要的同志。
7: 行，这样吧，下午我让医生过来再给你查查。
6: 行。
5: 这会儿啊。
7: 嗯，没事儿。
8: 同志们，都围过来，都过来，都过来，来这边。大少，
9: 哎，嗯，
8: 这是英雄连过来招人了，
6: 大家都过来，
8: 能上战场的都过去了。
9: 我是狗熊，我什么都不算。
8: 你这说什么话呢？
6: 首先强调，
8: 哎，快点，快点，快点！
6: 解放军可不是国民党，我们这边参军打仗全凭自愿，谁要不想当解放军，现在就可以回去，病好了领路费回家，病没好就给我继续养着，养好了再走也来得及。你们谁愿意留下来，举个手。
10: 我。

0: 这是要打队名补充队伍，我们现在开始挑人，谁之前当过骑枪手？
1: 骑枪手，
2: 骑枪手，
0: 你还打仗呢？你不回家，你回啥家呀？咱回家就得被老蒋抓丁，
1: 这边
0: 咱留在这儿参加解放军多好啊！你说吃的穿的和解放军一样，都说提拔升迁，和之前
1: 当
0: 过
1: 骑手。
0: 谁之前当过骑手，愿意做骑手的举手。
1: 我
0: 这骑手最抢手都是找死，骑手最抢手都是大方的。万一能选上我呢？就你了，好，这边。
1: 城乡波波的等着，
0: 你咋一点长进都没有？
3: 侦察兵，
0: 那骑手是啥呀？那就是部队的魂。
1: 骑手在哪？
0: 那部队
1: 在哪？
0: 接下来是步兵，炊事兵，有谁愿意当？
4: 我愿意。
5: 您，您，您，
6: 您，哎，过来，枪把人
7: 准，打人一打一个准。
6: 这边，好。你是什么兵？
7: 我是俘虏兵。
6: 我是问你在蒋军那边当的什么兵？
7: 秦达兵。
6: 别紧张，过来了就是自己人，大家说对吧？
8: 对，
6: 对，对，
8: 对，
6: 走，跟我们一起打几仗，练一下胆子。走，同志们，其他人回去吧。
9: 好嘞，好嘞。
6: 来，长官。
8: 哎，
6: 你腿怎么了？
8: 哦，我这是之前受伤了，现在在这儿都快治好了。长官，
6: 不行就给你发路费回家吧。
8: 哎，别。
6: 我老家还在国统区，回去不是被抓丁，就是饿死。我还是愿意加入咱们解放军，然后还有饭吃。
0: 当解放军可不只是为了吃饭啊！算了，我以后再慢慢跟你讲。同志们，跟我走，一起打徐州，杀猪过年，好吗？
10: 好，
0: 走，
6: 走，走，
0: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同志们！
1: 哎，班长，绑腿开了，您先走，马上跟上。
0: 那就赶紧的啊！

0: 丁大圣，丁大圣，你干嘛呢？丁大圣，
1: 班长，我在这儿呢，我找着吃的了。
0: 你干嘛呢？磨叽啥呢？
2: 我找着吃的了，这儿没人。
0: 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你知不知道？
3: 那以前在那边，
0: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
2: 这不家里没人吗？大家都饿着肚子呢。
0: 那借老乡的东西得还啊，这是纪律。
3: 嗯，
0: 来，打个欠条，写啥？丁大圣，红薯。来，给人放地窖里头，等打完胜仗回来再还给老乡，听到了吗？
1: 啊，听到了，班长。
0: 你赶紧的
1: 啊！我马上。

0: 大家保重啊。
1: 想好了没有？从哪里调兵？
2: 总统，我考虑空运西北胡宗南的第一军，让他们来徐州，加强徐州的布控。
3: 但是空军那边说，他们没有那么大的运力啊。
2: 那是否可以调动傅作义补南下呀？
3: 哎，医生他要看住林彪，现在动不得。木三，这样吧，抽调宋希濂的两个军在武汉集结，让他们一直向东去增援一下徐蚌会战，可以吗？
2: 总统，宋希濂是白崇禧的部队啊。
3: 什么白崇禧的部队？都是党国的健儿，不是白崇禧的私兵。
2: 是，属下失言，我马上落实。
3: 等等，木三，你跟黄伟讲一下，党国不会见死不救的，让他一定要坚持住。

0: 哎呦，包围圈太小了，空投物资也没个准头，很多都喂给了共军。撕掉了，来你看看，看见了吧？这些沙子，前方吃紧，后方紧吃。你说士兵们吃不饱，这心里肯定有怨气呀、啊。这仗怎么打呀？啊？
1: 民国28年，校长让我带领54军。当时我就发现，军粮有问题，不是乏了煤就是掺了沙石，我就告到了南京。何应钦呢，反咬我一口，说我吃空饷。去他！我辞职，完香。从那以后，我绝不带兵，我就做一个教书先生。这些硕鼠，蛀虫干的龌龊事，眼不见心不烦。但是没想到，在这徐蚌战场，在这决战的关键时刻，他们还敢胡作非为。
0: 是啊，当下这些军中要员们心里想的只有他自己，根本不会顾这些前线士兵们的死活。
1: 兵法云，不合于军不可以出阵，不合于阵不可以出战，不合于战不可以决胜。我不管他们什么军政大员，我只管我的12军团，绝不可以再出现廖玉忠这样的傻子。
2: 司令，空军又开始进攻，
1: 让他们来，我看他们还有多大的本领。

0: 解放军层层包围在双规节后，部署手下的四个军一个快速纵队缩成一团，以村庄房屋为支撑点，以装满泥土的汽车做工事，构筑环形纵深阵地，并每天派兵侵扰，企图扩大阵地。我中原野战军因缺乏重武器，屡次攻击不能奏效，战斗陷入焦灼状态。
1: 看来打黄维还是急躁不得，原计划三天之内可以解决掉敌人，回过头来看呢，心急吃不了热豆腐，反而被这个豆腐烫了嘴巴。
2: 黄维的装备和火力都远胜于我们，这么跟他硬碰硬干下去，我们是讨不到一点便宜啊。
3: 哎呀，这个办法总比困难多嘛。哎，别看黄维凶啊，他是在我们这个包围圈里头，他是打一个就少一个，我们呢有后方的支持，是越打越多，还有粮食补给，我们是越吃越多，他是越吃越少，这一少一多，熬也得把黄维给熬死。哎，
4: 喂，司令部。
3: 嗯，
4: 陈司令员。
3: 哎，
4: 电话。
3: 哦，苏毅同志啊。哎，你啊先别忙着汇报啊，我问你啊，你打这个黄百韬的时候用的是啥子办法？哎，我们呢打黄维遇到了一些麻烦了，想请教你啊。好。哎呀，我就讲啊，这个办法呀总比困难多，苏宇讲了，没有什么好办法，还是用这个老鼠打洞笨办法，挖焦土壕进破作业。
2: 有的时候这个笨办法反而会起作用。
3: 嗯，
2: 那就照这个办法做吧。
1: 这就是宝贵的碾庄经验喽。陈老总
3: 啊，
1: 华野为我们传经送宝喽。
3: 哎，
1: 好，
3: 还有一宝嘞，粟裕啊派他的七纵还有特纵一部啊增援我们双堆集，他还讲了要把这个华野的文工团呐、也派过来啊，到时候文工团这么嗨嗨的一唱，战士们打仗的这个劲头啊比吃了十个馒头还足。我看呐、这个黄维啊一定会四面楚歌喽啊。
2: 陈司令员这一个人呢要我看就顶上十个文工团了。
5: 好。

0: 少东家，这是7.5元，今年的利钱我可是全还清了。
1: 哎，我说杨白老，
0: 穆先生啊，你说吧，
1: 拿喜儿来顶账。
0: 啊！少东家，
1: 少东家，叫他画押，按个字据。
0: 你不
1: 好嘞，
0: 不能这样。
1: 叫他画押，快点，快点！
0: 少东家，少东家，您不能这样。
1: 去你的！把他给我捆起来！
2: 吾王先进府，
3: 吾王先进府，
4: 老金薛来朝，
3: 老金薛来朝，
4: 打倒！

0: 手里的枪，我们要去解放更多的地方，我们要解放全中国。我们要让所有的老百姓都不再受苦受难，都能站起来挺直了胸膛去做人。
1: 陆同志，见信安好。我每天都要唱北风那个吹，现在终于北风吹来了，我们也跟着部队一路向南赶来了。再想想，我每往前走一步就离您近一步，那还累什么呢？我又想起我们在上海刚认识的时候，那时候你立志要用脚步去丈量全国，绘制的地图里要有雪山、盆地、大江大河，还有每一个冒着炊烟的村庄。
2: 现在你的地图测到哪里，咱们的军队就解放到哪里。
3: 陆，我真心为你高兴。
0: 梁燕，别闹了，赶紧把信给我。
3: 给你给你。陈杰，还骗我们说是给家里人写信，那这双手套是给谁织的？织了拆，拆了织，这都多少遍了。
0: 行了，你就别笑话我了，我那是不会织，老是织不成形。
2: 你那是爱屋及乌，一定要把最好的给这位陆同志。
3: 我可以教你，帮你的陆同志戴上，手暖烘烘的，
4: 就像你的手弹着他的手一样。
0: 哎呀，梁燕，
4: 等这几场演完，咱们的文工团很快就要南下了，说不定你很快就能见到你的陆同志了。

0: 总统，宋青莲部在武汉码头被白崇禧扣下了。
1: 怎么回事啊？
2: 据说当时部队正在登船，白崇禧派亲信带领警卫团把轮船扣下了，不让装运。
1: 白崇禧是要造反吗？马上给我接白崇禧办公室。
0: 这时候给白崇禧打电话恐怕……
1: 穆三，你先出去。党国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你还在搞这种开心的事？革命这么多年了，你只配做个军阀。
3: 什么？我独裁？我独裁的话，你白建生、李德林全是叛徒。

0: 小鹿，小鹿，华野和中野的文工团联合演出，今天刚好路过咱们部队，而且啊，现在给战士们鼓舞加油呢。你的那个喜儿也来了。
1: 真的？
0: 我骗你干嘛呀？哎，去吧，这有我们呢。去吧，来我替你。去吧，去吧。
1: 那我一顿饭的功夫就回来。
0: 快去快回啊，我们马上上前线了。哎，跑反了跑反了，那边。
2: 哎，同志，您知道测绘队在哪儿吗？
3: 他们可说不准，东南西北的到处跑。
4: 是。
2: 那您见过这个人吗？
3: 我看看，
2: 他就是测绘队的，他叫陆觉民。
3: 还真不认识。

0: 哎，你认识吗？
1: 这不是小鹿吗？
2: 您见过他？
1: 他可是测绘队的宝贝啊。
2: 那您能告诉我测绘队在哪儿吗？我想去找他。
1: 他们一大早进山了，你要说现在

0: 陈杰，对不起，认错人了。
1: 你找陈杰？是，他在吗？刚才还在呢，忽然人就没了，我们也找他呢。你是陆同事吧？您知道我？
0: 听说你们的事儿了，要不你再等等他。
1: 来不及了，我要赶去前线。这样，把这支钢笔交给他，告诉他我会给他写信的。
0: 好，
1: 谢谢。

0: 杰，你去哪儿了？这彩排都等着你呢。
1: 我掐着表走的，放心吧。
0: 刚才你的陆同志来过了，这是他给你的，他说他会给你写信的。
1: 他人呢？
0: 走了，要上前线。
2: 力量相当。

0: 这炮弹左一发右一发的，多危险啊！
1: 这战士们成天在前线，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哎，
2: 小心子亮！哎呀，哼，
1: 这个老蒋啊，真是做人不仗义啊！亏得我当年还救他一命呢。
0: 老弟，要我说呀，您当年就不应该救他，就应该义正言辞，对不对？
1: 我救他的时候啊。
2: 他还在指挥第二次东征呢，还没有背叛革命。那个时候，如果我把他杀了，他都成烈士了。我见到他，还得脱帽致哀呢。司令，啊，这些啊，全是咱们大后方的老百姓支援的，这家里门板都拆过来了。嘿嘿，
1: 哎呀，我这个老同学啊，恐怕现在还不明白。
3: 他哪是被中野包围了，分明是被人民包围了嘛！金马踏砚，见者有福。贵州王子酒以好酒献礼新时代，在中国酒都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酱造马年限量版53度酱香美酒，酱香经典。 古法酿造，融生肖文化，陈酿美酒于一体，历经岁月窖藏，御酒弥香，底色中国红，点缀富贵金，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纹样设计，闪耀着马道成功的吉祥寓意。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在本台重磅亮相，为回馈全国酒友，现开启超低价。
4: 限时秒杀活动，这两瓶啊，请客吃饭，这两瓶呢，送人送礼。这一箱啊，留着人自己慢慢喝。为什么抢这么多？那当然是因为秒杀活动够便宜呀。
5: 以前是以前，现在啊是现在。这酒啊，刚上市的时候，500多块钱一瓶。这次啊，厂家突然拿出一批搞福利，这么好的酒，才几十块钱。
3: 活动结束就不会再有了，抢到就是赚到。岁月珍藏，马年纳响，奢雅兼备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二次投料，九次蒸煮，八次发酵，七次取酒，历经岁月窖。 藏洗礼，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三香，回味悠长。走亲访友上档次，珍藏纪念有价值。婚宴喜宴满月宴，暖房升学接风酒，各种场合。

0: 和都有面儿。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土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郑重承诺4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1: 冰屋马年限量发售，金马踏宴，见者有福。普通酒年年有，但这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12年一轮回，12年才投产一次，所以堪称酒类稀缺珍品呐。
2: 民间一直都有喝酒喝生肖，一酒一丰年的说法。而且生肖马更是我国生肖文化中能量最为强劲的存在，比如我们经常说的马到成功、马上封侯、马上有钱。而且12生肖那么多动物，但是只有马有资格和龙放在一起叫龙马精神，就是因为丙午马年正是阳气最为鼎盛的一年，所以我们在丙午马年特别推出了这款马年限量版的贵州王子酒，赋予了它更尊贵的价值，也希望把金马献福，前途无量，大展宏图，这些美好的寓意通通传递给在座的各位。
1: 无论是珍藏思想，或是送礼，还是馈赠好友，高端宴请，相信啊，您把这样的一份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拿回去，都将为生活锦上添花，福气盈门。
0: 特大好消息，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2: 咱们的贵州王子酒啊，马年限量版，瓶瓶礼盒装，独具特色的金马踏宴，高端喜庆的包装盒，不仅上档次，还增添了不少开盒的仪式感。
1: 是
2: 马年用来招待贵客，那是相当的有面子。
1: 没错，这很多的酒友朋友们都看到过这样的新闻，就是说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白酒价格呀，时有波动，经常上涨，那有的时候呢是一瓶难求。所以任总，那为什么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这么的抢手呢？
2: 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啊，是中国酒都贵州的门面担当，但是产量有限，酒厂就那么大产量，普通酒啊可以天天卖，但是像贵州王子酒这样从贵州酱酒核心产区产出的酒，窖藏一批需要很多年
1: 哦，
2: 特别消耗产能。酒厂也要生存，
1: 对，
2: 所以只能小批量的生产。
1: 嗯，
2: 因此啊，稀缺也很抢手。但是今天你们节目组啊来到我们酒厂，携手为酒友送福利，那我们作为中国酒都核心产区的知名酒厂，也要有担当。
1: 嗯，
2: 送福利就送最好的。
1: 好，
2: 因此我们酒厂做出了一个史无前例的决定，拿出了压箱底的贵州王子酒，每个省份呢、特供500箱，不计成本，超低价回馈新老的酒友。
1: 哇，真的是太好了！电视机前的酒友朋友们，千万不要换台，千载难逢的机会来了！贵州王子酒现在打进电话，一口价只要33块钱，一箱呢是6大瓶，瓶瓶一斤装。但是啊，每个省份呢仅供500箱，只在本台限时秒杀，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就有机会以超低价格抢到贵州王子酒，但是每人限定的是5箱，请您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抢购了。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土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

0: 评理和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今年呀，马年家里要办事儿的，尤其是要办喜事儿的，想花小钱办大事儿的，你就买这贵州王子酒准没错。这酒啊，酱香味正，一看这酒体微微泛黄，一看就是老酒，喝起来呀绵柔甘美，老熟陈香不上头。现在厂家搞秒杀活动，只要33块钱，谁都买得起。关键呀，现在秒杀抢购超划算，谁抢到谁赚，既省了钱又撑了场面，两全其美。
2: 我卖酒更懂酒，这酒啊醇厚带劲，酱香绵柔，回味无穷，不辣喉不上头，醒酒还快，是个实打实的好酒，市面上紧缺得很。这次秒杀活动比我们经销商拿货价都低得很多，必须抢。如果不是限购啊，我至少啊要抢购100箱。那些家里边要办喜事的，来我店里边选待客酒，这一看这个贵州王子酒就移不开眼了。酒质上档次，包装有排面，这款酒根本不愁卖。
3: 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们老两口啊就爱喝点小酒，可是那时候啊经济条件不太好，舍不得喝。现在呢退休了，就好好的享受享受生活，是不？我的朋友啊，我推荐这个贵州王子酒，这酒啊是既经济又美味，特别适合我们俩的品味。
4: 这就叫花小钱喝好酒。
0: 郑重承诺四大保障，请您放心喝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一，频频保真，53度纯粮酱香，瓶身扫码可验真伪，价1赔10。二，不怕全国比价，买贵了立即给您退。三，货到付款，您觉得不好喝，随时给您退款退货。四，收到货后如有碎的漏的，厂家免费补发，不用您多花1分钱。
5: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来，朋友们，咱们看一下啊，贵州王子酒咱马年限量版的包装设计，满满的都是细节呀。首先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瓶盖的下方附有正品标识，只要拿出咱们的手机一扫上面的二维码，大家就可以看到全国产品信息防伪查询中心的页面，显示呢是正品，一瓶一码，清清楚楚，保证啊您喝到的呢都是来自于咱们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的正品。
6: 来，镜头拉近，可以仔细看一下瓶身设计，中国红作为主色调，衬出喜庆和贵气，金笔勾勒出马踏飞燕、祥云送瑞的吉祥图画，带上有马到成功、马上发财这么一个美好的寓意。这样的好酒啊，往桌上一摆，不仅气场全开，更能让亲朋好友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您的用心和祝福。
5: 哎，重点来了啊，咱们呢再来看一下这个瓶身的下方这10个大字，贵州酱酒核心产区酿造啊，这10个字呢代表的啊是根正苗红的出身，代表的呢是绝对纯粮酒古法工艺的一个传承，代表萃取的都是纯粮精华，是地地道道固态发酵的粮食酒，您尽管的放心喝，保证啊您是一口三香，回味悠长，难醉一醒，十分享受啊。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5: 都说这来自贵州核心产区的正宗酱香酒，酒质啊是独树一帜，遥遥

0: 领先的。那尤其是啊，这酒线呢是绵长不断，酒花呢是又密又浓又持久啊，真的是有这么神奇吗？任总，
1: 对，是真的。这酱香酒啊，都是纯粮酿造，又因为酿造周期较长，所以酒体粘稠度啊就高。尤其是这年份越久，酒线越长，酒花也越浓郁持久，挂杯效果呀也更明显。我现场随机打开一瓶，咱们贵州王子酒测试一下，看看酒体如何。
0: 嗯，好，那今天呢我们现场给大家打开一瓶，大家可以看一看啊。那我们是随机打开的一瓶，保证呢您拿回家的呀和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呢品质都是一样的。
1: 放心，我们的酒啊，我敢保证每一瓶都是纯粮好酒。看这酒线，一线天都一米多高，绵长不断。
0: 是，
1: 再看看这酒花非常浓密，是不是还有挂杯的效果？
0: 对，
1: 粘稠持久。来，给我个手机。
0: 好，
1: 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看看这酒体清透，而且微微泛黄。酒花呢非常浓密，
0: 是
1: 像是果冻一样。
0: 对，
1: 随着酒杯的晃动，里面的酒花呀一点不散。一看就是有年头的好酒。
0: 是，没错，朋友们，贵州王子酒满年限量版，那不仅酒好，而且啊包装的是非常的精美，很撑场面。此时此刻呢秒杀特卖，今年呢是马年，如果呢您想给儿子存个结婚酒，给女儿存个出嫁酒，给孙子存个升学酒，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等到了大喜的日子，您把这贵州王子酒往桌子上这么一摆，是不是牌面撑起来了？或者啊，您可以呢买来珍藏，等过几年再来喝，客人一看啊，拿出马年的窖藏老熟酱酒做招待，肯定竖起大拇指啊，对您是赞不绝口。咱们俩面子里子都有了，但是机会只有一次，秒杀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全国每个省份仅供500箱，抓紧时间打电话来进行抢购了。
2: 传承酱香经典，彰显品味价值，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汇聚贵州酱香酒核心产区的天地灵气，严格传承古法酿造技艺，严格遵循古法酿造技艺，端午制曲，重阳下沙，2次投料，9次蒸煮，8次发酵，7次取酒，足足30道繁琐且极为严苛的工序，重磅打造，历经岁月窖藏洗礼，愈酒弥香，酱香突出，窖香浓郁，曲香绵柔，一口3香，回味悠长，深受老酒友认可，自己品鉴，珍藏纪念，礼赠他人，高端宴请，皆是优选。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这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的，其实啊是一个做了20多年白酒经销商的老酒友推荐过了，我高到了5箱，专门啊给儿子年底结婚用。你看看这个酒微微泛黄，喝起来啊是醇厚柔和，不辣喉的还不上头。这酒一拿出来呀、啊，人家呀、啊、就能看出来啊，你家是很讲究，肯定啊感动的不行。
4: 33块钱就能喝到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真是让我捞着了。这酒啊真不错，一开盖满屋的酱香。以我多年经验，这酒啊是陈化老酒，有年头，倒出来一杯，你看它的酒花，看它的酒柱，一看都是年份老酒，酱味足，有馥郁香，满口生津，让人愉悦。买对了，真的买对了。
2: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

0: 大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1: 哇塞，真的是太给力了！如果呢您还在犹豫啊，真帮不到您了。贵州王子酒是正宗的酱香粮食酒，是真正来自贵州酱酒核心产区的酒，秒杀活动价只要33块钱，一箱是6大瓶，瓶瓶保真，假一赔十，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现在呀，不打电话抢上一箱，您肯定会后悔的。也就在今天有啊，保证您喝一次，想买第二次，自己喝，走亲访友送客户，包括呀给这个儿女呀存个结婚酒，给小辈儿呢存一个升学酒，过年过节咱们存个宴请酒，拿出来呀都是非常的有牌面。
2: 但是啊，我要提醒广大酒友，趁着秒杀活动啊，只要你打通热线电话，就告诉客服多存一点，毕竟酒少人多，您买过这一次啊，以后这个价呀肯定买不到了。
1: 对，
2: 错过这一次机会，想要再买只能从别人手里加价买了。
1: 没错，最后一分钟的时间，抓紧时间打电话了，过时不候。金马踏雁，见者有福。那最后呢，我们端起这杯贵州王子酒，祝全国的酒友朋友们酒杯一举，
2: 必有大喜；
1: 酒杯一抬，
2: 好事就来；
1: 酒杯一泡，
2: 财源兴盛；
1: 酒满杯，
2: 情满怀；
1: 马年好运，排成排。
0: 特大好消息，贵州王子酒开抢了，酱香经典古法酿造，53度贵州王子酒马年限量版，以酒会友，本台限时秒杀，现在打电话只要33块钱，一箱6大瓶，瓶瓶礼盒装，上档次有面子。活动仅限广告播出时段，每个省份仅供500箱，广告结束，秒杀特卖立即终止。如果您还没品尝过纯粮酱香的贵州王子酒，如果你想一顿饭前喝到贵州王子酒，赶紧拨打屏幕上的热线抢购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慢一点。
5: 爸爸，
6: 老师，谢谢，
7: 应该的。
8: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
12: 好了，
10: 给
12: 我
10: 们客人，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3: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0: 不麻烦，应该的。
14: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5: 没什么事儿。
16: 相
17: 亲
16: 相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18: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0: 好，姑娘们都抓紧啊，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啊。哎呀，真不愧是文工团的台柱子呀，这首《向南进军》你陈杰只看了几遍，马上就一字不差的唱出来了。
1: 这也是团里派我来的任务嘛，政治部推出了新歌，我得赶紧学会了，回去好交给战士们唱给他们听。
0: 现在部队都要南下了，要打大仗了，你们文工团啊跟着部队走，这一路上鼓舞士气，激励斗志，身上的担子可不轻啊。
1: 请您和政治部的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0: 好，
1: 同志们出发了。
2: 好，
0: 走。
1: 哎，来
0: 过去帮忙啊，小李。
1: 石干事您别送了，我们这就出发了。
0: 陈杰同志，你还有什么需要的吗？
1: 没有。
3: 喜儿，
0: 那就好。
3: 哎，
0: 给我，
3: 那不是喜儿吗？
4: 喜儿，
3: 哎，是他，白毛女我都看三遍了，肯定是他。
4: 你看见了吗？
3: 喜儿，
5: 是喜儿吗？
4: 喜儿啊，哎，
0: 走，去看看。
6: 哎，喜儿来了，
4: 是喜儿，
6: 是喜儿吗？
3: 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哎，行行行，来，这个红灯绳给你，这是给俺魏过门的媳妇儿买的，分你一半，你让喜儿用得着。
1: 谢谢同志，这个我可不能要。
3: 哎呀，你就拿着吧，俺媳妇儿是不会生气的。
1: 同志，这个我不能要。
4: 喜儿，还有这个罐头，是济难得的，新鲜着呢，你拿着吧。
1: 这个你们留着自己吃吧，不行。
7: 我这还有饼干。喜儿，刚才唱歌的是你吧？
1: 对，是的。
7: 那你们文工团啥时候再来俺们部的演出啊？
3: 是啊是啊，
4: 是
3: 啊，
4: 啥时候啊？
1: 同志们，
0: 战士们的心意，你就拿着吧。
3: 拿着吧，
7: 拿着吧，
6: 拿着吧。
1: 谢谢。谢谢同志们，我们文工团会一路跟着部队，一直给大家演出的。
7: 好，
1: 好，
7: 好，
8: 好，都在磨蹭什么呢？啊，丢不丢人呢？赶紧集合，快！
4: 走走走，
7: 走走走。
0: 陈杰，
2: 连长，
0: 你在咱们华野可是大明星、大红人啊！
1: 战士们喜欢看的都是《白毛女》里的喜儿，不是我。好了，石干事，你也别送了，我会尽快赶回文工团，把这些最新创作的歌曲都交给战士们。
0: 好的，路上多加小心啊。
1: 好，同志们小心点啊。
2: 好，
1: 走了，石干事。
0: 哎，好。
8: 恩来啊，
9: 啊，
8: 要是天气好啊，可以看得更远一些。
9: 是啊，可惜看不见北平城啊。
8: 虽然看不见，但是感觉近在咫尺啊。
9: 嗯，北平对我们来说意义重大，每一砖每一瓦都承载着历史的分量。我看啊，北平这一仗最好的打法就是不打。
8: 是啊，把这座古城从战火中安安稳稳地保全下来，这就是我们接下来最重要的任务。蒋介石在

0: 东北淮海接连失地，现在对他来说没有什么比守住自己最后那些地盘更重要的。在北方，他唯一还能指望的就是华北的傅作义。
1: 说到傅作义，这也是我们接下来恰恰需要攻破的关键任务。
0: 恩来，这场争夺北平之战要文戏武戏双管齐下。
1: 说到文戏，华北成功部的同志们已经准备多年了。

0: 哎，你坐，坐坐坐。我们的两位同志是验证过身份，才把你带到这儿来的。你为什么来找我们呀？是因为张婉欣同志？
1: 是因为婉欣，但也不仅仅是因为她。我以前一直生活在谎言里，寄托希望的地方不堪一击。我决定不再那样活着，所以就来北平找你们。
0: 但是你要知道啊，为我们做事是非常危险的。你就不怕？
1: 怕，我怕死，但我更怕像蝼蚁一样活着。
2: 傅作义近期频繁调整北平和天津的布防，重要的城门都换上自己嫡系的部队把守，看来啊，他是要固守华北了。
3: 傅作义要是南撤，被架空的是迟早的事。为了自己的利益和地位，傅作义不南撤倒是明智之举啊。
2: 嗯，但是北平能守多久呢？我们的东野马上南下，他知道自己坚持不了多长时间。
3: 傅作义主政绥远15年，绥远是他的老巢，他可以。

0: 不南下，但为什么不西撤呢？没有后方军力在支持，单凭这几十万军队困守北平和天津，又能守多久呢？
1: 但他选择不南撤，起码说明他不愿意帮助蒋介石保住他的江山，这对我们来说是好事吗？
0: 傅作义把北平和天津紧紧地握在手中，是想将其作为与我们交易的重要筹码。他虽然无意保住蒋介石的江山，但不意味着他没有自己的野心呢。
2: 这几份传单，还有这个宣传画，还要再多加印一些。
3: 好，
2: 去吧。
3: 报告，
2: 辛苦。
3: 他来了。
2: 哎呀，董局同志，
4: 蔡同志，
2: 来来来，快坐快坐。哎呀，今天你能来啊，真是太好了。喝水。
4: 谢谢。
2: 董局同志，我党在平津地区的地下工作呢，已经部署了好多年了。现在我们需要你来补上这个最关键的一块。
4: 好，那上级需要我怎么做呢？
2: 这次中央让我向你传达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东北野战军的先头部队马上就要入关了。
4: 东野？
2: 对。
4: 他们不是还有好几个月的休整时间吗？
2: 中央做出这样的决定呢，是为了出其不意。
4: 我父亲绝对意料不到。不对，是谁都不会意料的。
2: 是啊，蒋介石以及令尊的很多计划呢，都是建立在东野无法立刻入关的前提下。这样一来呢，势必有很多计划就会被打乱，但是这也恰恰为我们的工作提供了一次好时机呀。
4: 没错，确实是一个好时机，可以让他不得不做出一些决定，毕竟他很快就会亲眼见到他要面对的力量有多强大。
2: 董局同志，请你一定要把握住这次机会啊。
5: 看清楚了吗？
6: 看清楚，
5: 他就是你以后工作的目标，记好了。
6: 你啊，不能离他太近，千万不要跟他说话。
7: 总之，你只能在外围执行保卫的任务，千万别让他发现你在他附近出现，记住了吗？
6: 行，记住。
7: 你啊，是我们上级特批才能参加此次任务的，总之，千万别出什么差错，啊。
5: 他是谁啊？不好意思啊，忘了，不该问的不问。
7: 对，真看清楚了？
5: 看清楚了。
7: 那就行。
4: 再见。
8: 记清楚啊，
4: 小姐。
8: 大小姐。
4: 大小姐，这是怎么了？
8: 大小姐，您可回来了，赶紧收拾东西吧，今天呀要全部搬走。
4: 为什么呀？我们搬哪儿去啊？我们要离开北平吗？
8: 不是不是，最近呀，城内外可能有大动静，总司令为了安全，让我们把家和司令部都搬到中南海里面去。
4: 我爸呢？
8: 司令吩咐完我们搬家的事儿就上楼了，一直没下来。小姐，司令一天没吃东西了，谁也劝不了。
4: 我知道了。
8: 赶紧赶紧。

你先吃点面吧，东西我来收拾。

0: 什么时候加入他们的？别吃惊，我知道你加入了共产党，因为你是我女儿，所以我当然知道。为了你的安全，我必须知道你身边的一切事情。
1: 几年前，我和周恩来同志见了一面。当时我对我未来的出路感到迷茫，他鼓励了我。他说，我们的家庭总需要有人先走出这一步。
0: 那这么说，他当时就已经料到会有现在的这一天了。
1: 爸，其实到现在你应该可以看清楚了，共产党是属于未来的，再跟着蒋介石这么走下去是没有前途的。
0: 共产党属于未来，这就是你加入他们的原因吗？
1: 爸，我们先别说这些理念主义之类的话，我们来说说事实，我们来说说此时此刻的情况。这些年你也不愿意当蒋介石的箭靶子替死鬼，现在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让你和共产党和解，可以把你从这场本就不应该发生的战争中解脱出来。
0: 可是这么多年来，我为了阎锡山、蒋介石出生入死，也仅仅就打下了这么一点点基业，现在让我拱手相让，白白的送给共产党，我咽不下这口气啊。
1: 北平不是你一个人的北平，北平是所有住在这座城市里面人民的北平。如果你为这座城市带来战火，大家会骂你，唾弃你，这就是你辱骂一生想要看到的结果吗？
0: 那你告诉我，我能得到什么？还有那些当年和我一起从家乡打出来的弟兄们，他们能得到什么？
1: 你这样太自私了。
0: 自私？那你为了实现你的抱负，逼着你的父亲去放弃他所有的一切，这算不算自私？
1: 爸，我不会劝你放弃你的一切，我确实也没资格这么做。我只是想告诉你，毛主席希望与你合作，既然是合作，就有商量的余地。至于要不要合作，

0: 就这个，冲人性知道吗？一天喂三顿，
1: 慢用啊。
0: 是是。
2: 哎，
3: 您要什么馅儿的？
2: 猪肉大葱的。
3: 猪肉大葱的。

好好说话吧。

0: 在安全了，可以走了。
1: 谢谢你。哎，这是不是你掉的？
0: 是，是我的。谢谢你啊，丢了就麻烦了。
1: 为什么呀？
0: 这是我很重要的一个朋友送我的，他不在了。
1: 不在了？
0: 他牺牲了。注意安全。
2: 傅作义把蒋系部队放在北宁县对付东北野战军入关，这是要做打的准备啊。如果一旦有什么风吹草动，他就沿着平绥县西逃，这是跑的准备。
3: 这个傅作义可以说是挖空了心思啊。主席你看，这是他和谈的准备。
2: 打跑谈这三手都在他的算计中啊。哎，你们说傅作义这三招哪个是实哪个是虚啊？
3: 主席啊，打我们不怕，我现在最担心的是他借着和谈这个烟雾弹往西逃窜，如果那样的话，我华北和东野的百万大军将无用武之地，而且一旦逃跑成功，后果无法设想。我建议不管是打还是谈，都在平津就地解决。
4: 另外啊，傅作义传递的这个消息是想先稳住我们，我看不如将计就计，先稳住他。
2: 对，先稳住他，让他放宽心。
5: 东局同志，主席的意思是这次东野南下对令尊的打击肯定很大，所以现在一定要将令尊稳住，既不要南下也不要西撤，你现在需要做的是尽量做好令尊的工作，稳定好他的情绪。
1: 我明白，但是我还有一个问题
5: 啊。你尽管问。
1: 如果我父亲问我我受谁的直接指挥，我该怎么回答？
5: 这个我还需要请示一下我的上级啊，下回下回给你一个答复。
1: 好。
6: 他来了
5: 啊。东局同志，我们最近频繁地发现在你周围出现了可疑人物，我们怀疑是北平保密局的人，虽然到现在他们还没有跟到这儿，但是总归是不安全。你记着，以后你不要再到这儿来了。我们呢为你重新安排了一位女同志，我们让她假扮成你天津报社的同事，以后呢由她来负责你的联络工作。

0: 久没见了。
1: 你还好意思说多久没见了？你数数。
0: 不是一把时间就把我撇了。生气了？
1: 我哪敢生气啊！真不足大的牌。
2: 我先去了，先挂。
1: 好。
2: 这边。

0: 赵组长，以司令，
1: 司令，范庆富，查的怎么样？完全没有，没有查到任何与共党接触的迹象，一无所获。
0: 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傅作义的女儿傅东菊，我们也派人跟踪了她，但是有好几次，我手下的特工都把她给跟丢了。
1: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她应该是天津大公报的编辑，一个弱女子竟然甩了训练有素的特工，
0: 所以并非一无所获，有人在暗中保护傅东菊，而且不是傅作义，他没有必要暗中保护自己的女儿。
1: 那就一定是共产党了。
0: 我已经派了我手下最精锐的特工去监视傅东菊，相信一定会查出蛛丝马迹的。
1: 辛苦段组长，既然来了，今天就务必留下来一起吃个便饭。
0: 哎呀，最近共党四处出没，到处散布谣言，我等杂物缠身，也没有李司令这般好胃口。下次再会。
2: 李文来汇报讲，共产党在东北的军队目前还没有南下的迹象，北平目前还是安全的，所以他建议我们先不要撤离，如果把北平拱手让给别人太可惜了。这件事情你是怎么看的？
3: 从东北来的情报看，共产党应该不会让全部的东北军入关，还是有大量的军队滞留在东北，如果他们也只有几十万人，我军还是有些把握与其一战。
2: 如果有把握当然是好事情，这边华北多坚持一天就可以为南方多争取一天时间嘛。那这样，我让李文他们先滞留，等等再讲。啊，傅作义那边有什么动静没有？
3: 虽然目前还未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傅作义与共产党有来往，但他在抗战时期与共产党态度暧昧，尤其是他的女儿有很大的嫌疑。
2: 这个事情要查，一定要严查，要不惜一切代价阻止他投共。
3: 是，一定严加查办。嗯，总统
2: 还有什么事情啊？
3: 倒是还有一件小事
2: 讲。
3: 有人反映华北的中央军在北平生活奢靡得很，傅作义他的嫡系反而作风简朴，我们据此猜测，李文他们恐怕也是不愿意离开那个温柔富贵乡。
2: 就在我眼皮子底下，这种奢靡之风越来越烈，可是现在时局已经至此，我已经不奢望他们清廉自律，只要他们不投共，保持忠诚，其他的就随他们去吧。好了，
4: 队还停留在原地，不是他不想走，而是被咱们看得死死的。
5: 周副主席，啊，咱们的人民币印出来了。
6: 哦，终于来了。哎，看，嗯，嗯，好，嗯，这次的好啊，啊，马印水，啊，哦，蒙古包，画的灯。

0: 真正体现的是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这才叫人民币嘛。它不是某个官僚资本家或者金融寡头的，而是属于全国人民的货币嘛。
1: 嗯，如果其他同志没有什么意见了，中国人民银行明年二月初就可以下发了。
0: 好啊，先准备一批给东北野战军。
2: 主席啊，
3: 可以。
2: 周主席，
1: 啊，同志，
0: 哦，聂司令来了，来看看咱们这人民币，
1: 看看，
2: 哦，印出来了，
0: 嗯，
2: 啊，
3: 好，看前面。
0: 哎，你们商量的怎么样了？
2: 主席啊，
0: 嗯，
2: 中央要求我们在作战上稳住傅作义，我们完全赞同。商议的结果是这样，我们将归绥的一线作战部队暂停下来，只有这样才能暂时稳住傅作义的心。
0: 嗯，好啊。傅作义那封信啊，虽然向我们坦白了他们军队的数量，但是他提出的和解方式并不实际啊，所以啊，我先不回复他。
4: 可以通过暂停归绥的战斗释放出某种信号，绥远不仅是华北的西大门，还是傅作义的老巢啊。
0: 这个地点意义重大，非同一般的。我相信他一定能够接收到这个信号。
5: 为了稳住傅作义集团，使其在东北野战军主力入关之前或入关过程中不致西逃或南撤，并达到将傅作义集团就地歼灭于华北地区的目的，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果断作出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停攻保定的决策，并继续与傅作义保持和谈。
6: 报告，
2: 说，
6: 总司令，刚刚接到董其武司令发来的密电，说是在归绥一直打得很凶的杨成武和李景全兵团突然停止了攻击，往绥东撤离，还有杨德志、罗瑞卿和耿彪兵团也收兵抚平一带，而且开始休整，近期应该不会有什么大的出击动作。
7: 都撤退了，怎么回事？共产党明明占着优势呢。
6: 是啊，现在守地的各位司令们也感到很蹊跷，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7: 也许共产党在释放某种信息。
6: 你说什么？什么信息啊？
7: 你告诉他们先按兵不动，看看共产党接下来有什么动静。
6: 是。
8: 共产党从绥远撤退了，这么大的事情为什么没有动静？
3: 消息让董其武压下来，他没想声张。我有个同乡在他手下，我刚知道这件事儿。
8: 那傅作义肯定知道啊，他跟董其武关系那么铁，有没有可能是共产党故意设的埋伏，引他们追击呢？
3: 不应该，听说都退回去收兵休整了，不像虚晃一下。不过董其武他们也没打算追啊。
8: 一个收兵休整，一个按兵不动，他们跟共产党倒是配合的默契，这里肯定有鬼。
9: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

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

0: 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2: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3: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4: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5: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6: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7-8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有效去除衣物螨虫细菌，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

0: 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领取，给自己添一台省心省力的居家好帮手。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
0: 这款洗衣机的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蓝光杀菌功能，还自带上水口和排水口，不用时收纳，不占空间，洗衣从未如此轻松。有了这款折叠洗衣机，随时脱，随时洗，用起来呀真方便。快来抢购，快来抢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全新升级大容量，各种衣服随时洗，不同种类衣物分开洗，抢到就是赚到。省水省电，解放双手，给自己一份轻松，给家人更多贴心。库存告急，库存告急！现在抓紧时间，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每天前100名扫码添加成功即可免费领。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观众朋友参加，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名额有限，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蓝光杀菌的大容量折叠洗衣机，自带蓝光杀菌功能，具备多种的洗涤模式，适合于我们不同的衣物类型，支持快速洗、定时洗。相较于咱以前的传统的洗衣机，能耗更低，动力更强劲，省电的同时还能给咱省水，轻松解放双手，不用再为手洗小件衣物而烦恼。
3: 整机大按键，大字标识，清晰易懂，不用记模式，不用调参数，插上电源，放好衣物和洗衣液，轻轻一按，一键启动，全自动洗涤，加漂洗，加沥水，一气呵成。眼神不好，不会用智能家电的老人，看一遍就能学会，再也不用麻烦子女反复教。强劲涡轮动力，深度清洁污渍汗渍，搓洗力度均匀，比手洗更干净，还不损伤衣物。自带除菌洗护功能，穿得放心又安心。
4: 屏幕前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们，你们每次洗衣服是不是攒了一堆以后才舍得开洗衣机？因为你们怕浪费水、浪费电，所以就会存了很多件，想着一桶给它洗干净。专为老年人量身打造的便携可折叠洗衣机，解决爸妈洗衣烦恼。现在有了这样一个神器，就不用再为浪费水、浪费电而发愁了，而且也不用再弯着腰或者蹲在地上摸着凉水去手搓我们的衣服了。展开即用，轻轻一拉，快速成型，老人不用费力组装，单手就能操作，轻松不费劲。有了这样一个神器，我们随时都能实现省水省电的洗衣自由。第一就用可折叠洗衣机，电视机前的中老年朋友们注意了，注意了，国民信赖的家用可折叠洗衣机举办超大力度促销活动，原价1599元一个的可折叠洗衣机，现在免费就能体验。等等，这还没完，厂家加码，每天前100名就能免费领。现在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活动仅限今天，赶紧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价值1599元的可折叠洗衣机带回家。
1: 喜讯，重大喜讯，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震撼。看来袭，原价1599元的家庭洗衣神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不要钱，免费领，免费领。是的，你没有听错，多种颜色随机赠送，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回家。这款可折叠洗衣机，夏天衣物随穿随洗，再也不用累积一大堆衣物才开一次洗衣机。蓝光大容量折叠洗衣机，省水又省电，洗衣无压力，无论是内衣、袜子还是宝宝的衣物都能分开洗，干净又卫生。这款洗衣机的尺寸设计，折叠后不占空间，收纳方便。对比传统小洗衣机，它升级了大容量，满足您全家的洗衣需求。操作非常简单，触摸面板设计，一键启动，快速洗，定时洗，随时洗，随时开，不用时，轻轻一按，收纳不占空间。
5: 老年人专用可折叠洗衣机，轻便好用，安全省钱。 年，这款洗衣机的容量超大，夏天衣物一次能洗七八件，再也不用担心衣物堆积。你们也抓紧时间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一个。反正免费领，咱看看到底是不是我们说的那么好。赶紧入手，赶紧入手，机会难得，机不可失，失不再来。

0: 原价1599，现在拿出手机，宝马就能免费领，就能获得全新的洗衣体验。
1: 这款洗衣机专为中老年朋友量身打造，告别蹲地搓衣、弯腰劳累，再也不用忍受腰疼腿麻。机身尺寸适中，全家人衣物都能清洗，无需费力手搓，插电按键就能自动运转，洗完自带脱水功能，不用手动拧水，取出就能直接晾晒，机身可折叠收纳，不用时轻轻一压，小巧不占地，柜子、角落、床底都能随意存放。整机采用大按键简易操作，一键启动，一键排水，年纪再大也能轻松上手。温馨提醒，本次福利每人仅限领取一台，不允许多领、代领、重复登记。我们将按扫码报名顺序依次审核发放。活动真实靠谱，无套路，名额有限，先到先得，领完即止。现在打开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免费领取。既给自己省心省力，也让儿女安心，抓紧扫码领取。
2: 最近栏目推出关爱中老年居家生活免费送洗衣机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谋福利，目前已有超过2000名观众参与，现在只要扫描二维码都能免费领到折叠洗衣机。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仅限50岁以上的本频道忠实观众参与，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3: 你是不是还在天天手洗衣物，蹲在水池边搓洗半天，凉水冰手，弯腰久了腰酸背痛，洗完还要费力拧干，上了年纪实在折腾不动？这款多功能折叠洗衣机帮你解放双手，不用再遭手洗的罪。机器搭载旋风波轮，模拟人手揉搓，深层洗净衣物污渍汗渍，洗得干净还不伤布料，自带除菌洗护功能，贴身内衣、宝宝衣物都能放心洗。操作简单易懂，一键切换洗涤模式，无需复杂设置，年纪大了都能轻松上手。全程全自动洗涤、脱水、排水，洗完直接就能晾晒，机身可折叠设计，不用时随意收纳，柜子、墙角、床底都能放，不占居家空间，出门携带也十分方便。日常衣物速洗，贴身衣除菌，单独脱水，一机搞定，完全替代手工手洗。这么好用的折叠洗衣机，线下门店售价1599元，现在厂家联合栏目组真情回馈中老年忠实观众，不赚盈利，只攒口碑，直接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直接免费领，没有任何套路。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就能直接报名免费申领，名额有限，先到先得。
4: 不少朋友都在疑惑，扫码就能免费领折叠洗衣机，会不会是套路，后期变相收费？我跟大家郑重承诺，大家完全可以放心，本次活动没有任何套路，不收押金，不收运费，也不用填写个人信息，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把折叠洗衣机免费领回家。这款洗衣机商场售价要好几百，但是我们是生产厂家，这次不图赚钱盈利，只为回馈中老年朋友，大家用着觉得好用，帮我们跟邻里街坊随口推荐一句就够了。但实话讲，这种福利不会常有，本次仅限100个免费名额，库存有限，名额稀缺，送完立刻截止。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全程包邮送货上门，所有费用我们全部承担。机会难得，名额不等人，抓紧时间扫码领取。

是你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了。

0: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落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是乘胜追击，可是乘胜追击那也得是占据了优势才能追击啊。您知道绥远一战我方伤亡颇重，根本无力追击，
1: 所以并不是您所说的消极避战，而是出于实际情况考虑的理智举动。
0: 如果总统信不过我，您可以将北平的指挥权收回去，
1: 交给李志武去收拾这个摊子，好不好？
2: 哎，傅小姐，你怎么在这儿
3: 啊？王秘书长，正好我爸在忙，你把这个给他吧。

0: 也许我真的应该听美国人的劝，把权力交给李宗仁和白崇禧他们。
1: 父亲，您真的决定放弃了？
0: 我这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倘若万不得已要和共党谈判，那必须是由我们的党和国府出面才行，而不是让傅作义滞留暗中勾结。你是小的爹，我这一生和共党为敌，我不能出面去谈。德林比我要合适，
2: 恐怕他们会趁机取而代之。
0: 只要能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府有正统地位，

0: 做就要做个真总统，切记做成假总统啊，不然德公即便上了台
1: 也很难负起责任呢、啊、
2: 那还不如让老蒋干到底算了。
0: 德公也这么想，我就放心了。
2: 好，还有一事要与德公商量。如果我们
0: 将来跟中共和谈，我想现在就应该开始准备了。目前中共的态度还不明朗，我们是不是想个法子探探他们的口风
3: 啊？你是说傅医生是吧？嗯，我想医生他未必没有这个想法，不过我是这么觉得，如果我们出面让他去和谈，这好像不太妥吧。
0: 嗯，我们是不会直接出面的，但是有人可以替我们出面。
4: 周副主席，
5: 嗯，
4: 警卫班的人刚刚说在山下碰到一个老人，说要见毛主席。
5: 要见毛主席？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吗？
4: 说是叫福定一。

0: 司令啊，真是难得见到你这么悠闲。我听说前几天操练都没有去。哎，
1: 我那里是悠闲啊，我是心乱如麻呀，老师。我一直以为我是天不怕地不怕，但是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我真是怕了。
0: 不，那司令您怕什么呀？哎，
1: 老师啊，我怕的多了。首先，我怕控制不了中央军。你说李文他们会任由我摆布吗？还有，我怕蒋介石如果一时气急，做出玉石俱焚的举动怎么办？

0: 当然还有共产党，不跟他们和谈吧，看来是无路可走了。但是如果走和谈这条路，老师您别笑我迂腐啊。
1: 不会不会，
0: 当年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也是背了不少骂名的。
1: 那倒是。我的大司令啊，你是真糊涂啊。历史是由经历过历史的人来评判的，你现在有能力让北平免于战火，凡是住在这座城里的人都会永远的感谢你的。哎，相比吴三桂，我倒是想到了一个恰当的比喻。
0: 哦，
1: 商纣残暴无能，导致民不聊生啊。而文王和武王呢，他们抛却了君君臣臣那些迂腐之见，毅然反抗，致使生灵免遭涂炭，百姓安居乐业，世世代代的华夏子孙会永远记得他们的功德的。又有谁会在意他们也曾经是商朝的臣子呢？
2: 福鼎一先生是我在湖南上学时候的老师，想当年他也是对我照顾有加。
3: 傅先生这次突然造访，估计和傅作义的事有关。
4: 报告
5: 主席。傅主席，傅先生来了。
4: 哦，
5: 傅先生请。
2: 傅老师。
6: 哎呦，
2: 你好，
6: 好久不见了。
2: 子龙。傅先生好。备茶。
5: 好嘞。
3: 傅先生
6: 啊，
3: 请坐请坐。这一路辛苦了
6: 啊。
3: 我们这西柏坡呀没有什么好吃的，尝尝花生大枣。
6: 谢谢谢谢谢谢。润之 啊，我是受人之托而来，就不绕圈子了。如今的北平城就是这颗花生，火小了会炒着夹生，火大了又会炒糊，不能不加火，但又不能逼得太紧太急，要掌握好火候啊。
2: 傅老师你是一言中的。
6: 哦对了，润之啊，北平的彭德香托我给你带来一封信。
2: 哦，
6: 转达傅作义的和谈意向。

0: 何市长回北平怎么不提前说一声，我好派人去接你啊。
1: 医生兄，不要再叫我市长了。哎，几个月前蒋总统不打招呼就免去了我的职务，我现在不是北平市市长了。
0: 可是大家还是盼着你回来啊。
1: 时局艰辛，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好了，不说我了。医生兄，哎，我在南京听说你拒绝了蒋总统要你南下的事儿了，我就特意赶过来想奉劝你一句，北平之事要三思啊。
0: 你的意思是劝我不要在北平开战，对吧？
1: 是的，战争毁掉了太多不该毁掉的东西，北平不应该成为战争的牺牲品，更不能毁在你医生兄的手里。
0: 那你说

0: 不瞒你说，我也有这个意思。前一阵呢，我辗转向毛泽东表示了和平的意向，但是至今没有回讯。当然，作为共产党来说，胜利已经势在必然，所以他们也无需对我做出任何妥协，对吧？
1: 也许我能帮你。
0: 哦，
1: 前几天李济深主席从香港给我打了电话。
0: 哦，
1: 李主席你应该了解，他跟共产党的关系渊源深厚。我想如果请他出面，局势肯定会有扭转。
0: 李主席，
2: 李主席虽然被困香港，但是他一直挂念着华北的战局。听说傅作义将军有与贵党和谈的想法，就让我前来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
3: 辛苦老师大老远的跑一趟。傅将军的和谈意向呢？我知道了，他把他的嫡系部队和中央军在平津的人数和盘托出，他的和平愿望，很使我们感动啊。
4: 傅先生，傅将军传来的消息说，他寻求和平的决心大致已定，不过他希望和我们建立联合政府，他的军队归联合政府管理。我想问啊，他说的这个政府指的是什么呢？
2: 傅作义将军非常欣赏毛主席当年写的那篇《论联合政府》。
0: 嗯，要走啊？怎么不多留几天啊？
1: 南京那边的局面肯定会有大的变故，总统府的一举一动决定的平津的局势。我得赶紧回去，替你盯着。
0: 嗯，保密局的人还有我找你的麻烦吗？那你去了南京，家中的妻小怎么办？
1: 他们还好，我已经安排他们住在北平西拉胡同的招待所了。
0: 住在那儿不方便吗？你要不然这样，让他们搬到我这儿来住。
1: 谢谢尹生兄，我现在已经还在南京当差，他们不会把我怎么样。再说我的妻子和孩子们已经习惯住在那儿了。
0: 好吧，那有什么需要一定要告诉我。
1: 谢谢，
0: 保重。
1: 好，
5: 他们带话说傅作义和谈的决心已定，
3: 纯属是句空话。
5: 讲戏的中央军不配合啊，只单独傅作义要和谈，
3: 这行不通吧。我们接触过两次傅作义啊，避而不谈，拿中央军怎么办？怎么对付中央军？
6: 看来啊，他还是想跟我们打迷魂仗啊。
7: 但他这次搬出了李济深，让他出面呼吁和平。李主席出面政治意义非同一般呀，因为他深知我党一贯重视和团结民主人士的力量。从这一点来看，傅作义的迷魂阵里还是有几分真诚的。
8: 主席，你怎么想？
3: 很多事情不是谈判桌上就能解决的，既然他想谈，我们可以跟他见个面谈一谈嘛，知己知彼，反正谈判的主动权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
7: 主席，最近蒋介石的日子不好过呀。国民党党内的另外一股势力联合了美国人想赶他下台。
3: 美国人从一开始

0: 就想分裂我们这个国家的，不管是我们胜还是蒋介石胜，都不是他们想看到的。眼看这老蒋大势已去，他们要培养新的力量跟我们抗衡啊，就像傅作义跟我们秘密和谈的事，他们也未必没有插手啊。
1: 主席的意思是有美国人在背后给他撑腰。
0: 傅作义不一定在和美国人直接接触，抗战的时候我们也跟傅作义带着禁军合作过，他们跟蒋介石的部队有所不同啊，作风简朴，训练有素。傅作义本人也是忠肝义胆的，不像会是与美国人做那些勾当。但是现在啊，他面临重大抉择，心绪不定，被李宗仁那些人钻了空子的可能性也是有的。
1: 那我们就应该更快地解决平津的问题，绝不给他喘息的机会。
0: 是啊，
2: 东野已经在做入关的准备了。
0: 入关后的第一仗该怎么打，很关键呐，咱们得好好研究研究。
1: 主席啊，你为了战役的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你的压力是最大的，一定要注意身体，不要思虑过度，后面的事儿还多着呢。
0: 我们跟蒋介石斗了这么多年，反败为胜啊。到如今蒋介石栽在了自己的人手里，说到底呀，蒋李之争是狗咬狗一嘴毛啊。
3: 早在1948年11月21日，毛泽东对东北野战军的入关做了明确部署，其中着重强调了行动保密问题。在电报中，毛泽东要求东野在锦州、打虎山、营口等地的五个纵队取捷径，夜行小速，荫蔽迅速行动，向关内进发。同时，毛泽东还具体设计了瞒天过海之计。他提出，东野指挥员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可以携带轻便指挥机构先行，并于走后一星期左右，在沈阳报上登出一条表示林尚在沈的新闻，并经新华社广播，各部行动均注意隐蔽。

0: 知道，有些同志害怕入关，怕离家远了回不来，你们要和他们解释，要消除他们这个顾虑，因为我们要取得的是全国的胜利，而不单单是东北的胜利。如果在这个时候逃跑回家去，那是耻辱，家里的父老乡亲们也不会欢迎他们的。我们现在距离全国胜利只有一步之遥，如果这个时候害怕泄气逃跑，岂不前功尽弃了？对于整个党、整个军队，我们现在到了夺取全国胜利的最关键时刻，而对于个人呢，也到了对自己斗争历史做总结的时候了。我们一直英勇战斗到了现在，为什么要在总结的重要关头当孬种呢？我们要团结起来，克服一切困难，向着新的战场奋勇前进。
1: 是。
2: 消息确实吗？
3: 哦，确实。
4: 子敬，
3: 荣桓同志做了动员，已经开始进发了。动员的兵力能够到80万左右啊。
5: 哦，主席你看，本来中央要求东野有8个纵队驻关，可是后来东野硬是派上了12个纵队，可见东北局的同志组织能力之强，速度之快，效率之高啊。
2: 好啊，东北大战硝烟未尽，不到1个月时间，
6: 东野就能够再派出80万雄师入关，这在世界军事史上那也是壮举呀。我相信除了我们中国共产党，没有谁能够做到。

0: 各纵队已经全部集结完毕，请指示。主席的这份电报措辞很严厉，催促我们及早入关。可是入关以后，这形势跟东野在东北就大不相同了。
1: 您总是不是担心离开了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东北老解放区不好打仗？我还是没有从全国的角度考虑好。
0: 入关以后，东野这个仗要怎么打，才是最好的打法？李总，当初咱们出关的时候，只有11万人马，当时也没想那么多。可是您看现在，咱们东野什么规模，什么气势？也不要担心后勤补给，哪儿的百姓不是拥护共产党的百姓，哪儿的米面不养共产党的兵？
1: 政委说得好，这就是主席说的全国一盘棋。民兵部队夜行小宿，秘密行军，东野要像闪电一样出现在平津战场。
0: 好，太好了！虽然现在战前动员还没有做充分，但是我们会把工作做在路上，展开随行动员。
1: 好，出发。

0: 小五啊，
1: 主席，
0: 去看看周副主席和老总他们睡了没有。
1: 是。

0: 自从那天说要跟傅作义谈一谈，我这几天一直在想，如何才能够尽快的解决平津的问题。东野入关以后，傅作义一旦从塘沽走海路南撤，或者向西逃回他的老巢，都会拖延解决问题的时间呢。时间一拖，可就不知道会出现什么新的情况了。所以啊，今天找大家来商量一下，啊，看看东野入关后的第一仗怎么个打法。
1: 傅作义调了大量的部队守着东线，意在抗击东野的南下，西线呢倒是放松了一些。
2: 看来不管是傅作义还是蒋介石都预料我们必然会从东边开始打。
0: 那我们就反着来啊，让杨成武先打张家口，动一动傅作义西逃回老巢的门户，杨德志兵团去打新保安，把傅作义的注意力从东边转移开。
2: 傅作义可舍不得把张家口给丢了，所以很可能会把他的王牌部队35军调回来接张家口的围。
0: 那就最好不过了嘛。如果能歼灭35军，对傅作义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呀。东野也正好有了进攻的机会，第一步就先这么走啊，下一步怎么办那就要看傅作义的反应了。

0: 这个办法好啊！傅作义如果派军队支援西线的话，咱们找准时机，截了他的海路，断了他从海上逃走的想法。
1: 没错，既然他要和谈嘛，啊，北平、天津，我们就先不打，围而不打。
0: 包围北平、天津之前，要在第一时间分割北平、天津塘沽三地，切断他们之间的联系。看看，咱们大家集思广益，这方案就出来了吧？哎，就这么定了，先攻打张家口，吸引傅作义的注意力。东野迅速的分割包围。
2: 北平和天津，以此作为歼灭傅作义部的前提。立正！夫人，你的手怎么这么冷啊？都有点发抖了。
3: 我可是很少这样的。
2: 上一次还是12年前，当时你在西安出事，还有人指责我仅仅是一个妇人，仅只营救丈夫而已。我当然记得。还有27年的12月，我们在上海结婚，至此20年了，风雨同舟。我们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这一次一定也可以挺过去。
3: 一定会的，我相信美国人民还是记得我的，他们会欢迎我的。大林，我走了，你要保重。
2: 等你回来。

0: 蒋某人得不到美元，不得不派夫人亲自出马到美国去活动啊。
1: 抗战时宋美龄访美，得到了美国人大笔的援助，这次美国人如果继续的大力援助，对我们的解放战争可是非常的不利。
2: 是啊，毕竟此前呢他在美国还是很受欢迎的嘛。
3: 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啊，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根本上还是建立在两国之间的利益之上的，并非个人能力所能够左右。抗战时期如此，现在同样如此。
0: 是啊，上一次蒋夫人访美是为了民族抗战，可以说也算是为了国家利益，这次吧却是为了保住蒋某人的总统位置和他手里的权力，还有啊，那就是四大家族的利益。
4: 一针见血，当初的罗斯福并非因为欣赏蒋夫人的魅力才施出援助之手，如今的杜鲁门也绝不是因为老蒋押错了宝才不支持他的，而是一切投资都要看回报的。上次罗斯福得到中国对大量日军的牵制，这次杜鲁门就能得到什么呢？什么也得不到。
2: 根据情报啊，蒋宋孔陈这四大家族啊，把之前大量的援助

0: 住款，兜了一个圈子，又存到了美国的银行里边，还去走私了，投资了美国的房产。
1: 这可是在美国政府的眼皮底下呀，
2: 杜鲁门怎么可能不察觉呢？嗯，
1: 怎么可能不火冒三丈呢？再说啊，他们为什么到美国去投资房产，又为什么把钱存到美国的银行？说穿了，还不是因为他们连自己都不相信自己能够赢得最后的胜利。
3: 这么一分析啊，我看蒋夫人此行怕是很难如愿的。嗯，在国统区的经济已经濒临崩溃，而我解放区经济欣欣向荣的态势下，我敢断言，即便是杜鲁门同意给蒋某人更大更多的援助，那也是改变不了大局的。
4: 中原战局啊，已经显示了他们的败相啊，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加速他们的失败和灭亡。
3: 谈判桌上的问题从来都不是在谈判桌上解决的，我们要尽快歼灭黄卫兵团，还有困守徐州的杜聿明集团，断掉蒋某人最后的双臂。我看他杜鲁门还会不会把美元往这个无底洞里扔啊。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8: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5: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几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7: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8: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9: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10: 我今

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

0: 金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七大集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

0: 节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响响响，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
0: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6: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2: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它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1: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2: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种，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1: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5: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

0: 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3: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0: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万万人口，有3万万9千万的农民，
2: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3: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

0: 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大家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新疆各族党员干部群众中持续引发强烈共鸣。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强化使命担当，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做出更大贡献。
2: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回顾了105年来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展望了党和人民事业发展的光明前景，让我区各族干部群众更真切感悟到，一切辉煌成就的取得根本在于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
3: 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提到，中国人民已经把命运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正义自行，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这话正是说到我们老百姓的心坎里了。顺党支部带着大家科学种樱桃，搞旅游，我们挣的钱越来越多了，
4: 我们社区面貌焕然一新，群众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这一点一滴的变化都是党为民造福的生动体现。我会把这份感动与振奋转化为工作动力，扎根基层，用心服务。
5: 作为一名老党员，始终心怀感恩，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用心用行，守护民族团结，踏踏实实的为民看病。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不断铸就辉煌的六个始终优秀特质，对全党提出了五个必须的最新要求，为各行各业奋进十五五、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进一步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遵循。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党同志务必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务必谦虚谨慎，艰苦奋斗，务必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用坚守践行初心使命，坚决筑牢边境安全屏障，
7: 主动扛起新时代育人使命，在教育教研中精益求精，用心培育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胸怀家国、积极向上的新时代青年。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们要结合新的实际，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始终具有强大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广大党员干部表示，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立足自身职能定位，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拼搏实干，不断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
8: 持续深耕核心技术攻关，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推动更多新疆本土民族药创新成果落地，让边疆特色产业发展成果更好地惠及各族群众，
9: 扎根钻井一线，利用新技术、新装备、新工具，带领队伍持续向深地挺进，钻出更多优质井、高产井、高效井，
10: 团结带领全村各族党员群众凝心聚力，实干担当，持续做强特色产业，美化人居环境，深化民族团结，以党建引领乡村高质量发展。
1: 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货物发送量1.23亿吨，同比增长4.2%。
2: 在哈密市伊州区大泉湾乡骆驼圈子站铁路专用线，工人们正加紧装运发往曹妃甸港的煤炭。煤炭通过临哈铁路可以直达港口。
11: 发运的煤炭主要来自哈密北部各个矿区以及中东附近的矿企，可以实现24小时作业。进入6月以来，我们单日发运量最高可以达到3列。
2: 临哈铁路作为新疆北部江煤外运核心通道，与红脑铁路衔接，形成煤矿、铁路、港口直达物流主线。相比传统线路，运输里程缩短约760公里。
12: 煤炭运往华北地区、宁夏北部地区，每吨运费可节省30至50元。煤炭运抵华北地区的时间缩短了1至2天，货物的中转效率提升近50%。
2: 煤炭是货运量的压舱石，新疆铁路部门针对性完善一起一侧运力保障方案，保证煤炭装得上、运得出。在1.23亿吨货运量中，江煤外运占到4965.2万吨，同比增长8.5%。今年上半年，新疆铁路口岸过货1865.7万吨，同比增长9.2%，保障中欧中亚班列9459列，同比增长6.7%，各项指标均创历史新高。
1: 新疆清洁能源建设全面提速，一批项目取得新进展，为保障能源安全、推动绿色低碳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13: 东方电气布尔津100万千瓦风电厂内全国首台直立型纯钢横架塔日前正式投运，能改善超高峰机运行不稳、停机等问题。核心技术整体处于国内领先水平，为全国低风速区域风电产业迭代升级储备了关键技术。
14: 与同高度的塔筒相比，用钢量节约约20%左右，综合成本降低10%左右。
13: 目前项目以全容量并网，每年可输送27亿度清洁能源，满足约84万户居民全年生活用电。新疆达坂城抽水蓄能电站项目眼下正式开工建设，作为乌鲁木齐首座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设计年发电量19.83亿千瓦时，年抽水电量26.44亿千瓦时。
15: 投运后能够有效平抑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处理波动，有效提升区域电网稳定性与新能源消纳能力。
13: 进入夏季用电高峰，富康抽水蓄能电站4台机组满负荷运转，单日发电量稳定在600万千瓦时，最高可达1000万千瓦时。
16: 源网荷锄协同发力，全方位守护城乡居民生活，工矿企业生产，农田水利灌溉。
13: 今年以来，电站已累计发电近10亿千瓦时，抽水电量近11亿千瓦时。
1: 眼下正值旅游旺季，随着旅游新疆战略走深走实，文旅融合加速推进，吸引八方游客沉浸式体验大美新疆，各族群众也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
17: 这里是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眼下呢正值暑运高峰，航站楼内呢人流如织，日均保障旅客呢超10万人次。作为新疆航空网络的核心呢，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已与全疆19个支线机场实现了一票到底行李直挂服务，旅客中转更加便捷高效。
18: 航班还是蛮多的啊，无论是中转的直达的都比较多，中转的话很顺畅，可以把行李给你过运过去，超级方便。
2: 携程数据显示，新疆跻身全国暑期热门旅游省份前10，位居全国第2。自7月1号暑运启动以来，新疆持续加密航线拓展运力。南航加密乌鲁木齐至北京、大兴、广州、深圳、郑州、武汉等干线航班，日均航班量升至318班次，同比增幅达20%。
19: 暑运期间，我们计划新开加密航线40余条，同时计划加密乌鲁木齐至阿斯塔纳、比什凯克、塔什干等国际热门航线。
2: 空中便捷通达，地面文旅火热。从乌鲁木齐天山机场乘坐飞机，2个小时左右就抵达喀什莱宁国际机场。在喀什古城，游客们通过多种方式沉浸式体验当地特色。夜幕降临后的喀什更是烟火升腾，活力涌动。汉巴扎夜市里各类特色美食满足了游客的味蕾，
20: 价格也非常的亲民，大家可以一块来沉浸式的体验一下新疆的烟火气，真的非常的治愈，非常的放松。
21: 每天营业到3、4点，我们的生意越来越红火。
2: 目前喀什市共有汉巴扎夜市、五一夜市等6座大型夜市，街巷里还有不少小型市集。火热发展的夜间经济为市民游客带来丰富多元的夜游体验。
22: 现在夜市环境也越来越好，接待人数就是最高峰的时候大概在3-4千人。
2: 独库、阿河、S101、伊昭等网红公路自驾热潮涌动，绝美风光与完善基础设施让游客盛赞山河壮美。
0: 特别是我感受到的基础设施建设做得非常

0: 好为大美新疆点赞。
1: 这个周末，新疆广播电视台携手抖音生活服务超有料直播，邀请蹦床世界冠军罗丹走进新疆。罗丹和他的直播团队来到那拉提草原，推介新疆美景。
0: 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宽阔草原、雪山，诚挚地邀请大家来到大美新疆，来奔赴一场空中草原之约，咱们遇见最美的新疆。
1: 如今的新疆不仅是旅游胜地，更是创业沃土，网红博主、特色商户、青年创业者汇聚于此，释放消费、创业、发展新活力。
2: 大巴扎的客流就是我们的底气，我们的产品销路越来越广，销量稳步攀升，每天都能买400多只小羊。
3: 我是山东人，毕业后我和老公来新疆创业，就是看中了新疆蓬勃的发展势头和无限潜力。新时代的新疆给了年轻人干事创业的一个广阔平台。
4: 近日，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党支部获评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这支扎根渔业生产一线的基层党支部，以党建链串联产业链、惠农链，做强冷水鱼特色产业，带动各族群众增收致富。
1: 走进位于尼勒克县的新疆天运有机农业有限公司冷水鱼养殖基地，捕捞加工生产线全速运转，每个环节都有党员带头干，公司党支部也被大家亲切地称作渔船党支部。
5: 之所以提议把支部建在渔船上，初衷就是让党建紧贴生产一线，以往水上作业遇上难题只能上岸再反馈，支部设在船上，遇到作业配合、日常业务等问题，现场便可以商议方案，快速处置。
1: 从最初3名党员发展到38名党员，党支部坚持把支部建在产业链，党员聚在产业链，群众富在产业链，将红船奋级、鱼跃天山的品牌力量深深融入育种、养殖、加工、销售的每一个环节。目前，企业已与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等13家科研院所合作，累计申请专利60余项，建起3座智慧养殖场和4座智能化加工厂，科技研发、苗种繁育、智慧养殖、精深加工、品牌建设的全产业链已经成型。
6: 我们水产养殖人员比较分散，通过渔船送学的方式，把服务送到了养殖区，让党员先锋作用在生产一线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1: 现在，尼勒克三文鱼已入选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和中国农业品牌目录，产品远销国内外。为了带动更多群众通过特色养殖增收，党支部主动对接农牧民家庭，精准摸排就业需求，引导富余劳动力转型就业。
7: 坚守生态优先、连农带农的发展初心，依托党建赋能科技创新、产业升级，持续扩大富民覆盖面。
4: 对口援疆工作中，江苏省连云港市依托技术、人才等优势，与霍尔果斯市联手推进云港货数通平台规划建设，破解传统通关模式瓶颈，助力霍尔果斯口岸持续提升通关效能。
1: 走进霍尔果斯公路口岸，一辆辆新能源商品车及满载百货、机电、农副产品的货运车辆正等待出关。霍尔果斯名古国际商贸有限公司多年从事亚欧贸易，依托云港货数通平台一站服务，企业现场作业量与物流成本都大大下降。
8: 以前我们业务员拿着报关单来回跑，现在依托公路口岸预约通关系统，我们提前申报领号，排队多少号，前面还有多少车辆，在手机小程序上一目了然。
1: 2025年，企业贸易额突破3亿元，依托平台赋能带来的稳定预期和成本优势，企业开始大胆拓展产业链条。
8: 我们今年成立了二手车维修中心，面向中亚市场提供了二手车整备与售后服务，还建立了商品车直播基地。
1: 聚焦智慧口岸公共服务，云港货数通平台整合公路口岸、一点达、铁路口岸、跨境物流等11个服务频道，口岸贸易信息服务领域覆盖面达90%。连云港市还持续深化技术援疆、人才援疆，培育出一批懂技术、善运维的本土专业人才队伍，实现硬件升级、技术迭代、人才培育3位一体同步提升。
9: 我们计划15期间再投入援疆资金3900万元，打造新亚欧国际陆海联运公共服务平台，形成智慧中枢加数字服务加文化赋能的新型口岸对外窗口。
4: 这段时间，许多人走进影院观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四渡》，在光影中重温红色历史，感悟长征精神。
10: 今年是长征胜利90周年，这部电影全景还原了长征史上最著名的四渡赤水，跌宕起伏的剧情，逼真的战场还原，吸引不少市民走进这段峥嵘岁月。
1: 电影《四渡》生动再现了红军将士在极端艰难条件下不畏强敌、浴血奋战、绝境制胜的英勇壮举。
10: 咱们红军在人数3万的情况下，面对40万的这个敌军，还是勇往直前，硬是从死局里面冲了出来，坚持用内心的信念把这场战打了下来，才有了我们今天安稳幸福的生活。
11: 牢记革命历史，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报效祖国。
1: 电影《四渡》自6月26号上映以来，连续多日蝉联国内单日票房冠军。
4: 昨晚，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第7轮全部结束，南北区4强席位尘埃落定，8强淘汰赛即将打响。
12: 首先来看北区焦点战，伊利队主场迎战乌鲁木齐队。一开场，伊利队就火力全开，牢牢压制住对手，上半场就攻入2球，最终以3-0干净利落地拿下比赛。这场胜利也让伊利队以14分稳坐北区积分榜首位。
13: 本场独中2元，感受就是一个字爽，没辜负这么多球迷，没辜负我们的教练的信任。下一轮保持好状态，继续前进。
12: 再来看克拉玛依队主场迎战塔城队的比赛，上半场双方拼抢激烈，攻防转换十分快。经过90分钟激战，克拉玛依队凭借关键时刻的进球，最终2-1拿下塔城队。
14: 明年如果是有姜超，克拉玛依需要的话，我肯定会继续为自己家乡去战斗的。
12: 南区的比赛同样激烈，吐鲁番队主场对阵哈密队，双方防守十分稳健，谁也没能攻破对方大门，最终0-0握手言和，各取一分。
15: 整体发挥非常稳定，接下来我们会总结这场比赛的不足，补齐战术上的短板，打好后面的淘汰赛。
12: 随着第7轮比赛全部结束，南北区4强出炉，北区伊犁、乌鲁木齐、阿勒泰、昌吉，南区喀什、阿克苏、吐鲁番、和田，8强就位，淘汰赛一触即发，谁能突出重围，走得更远，让我们拭目以待。
4: 昨晚姜超联赛南北赛区同步点燃激情，北区克拉玛依队在补时阶段完成绝杀，主场3000多名球迷瞬间沸腾。南区赛场吐鲁番与哈密鏖战整场，虽互交白卷，两地观众热情丝毫不减，绝杀后的狂喜与平局中的执着，共同点亮了这个属于足球的盛夏之夜。
12: 昨晚，克拉玛依市业余体校化作一片欢乐的海洋，看台上3000多名球迷组成整齐方阵，旗帜飘扬，鼓声震天。他们用最炽热的方式，全程陪伴球队拼搏到最后一刻。
16: 队员拼搏的精神把比分改为2-1，我们特别激动，感动了我们每个球迷，他们好样的，
17: 非常激动来到现场啊，一路走来就是一直都在支持塔城队啊，希望塔城队越来越好。
12: 同一时间，吐鲁番足球训练基地内高温未能减退看台热度，吐鲁番队和哈密队的球迷将看台坐得满满当当，鼓点整齐，呐喊声此起彼伏。
18: 虽然天气这么炎热，但是大家的热情依然没有改变，这个就是足球。哈密加油，吐鲁番加油
19: 啊！这边虽然天气特别热啊，但是球场的氛围啊也更加热烈，两队的球迷这边互动的也非常好，我感觉到了吐鲁番球迷的热情。哈密队加油，吐鲁番队加油。
12: 无论是绝杀后的狂喜，还是平局下的执着，都在这一夜化为南北疆足球同频共振的心跳，跨越千里，呐喊质朴而炽烈。这便是姜超联赛，是对抗，更是热爱，是主场，更是新疆足球共同的节日。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1: 日前，我区启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医疗质量改善3年行动，通过建立健全4级质控体系，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和规范管理延伸，区地县乡逐步缩小城乡医疗服务质量差距，让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安全规范的基本医疗服务。 日前，经专家组实地实收测产，伊宁县千亩冬小麦示范方平均亩产达到828.28公斤，超

出园全国千亩方高产记录35.08公斤，刷新全国冬小麦千亩方高产记录。据图尔嘎特出入境边防检查站统计，今年1至6月，图尔嘎特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人员28.2万人次，同比增长73%；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14万辆次，同比增长41.5%。口岸客流与车流同步攀升。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新疆。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爸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

0: 票就是八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是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九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

0: 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1: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4: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Let's go.
7: It's one of those places where you never want to leave, and it's changed a lot.
8: Look at all these doors.
9: And it's a place both Marco Polo and the monk Xuanzang passed through.
10: I'm here.
8: Is the culture, the people and the warmth. And I've got a new family now.

0: 年，老杨岁。
1: 咱们大家干牛，咱们牛肉就趴点，多盐去上花椒，多放鸡蛋。
2: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使的是八卦半身。
1: 辛苦了，
3: 你们变得年轻了。

0: 为了活命而走西口的山西人，用殷红的鲜血伴着苦涩的泪水谱写的一曲悲歌。在这令听者悲凉的词曲里，道出了许多心酸凄楚的往事。
1: 好杯酒喝，
2: 好杯酒喝。
3: 啊啊！
2: 站住！
4: 站住！
2: 站住！
4: 啊！
2: 啊啊！啊！
5: 这回你赢了，
6: 赢了！
7: 花一花一花招，花一花招一招，花花一花一花。
6: 刚才这趟手没白洗，直来运转，这一转就转到我这儿来了，是不是？
5: 是，
6: 是不是？
5: 是，
6: 哎。
8: 你的生日，
9: 今天是小田青的生日，对不对啊？
5: 少奶奶，您找我有什么吩咐啊？
9: 啊，少爷回来了吗？
5: 没有呢。
9: 他去哪儿了？
5: 他一定有事去赌了。
9: 今天是什么日子？他还去赌？长顺，你去把他叫回来，就说是我叫的。

0: 了吗？咋了吗？啊，是天塌下来把老太太砸背过去下来是咋的了吗？
1: 大少爷，瞧你这话说的，老太太好好的呢，今天府上不是给田青小少爷摆周岁酒席呢吗？
0: 你看看你看看，我儿子今天过百岁，我都给忘脑袋瓜后头去了。
2: 嗯，我看还是算了吧，你我在这儿已经大战了一天一夜了，我连自己姓什么都忘了，回去办正事去吧。啊，
0: 哎，慢着慢着，赢了钱就走有点不仗义吧，坐下。
2: 你看我像内陆人吗？
1: 家里的客人都到了，就差您这个主人了，赶紧回去吧。啊，
0: 去告诉少奶奶让她先照顾客人。我跟你说啊，夏三爷，你别借坡下驴，赢了钱就走太不仗义了。
2: 我什么时候说走了啊？不是常顺说你们家老太太给孩子过百岁生日吗？
0: 我说走了吗？我不是没走吗？
3: 好好，接着来。
0: 去告诉老太太让她先招呼客人开席，就说我赢完了这200亩地，我马上就回去。
4: 站住！站住！站住！站住！
5: 下！
4: 站住！站住！
6: 娘，您喝点水吧。
7: 不是，
6: 娘，要不你回屋歇会儿，我在这儿盯着。
8: 要祖呢？还泡在赌场不回来？
6: 我叫常顺去叫了。
8: 不孝之子，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儿子？家门不幸，
6: 他一定是忘了田青过百岁的事儿，他立马就回来，误不了开席，您别生气。
8: 这么大的事他都能忘了，他还有人心吗？
6: 黄举人到了。哦，走。
9: 田老太太，
8: 举人黄先生，
9: 恭喜恭喜啊！
8: 你可是我们家的贵客呀！
9: 哎，哪里哪里呀、啊！
8: 里边请。
9: 您请您请。
8: 哎，里边请。黄先生，等我这个孙儿长到读书的时候，还得有劳您给开门啊！
9: 岂敢岂敢呐、
8: 啊！哎哎，
9: 请。
6: 您请。
10: 哎呀，恭喜恭喜！恭喜恭喜！
6: 慢着，娘。
9: 哎，府上大少爷，我的那个学生田耀祖呢？
8: 真人面前不说假话，他还能上哪儿去呀？我已经派人找他去了。您说。府门上悬挂的乾隆爷御赐的金匾上面刻着仁义礼智信五个大字，那是我们田家200年的祖训啊，大忠大爱是为人，大孝大勇是为义，
11: 休戚之
8: 贫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黄先生，您说说，就我那个犬子，这五个大字，他是占哪一条啊？
9: 教不严，师之惰呀。
8: 孟老夫子说过，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乎于禽兽。我那个不争气的儿子，他就近乎于禽兽啊。
6: 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6: 他人呢？
1: 少奶奶，大少爷。

0: 儿子正在兴头上不肯回来，还让我转告老太太和少奶奶，说他把输掉的200亩地赢到手就马上回来。
1: 这怎么行呢？今天是给他儿子摆周岁酒，客人们都等着呢，你这样赶紧去找他，把他找回来。
2: 随他去吧，好在我还有一个小孙子田青。
1: 娘，
3: 田老太太，最近我淘到一本康有为先生的著作《大同书》啊，那真是振聋发聩呀，不可不读。
2: 你说的是康南海吧？
3: 哎，对对对，
2: 这本书啊，我早有耳闻了，是要一睹为快呀。
3: 啊，那好，改日让我学生一定给您送来。
2: 那我可就翘首以待了。
4: 开。
5: 哎呦，田大少爷，您又输了！
4: 这是什么骰子？这是啊，换骰子，换骰子！
5: 小二，给田大爷换副好使的骰子。

0: 见。
1: 方先生，请。
0: 老太太，请。
1: 有骰子吗？我们有骰子吗？
2: 娘，没有。
1: 长顺，拿一副骰子来。
2: 长顺，娘，您是不是让耀祖气糊涂了？这抓周哪有抓骰子的？
1: 我没糊涂，我要的就是骰子。
2: 娘，
1: 我倒要看看，到了小田青这一带，能不能重振祖业呀？
2: 长顺，去吧，拿副骰子来。
1: 黄先生啊，你还记得耀祖那个孽子一生日抓周，他爷爷也就是我的公公，为了要试试他将来的志向，就也像今天这样在锦席上放上了各种物事让他抓呀，可没想到他什么都不抓，顺手就拿起了一个纸粉盒子和一个骰子。那老公公勃然大怒，指着那小子说，这小子将来长大了肯定是个酒色之徒，气得他当场拂袖而去。可谁想得到耀祖现在的所作所为真让他爷爷不幸严重了，田家四代单传，怎么就偏偏出了耀祖这么一个不争气的孽子啊？
2: 娘，
1: 我愧对辛勤创业的列祖列宗啊。
3: 哎，
4: 您请。
3: 这阵子啊，我净在这账本上签字画押了。哎，上学的时候这字儿没写好，可在这账本上，嘿嘿，倒练出了一手好书法。哎，你瞧瞧啊，田耀祖，这仨字儿都快赶上王羲之了。
5: 哎呦，这孩子！
6: 哎呀，你看看，大家都放下手里的事儿，咱们小少爷抓周
2: 来，
6: 马上就要开始了啊！
2: 到这儿来，哦，小天青来了，来，请祖母告知。
1: 天青啊，奶奶的孙子啊，
2: 娘，娘，
1: 200多年前，田家的祖先是靠走西口发的家呀。他们一开始在口外是给人家拉骆驼，后来又推着独轱辘车走街串巷卖布头，就是这么一步一步发达起来的，你知道不？这田家大院前前后后建了200多年呢，才有了现在这个规模。我说孙子，这田家能否重振就全靠你了，奶奶老了，你爹又是个没出息的。
7: 奶奶您别生气了，弟弟和爹不一样，弟弟长大了肯定不是败家子儿。
1: 我孙女说的对，靠祖宗荫庇，小田青一定能重振祖业的。小田青一定能重振祖业的，对不对？对不对？
8: 哇！

0: 来看看我们家小少爷抓周了。
1: 抓周了，
2: 来，小天青，看这个，嗯，
3: 淑珍，别引他，让他自己跳。
2: 嗯，来，去，快抓，快抓，嗯，抓呀，啊，孩子。
3: 他找什么？
2: 喜欢什么就抓什么啊！哎，来，孩子，快抓呀，抓！算了。

0: 少奶奶
1: 啊，
0: 这什么人呢？不会是官府通缉的那个乱党吧？
1: 我看像是蒙族人。
0: 哎，该不会是从口外杀人越货逃到咱们这儿来的？
1: 那也不能见死不救啊！快，你去给他倒碗水。

0: 哎，打盆热水啊。哎，你醒醒啊。哎，你醒醒。你听得懂我说话吗？哎，你别动，你晕倒在我们家门口了，你受伤了，一会儿啊我让人去请大夫来。啊，
1: 水，
0: 快快快快快，水。你会说汉话？
1: 他是汉人。
0: 快去把胡大夫请来。
1: 哎，
0: 慢着慢着啊。
2: 哎呀，
3: 哎，走走走，
1: 请。
4: 兹有一名广州窜入我县煽动造反的乱党分子，如有提供下落者，奖赏500；如有将其拿获者，赏银1000。什么人值这么多银子？
3: 哎，走了走了走了，哎，老地方，
1: 你解解
3: 乏。
5: 少奶奶，此人体格甚是健壮，像是习武之人，只是头上中了毒箭，加上多日劳累，甚是虚弱。老夫开上几副药，内服加上外敷，好生调养几日，毒解了就无大碍了。
0: 好。
5: 少奶奶，你不出门你可能不知道，县衙贴了告示，要捉拿一位南方来的乱党。这人该不是
0: 乱党？什么乱党？
5: 就是革命党，听说呢是推翻朝廷，建立什么什么共和，我也不太清楚。此人若是……少奶奶，你还是早点把他打发走，免得受牵连呐。
0: 胡先生，我谢谢你的提醒，不过不管怎么说，当救人的性命，你说对吗，大夫？
5: 少奶奶，您真是一副菩萨心肠啊。为义之人，一人之己，应有割骨之心呐。老夫就不多言了，还是开方要紧呐。
0: 谢谢你。
6: 娘，您站这儿干嘛呢？
7: 哦，
6: 早晨吃多了消食呢。
7: 你个混账王八蛋，我气都让你气死了，我还消食？
6: 娘，你可别为老不尊呐，怎么张嘴就骂人呢？你不经常跟我说吗，咱们家可是忠厚传家，诗书传家，张嘴就骂人，骂我王八蛋，您说我这个蛋是从哪儿下的？您这不绕着圈骂自己人呢吗？
7: 我骂你，我还打你呢。
6: 养儿不教，养儿不教母之过。
7: 打你这个孽子。
6: 养儿不教母之过。
7: 子不教母之过。子不教母之过。
0: 来，再喝点儿。哎。

0: 有啊，我是大少奶奶，你这唱的哪出戏呀？
1: 别动啊！
0: 这人是谁呀？这是哎，谁呀？
1: 天大少爷，你把输的那200亩地，都赢回来了吗？
0: 这是明目张胆把这野汉子领家来了。我说你怎么？你敢打我？你敢打我？躺那！
2: 大少奶，
1: 起来，快起来！
3: 少奶奶，门口来了几个捕快，要进来搜查乱打。
1: 走，把他扶起来。
0: 我扶。

0: 你冲我干什么？你也呸！趴这儿，趴这儿，趴这儿！
1: 这是我家少奶奶。
2: 少奶奶，
3: 什么事儿啊？
2: 在下公事在身，我们在做出来一个乱党。
3: 哦，既然你们公务在身，那我就不留客了。场事儿，送送客人吧。
2: 是，且慢，您没明白我的意思。这个乱党已经被我们打成了重伤，不会走得太远。县老爷命令我们严加搜查，我们已经搜查了附近所有的村镇了，至今仍无下落，就剩下您的田家大院没有搜查了。
3: 你的意思是说，在别处没有搜查到乱党，这乱党就一定在我们田家大院了？
2: 不不不不，少奶奶，我不是这个意思。
3: 那什么意思啊？
2: 只不过是搜查一下，彼此也好放心。
3: 那要是我不让搜呢？
2: 那在下就对不起了，这是上知下判，我等也没有别的办法。给我搜！
4: 慢着，
2: 不要站着！
3: 你们不能进！你们不能进！
4: 不能搜啊！
3: 站住！站住！
2: 搜！
3: 你们给我站住！不能进！你们
5: 站住！
3: 娘。
2: 哟，田老太太，在下给您请安了。
5: 不必了，你们还是向内院门楣上悬挂的那块御赐金匾磕头吧。
6: 快！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7: 头儿，咱们还搜吗？
2: 你猪脑袋，滚！田老太太，在下这就走了，改日再登门赔罪。走。
3: 娘，
0: 娘，这个就像那个通缉的乱党，哎，就是他。
5: 你也张，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你懂不懂？快把这位好汉抬到炕上去。
0: 我扶，
5: 快扶。
0: 你还够沉的，
5: 你好好扶。

0: 这位好汉，我不想问你的来历，也不想听你的主张。我只知道甲午之战，我们一个堂堂的45000000的中华之邦，竟然被东亚一个作儿小国打得落花流水，丧权辱国，割地赔款，这个国家是要变变样了。耀祖，你不许出去乱说，这位好汉要是有什么差错，我就打断你的腿，撵出家门，你就是死了也不能埋在田家的祖坟里，明白没有？
1: 明白。
0: 这位好汉，你就好好在我们家养伤吧。
1: 谢谢，谢谢了。
0: 淑珍啊，古圣先贤说得好，人之为善，百善而不

0: 足，人之为不善，亦不善而足。这位先生既然倒在了我们家的家门口，那就是说和我们家结下了不解之缘，要好生的待他，直到他的伤好了为止。
1: 儿媳明白了，送娘回屋。
2: 少奶奶，谢谢了。
1: 您不必客气了，谁还没有个落难的时候？
2: 给您添麻烦了。
1: 您就安心在这儿养伤吧。
3: 少爷，您的莲子羹。
4: 啊，放这儿吧。
2: 哎呀，

0: 我们聊聊天吧。
1: 好啊。
0: 你看，我们儿子也有了，丹丹都9岁了。按说呢，这儿女双全，我们该知足了，好好过日子了吧？前些年你说，咱们田家3代单传，是因为我没有给你生儿子续香火，所以你心里烦，才出去赌。可是现在我们儿女双全了，丹丹已经9岁了，儿子田青也周岁了，你怎么还是嗜赌如命啊？这到什么时候才是个头啊？
2: 我不是想把输的那些地啥的都捞回来吗？
0: 要做老话说10赌9输啊，以前输就输掉吧，啊，只要你现在能戒了赌，好好的过日子，我就心满意足了。
2: 我说淑珍呐，你怎么也不理解我呢？我是想把输掉的都捞回来，这不也是给儿子置一份家业吗？
0: 儿子的家业够大了，这方圆几百里咱们田家也数得上了。再说了，我倒觉得给儿子留下再大的家业，不如给他留下祖上的德行强。祖宗不是说了吗，田家为什么200多年来兴旺不衰，是因为先祖们积了德了。
2: 你这个简直就是妇人之见。好好好，我现在就给你挣个1亩良田回来啊，你等着。
0: 哎，你
2: 干什么你？
0: 我不让你去。
2: 我开。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1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5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做点5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1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池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

0: 做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

0: 话，就是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

0: 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撞，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从春到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

江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江，团结稳江，文化润江，富民新江，长期建江，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0: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2: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拿着。
1: 该走了，走了。别站着了，快走。回家了。
2: 叔叔大爷，哥哥奶奶，婶婶，谁心情好，帮我买一下吧。心情好，谁帮我买一下吧？少奶奶，心情好吧？少奶奶，心情好，帮我买一下吧。少奶奶，心情好了，少奶奶，求求您了，少奶奶，求求您帮我买一下吧。少奶奶，少奶奶，
3: 你这孩子，你这是，
2: 我爹娘都饿死了。他们生前就没有房子住，现在他们死了，我想把自己卖了，给他们买口棺材。
3: 孩子，你是谁家的娃儿啊？
2: 我是村东头的，名字叫李一。
3: 起来吧，孩子。
2: 不起。如果你买下我就起，什么活我都能干，放牛放羊，看家护院。
3: 来，这个给你，把爹娘埋了吧。啊，
2: 谢谢。
4: 把这个给你，以后到了我们家有的是好吃的。
2: 我知道你是田家大院的大少奶奶，等埋了爹娘一定会到您家当牛做马，报答您一辈子的。
3: 先把爹娘埋了，就到我们家来。啊，走吧。

0: 大少奶奶，谢谢大少奶奶。
1: 开！
2: 哎呀，
3: 天大少爷，这次又输了。
2: 哎呀，记上。
4: 掌柜的，请问田家大少爷有没有在这里啊？
2: 在呢，在包厢里呢，就在那边。
4: 谢谢。
2: 您请啊。哎呀，记上。
5: 哎，三爷，下注啊！啊，
3: 您家少奶奶来了。
5: 嗯，谁？
3: 少奶奶。
2: 淑珍，你怎么来了？
4: 耀祖，看在两个孩子的份上，回家别赌了。
2: 回什么家？回家？
4: 回家吧，耀祖。耀祖，
6: 爷，你和娘回家吧。
7: 田大少爷，我看你就跟少奶奶回去吧。
2: 别，赶紧带孩子回去。你个妇道人家跑这儿来干啥？这不成心打我的脸吗？快回去，赶紧回去！你滚回去！
3: 是不是给你脸了？
2: 我抽你！
3: 你不走是不是？
2: 是不是给你脸了？滚！来！
6: 爹，你别赌了！
2: 回去。
6: 起来！
2: 你小兔崽子，我还管不了你了，反了天了！走！
6: 爹！
2: 走！
6: 爹！
2: 走！小兔崽子，我还管不了你了，还！
6: 爹！爹，你回去吧！
2: 你跑这来干啥来？
6: 爹！
2: 给俺妈送回家去！
6: 爹，
2: 你上去！
3: 夏三爷，这田家少爷所押的赌注可是所剩无几了。
7: 是了。哎呦，这我得感谢你呀。这个赌场如战场，这也不能怪我夏三爷手黑。
3: 您是骰子高手，他敢跟您赌，这不是诚心跟自己那一大份家业过不去吗？我看田大少爷的好日子怕是过到头了。
7: 到时候你还得给我做个见证人，等你做了我的管家，少不了你的好处。
3: 谢谢三爷。
8: 哟，
3: 田大少爷回来了。
8: 对不住，对不住啊，
3: 来，
8: 坐。
7: 哎呀，田大少爷，早就听说你老婆是远近闻名的大美人，果然是名不虚传呐，
9: 花无百日红啊。再好看的美人也有看腻的时候，女人们不就那么回事吗？来，接着来，嘟啊！
2: 开！哎呀，
3: 田大少爷，夏三爷赢了，您又输了。
2: 废话，我知道输了，急，我去洗把手去。
3: 哎，田大少爷
9: 啊，
3: 您不用洗了，
9: 我洗个手就回来。
3: 哎，田大少爷
9: 啊。
3: 我的意思是说，您洗了也没用，您可押的东西全都输光了，没本钱了。
9: 你说啥呢？你再说一遍。
3: 田大少爷，我是说，您押在我们赌局的田家大院和您的所有地产，已经都输给夏三爷了。
2: 不是开玩笑的吧？我跟你说，这种玩笑开不得，记住，不能开这种玩笑。
7: 常老板，
3: 哎。
7: 把账本拿给大少爷过目。
3: 是。

0: 那我就失陪了。田大少爷，过两天我就带着证人到你的府上，哦不，是到我的府上找你。
1: 慢着慢着，你不能走，我们还得玩。我们继续玩。
0: 田大少爷，你还拿什么跟我赌？啊，你都输得片瓦不剩了。
2: 田大少爷，

0: 这些银子够不够？够不够？继续陪你们玩。
1: 田大少爷，你就拿这些鸡零狗碎的东西跟我赌，嗯？你拿我夏三爷当什么人了？啊？
0: 好，我拿我少爷的命跟你赌。
1: 哎，别，别拿命赌。哎，要不这样，
0: 咋样？
1: 咱们朋友一场，我不能不给你捞回本钱的机会。
0: 好，够义气。怎么赌？说呀，你说呀。
1: 这可是你让我说的，
0: 快说，说。
1: 你老婆？
0: 你说什么？再说一遍。
1: 用老婆抵1000两银子啊？
0: 夏三儿，你太混蛋，你不要欺人太甚。你再说一遍，你说什么？用我老婆抵1000两银子？
2: 对，
0: 就这么定了。来吧，来呀、啊！
1: 哎，等会儿，就这么定了。空口无凭，你得立字据，明白吗？
0: 好，别嘛自豪。给我写个字，田家庄田家大院田家大少爷田耀祖，将我妻子淑珍抵1000两银子作为抵债，抵给祁县的夏四儿。空口无凭，此据为证，行了吧？
3: 天干物燥，小心火烛。天干物燥，小心火烛。

0: 大少爷，咱今晚上还是老地方吗？滚！
1: 爹，
2: 你怎么没回家呀？
1: 我在等您一起回家。您哭了？
2: 没有，沙子进眼睛了，沙子进眼睛了。
1: 爹，您好久都没抱过我了。
2: 是，好久没抱过了。
1: 爹。只要不赌了，就还是丹丹的好爹爹。
2: 爹再也不赌了。
1: 好爹爹。

0: 大少爷，您回来了。
1: 我把小姐送到少奶奶房间去。
0: 哎，那您呢？
1: 啊，能有事儿，一会儿再进去。
0: 那我给你留这么。

0: 娘，我走了，我走西口去，我要像田家的祖上那样在口外发大财，再把田家大院赎回来。淑珍啊，淑珍，是我害了你，我对不起你呀，我真的对不起你。我一个堂堂的无耻汉子，只要我不死，我一定把你赎回来，一定要从夏三手中把你赎回来。你等我，你等我，我走。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走了。
1: 少生，你要走西口。
2: 先生，我们田家祖上是靠到口外打拼才打下一片江山的，可是家父呢却卖掉了买卖，靠地租来过日子。我不想就这样在家里一辈子养尊处优，所以我想继承祖业到口外去打拼打拼。
1: 也好，到口外冒冒险总比在家里头一天泡在赌场里强。
2: 我那也是闲的。
1: 老太太那儿
2: 不知道，不过这次我不想告诉她。
1: 这样不大好吧，
2: 先生？难道您愿意看着我这样整天的游手好闲、吃喝嫖赌下去吗？
1: 那当然不会。
2: 那您就借我一点盘缠吧。
1: 行，你需要多少钱我明天到银行去给你取。
2: 不用不用先生，有点散碎银两就够了。
1: 那哪行啊，到口外闯荡不容易，不带点本钱那可不行。
2: 先生，我口外有朋友，他在那边做生意，他让我帮助他去打点打点，也就算给我一个身份股。
1: 好，看我家里还有多少钱，都给你带上。
2: 谢谢先生。

0: 小左啊，
1: 先生，
0: 我这儿铜钱再加上三碎银子，也就一两多。
1: 够了，够了。
0: 好，你拿着，一会儿回家呀。
1: 啊，
0: 回去啊，跟媳妇儿好好说说。走西口，男人在外打拼不容易，女人在家苦等更不容易。
1: 先生，我知道了。不过淑珍她还算通情达理。先生，如果我在口外事业发达，我一定回来报答你。
0: 不用不用，
1: 我走了。

0: 这是逃走啊！完了完了，他到底把天家给败了。
1: 开门，开门！
2: 哎呦，夏三爷，你找给我们家大少爷吧。
3: 对，
2: 他不在家。
3: 他不在家不要紧，找你们家老太太也成。
2: 哎，那你等一下，我给您通报一下，看看我们家老太太愿不愿意见你。
3: 他是愿意见也得见，不愿意见也得见。
4: 请问我们认识吗？
3: 认不认识没关系，再说我也没这个幸运能够认识您这位田家大院的直家人呢。不过我这儿有样东西还得请您亲自过目。
4: 对不起，我没功夫也没这个兴致。
3: 您看过了之后就会有兴致了。
4: 哈，赌账啊！那你们去找田耀祖好了。长顺，
0: 哎，
4: 宋科，
2: 夏三爷，请吧。
3: 慢着，这是我的家，要请出去也是田老太太你呀。
4: 你说什么？
3: 这个账本上写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你看看就知道了。

0: 娘。
1: 不错不错，真是不错呀。哟，这是什么玩意儿啊？没见过呀。
2: 你没见过的好东西还多着呢。
1: 没见过没见过，不过这以后啊我就会天天见了。哎呦，这东西是陈年旧货了吧？
2: 这是乾隆爷当年赐给我们田家祖上的。
1: 啊，是啊。哎呀，
3: 夏三爷，您真是好福气，好福气啊。
0: 娘，这是怎么回事啊？
2: 你自己看吧。

0: 地和房子都押上了。
1: 你不是看见那个孽障亲笔签名画押了吗？
2: 田老太太，我是县城聚财楼茶馆的老板，是他们的中人。您对这些账目没什么疑义吧？
1: 没有，没有。
2: 啊，那就好，那就好。
1: 好香的茶呀，你们不尝尝？这是今年的明前茶。
3: 不必了，不必了。
1: 那就不客气了。
3: 田老太太，您看这事儿。
1: 老话说得好，有两样债不能欠，一不欠赌，二不欠嫖。我们会尽快搬出这田家大院，绝不会带走一片瓦半块砖。
3: 您老能这么说话，那我就吃了定心丸了。
1: 常顺啊。
4: 哎，
1: 送客。
4: 夏三爷请吧。
3: 别着急，田老太太，我这儿还有一张田大少爷给我写的字据。
1: 那你就念念吧，免得落下什么让你吃亏。
3: 好。

0: 自有田家庄、田家大院、大少爷田耀祖，愿将妻子淑贞以1000两银子作嫁，作为赌注抵押于本县人下三。空口无凭，立此为据。
1: 天哪！

0: 老太太，
1: 娘，
0: 老太太，您这个事儿，老太太，老太太，
1: 娘，
0: 老太太，老太太，老太太，
1: 娘，
2: 哎呀，到底是师叔传家呀！你看看，嗯，嗯，
3: 再师叔传家，不也落到您这不读诗书人的手里了吗？
2: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3: 不，我的意思是说，你以后啊，千万别、哎、
2: 别说了。我知道你的意思，我绝不会像田耀祖那样，从我住的这个宅子里来，我就开始戒赌，一心只读圣贤书。咱不能让别人说这些东西都是摆设，不是？
3: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娘，
4: 田老太太，田老太太，
1: 娘，娘，娘。
4: 去把田青给我抱了。
1: 奶妈，把田青抱过来。娘，
4: 田青，
1: 娘。

0: 不论将来你是谁家的媳妇儿，我的孙子都不要给他盖姓。不管你再苦再难，要供他上学，让他成才，重振天家的基业，就全靠他了。你明白吗？
1: 好，我答应。
0: 耀祖这个孽子还没回来。
2: 天老太太，大少奶奶，耀祖他回不来了。昨天晚上他到我家拿了点盘缠，他说走西口了。
1: 他走了。
2: 临走的时候留下一封信，他说对不起你们，他要赚大钱，重新把田家大院给赎回来。
1: 他就这么走了，就这么走了。
0: 淑珍，那么田家对不起你呀。
1: 是我的命不好，娘。
0: 我得要祖那个孽障，我给你赔不是了。
1: 娘，娘，你这是干什么呀？娘，你是折我的寿啊！
0: 子不教。

有话就说，

0: 你有话就说呀，你说吧，我听着。娘，娘，娘，娘，太太，
1: 田老太太。
0: 田老太太。

0: 这就豪上了啊！
1: 三爷，不会出什么事儿了吧？
0: 大少奶奶，大少奶奶，
1: 三爷，请。
0: 我的大少奶奶，
2: 大少奶奶，哎，
0: 大少奶奶，
3: 哟，
0: 少奶奶，
4: 说吧，什么事儿？
0: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你就别跟我打眼皮了，天耀族已经把你输给我了，你就是我的人了。虽说我家里有老婆，你也得屈尊降贵当二房，这样的话，这个大宅院子里边你还算是个女主人呢。哼，
4: 闭上你的臭嘴。
2: 哎哎，少奶奶别走啊。
0: 哎呦，还要再耍你少奶奶的脾气啊？啊，那张契约上写的是明明白白，你可得看得清清楚楚。自古以来，父债子还，夫债妻还，天经地义的事儿啊。来吧，跟我亲热亲热啊。放心，我肯定会把你捧在手里，含在嘴里。
4: 别动，你再走一步我就死给你看，你就等着来收尸吧。
0: 别这样啊，你还值一千两银子呢。我走，我走。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6: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7: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8: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9: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5: 强强强

0: 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

0: 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石印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强强强，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

0: 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2: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4: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3: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

0: 炸的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1: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0: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3: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4: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5: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6: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5: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7: 中国4万万人口，有39000万的农民，
8: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5: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0: 拿来吧你！
1: 放开我！放开我！
2: 你松开他！
0: 你谁啊？
2: 别碰大少奶奶！
0: 你是干什么的？哎！单号是不是啊？啊？你算老几啊你？
2: 我算老几不重要，重要的是君子不能乘人之危。
0: 我不是君子，我就乘人之危了。我只知道田耀祖把他媳妇儿用1000两银子输给我了，怎么着？
2: 你看看这个值不值1000两？
0: 什么破玩意儿？值1000两银子？
2: 这是当年孝庄皇太后赐给一位蒙古公主的见面礼。你觉着值不值1000两？
0: 过去看看。
3: 何止1000两？这是个宝贝，是个宝贝。
0: 什么宝贝能有美人宝贝啊？
2: 你别欺人太甚。
0: 我就欺人太甚了，怎么着？嘿，瞧你这模样啊，这东西哪来的？是不是偷来的？
2: 你别逼我。
0: 小心我告官府去。这恶的玩意儿，赶紧还我！

你这脑袋没对核桃硬吧？没有，没有。好汉息怒，息怒！站住！拿来，田耀祖给你写的契约。

0: 滚！
1: 那个

娘，儿媳不孝，没能把耀祖从赌桌间给拉回来。娘，您别哭了，您要是不怀了身子，我和弟弟怎么办呀？娘不哭。 娘，你在那边放心吧。不管多苦多难，我也要把天亲拉扯成人。

让他成为一个堂堂正正的男人。你在天佑里保佑我们吧。

那我就再赌一次吧。赌鬼赌鬼啊，我就再赌一次了，这是我今生最后一次了。赌赌我走哪条路啊，给我找个发财之路。看看走哪条路啊，走哪条路。我扔了赌鬼，接吧。嘿。

0: 发财之路。哎呀，我的妈呀，脚也起泡了。哎呀，这地方连个鬼影子都没有。我再看看这只脚，哎呀，不能怨天怨地呀。哎呀，要怨就怨自己呀，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的。哎呀，我天耀祖啊，当年也是个少爷，哎呦，这脚也起泡了。哎呀，那时候我出门都坐轿子，我是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啊，呼风唤雨。现在我得光脚走西口了。也得走西口啊！哎呀！
1: 丹丹，还记得咱们家的祖训吗？
2: 嗯，大忠大爱是为仁，大孝大勇是为义，修齐治平是为礼，大恩大恕是为智，公平合理是为信。
1: 您放心吧，我一定遵从你的遗嘱，把田青抚养成人，让他记住咱们家的祖训，并以此为今后行事之准则，重振祖业。娘，放心吧。
3: 田老太太，我们萍水相逢，您却救了我的命，我这一辈子都忘不了在我危难的时候您的救助之恩。今天我就替您做个决定，我一定帮淑珍把田青抚养成人，您在天之灵就保佑他们娘三个一切平安吧。我会像待亲人一样好好照顾他们，以报您的救命之恩。

0: 别太伤心了。俗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1: 是。你来了这么久，我还不知道你的尊姓大名呢。
0: 我姓徐，原来当过木匠，你就叫我徐木匠吧。
1: 你是从哪儿来的？
0: 说起来话长了，我原来在四子王齐王府待过。你知道四子王齐吗？
1: 坐下说话吧。
0: 从归绥向北走，过了大青山，再一直向北就是四子王齐了。
1: 你是蒙族人？
0: 我从小跟着我爹走西口，去了四子王齐，算是半个蒙族人吧。
1: 我还以为你是蒙族人呢。
0: 从小喝奶茶，吃奶豆腐，手扒羊肉，和蒙族人摔跤放牧，不知不觉的就养成了很多蒙族人的习惯了。但是我骨子里还是地地道道的汉人，山西人。
1: 那官府说你是乱打。
0: 少奶奶，我有句话不知道该问不该问。
1: 你问吧。
0: 往后你去哪儿了？
1: 不知道。
0: 娘家还有人投靠吗？
1: 我娘是我爹的结发妻子，后来我爹又纳了两个太太，我娘就生了我这么一个女孩。可是那两个太太都给我爹生了儿子，就这么着，慢慢我娘就失宠了，年纪轻轻就郁闷而死了。两年前我爹也过世了，我那些同父异母的兄弟姐妹为了争夺家产已经闹得形同陌路，早就跟我没有什么往来了。君子安贫，达人知命，我虽说不是通达之人，但我知道这是我的命，哪有和命去抗争的。在这世间，像我们这样的人就像是一粒沙子，把我吹到哪儿就到哪儿吧。我该走了。
0: 少奶奶，少奶奶，我在梁家庄买了个农家小院，一共三间房，虽然破了点，但我会木匠活，我会把它修好。如果你不嫌弃的话，就住到那儿去吧。
2: 娘，扁卸下来了。
1: 丹丹，快给你徐伯伯跪下，谢谢他收留我们娘仨。
2: 谢谢徐伯伯。
0: 快起来起来快起来。
2: 徐伯伯、谢谢徐伯伯。
0: 不谢不谢。大少奶奶，你这是干什么呀？我这条命都是你救的。
1: 你怎么还叫我大少奶奶啊？我已经不是了，以后你就叫我淑珍吧。你能把我当成你的亲妹妹吗？

0: 你是个好孩子。
1: 大少奶奶，那只能说是我的福气。我说过，等安葬好了爹娘，就来田家大院当牛做马报答您。
0: 孩子，收留不了你了，田家大院没了。
1: 那不是田家大院吗？少奶奶，我什么都能干，不要工钱，只要给口饭吃就可以了。
0: 这孩子，我怎么跟你说呢？
2: 田家大院叫我爹输给人家了，我们也被赶出来了。
0: 孩子，对不起啊，拿着。
2: 嗯，我也想吃。
3: 哎，几位客官，你们吃点什么？
4: 大少奶奶，坐下吃点东西吧。
0: 嗯，
4: 走吧。
5: 三位客官，要来点什么？
4: 大少奶奶，
0: 你们这儿都有什么呀？
5: 我们这儿有刀削面、饸饹。
0: 要不，就来点饸饹吧。
4: 三碗饸饹。
5: 好嘞，三碗饸饹。

0: 别闹啊。嗯，来，好好吃。
1: 嗯。
0: 哎，娘喂你啊。
2: 娘，不好吃。
0: 蛋蛋，你不是田家的大小姐了，这往后我们娘仨能够活下去，都得感谢老天爷。孩子，快把它都吃了啊。
2: 嗯。
0: 来，
2: 娘，真好吃，我爱吃。
0: 好吃。嗯，娘给你讲，
3: 老爷太太，给我点吃的吧，行行好，给我点吃的吧。
1: 哎哎，嗯嗯嗯，
4: 哎呀哎呀，
5: 娘，
4: 好便，
3: 哎哎。起开起开，
5: 靠边靠边，
6: 来坐坐坐。
4: 好的
7: 啊。哟，这位爷您来了，您楼上请，楼上雅座给您预备着呢。
6: 来上。
7: 哎，这位爷您慢点，您慢点。
8: 不是雅间
7: 啊？雅间啊，
8: 我
6: 可不是，
8: 我一个人在雅间我挺闷得慌。
6: 对，
8: 吃
6: 的不错。
8: 我还是在底下吧。
7: 哦，得，您这边请。
6: 来来来来，这个冒衬粗。
7: 哎，这位爷，哎，这边请。
4: 来喝酒喝酒。
7: 哎，这位爷，您来点什么呀？
8: 刀削面，刀削面。
7: 您不来点别的菜吗？
8: 那不跟你说了刀削面了吗？我要赶路，没时间去。
7: 哦，您要赶路啊？好嘞，刀削面一碗。
9: 大哥，他不喝火山，是不是个海灵子？
10: 我看不像，他不但营长，也没别的海灵子跟着，依我看他就是个囊子点儿。
9: 那做这回买卖，
10: 好吧。
9: 好，伙计
11: 来喽。
9: 来来来，
7: 怎么着二位爷，
9: 算账算账，
7: 您这一共是258文，得您给250好了。
9: 好，你小子才是半吊子。
11: 走了。
7: 哎呦，您瞧我这破嘴，真不会说话。
9: 300文，别找了，
11: 走吧。
9: 大哥，
7: 小贵42文。得嘞，二位爷，您慢走。
8: 我说伙计，刀削面呢？
7: 哎，我给您催一下，刀削面。得嘞，这不得了吗？哎，这位爷，您慢用。

0: 大哥，你说刚才在饭馆里看的那个货商人能走这儿吗？
1: 他从沙浦口去口外，这里是必经之路，难不成他会插上翅膀飞过去？等着吧。
2: 这不是吗？
3: 这是穿着打扮。
4: 好好好，
2: 这不是吗？他娘说了，什么时候送过来的时候再让我过去。哎呀，我昨天去过。
5: 来喽。
6: 哎，郑爷，您还要点什么？
7: 接着说。
6: 来碗高汤。什么？
2: 高汤是我的。
6: 高汤。
5: 高的。
6: 喊什么？好嘞，
5: 高汤一碗。
6: 什么？这是？你看。
4: 说完了，好感悟的啊，快点。
3: 你看那身打扮，像是一碗面吃不饱，拿汤凑得住吗？
6: 真是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什么人都有啊！
3: 哼，有这种老抠，知道吧？
6: 表面上穿的像不像样？吃碗刀削面啊，还来碗高汤？
4: 说是呢，
6: 嘿，装傻呢？穿的倒挺体面，你看，
5: 来了，
6: 这位爷，啥事儿？
8: 没啥事儿，那啥，结账多少钱
6: 啊？您这个九文钱。
8: 九文？
6: 九文？
5: 上，光来九分，这什么？
8: 找一文。
5: 真是。
6: 得嘞，找一文，十文铜板。
2: 别闹了，你闹贼坏。
5: 光脸上木头。
8: 去。
5: 找
8: 钱，找钱，找钱！
2: 这咱就傻了，
3: 就一文啊！
8: 找钱，
3: 好，哎，一文。
6: 哼，这是什么人啊？这是一文钱也要啊？
9: 哎，我说大当家的，自从张作霖投靠了官府，出卖了我们大当家的杜立山。拿他的人头换了个巡防营的营官，我们的柳子在辽西就没有了立足之地了。你说这个张作霖，他
10: 打住，别提张作霖，提起这张小个子我就来气，是他害得我们跑到这兔子不拉屎的地方来混饭吃。
9: 哎，大哥，你还别说，今天要是真抓住刚才那只肥羊，狠狠砸他个咕丁，也许你我就能在口外拉起自己的杆子，在这一带扬名立万了。
10: 老天饿不死瞎家巧啊，我刘一刀总有时来运转的时候。
9: 哎，嘿嘿，大当家的，你说这个算命的算的准不准呢？他说你那个财运好像在西方，说不准咱们的财运就在这个人的身上。
6: 哎呀，哎呀，哎呀，不行了，我得歇会儿。哎呀，我这脚啊，哎呀，哎呦，哎呦，
3: 老弟，头一回走远道吧？
6: 啊，看出来了。
3: 你的脚啊，长泡了。
6: 啊。不止一个，
3: 你挑开了吗？
6: 没有，
3: 这还整不少呢，
6: 啊！
3: 你多亏碰上了我，哎呀，你要再走上几天，这泡一个连一个，一个挨着一个的，都连成一片片了，
6: 那
3: 就走不动了。
6: 那你说，这咋办呢？
3: 要我说。我给你挑开吧，啊！这样你揪根头发。
6: 哎，干啥？干啥？
3: 揪根头发，我给你挑开。
6: 这多不好意思，我说。
3: 你穿着个皮鞋洋袜的人，你咋就不顾个脚力呢？
6: 那个啥，这个鞋印全皮的。你看，
3: 不要紧，

0: 来看看酒。
1: 哎呦，慢点！哎呦，慢！
0: 行了，你走路小心点，这边还有一个，快起了。
1: 谢谢啊。听你口音是山西人？
0: 我太古的。
1: 去哪儿？
0: 走西口。
1: 你贵姓？
0: 还贵姓？我一个穷庄稼人，贱名叫做龚凤仓。
1: 哦，
0: 俺爹呀，希望我长大不要挨饿，就起了这么个名儿。凤仓，农村呐，叫啥怪名的都有。有叫这个满堆儿满仓，还有干脆就叫玉米红薯、山药蛋的。你说这个庄稼人吧，光知道地，都把人都饿死了，所以想去口外。听说口外遍地都是黄金，要不那个走西口的山西人能盖一院子的房子？哎，我听他们说祁县田家大院好得很。
1: 过去听过田家大院。
0: 对呀、啊。行了，你把袜子穿上。穿上袜子。
2: 哎呀，这小子怎么还不过来？
3: 好像是坐在地上同事们聊上了。
2: 要不我去把他轰过来吧。
3: 不用，好饭不怕晚呐。
0: 你穿这个洋袜子，你没有我这个啊穿着舒服。你这个皮鞋走路也没我走得好。我看见你走路了，你走得不对呀、
3: 啊。我怎么走对？
0: 这走远道啊，这个脚要放平，哎，放平啊。这个脚尖尖啊，不能翘，不能使劲。拉了就走。
3: 拉了
0: 这、啊、对。
1: 谢。
0: 行了，多歇会儿。
1: 谢谢啊，谢谢了啊。
0: 不用谢啊，不用谢。
1: 后会有期啊。
0: 后会有期。
1: 哎哎、
0: 好。
1: 哎，慢走啊。
0: 哎，好。
2: 过来一个。不是那小子。要不咱们接这个吧。
3: 别理他。一看就是个走西口的庄稼汉子，没什么油水。
2: 他就是再没油水，你也得带着盘着吧。
3: 二当家子，我们缺钱不假，可不能缺德。
2: 大当家的，我也就那么一说啊。大当家，
3: 过来了。
2: 啊，那个财神爷上来了。
3: 我留一刀，开市大吉了。
4: 撤！
3: 一，
1: 干什么？啊，
4: 站住！
1: 干什么你们？啊！哎呦，
4: 站住！站
1: 什么呀？这是啊！
4: 要想活命，
1: 别，
4: 留下买路钱。想跑？
1: 别，
4: 门儿没有。
1: 我说爷，你们这是干什么？这是？
4: 嗯，
1: 别，
4: 给他绑起来。
1: 我说爷，这不，你们，我是少爷，
2: 我绑的就是少爷。
4: 站起来，走。
1: 别，我现在站不起来，我腿发软。
2: 你再不站起来，你信不信一刀把你脑袋砍下来？
1: 我信，我试试。哎呦，
4: 去。
1: 哎呦，我的娘哎！好刀法。不是，二位爷，那个让我死个明白，报个大号呗。
4: 大丈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我就是关东胡子刘一刀，他是我的生死兄弟，记住了。
1: 记住了，留

0: 记住了，
1: 记住了，
0: 还不乖乖把钱拿出来，
1: 拿拿。

0: 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个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几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

0: 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三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3: 喂喂喂，
4: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你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严格执行国家三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 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0: 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七天包退，十五天包换，一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高端的智能体验。
1: 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时尚、高端、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3: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您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七天、免费体验七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
4: 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用屏幕啊来砸核桃，一颗，两颗，三颗，屏幕依然完好无损。现在呢，我们用电钻钻看一下啊，来，我们看看这个屏幕啊，你看，你看，完好无损。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即使就

0: 像现在把手机掉进水缸里，手机还在正常工作，电影还在播放。在生活中，我们一不小心手机掉在马桶里，掉在了洗脸池里，泡在水里了，拿出来捞出来照样接着用。
1: 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一点都不卡。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5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0: 喂喂喂，
3: 哎，大哥您好，您别着急，电话已经接通了。
0: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3: 是的，您今天打电话是打对了，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0: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哎，有了这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省时间省钱。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599元。
0: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3: 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0: 那太好了，那帮我订一下，我订2台，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3: 好的，已经帮您订上了，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4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5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599 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伏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银子呢？
1: 那没有银子。
2: 你他娘的，
1: 别别别打我，我真的没有银子。
0: 我明白了，你有银票。
1: 我上哪儿来银票啊？我
0: 搜。
1: 慢点，
3: 大哥，他真的没有银票。
0: 那好，那就做回肉票，给你家写封信，拿5000两银子来赎你这个人。
1: 5000两银子，二位，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是祁县，我是祁县田家庄，田家大院，田家少爷，我叫田耀祖。
2: 放屁！
1: 我是大少爷，我不放屁。你听我跟你说，我这人，哎呀，我这手啊，我是愿意赌，把老婆娃儿都赌进去了，我家都没了。
2: 你撒谎！
1: 我要说一句假话，我天打五雷轰。就几天前，我把钱都赌进去了，我在个开蒙老师那借了点盘缠，我偷偷摸摸。就到这儿来了，你叫你们给，
2: 真他娘的晦气！
3: 大哥，要不一刀把他宰了算了。
1: 宰？哎呦，我求求你，你太好了，你能把我宰了？我这么和你说吧，我带这么点盘缠钱走，走也走不到口外。我跳河，我害怕，怕呛着，我上吊怕雷的。我摸脖子，我求求你赶紧把我杀了吧，反正我也不

0: 想活了。
1: 你想死是不是？
0: 啊，
1: 没那么容易。脱了。
2: 脱？干什么？大丈夫啊，可杀不可辱，这也有辱斯文呢。
3: 熊样还斯文呢？这是我们道上的规矩。脱。
1: 我是看你这身皮还值几两银子，你现在是个穷光蛋，穿着它不合适。脱。
2: 哦，要衣裳是不是？那还以为你要干什么。
3: 废什么话，脱。
1: 鞋。蹲下。
3: 蹲下，你让你蹲下你就蹲下。
1: 现在数数。
2: 现在
1: 数到1000，如果你数到999，要是睁开眼睛你就死定了。
2: 1、2、3，还不走。4、5、6。
3: 他娘的，包养住虽跑，空欢喜一下。
0: 18、19、20、21、22、23、24、25、26。
2: 呸！
0: 哎呀，这什么地方？这是。

0: 哥，休息一会儿吧，忙了一天了。
1: 少奶奶，这个扁子我考虑你也没地儿放了，我就给它藏在夹壁墙里了。门窗我也都修好了，你就放心住吧。啊，
0: 大哥，你手真巧。
1: 你看我就是干木匠活的嘛，你这有什么巧不巧的？将来呢，你们住这两间正房，我住厢房。
0: 哟，那可不行。不行不行，大哥，我们住厢房，您住正房。
1: 哎，不不不不不，孩子这么小，再说我一个大老爷们儿住哪儿不行啊？我们干木匠活的还得出去找活呢。哟，我们找活啊，走到哪儿都包吃包住。你就带孩子住吧，将来呢，日子会一天天好起来的啊。
0: 大哥，您对我们娘仨的大恩大德，等小天青长大了，我一定让他报答你。
1: 大少奶奶，你可千万别说这种话。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你说你那会儿救了我的命，我怎么报答你呀？你呀，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吧。啊，
0: 是是，我现在就盼着他长大，但愿他别像他那个爹。
1: 不会的。
2: 大哥啊，大妹子啊，你们这是刚搬过来吧？你们就住在对过那个院里，以后过去玩啊。哟，这娃真招人待见。大哥，这娃多大了？
1: 这
0: 哥，你连你外甥多大你都忘了？他不是刚过了周岁生日吗？
1: 你瞧我这记性。
2: 哟，比我那娃大两个月。哎呦，大妹子，你瞅我这人，我还以为你们原来是兄妹呀。
1: 对，她是我妹妹。
2: 啊，这大妹子长得真俊呢，跟金仙女似的。
0: 来来，要不进屋坐会儿吧。
2: 啊，不不不不，不用了，大妹子，以后要是缺针短线的，就到我那儿去拿啊。大家都熟了，俗话说远亲不如近邻。行，我得走了，我得奶娃去了啊。
0: 好，
2: 走了。
1: 好，
2: 嗯。哎，我看他们两个不像是兄妹呀。
3: 哎呀，我是觉得他像田家大院里的大少奶奶。
2: 去你的吧！田家大少奶奶能上咱这个地方来吗？
3: 哎呀，你忘了，

0: 去年田家大院扩建花园，我在那干了2个月的活，田老太太、大少爷、大少奶奶我都见过。
1: 你别瞎掰了，跟大少奶奶长得差不多的多了去了，赶紧走。
0: 这倒也是啊。

0: 怎么了？
1: 娘，我害怕。
0: 不怕，有娘在怕什么呀？不怕啊。
1: 娘，我饿。
0: 睡着了就不饿了，睡吧。睡吧。谁？
2: 我。
0: 徐大哥。
2: 对。
0: 你等一会儿，等一下啊，来抱着弟弟。
1: 嗯。
0: 抱住了，别摔着啊。
1: 嗯。

0: 来了。你这是？
1: 我想我的伤差不多也好了，我想走了。
0: 你去哪儿？哦，我不该问。
1: 反正你知道官府为什么抓我了。
0: 你真的是乱？
1: 乱党？
0: 嗯。
1: 那是官府的说法。说实话，我是兴中会的会员，这是个进步组织，他就是要推翻腐败的清政府。这个组织是去年孙中山先生在美国檀香山成立的，今年又把总部设在了香港。我这次回来就是要找兴中会的会员传达孙中山先生的指示，没想到一进山西就被官府通缉了。
0: 那你现在走很危险吧？
1: 危险是肯定有，但是我决定跟着孙中山先生干了，我就不怕死。
0: 我知道你干的是大事，我不拦你，不过你在外面一定要多保重。
1: 嗯，
0: 有空就报个平安回来。你知道我和孩子会挂念你。
1: 我再走到这边来，我会过来看你们的。
0: 你一定要回来。
1: 妹子，你拿着，别嫌少。
0: 不，我不能要你的。
1: 看这傻妹子，这大荒年的，你想让两个孩子跟你一块饿死啊？
0: 不，那你呢？穷家富路啊。
1: 我有这套家伙事儿就行了，一来可以糊口，二来官府不会怀疑到我。哎，对了，以后有人问起我就说我是木匠。天不早了，我该走了。
0: 嗯，
1: 这门窗我修了个结结实实的，晚上睡觉别忘了把它插好了。
0: 嗯，
1: 拿着吧。我走了。

0: 掌柜的，卖给我几斤小米吧。
1: 这位大嫂，你真不懂行情，这米一早就断货了。
0: 断货了？
1: 对。
0: 断货那吃什么呀？
1: 草根、野菜、榆树皮。
0: 那些能吃吗？
1: 那不能吃，那只有吃人了。

0: 你别这么说话，多吓人呢。
1: 你没听说吗？太谷县有2家饿的把孩子都换着吃了，咱们祁县有不少人吃老榆树皮都给要死了。
0: 掌柜的，你行行好，我家里有一个1岁的孩子，你看我这有银子给你，你卖给我点吧。
1: 哎，这大荒之年，
0: 快
1: 吃金易素，素贵于金，我实在没米可卖，对不住了大嫂。
0: 哎，掌柜的别关门呐，掌柜的我求求你，求求你卖点给我。
2: 哦，好好。哎，丹丹，你也喝一勺吧。
3: 我不喝，你给弟弟喝吧，我不饿。
2: 丹丹真懂事，来，看把我妈给饿的。
0: 大嫂，
2: 慢点儿，
0: 有麻烦。
2: 回来了，大妹子，麻烦啥呀？
0: 拿进去吧。来。
2: 瞅瞅我妈吃的，看把我妈饿的，哎！
0: 大嫂这年月啊，心如桂，女如珠，多亏了你们照顾。
2: 看你说的，我是待见这娃。再说了，她能吃多少是吧？
0: 谢谢你。
2: 谢啥嘛？大妹子，不是我说你，你也太大意了。娃什么也没吃，刚才饿得嗷嗷叫，你跑哪儿去了？
0: 我想去米行给他买点米。
2: 哎呀，我说大妹子，县里的米行早就没米了。
3: 哦，慢点儿，慢点儿，慢点儿。哦，
0: 大嫂，不瞒你说，可愁死我了。这两个孩子什么时候才能拉扯大？
2: 那你哥呢？
0: 你是说徐木匠啊？
2: 哦，
0: 他是我表哥。去口外了。
2: 哦，哎呀，那是指望不上了。
0: 我来，来，

0: 丹丹，丹丹，嗯，
1: 嗯，干什么？
0: 娘想和你商量件事儿。
1: 叫我干什么？你说就是了，还商量个啥？
0: 丹丹，你看我们家有三口人，就剩下你徐伯伯留的这点钱了。我们三张嘴再省，也吃不了多少日子。
1: 嗯，
0: 我们俩呢，还可以挖些野菜，扒树皮。可是你弟弟他太小了，他得吃米，吃粮食，不然就养不大，是不是？
1: 是，娘。要不我以后少吃点，省点粮食给弟弟吃，行吗，娘？
0: 可是娘想省张嘴。
1: 省张嘴咋省？
0: 娘想让你到娘家去当童养媳。
1: 啊，娘，您不是饿糊涂了吧？梁伯伯家就一个儿子，还是一个不会说话的小孩呢。
0: 娘没糊涂，娘是没有办法。娘是想啊，用你换点米，好给弟弟吃，不然就没有办法养大他。再说了，我想你到了梁家还可以吃顿饱饭。
1: 娘，可是丹丹舍不得您。
0: 娘也舍不得你，手心手背都是肉，谁让你大了，你弟弟他太小了，娘只有对不起你了。娘是被逼无奈。

0: 子。
1: 娘，我去。
2: 哎呀！怎么了？妈的，吓死我了！人气疯啊，天气疯啊，你也气疯啊，差点烧死我！你
0: 小心，小心走啊，丹丹。娘教给你的那些话都记住了吗？
1: 娘，我有那么笨吗？
0: 那你一会儿……
1: 娘，你就放心吧，我一定能给弟弟把米换来。

0: 哥大嫂在家吗？
1: 在嘞，谁呀？
0: 是我。
2: 哎呦，大妹子来了。田青呢？怎么没抱过来啊？
0: 田青睡了。
2: 哦，坐坐坐，来。嗯，坐吧。哎，给你一个。
0: 谢谢。我来帮你吧。
2: 哎呦呦，别别别别，你这双手不是干这个的。我来我来我来。
0: 大哥呢？
2: 下地去了，有事啊。哎，大妹子，你别哭啊。我就怕人哭。问句不该问的话，徐木匠是你哥，那你男人呢？看你这身打扮，不像是小户人家出来的，咋搬到我们这儿来了？
0: 大嫂啊，不瞒您说，我是田家大院里的大少奶奶，淑珍。我那男人把家也都输光了，把我也输给了别人，丢下我们娘仨走西口去了。
2: 怪不得你搬来的时候，我们满队他爹说见过你，说你是田家大少奶奶，我还不信，闹了半天是真的呀。这个田大少爷真是太缺德了，他把你输给徐木匠了。
0: 不是，徐木匠是我表哥，是我们娘仨的恩人，我男人把我输给了县里有名的浪荡公子夏三。
2: 哦，
0: 是徐木匠看见我们三个没了屋子可住，才把我们带到了他买的这处院子里。
2: 你是田家大少奶奶，我还一口一个大妹子大妹子的叫着，你不介意吧？
0: 不介意不介意，我已经不是田家大少奶奶了，我就是淑珍。我们无依无靠，你就把我当成亲妹子带吧。
2: 哎，哎呀，妹子，这人的命啊，真是说不准。你看你以前在田家吃香的喝辣的，要啥有啥，还有那么多人伺候着你，这冷不丁的过我们这种日子，你过得惯吗？
0: 大嫂，富贵好比花间露，滚落地上化为泥。我不在乎以前的日子，我只想苍天能保佑我们娘儿仨度过荒年，让我把这两个孩子拉扯大。
2: 就你这么个弱女子，家里又没个男人，怎么过这荒年？哎，那你娘家不能接济接济你啊？
0: 我娘家已经没什么亲人了。
2: 这可真是的，屋漏偏遭连阴雨，严霜单打独根苗啊。这日子咋过我都替你愁得慌。
0: 哎，大嫂，
2: 大妹子，你这是干啥？
0: 你就帮帮我吧。
2: 起来说，起来说。
0: 我现在是叫天天不灵，叫地地不应啊，我求你了，帮帮我吧，帮帮我吧，大嫂，帮帮我吧。
3: 娘，
2: 你们俩这是干什么？
0: 大嫂，你就收下这丫头做你儿媳妇吧，好吗？我不要彩礼，就让她有口饭吃，

0: 我十斤小米，我好给天亲熬粥喝。
1: 娘，你就拿我当小猫小狗养就成，我自己去挖野菜，扣观音土。

0: 娘要你了，
1: 好丹丹，娘要你了。
2: 哎呦我的娘啊，这不该就不该，不该放狗咬我呀。哎，有人吗？
3: 谁呀？
2: 哎，大哥你好，你听我跟你说啊，我是祁县田家庄田家大院田家少爷，我叫田耀祖，我是大少爷，我坏了。
3: 行，走，到别处骗去吧啊！
2: 不，我是第一个。
3: 走。

0: 你说你这臭手啊，你当初手气要好点呗，是不是就……哎呀，饿死我了！哎呀，饿死！
1: 给，吃吧。
0: 啊，
1: 吃吧。
0: 哎，谢谢啊，我是田家少爷，我
1: 不用谢。
0: 谢谢。

0: 他爹，我跟你唠了半天，你倒是给个话啊。
1: 他娘啊，你说这么大事儿，你事先也不跟我打个招呼，你就给赢下来了。
0: 人家跪在那儿求我，我哪有功夫去找你商量啊？再说了，人家不是遇难了吗？你说那丹丹长得那么漂亮，那么好看，要不是遇难了，我们梁家到哪儿去找这么好一个童养媳去啊？好歹人家也是大户人家。
1: 哎呀，这大灾之年呐，家里又添了一口人。你还以为这是什么高枝呢？
0: 我不是心软，看着他们可怜吗？
1: 哎呀，我小时候啊，咱们村呐、有一次遭了大灾，老田家老太太呀、就在他们家那大门口摆了十几口大锅呀，天天在那熬粥。这十里八村的人呐、都到那儿喝去，喝了足足半年啊。我这也天天到那儿去，我这命啊也算是人家给的。要说老田家对我也是有救命之恩呐、知恩不报非君子啊，您给吉人一口，不帮富人一斗。担待这娃我们收下。
0: 哎，
1: 丹丹这个娃到咱家是当童养媳来的，但咱得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啊，要把这个娃当成自己的亲闺女来看待。等咱家满嘴长大了，让这两个娃引圆房，咱老两口子就等着抱孙子。
0: 想什么呢他爹，孩子还尿炕呢，你就想抱孙子了，想美事儿。
1: 哎，满嘴的娘，这个让那个丹丹当童养媳，田家大少奶奶没提啥要求？
0: 提了。
1: 哎呀，要是要银子，咱家可是没有啊。
0: 没说要银子。对了，说是要十斤小米儿。说是给田青吃的。
1: 十斤小米儿有啥好的？

0: 你过去跟他说，只要有咱满队一口，就给他填清一口，啊。
1: 哎，
0: 就这么一个词儿，叫啊，舐犊情深。你说这个田家这个大少爷啊，你说他真是该千刀万剐的。
1: 嗯。
0: 哎呀，你说他长得白白净净的，看着也人模狗样的，怎么吃人饭不拉人屎啊？你说这个老婆吧，啊，你不要他，那十件衣服可以换一件，那怎么连姑娘儿子都不要了？
1: 去死！谁说老婆是衣裳？你想换谁呀？
0: 你不是顺口说一句吗？你可这，我换谁呀？我敢换谁呀？咱俩别在这说古论今了，你赶紧把那半袋小米给他娘俩送过去，好让他娘俩熬粥喝。
1: 得，我去了。
0: 啊。
2: 干什么？干什么？
3: 我喝口，好，谢谢谢谢。
2: 看您这模样啊，不像是喝这种水的人呐。哎，我说你别呛着，慢点喝。
3: 老陪的凤凰不如鸡呀、啊！谢谢谢谢，我马上喝完啊。

累坏了吧？来，把娃给我。来，哎，行了，那有菜团子，快去吃饭吧啊！去吧，来给我。哦，我们满都饿了，娘问一你啊，来。

0: 哎，你怎么回来了？
1: 娘，你看，娘给你们送菜团子来了。
0: 快坐下。渴不渴？
1: 不渴。
0: 你吃了吗？
1: 吃了，这是婆婆让娥给你和弟弟送来的。娘，今天接了几件衣服啊？
0: 就这几件，现在日子不好过，人家能自己洗的都自己洗。
1: 娘，您别太累了，等娥没事的时候，娥来帮你洗。
0: 丹丹，你听娘说，现在你是人家两家的人了，别总往回跑，惹你婆婆不高兴。
1: 娘，你放心吧，公公婆婆对我可好了。
0: 你公公婆婆也不宽裕。这个呀，你带回去吧，啊。
1: 娘，你和弟弟留着吃吧，这是婆婆给我的份儿，我。

0: 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于山河，同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绿色未来并肩银色梦想，风雨阳光奏响城市乐章，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1: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2: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1: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2: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这是1200多年前的一份长刑坊马料文书。长刑坊也称马坊，唐代与馆驿并存的交通机构，因由起点至终点，中途不换乘，而称长刑。路漫漫，岁月一长，这笔账说的是岑判官等人的七匹马在驿站用了若干马料，把马料钱付给了驿卒陈金。这份原本极普通的官方文书，因一个名字而变得弥足珍贵。他是谁？是否是他？而文书的流

0: 传方式，分明显现着世间亿万条不可预见的脉络。这是闻名天下的吐鲁番阿斯塔纳墓葬群。自汉至唐，吐鲁番扼守西域门户，政治经济文化交流频繁，文书极多，素无交集的人士由此奇妙的汇聚，错综复杂的世事或遁入迷雾，或水落石出。文书中的岑判官早已湮灭，官职亦随风去，却在中国千余年间的诗域中留下赫赫声名。他叫岑参。
1: 今飞雪，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走马西来欲到天，辞家见月两回圆。今夜不知何处宿，平沙万里绝人烟。
0: 公元754年，一代名将封长清，全北停都护，依稀节度使，驻节西州。这位爱才清训的边疆大吏举荐岑参，任北庭节度判官。伯乐在彼，起居长途。
1: 功名指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
0: 长行坊中那份马料文书，正记载了二赴西域的岑参。
1: 何姓？
0: 将帅同乐，快马轻裘，大好河山，报国戍边。自初唐起，中国诗人建功边关的梦想，在岑参脚下的西域大漠成为现实。
1: 衣着短厚衣，
0: 壮志开阔如草原的边疆生活，让岑参倍加推崇。
1: 定州民，轮台九月枫叶侯，一川碎石大如斗，随风满地石乱走。
0: 中国文学史上的边塞诗群山之间，一座高峰巍巍崛起，这是中国边塞诗的顶级之作，也是盛唐的最后荣光。755年，安禄山起兵犯阳，虎狼之师直取长安，大唐盛世急转直下。公元769年，罢官归家的岑参客死成都旅社，其一生二赴西域，虽未横刀立马，却用儒学诗篇为中国文学拓展出一片大大的疆土。那句孩子们耳熟能详的诗，映现的是他的一生。
1: 峰回路转不见君，雪上空留马行处。

0: 汉永和二年八月，敦煌太守云中陪岑将郡兵三千人，诸虎燕王等斩国部众，克敌全师，除西域之灾，卷四郡之汉，边境爱安。镇威到此，立德祠，以表万世。
1: 石碑刻文，意在垂之久远。这座1800余年前的汉敦煌太守陪岑纪功碑，碑高1.42米，宽5.94米。碑上镌刻汉隶6行，每行10字。整碑已碎为数块，但字体清晰可辨。

这是一个刻入中华文明血脉里的字，汉。方正硬朗，用笔以方折笔法为主，杂糅篆笔之婉曲，无汉隶之明显波条，毫无圆滑做作之气，书法里谓之生。

这是一个2000年来英雄豪杰建功立业的方位。西，解体外扩，简练干净，无故意盘曲缠绕，附庸造势的笔画杂策其间，书法里谓之闲。这些神秘字体以篆入隶，圆劲古厚，气势磅礴，字迹转成处多为圆转，笔画多纤细遒劲，横画排叠匀称，竖画对称布置，字势多外拓，为受劲之笔增加几分雄浑之势。字势整体为纵向趋势，虽不见明显间隔，但字迹多撑满一个字位，使行列排布整齐。其中部分字的笔画悬殊很大，粗细变化明显，但仍然以篆书之法排布，形成块面间的大书大密、大开大合之格局。数千年来，中国人最引以为豪的文化象征之一，正是书法。历经数轮演变，篆隶等笔体前后相承，又各自演化出变体无数，汇成泱泱华夏亿万个文字，在遍及九州的纸张中熠熠生辉，如璀璨星辰。然而，书法并不是这些字的全部价值。如同无数文字承载的一样，它们背后是人，那是汉字的锋芒，那是大汉的雄壮。它是一座时间之桥，对岸是极盛的汉，桥头是你我。乐石记功向来是中国历史记载和历史传播的重要方式，在近1600年的时间里，裴岑和他领导的这场战斗不见于任何史册，见证者只有头顶的繁星、沉默的沙场，还有中华大大的疆域。直到清朝雍正年间，岳钟琪驻军普累海，这座立于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石人子乡石人子台村的石碑才被官方发现。中国历史上的这段空白终得以填补。而今我们知道，拨开历史的迷雾和玄幻的传说，1800多年前的金秋，高天之下，西域咽喉，面对入侵者的铁蹄阵阵，有3000位将士横刀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

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

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他是我此生的守望，他是我们的新疆。

0: 其实真的姑娘，咱们评估完以后，我看着 Tarek 的爸爸很失望的、沮丧的带着孩子往外走的时候，我心里面真的很难受。尤其是我想起当年我带着许健的时候那种心情，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一定要把这些孩子一个一个的都要找到，一个一个的都要找回来，给他们一份希望。Tarek 爸爸，你们好。哎呀，好，你好。Tarek， 哎，抱一下来。哎呦，给，这是老师给你带的。
1: 谢谢
0: 啊，好，不客气啊。Tarek 爸爸，你看，当时我跟你说了一个承诺，就是我们一旦有条件、有希望了，就一定会找你们。说实在话，你带上特雷克走的时候，我心里面也很难受。
2: 一年前，别日克夫妻俩满怀希望，带着患有唐氏综合征的儿子特列克前往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求学时，却因学校满额没有学位而无奈返回。一年多来，校长许志宏无时无刻都挂念着这些未能入学的特殊孩子。
0: 我也很享受的，但是因为鉴于老校区面积硬件建设不到位，我们把这个教室改造成宿舍，甚至于说三楼的这个过道呢都改成宿舍了，实在是没有地方。果子沟牧场离霍城县还得一个小时多的车程，没有办法，他必须全住宿的。今天过来就是想着学校呢现在搬那个新的学校了，现在地方大了，我们今天过来嘛就是想告诉你们一个特别好的消息，然后做一个简单的评估，如果可以，我们今年九月份把铁列克招到学校去。
2: 2026年，霍城县特殊教育学校新校区投入使用，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回音，别日克夫妻俩激动不已。
0: 好，铁列克，我们找找是哪一个。哎，对，哎呦，真棒，轻一点。你看这里面和老师手上拿的一样的是哪一个？哇，太棒了！和这个咱比一下，一不一样？哎，对对了，你胜利了！哦，特雷克都做对了。特雷克到我们学校去以后，你们放心，特雷克一定会变好，一定会变好，他一定会喊爸爸妈妈，以后能够像我们一样去交流、去生活。现在国家政策也特别好，应收尽收，应免尽免，孩子入校以后呢全部免费，一分钱都不收。
1: 谢谢
0: 我们，
1: 谢谢你们，
0: 请你们放心。啊，
3: 拜拜。
0: 好，那我们就走了，咱们九月份学校见。
1: 好，
0: 再见。
2: 离开了果子沟牧场，许志宏又赶往了下一个孩子的家中进行入学测评。他要把新校区建成的消息告诉每一个等待的家长。
4: 你赶紧拿，
0: 这个到9月1号的时候，你带上孩子过去，把这些都复印一下。入学前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做到加强他的自理能力的训练。那就这样子，好，再见。啊，好，早上好。
5: 爸爸早上好。
0: 好，哎，早上好。雷波搬到这边来了以后，感觉咱们新的学校怎么样？
6: 活动空间好像比以前大，绿色干净。
0: 到这来了以后，我们有1万多平米的设施硬件，足够我们去规划这些残疾孩子更好的职业的发展。过几天以后呢，有几个

0: 时候呢，会专门来选拔运动员，知道吧？
1: 来了。哦，
0: 他选上的运动员就有机会去参加八月底的残运会和特奥会，高兴不高兴啊？
2: 高兴！
3: 加油！
0: 加油！
2: 加油！
4: 新的校区，广阔的空间，孩子们实现梦想的机会也多了起来。几天后的这场运动员选拔赛，许志宏格外珍惜。
0: 其实我珍惜每一个这样类似的机会，你比如说体育的、音乐的、舞蹈的、美术的等等等等。因材施教，因人而异，每一个孩子都有适合他的一条路、一个点，只是我们可能没有发现。
4: 纳兹伊拉和哥哥阿勒帕尔同时患有听力障碍，许志宏鼓励他们同时报名了这场选拔。
0: 他们两个实际上就是我在了解下面到各个乡镇评估的时候，听障孩子哪些残疾孩子哪时候发现了他们兄弟。
4: 兄妹俩进入学校后，许志宏多方奔走，为他们先后争取到了价值40万元的人工耳蜗手术。拥有听力后，许志宏开始为兄妹俩做起了语言康复。
0: 阿勒帕尔，奶奶，
1: 奶奶。
0: 倒是阿勒帕尔学会叫爸爸以后，那是第三个星期吧。哎，然后朱斯白给接他的时候，阿勒帕尔看到爸爸以后就喊爸爸，就喊着就跑上出去，他高兴的一下就眼泪就出来了。然后后面他给我讲，他说回去从县城那个学校回到果子家里面，那一路阿勒帕尔就喊爸爸爸爸，然后阿勒帕尔就一直答应，哎哎，然后眼泪就这样一直掉。其实他给我讲的时候，我心里面也非常感动，因为我觉得这一声爸爸既是他的也是我的。
4: 许志宏用自己独有的方式教会了很多听力障碍的孩子开口说话，
0: 是
4: 这份创造奇迹的本领，
0: 知道吧？
4: 却藏着他最不愿触碰的伤痛。
0: 他妈妈在孩子的后面，我在前面抱着孩子，孩子背的是他妈妈，他把家里面的碗一个一个摔到地下，全部摔碎了，孩子一点反应都没有。那个时候我就觉得人家说想死的心都有，我觉得这个话根本不足以表达，真的是非常非常绝望，看不到任何。
4: 30年前，许志宏的双胞胎儿子许健、许康在2岁时确诊为重度神经性耳聋。绝望过后，许志宏翻遍了所有聋哑康复资料，开始手把手教孩子感受声带的震动，努力让孩子在无声世界里建立起声音、画面和文字的对应关系。3个月后的一个傍晚，村口牛羊归来，爱人周喜花兴冲冲地把许志宏拉到了路边。
0: 周老师他就指着牛，他就说许健，许健，告诉爸爸这是什么，这是什么。然后我还懵着呢，然后他就说健健，告诉爸爸这是什么，告诉爸爸。然后许健就这样看，然后呜呜，然后拉过来我的手写着横横竖撇，然后在那个牛圈那个板子上横横竖撇，横横竖撇，哦哦哦。然后我突然一下反应过来了，那扇门打开了，真的是从无声到有声，让我们看到了希望。
4: 从那以后，许志宏创建了完整的语言康复训练方法，最终全身心投入到特殊教育事业中。35年，帮无数聋哑孩子从寂静彼岸走到有声世界。
0: 真棒。
4: 残运会运动员选拔的时刻如期到来。
1: 6:86，
5: 预备，
1: 哈！
4: 阿勒帕尔兄妹俩全力奔跑。这一刻，他们努力向前的模样，就像他们的许爸爸，倾尽所有，让每一个孩子都拥有未来。
0: 我的目标就是，让每一棵小草也开出花。不要放弃每一个残疾孩子，每一个孩子他都会绽放出属于他们自己生命。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少买。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0: 主动承担，
4: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5: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6: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5: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6: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柴达木盆地东北边缘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岩羊的栖息地。岩羊主要以蒿草、苔草、针茅等高山荒漠植物为食，在清晨和黄昏两个采食高峰之间，岩羊运用高超的攀爬和平衡技能，贴身在崖壁上舔食岩石上渗出来的盐碱，这是高原野生食草动物获取盐分的本能方式。盐被称为百味之祖，它不仅是维持人体及其他许多生命体机能运行的重要元素，也是人类先祖开创文化

蒙古族老人德基玛和家人坐在一起，一边吃早饭，一边聊聊这一天的安排。吃过早饭，老人带着二儿子阿吉和大儿媳红梅一起赶往村旁的小盐湖。今天他们要去湖边采集天然食盐，用来煮茶、炖肉和腌菜。

湖区，这里的芦苇草长得异常茂盛，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是当地优良的湿地草场。大部分盐池的盐都含有杂质和其他成分，不能直接食用，只有一小部分盐湖才能生长出纯净无杂质的食用盐。75岁的德基玛凭借多年的经验，踏过泥泞的盐碱地，来到一个小盐池面前，当地牧民就在这里取盐。

虽然是上午十点钟，但高原地区的紫外线已经很强。德基玛招呼儿媳妇快速装好实验。

把洗净的圆白菜切丝，胡萝卜切条放入盆中，撒上花椒和天然盐粒，充分拌均匀。铺一层蔬菜，撒一撮盐，最后压上石头，封好坛，放置7天，一坛美味可口的腌菜就做好了。

0: 退伍军人出身的赫连福已经在察尔汗盐场工作了20多年，身上依旧保留着军人的严谨作风。
1: 行，我过去给到边片看一下。好，参观啊。
0: 作为船长，赫连福统领着一支由采盐船、工作船和锚船组成的小型船队。

0: 一个采船船长要负责两条采船，好几千万的一艘采船交到你的手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资源交到你的手里，不但要给咱们的后续同要供好矿，而且把这个船上的设备要维护好、保养好，而且还有船上的人员要管理好。作为一个船长呢，我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1: 采盐船前端的旋转刀片每分钟推进五米左右，将水下30到70公分的原盐切割粉碎，由压力泵吸入，增压后传送到湖面矿浆管道。湖面上漂移的这些矿浆管道，一端与采盐船相连，另一端连接到盐场车间。由于矿浆管道过长，中间需要锚船对矿浆二次加压。一个作业周期24小时，赫连福和他的助手们不间断轮流工作。采盐船上配有小厨房，日常三餐都得在船上解决。采盐船旁边配有一艘工作船，负责接送人员和巡视检查设备。刘芳在这条船上已经工作了2年多，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成为熟练的驾驶员，他也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夕阳西下，听着采盐船隆隆的轰鸣声，赫连福心里感到踏实。和同事们一起享用着自己烹制的晚餐，聊一聊工作和家常，这是他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开船采矿是盐湖向国家输送钾煤的第一道程序。绵延几十公里的矿浆管道将混合着盐钾等物质的卤水矿浆传送到加工车间，经过浮选、结晶、精制等一系列工艺之后，一批批钾肥从盐湖卤水和矿浆中提取出来，源源不断地运向需要它们的地方。像查尔汗盐湖这样大大小小的盐湖，如宝石般散落在柴达木这个聚宝盆，以钾、钠、镁、锂、硼等资源为代表的盐湖化工产业，将在柴达木盆地打造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早英达莱13岁就开始放牧，妻子兰草和他都在这片曲冷草原长大。虽然现在定居在查卡镇，但他们会经常回到这里，自家的牧场还需要经营。

宝英和妻子兰草也一起参与其中，庆祝活动要持续两天。今年乌兰县的那达慕大会在自己的家乡查卡镇举行，爱好文艺的宝英达莱和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唱歌组合，他们要用自己的歌声庆贺草原的节日。

待客人是一件隆重的事，节日里即使是夏季也要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这是对主人的尊重。奶茶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味的奶茶要现煮现喝，砖茶新鲜的牛奶还要配上茶卡本地产的大青盐，

0: 这种大颗粒星盐产自本地的盐湖，纯度高，杂质少，开采后只需要稍作分解即可食用。它饱满耐烧，与坚硬的砖茶相得益彰。牛奶、茶、盐三者在高温中相互交融，一壶咸香可口的蒙古奶茶让朋友们回味无穷。
1: 走走走走走。
2: 同学们看这里，这是茶卡盐湖，是柴达木盆地的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开发最早的一个盐湖。
0: 宝英达来的妻子兰草是茶卡镇的一名老师，今天他要给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课。作为茶卡的孩子，必须了解生命之盐的来龙去脉。虽然生长在盐湖地区，对盐湖和盐早已司空见惯，但这么多关于盐的知识还是第一次听到。茶卡盐湖三面环山，从高空俯瞰，犹如一面椭圆形的巨大宝镜，镶嵌在群山之间。它是中国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却已有3000年的开采历史。茶卡地处丝绸之路南线，是由中原进入西藏的要冲。4000多年以前，古代羌人已经生活在青藏高原，羌人的一支迁至云贵高原，就是今天的景颇族人。他们是青海最早开采盐田的族群，景颇的意思就是挖盐人。今天他们留在青藏高原的后代依然从事着古老的盐业开采。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海西州茶卡盐场诞生，第一代盐业工人们用极其简陋的工具挖盐运输，以肩扛背驮的原始方式拼命产盐，争当新中国建设的火车头。也挺苦，茶卡盐场的第二代创业者，虽然他参加工作的时候已经跨入半机械化的采盐时代，但他对当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依然记忆犹新。
3: 参加工作的时候，晚上最冷的时候是-20多度，中午也可以说是最热的时候也能达到20几度。我们上班的时候全是穿的是大棉衣，送的是馒头和拌的凉菜，他就没有炒的热菜，热菜送不进来。那时候的矿车斗是用人推的，连里头装的盐和这个自身的矿车斗子重量大概就在2吨重，你一个船上就给你分给2个人或者3个人，我们一个人都在推。当时的环境确实说个心里话很惨，也没有遮风的地方，也没有遮雨的地方。
0: 从一名基层采盐工人干起，最后成为盐业干部，也挺苦。怎么也没有想到茶卡盐湖会发生他们意想不到的产业转变。
3: 想不到，那真想不到，2015年的旅游业光车辆的排队能排5-6公里远，确实盐湖里是人山人海。眼前谁想到的一个茶卡盐湖有这么个亮点，我们在那参加工作也是在那长大的，谁能想到有今天啊，一天达到4万多人，一天4万多人的吃住行全在这一块，是不是带动了海西的经济发展？只要来青海，首先第一个就说茶卡盐湖仔，青海湖仔也可以说是全国的一个名片，旅游名片了。
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茶卡盐湖从最初提供生活物资的食用盐，到如今茶卡盐湖又成为满足人们旅游休闲的网红景点。如同我们日新月异的生活，茶卡盐还将发生哪些奇妙的变化？盐拥有温润的质感和晶莹的光泽，可塑性极强，通过造型师的艺术想象力可以塑造出

0: 各种栩栩如生的工艺品，它们通称为岩雕。李月平是茶卡盐湖的盐三代，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前两代盐业工人中的劳模。李月平从17岁进厂工作了20年，茶卡盐湖的旅游业兴起后，他辞职创业，把盐雕做成了一项文创旅游产品。
1: 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旅游景区，它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标志性的、代表自己的文化内涵和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创旅游纪念品，所以我就有了一个做盐雕与盐相关的这个一个产品。经常跟我父亲讲一句话，我说盐三代了，我们家一碗盐饭吃了三辈人了，我想把它吃出一个不一样的味道来。
2: 这座大型盐雕是当时我在旅游公司工作的时候修建的，那个时候我们还申请了大世界纪录的世界最大户外盐雕艺术群这样一个纪录称号，而且呢，大型盐雕在茶卡盐湖也是一个首创。那其他的咱们看到的周边的这些盐雕艺术群呢，都是这几年旅游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重新修建的。我做小型盐雕工艺品呢，也是受到这个大盐雕的启发，我是希望呢，游客可以把这个茶卡盐湖的一个文创旅游纪念品盐雕工艺品带回去，留下一段对茶卡盐湖的美好的回忆。
0: 翻模上色，女工们熟练地赶制盐雕产品。8月份是旅游旺季，盐雕早已脱销。他们来自茶卡镇附近的村子，李月平就是他们的知心大姐。
1: 这两天景区里面货挺缺的，
3: 就是我们这块产量也是不是太大，
1: 今天过去问都是缺迷你兔，就是黑。
0: 从相对粗糙的早期产品到上釉着色的新品类，李月平带领员工们经历了不断研发提升的过程，目前已经完成历史人物、动植物、12生肖、时尚卡通等上百种造型，成为景区旅游商品中深受游客喜爱的工艺品。李月平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小厂，希望和姐妹们把盐雕做得更美更畅销。她给她的产品取了一个温馨的名字，真爱如盐。
1: 我的个人的认为呢，就是说这个爱和盐都是人生活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它掺不得假，多一分太浓，淡一分无味。另一方面来说呢，是也表达了我对茶卡盐湖的一个感情。我们从小在盐湖边长大，在盐湖边玩耍，看着它一天一天的壮大，一天一天的被世人知道了，有名气了，所以也有对茶卡盐湖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4: 对吧，稍等一下，我下下单啊。来来来，两只的啊。
5: 好嘞，稍等一下啊。
0: 哈达毛是这家小店的冰激凌技师，土生土长的青海姑娘。3年前到茶卡盐湖旅游，燥热难耐，面对一望无际的盐湖水和不断涌入的游客，哈达毛突发奇想，可不可以利用这湖里的大青盐做一款与众不同的冰激凌呢？这个想法让他异常兴奋。
4: 我觉得前卫的冰激凌它可能是能够推广我们茶卡盐湖的一个产品。我们景区主要的颜色是纯净，就是白和蓝，我们选择了我们西北特有的黑枸杞的花青素来展现这个一个蓝色，我觉得它更能够体现我们大西北的一个特色，咸味和大西北的一个花青素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茶卡需要的一个 IP 属性的产品。
0: 茶卡盐和枸杞的比例反复调试，直到咸甜口感恰到好处，颜色呈现出湖蓝色。没想到咸味冰激凌一经推出，就成为景区的爆款。人们排着长队，只为在盐蒸汗流的盐池边尝一尝这咸中带甜的冰凉美味。

0: 八月，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茶卡镇上上下下一片繁忙。从盐湖出来的游客，期望着饱餐一顿地道的茶卡特色美食，在舌尖上留下对盐湖的终极印象。马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大厨，在外闯荡多年后回乡开了家饭馆，他的镇店手艺就是远近闻名的茶卡烤全羊。马师傅选的羊来自本地草原，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到带养的牧场去看一看他的这些宝贝。
1: 下雨的时候帐篷里冷不冷？
2: 冷。
1: 不冷啊？羊能吃饱吧？肚子一天能吃饱吧？这个
2: 吃饱，
1: 肚子吃饱。王哥，这个转场大概什么时候转场？我们
2: 十月十号。
1: 扎西，十月十号这个草够吗？
2: 够。
1: 能坚持啊？

0: 这个要冰壶的啊，冰壶的这个。
1: 查卡羊生活在盐湖附近，夏季牧场的青青牧草以及草根上渗出的盐渍，让查卡羊的胃口大开，饱食终日，养成的肉质膘肥而紧致。不到30斤的查卡羔羊宰杀后去毛，将整羊用铁钎穿起，架好炭火放入烤炉中，没有10年以上的功力，火候很难把握到位。一小时后，待水分蒸发，油脂渗出，羊肉的香味毕现。在前后腿和羊背上，顺羊肉纹理划几道口子，喷洒盐水。马师傅的秘诀就在这盐水之中。他选取的是本地盐湖出产的大青盐，按一定比例溶解，咸淡全凭多年的经验。查卡盐历来被列为皇家贡品盐，含有冬氨酸、谷氨酸、丙氨酸等多种氨基酸，成就了查卡盐独有的天然醇鲜。10分钟后，盐水被羊肉充分吸收，达到提鲜的效果。再涂上秘制料，5分钟后，调料入味。

外焦里嫩的柴达木茶卡羊口味最佳，令天南海北的食客们赞不绝口。茶卡羊、大青盐，还有马师傅的手艺，成就了茶卡烤全羊这道美味。如果要给生活加点滋味，柴达木地区的人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咸，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味道，还与他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正如学者所说，人类文明是嗅着盐的气息前行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追逐盐的历史。盐是工业的养料，力量的源泉，生命之盐，须臾不可离。

0: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1: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0: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2: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0: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3: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恬静的村路美如画，青山绿水铺满大地，绿色的生态美如画，灿烂文化代代相传，多彩的传承美如画。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致电祝贺藤森庆子当选秘鲁总统。
1: 习近平同黑山总统就中国同黑山建交20周年互致贺电。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今天来看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
0: 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
1: 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较上月上升0.3个百分点。
0: 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1: 伊朗媒体称，伊朗与卡塔尔已恢复海上贸易。以色列否认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藤森庆子，祝贺他当选秘鲁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秘鲁是全面战略伙伴，两国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交往频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深入人心。今年

0: 是中币建交55周年，我高度重视中币关系发展，愿同藤森庆子当选总统一道努力，更续两国传统友谊，引领中币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同日，国家副主席韩正向秘鲁当选第一副总统加拉雷塔致贺电。
1: 本台消息，7月6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黑山总统米拉托维奇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20周年。习近平指出，中黑两国传统友谊深厚，建交20年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互利共赢，树立了不同大小国家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典范。我愿同米拉托维奇总统一道努力，以两国建交20周年为新起点，传承发扬传统友谊，持续深化互利合作，引领中黑关系再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米拉托维奇表示，黑中两国始终在相互尊重和理解基础上发展友好合作关系。黑方愿同中方以建交20周年为契机，进一步巩固深化友好关系，拓展各领域合作，造福两国人民，为促进世界和平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0: 中国共产党坚持胸怀天下，既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也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鲜明体现了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全球视野，展现了中国将自身发展与世界发展相统一的世界胸怀。党的18大以来，中国以坚定信念和务实行动，携手各国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断谱写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
2: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必须持续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推动落实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与生俱来的国际主义情怀和追求世界大同的历史使命。今年以来，从岁首到仲夏，中国迎来密集访华潮，从周边邻国到欧美国家，再到远隔万里的非洲拉美，多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相继到访北京。频繁的元首互动、密切的高层往来，生动描绘出中国同世界深度交融、彼此成就的现实图景，尽显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蓬勃生机。浩瀚寰宇，这颗蓝色星球是80多亿人的共同家园，各国利益交融、安危与共。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等关乎人类前途命运的重大课题，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创造性提出了一系列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2013年，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2015年，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他鲜明指出，要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习近平主席倡导各国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
3: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中国愿同广大成员国、国际组织和机构一道，共同推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伟大进程。
2: 面对时代潮流和国际大势，习近平主席作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重大论断，指出要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胸怀祖国，兼济天下，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10多年来，从双边到多边，从区域到全球，习近平主席深刻阐述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0: 理念，用共同利益、共同挑战、共同责任、共同价值，把各国前途命运紧密相连。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至今，中国同数十个国家和地区构建了多种形式的命运共同体。这一理念连续九年写入联大决议，其核心要义被纳入联合国未来契约，对世界和平发展产生积极影响。
1: A community with a shared future for humankind.
2: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本质上契合联合国宪章精神，也与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一脉相承，三者内核高度一致。纵观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各项倡议，多边主义贯穿始终。在我看来，合则共赢，分则俱损，携手前行，方能共创美好未来。
0: 命运与共，同求共济。新时代以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从美好愿景转化为丰富实践。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实践平台。自2013年倡议提出以来，“一带一路”大家庭已覆盖全球3/4国家，开展合作项目超过4000个，项目投资金额超10000亿美元。最新数据显示，作为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和标志性品牌，中欧班列已累计开行突破130000列，钢铁驼队穿梭不息，让全球供应链跳动出强劲节拍。从基础设施硬联通到规则标准软联通，再到共建国家人民新联通，一带一路倡议铺就跨越山海的合作通途，为推动世界经济增长，促进全球共同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当今世界纷乱与生机依旧并存，面对和平与战争、进步与倒退、合作与对抗的抉择，自2021年起，习近平主席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破解全球难题提供务实方案。全球发展倡议致力弥合发展鸿沟，促进共同繁荣。今年5月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为非洲发展注入强劲动力。从巴基斯坦的瓜达尔自由区，到白俄罗斯的中白工业园，从斐济田间的致富菌草，到贯穿巴西南北的电力高速，一个个合作成果助力发展，惠及民生，传递希望。全球安全倡议用共生逻辑替代霸权逻辑。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第一大维和行动出兵国，中国以实际行动筑牢世界和平防线。从推动成立乌克兰危机和平之友小组，到积极推动减碳重建和平，再到提出维护和促进中东和平稳定的4点主张，中国坚定不移劝和促谈，彰显大国担当。全球文明倡议搭建平等对话桥梁，发起亚洲文明对话大会，举办良渚论坛、世界古典学大会，开展何以文明全球巡展，推动设立文明对话国际日。中国持续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诠释美美与共的永恒魅力，凝聚起消弭误解隔阂、增进民心相通的力量。全球治理倡议以鲜明主张破解治理赤字。不久前，中国发布白皮书，系统阐述中国关于全球治理的理念倡议和实践行动，为有效应对全球性挑战汇聚广泛共识与合力。从推动金砖国家历史性扩员、发展壮大上海合作组织等平台，到倡议成立国际调解院、筹建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中国在推进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中不断发出响亮声音，迈出坚定步伐。
3: 习近平外交思想弘扬了全人类共同价值，特别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跨越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分歧，包容历史文化发展阶段的差异，为人类找到了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本路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有力保障自身发展的同时，也促进了世界的和平、繁荣与进步。
4: 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大党风华正茂。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在各民主党派中央、全国工商联和无党派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

0: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坚守多党合作初心，同心同德，携手奋进，奋力画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最大同心圆。
1: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深情回顾中国共产党走过的光辉历程，精辟概括中国共产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创造的伟大成就。大家表示，总书记的系统回顾和对历史经验的全面总结，深刻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
2: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阐释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民革将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夯实多党合作共同思想政治基础。
3: 中国共产党六个方面特质是未来一定能不断铸就新辉煌的底气所在。民盟将始终把国计民生作为履职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提升建英执政的质量实效。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是镌刻百年大党初心使命、指明前行方向的宣言书。民间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周围，以新时代参政党的担当作为书写多党合作的新篇章。
5: 习近平党建思想为百年大党永葆生机活力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越来越深刻地认识到，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是在正道上行。民进将把深入学习贯彻此次重要讲话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充分发挥教育、文化、出版、传媒等领域的主界别优势，助力15五宏伟蓝图变为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不断巩固和发展各民族大团结、全国人民大团结、全体中华儿女大团结，充分激发亿万人民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凝聚起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磅礴力量。大家表示，要牢记嘱托，戮力同心，团结奋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新征程上再立新功。
6: 105年的不懈奋斗，书写了中华民族几千年历史上最恢宏的史诗，充分说明中国共产党是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中共党要把始终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作为最高政治原则，在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助推健康中国建设等工作中贡献我们的智慧和力量。
7: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既为执政党深化自我革命、实现长期执政定向领航，也为各民主党派坚守合作初心、建设高素质参政党提供了思想灯塔与行动标尺。我们将紧扣15五重大战略部署，积极团结海外侨胞、归侨侨眷和留学人员，全力助推国家高质量发展和祖国统一大业。
8: 93学社将坚定地同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想在一起、干在一起，发挥自身的界别优势，聚焦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深度融合等深入调研，助力实现高水平的科技自立自强。
9: 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强调，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和92共识，团结广大台湾同胞，深化两岸交流合作和融合发展。我们要深入挖掘两岸互通共融的历史文脉，团结广大台湾同胞，在投身中国式现代化伟大实践中，共创中华民族新的历史辉煌。
10: 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是新时代兴党强国的纲领性文献，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切实把党的政治优势、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民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能，坚定不移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
1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号召全国各族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无党派人士将围绕“十五五”规划，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立足岗位，深耕钻研，心系大局，义正建言，共襄民族复兴盛举，共享民。

0: 民族复兴荣光。
1: 今天的七一勋章获得者，我们来认识90岁的退伍老兵王于昌。他18岁投身军营，练就过硬本领，屡立显赫战功。转业后，他不忘初心使命，鞠躬不显，在平凡岗位上恪守对党的忠诚。
2: 在安徽萧县，记者见到了王于昌。60多年前，他曾经荣立一等功，这些年始终深藏在心底。
3: 部队建设为救命啊，不是一样？永远保密。所以说是两个奖状，我压在乡长那里头，70年我没动过。
2: 1936年，王于昌出生于安徽萧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8岁那年，他如愿参军，成为一名航空兵战士。1958年，国家秘密组建地空导弹部队，王于昌被选入空军地空导弹部队2营3连，负责组装导弹、加注氧化剂和辅助燃料等危险工作。
3: 氧化剂是用作什么？硝酸、磷酸、6663，毒性大得很，一说马上可以烧个洞。
2: 刚刚适应军营生活，王于昌所在的部队就接到了一项秘密任务，用导弹拦截屡次侵犯我领空的最新式 U-2 高空侦察机。从未有过任何经验的他，只能刻苦练习。经过成千上万次的模拟训练，王于昌成长为部队1级技术能手。为了追踪 U-2 高空侦察机的踪迹，他跟随部队转战全国10多个省区，20000多公里。
3: 混内蒙古3个月没见一个人，吃水稻70里没有一起打水。
2: 1963年11月和1964年7月，王于昌和战友们成功运用尽快战法，先后在江西上饶、福建漳州2次击落 U-2 高空侦察机。
3: 一个大飞机的就比往下落，这边就不敢是认识人不认识人，下面鼓掌，特别激动的很。
2: 因为在防空作战中的优异表现，王于昌荣立一等功，并获得提前晋升军衔的荣誉。在此期间，他也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1973年，王于昌告别19年的军旅生涯，回到地方当了一名普通的柜台营业员。
3: 当时正在学校叫干啥干啥，以前我是一块砖，大家我往哪摆。
2: 戎马建功，淡泊名利，对党忠诚，无私奉献，是这位九旬老兵写下的一名共产党员的家国答卷。在高质量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形势政策系列报告会第3场报告会今天在北京举行。司法部党组书记、部长贺荣表示，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全面依法治国纳入4个全面战略布局予以有力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总体格局基本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断完善，法治中国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贺荣表示，15-5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需要更好发挥法治固根本、稳预期、立长远的保障作用，以高水平法治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保障人民安居乐业，防范化解风险挑战，维护国家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法治轨道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2026年第3批2重建设项目近日已下达，共安排超长期特别国债资金1935亿元。至此，今年2重建设项目清单已全部下达完毕。今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有关行业主管部门，共安排8000亿元，支持了1417个重大项目建设，涉及科技创新、长江流域生态保护修复、长江沿线重大交通基础设施、城市地下管网、重大水利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高等教育提质升级、三北工程等重点领域。同时，加快推进规划编制、政策制定、体制机制创新等措施，包括完善铁路投融资和价费机制，支持长江沿线城市开展污水处理收费模式改革，深化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等，高质量推进2重建设各项任务。记者从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了解到，6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为50.6%，较上月上升0.3个

0: 0.5%。其中，业务总量指数连续回升。从需求看，新订单指数为50.3%，较上月上升0.1%。电子机械设备制造、通信设备制造、交通运输设备制造、节能家电制造等物流需求回升势头较好。从投资看，固定资产投资完成额指数为54.3%，较上月上升0.2%。其中，铁路运输业、航空运输业、管道运输业和邮政快递业均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
1: 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多地持续强降雨，南宁多个水库出现险情，抢险救援加紧进行。
0: 7月3日以来，受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出现持续性强降雨，部分江河水位迅速上涨。今天，南宁横州市六兰水库、云表水库出现漫顶及缺口情况，宾阳县六望水库出现漫坝情况，下游多个村镇受淹。南宁将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为一级。目前，当地应急、消防、水利等相关部门正加紧开展抢险救援、群众转移安置等各项工作。针对六兰水库发生的严重险情，应急管理部今天调派中国安能专业救援力量350人，携带通信侦测、道路抢通、内涝排水等130台套专业装备，展开人员搜救、现场勘查、灾情评估等相关工作。预计6日至8日，广西强降雨仍将持续。国家防总今天将针对广西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2级。水利部今天会上研判，受降雨影响，今天8点到14点，广西豫江发生2026年第一号洪水，广西全区30条河流发生超警以上洪水。水利部指导相关部门调度豫江流域百色、西金水库共拦洪1.81亿立方米，减轻南宁、贵港等城市防洪压力。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西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新命名77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中央宣传部要求加大对各类文物、遗址、旧址等的保护力度，设计分众化、精准化的解说内容和参观线路，积极开展形式多样、富有教育意义的群众性活动，更好打造爱国主义教育的生动课堂。日前，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联合多部门部署开展安全生产打非治违工作，要求各地区聚焦矿山、化工、消防等重点行业领域，严厉查处安全生产有关资质或条件不满足要求、安全生产弄虚作假以及恶意违法、强令违章、冒险作业等非法违法行为。昨晚，中国政府向委内瑞拉提供的首批紧急人道主义地震救灾物资从北京起运，预计北京时间今天20时许抵达加拉加斯。该批物资包括发电机、净水设施、照明设备、帐篷和毛毯等，其余批次救灾物资将陆续发运。昨天21时，小浪底水库降至对接水位215米左右，排沙洞含沙量达每立方米150千克，标志着黄河调水调沙进入集中排沙阶段。预计本次排沙将持续至7月12日前后，小浪底水库排沙量超1亿吨。国家航天局今天发布消息，天问二号探测器历经约400天，行程约10亿公里的追星之旅，与小行星2016HO3成功交会，并开始科学探测。在抵近小行星过程中，探测器获得了小行星影像数据。后续天问二号探测器还将对小行星逐步开展更精细科学探测，为采样做准备。昨晚，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将千帆级轨15组卫星准确送入预定轨道。这是长征8号甲运载火箭首次发射千帆组网卫星，至此，千帆星座卫星数量已增至238颗。据 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5号报道，伊朗驻卡塔尔大使。

0: 使馆商务参赞称，经过与卡塔尔相关部门的协调，伊朗与卡塔尔之间的海上贸易已经恢复，卡塔尔阿尔鲁维斯港已经重新开始接收伊朗货物。此前两国海上贸易因地区局势紧张中断。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五号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否认自己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在伊朗问题上存在裂痕。内塔尼亚胡还表示，无论美国与伊朗是否达成协议，以色列都不允许伊朗拥有核武器。据黎巴嫩媒体五号报道，以军战机当天袭击了黎南部地区，并在多处边境地带实施爆破和炮击。以色列军方同一天称，当天在黎南部空袭一支黎巴嫩真主党武装小组，并称已经从地面到地下全面控制了黎南部关键区域伯福特岭。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国防部称，俄军今天对乌克兰基辅市和基辅州的军工企业和能源设施实施了大规模打击。此外，俄军还打击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州、切尔尼戈夫州等地的乌克兰军用机场基础设施。乌克兰方面今天称，基辅市多地响起爆炸声，基辅州多个地区也遭到俄方袭击，该州部分铁路路段通行受到限制。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五号发表声明说，七个欧佩克加主要产油国决定八月日均增产原油18.8万桶。至此，主要产油国已连续五个月宣布增产。分析人士指出，当前国际能源市场态势复杂，产油国以渐进式增产平衡市场预期，避免油价剧烈波动。受高温干燥天气等影响，法国南部多地林火蔓延。法国南部东比利牛斯省政府五号称，受火情影响，当地约10000人被要求撤离。法国内政部长努内兹五号称，受林火影响，今天举行的环法自行车赛第三赛段将禁止公众现场观赛。刚果基因卫生部五号发布的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1561例，其中死亡506例。报告显示，每周新增确诊病例数仍呈上升趋势，社区传播仍在持续。
2: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新疆调研，他强调，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
1: 各地重点工程进入施工关键期，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攻坚克难，确保如期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新疆棉田全部实现数字化全域监管。
1: 应对暑运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运力，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江超联赛常规赛收官，本周末开启淘汰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7月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张国清强调，中央企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拓展与新疆务实合作，要紧密结合新疆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发展规划，加大产业布局，要积极参与新疆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调动援疆省

0: 是国有企业积极性，对援疆中央企业在考核评价等方面给予配套政策支持。要坚持以产业带就业，多渠道增加就业容量，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
1: 七月，各地重点工程进入施工关键期，施工单位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攻坚克难，以实际确保如期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喀什煤电至喀什750千伏双回线路工程日前实现全线贯通，全面启动竣工验收，进入投运冲刺阶段。这是南疆首条接入750千伏主网的煤电专用送出线路，同时也是新疆首条城区750千伏铜塔双回超高压线路。双回输送容量132万千瓦，配套机组年发电量72.6亿千瓦时。工程投运后，将畅通喀什煤电电力外送大动脉，补齐区域供电短板。
2: 严格对照验收标准，逐项把关，确保线路高质量投用，为补强南疆骨干电网、地方民生、产业用电提供稳定支撑。
0: 塔里木油田若羌1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施工进度也已过半，施工方采用机器人安装光伏板，提高工作效率。
3: 依靠机械臂完成对光伏组件的抓取铺放，一气呵成，是传统人工搬运光伏板效率的4倍以上，预计每小时至少可以安装60块光伏板。
0: 这个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16.17亿千瓦时。据了解，塔里木油田积极推进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新能源基地建设，目前正在施工的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180万千瓦，计划年内全部建成投运。届时，塔里木油田年发绿电能力将突破40亿千瓦时。在温宿县，阿克苏中曼石油生产基地项目正稳步推进，建成后将实现勘探、研发、生产、仓储、生活一体化闭环运营，进一步完善区域油气全产业链条，
4: 将大幅提高我们中曼的研发检测，包括设备升级、厂房升级。
0: 沙湾市加快温泉景区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道路桥梁、游客集散、智慧停车等，预计10月前完工投用。
5: 新建的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公厕、垃圾回收站主体已全部完成，已转入水电安装和精装修施工阶段。停车场及市政配套道路进度达90%。
0: 沙湾市温泉景区紧邻省道101公路，是集康养泡浴、山地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
6: 截至目前，新疆棉田全部实现数字化全域监管，精准区分棉花品级优劣，落实优棉优价机制，保障相关补贴足额直达种植农户。
0: 正值棉花盛花期，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昌吉国家农业高新示范产业园区，开展新疆棉花质量追溯平台信息摸排核验工作。
7: 接入这个平台最直观的好处啊，有2点。第一是监管更加透明，棉花一旦出现混级、杂质超标等问题，那工作人员可以直接调取这个溯源记录，就能精准的锁定对应地块的整改，从源头守住咱们棉花的品质。那第二，直接是关系到咱们棉农的钱袋子，补贴精准的发放全靠这套系统。棉田在完整的录入留存全流程的追溯信息之后，棉花检验达到了优质标准，棉农就能申领到每公斤3.5毛的专项质量补贴。
8: 过去光晓得怎么种的多啊，现在买了都是晓得，就是我们怎么把棉花种好。我去年种了3000多亩地，光质量补贴这一块我拿了将近30多万。
0: 目前，昌吉州数字化追溯平台已经覆盖309.1万亩棉田，出产的优质棉占比高达67.83%，较上年再提高5.3个百分点。
9: 优质棉可以追溯到哪一个地块？哪个棉农种植的什么品种棉花？2025年，全州优质棉补贴发放了2.3个亿，2026年超过了3.5个亿。
0: 数字化管控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全区优质籽棉占比同比提升33.1%，棉花综合品质创7年新高。7月1日，新疆棉花质量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棉花产业质量管控、奖补发放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10: 通过政策赋能、数字溯源、智慧监管3项发力，全面推进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质量补贴政策，有效倒逼棉花品种选育改良和加工工艺优化升级，推动产业从拼产量向拼质量转变。
6: 日前自治区

0: 制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引进的激光波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正式进入测试运行，填补了我区在高精度微区原位分析领域的技术空白。
1: 我手上拿的这三份样品的报告呢，就是我身旁这套刚刚开始运行的激光波石等离子质谱仪完成的。它的原理呢，简单来说就相当于给矿物做了一次微米级的深度 CT。 它不需要把样品磨碎溶解，用激光在矿物的表面打一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点，就能够同时检测出几十种元素的含量，甚至可以推测出岩石的形成时间。
2: 以前我们做矿物微区分析，很多样品都要送到江外，周期长，成本高。现在样品检测周期缩短了原来的1/8吧。
0: 设备拓宽了本地检测服务范围，既能测定各类矿物主微量元素，扫描分析矿物元素分布特征，以此研判矿床形成条件，也可开展矿物同位素定年，精准测算矿产形成年代，为地质科研矿产勘探提供核心数据支撑。
3: 今后像锂皮、如铯、稀土这些战略性矿产的元素复存状态的研究，还有这个流体包裹体分析、碳酸盐原位铅同位素示踪，我们都能在本地自主完成。
4: 温泉县安格里格镇托斯库尔图村党支部书记福尔布扎根基层，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壮大村集体产业，用心用情带领牧区群众增收致富。
5: 温泉县牧区夏季牲畜转场日前结束，为保障牧民生产出行安全，福尔布带着村干部提前把转场道路踏查了一遍，哪里路面塌陷需要修补，哪里容易积水积泥，他一一记录，并当场安排人员抢修。
6: 我们村有转场都是82户，路不熟，对这个老百姓影响大，可反正要把这个路先看好，牧民就转场道路散下去了。
5: 完成转场工作后，福尔布又赶到已抵达下草场的牧民家中，挨个发放对讲机，解决大家联络不便的难题。
7: 欢迎使用16。
6: 哦，还有一个是这个频道调的还是16，发生什么事了？用无线电话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
8: 这个事情对牧民来说是最好的事情，方便跟家里人沟通，跟这些救援方面沟通起来也方便。
5: 托斯霍尔图村是传统牧业村，地处通往赛里木湖景区的必经之路上。产业兴，乡村才能兴，村民才能富。2017年，福尔布上任后，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而要发展乡村旅游，头等大事就是改善村容村貌，解决安全饮水，建设美丽庭院，开展绿化美化。现在村子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福尔布还带头成立养殖合作社，成立奶制品加工厂，打造农家乐。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0万元。
9: 书记常说，村集体有钱是用来给老百姓挡风的，手把手的教我们工作当中怎么干，老百姓的事情怎么样去解决。
6: 再过2年我退休了，希望村干部们努力把我们的村旅游的方向真正的打造出来，把我们的村民们提高收入。
10: 福建莆田三明原浆分指挥部精准帮扶马纳斯县，重点做强百合、食用菌两大特色产业，通过引企业、引技术、引品种给扶持，带动农户增收，培育本土品牌。
0: 盛夏时节，马纳斯镇沙尔公村新河农庄百合种植基地连片标准化大棚内百合含苞待放，12万多株百合中，东方百合跟亚洲百合各占一半。别致的田园景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选购，
11: 花开得特别漂亮，我觉得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而且花期也比较长。
0: 福建莆田原浆分指挥部引进多家百合繁育种植企业，联动当地农业部门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建成标准化种植、种球繁育、鲜切花示范三大基地，成功培育10多个优质百合品种，并建成江内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百合种球繁育基地，累计繁育种球300万粒。
12: 通过这几年的莆田原浆，连续3年的这个技术人才的引进过来指导，从育种做到上市这个一个过程，我们都学会了。
0: 在特色花卉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福建原浆三明分指挥部聚焦特色食用菌产业，常态化派驻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优化种植配方，改良菌种品类。广东地乡滨户村形成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成熟发展模式，评估产量品质大幅提升。
13: 目前我们蘑菇大棚有七座，正在出评估，预计每天的产量能，达到100到150公斤左右。
14: 让这个农户真正掌握这个新的一些的技术、新的一些的机具，来提升我们食用菌呢在麻辣石的生产的这个潜力。
0: 据统计，三年来福建援疆累计投入6210万元产业援疆资金，打造45个农业产业示范。

0: 还培育出天山雪蟹、塔河红苹果等七个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夯实了玛纳斯县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1: 七月的新疆处处瓜果飘香，各地做好种质培育、技术示范以及产销对接工作，助力农户增收、产业升级。
2: 盛夏时节，哈密市伊州区花园乡百亩哈密瓜试验园硕果累累，当地聚焦品种培优、科技种植、服务提质，规模化开展蜜瓜种质试验与良种筛选。今年试验园累计试种培育272个蜜瓜品种，在保育哈密贡瓜优质古老种质基因的同时，引入中国农科院、新疆农科院及各大育种企业的优质新品种，通过大田试验鉴定品种适应性，筛选适配本地气候的优良瓜种。种植全程坚持绿色标准化、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灯光幼虫等现代农业技术，可精准调控田间生长环境，持续提升蜜瓜品质与种植标准化水平。
3: 每个品种都出了那个品种牌，邀请各乡镇一些种植大户呀、农户参观，为后期的品种改良和推广奠定基础。
2: 吐鲁番市63万亩葡萄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通过举办产销对接、开源签约等系列活动，提前锁定销售渠道，全力打通鲜食葡萄销路，助力农户稳产增收。高昌区红星片区鲜食葡萄产销对接推介暨采摘签约大会在嘉一村葡萄种植基地举行，现场签约20000吨鲜食葡萄订单。
4: 今年葡萄产量高，价格也不错，已经开始摘了，也都全部已经完了。
2: 高昌区三铺乡台藏村举行葡萄开园仪式，拉开鲜食葡萄采收销售序幕。多家农产品供应链及电商企业与三铺乡签订鲜食葡萄购销协议，累计签约订单5000吨。
5: 现场签订了2000吨葡萄采购订单，后续随着葡萄大批量成熟，我们还会继续过来采购。
2: 吐鲁番已培育出无核白、马奶子、玻璃翠等500多个葡萄品种。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葡萄架式改造、农业新技术推广、新式农机应用，不断优化果品品质，提升产能。今年预计销售鲜食葡萄50万吨。
6: 今年我们计划收购5000吨鲜食葡萄，货品主要分布在全国各地。我们有前置仓配送服务，客户下单48小时内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
7: 进入暑运，郊内各地火车站、机场迎来学生返乡、旅游探亲叠加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加密班次、增开航线、升级便民服务，全方位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2: 喀什地区机场、火车站客流明显增多，喀什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近1.2万人次，增开多队至和田、乌鲁木齐的临时旅客列车。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日均进出港旅客1.6万人次，新开多条江内外航线，喀什至奥什航线加密至每周2班。
8: 针对研学旅行团、学生团队、援疆和务工团队，我们开通直机、安检绿色通道，集中办理手续，节约排队等待时间。
2: 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联合国航恢复阿克苏至成都、重庆、北京等多条江外干线航班，搭建高效中转网络，强化区域航空集散能力。伯乐阿拉山口机场复航亳州赛里木湖号彩绘航班，方便游客赴赛里木湖观光。伯乐火车站配齐充电、饮水、寄存等便民设施，做好候车保洁与客流疏导。
9: 优化客运岗位分工，细化候车引导、问询、解答、重点旅客帮扶等服务举措，用情守护广大旅客暑运美好旅途。
0: 乌拉斯台口岸作为乌鲁木齐昌吉地区唯一对蒙古国常年开放陆路口岸，是中蒙双边季节性口岸，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仅6.5公里。此前分段开放全年累计开放只有45天，今年5月18号起至9月30号，口岸首次实行季节性连续开放，出入境通关量迎来了大幅增长。面对连续开放，口岸优化通关流程，施行海关与边检同步作业，有效畅通了蒙古国资源性矿产品进口通道，助力了国内机电产品、建材等商品出口。截至目前，共查验出入境人员721人次，同比增长915.4%；共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711辆次，同比增长1445.6%；服务保障进口焦煤和铁矿石共计24000多吨，同比增长1755.8%。
10: 推行延时服务，入境

0: 网上填报，结合通关实际，适时加开查验通道，开设绿色通道等便民措施，保障进出口货能量矿产增幅超17倍。
1: 今年，昌吉州计划建成连接蒙方北塔格口岸的95公里公路，并投入2000多万元强化口岸建设，着力提升跨境运输能力。计划通过一系列举措，在15-5时期力争实现常年开放。
2: 计划在15-5末期实现口岸的通关过货量达到年200万吨。目前的这个联检大厅已经不符合现在的通关实际了，在15发展规划里面整个做了一条8进4出的一个新的通道。
3: 深入实施引才工程，新疆有色集团今年通过校园招聘共吸纳高校毕业生505名，日前全部到位。这些新员工来自东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山东大学等全国63所高校，专业涵盖冶金、地质工程、采矿工程等20多个工科大类。他们将在为期1周的培训后入职新疆有色集团各岗位。
4: 在学校的招聘会看到了新疆有色集团这个专业跟这个企业贴合度比较近，希望以后能为这个企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借助自治区多层次青年人才扶持政策和引才入疆政策，新疆有色集团搭建完善1+2+N 人才政策体系，定期赴疆内外各大高校开展校园宣讲招聘，近3年累计吸纳1100多名高校毕业生扎根有色，为集团才选冶全产业链储备了专业人才。
5: 除了运用好才具有色工程之外呢，还在生活方面、在工作条件的改善方面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包括后续他们的培训列入我们的培养体系。
6: 绿色建筑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回应。新疆华源集团积极推广绿色低碳建造，打造人居产业双场景低碳绿色建筑。
3: 在雅马里克山东坡改造提升城市更新工程中，新疆华源集团先后开发建设了3个小区，总建设面积达36.8万平方米，落地一整套绿色建筑技术。
7: 这里是博芬晨光住宅小区的建设现场，小区的外墙建筑节能呢可以达到75%，将要安装的窗户呢也能起到节能和降噪等作用，小区的生活污水将被中水回用，用于小区的绿化灌溉，同时呢我们的生活的餐余垃圾也会被有机降解变成肥料。
8: 根据我们山地台地规划设计，那使我们的综合绿地率达到了45%左右，利用率呢达到了25%到30%。
3: 结合新疆气候特点，华源集团搭建包含建筑节能、新能源应用、水循环利用在内的7大成套技术体系，目前已在全疆建成18个国家级康居绿色示范小区，年节电2443.55万度，节水41.79万吨。企业还将住宅成熟绿色建造技术复制落地工业领域，按照国家绿色工厂标准建设自治区重点项目银朵兰中药民族药产业园，建筑节能率同样达到75%。产业园2.8万平方米屋面铺设光伏，配套余热回收、循环水、污水回用等系统，园区年节电3253万度，减少标煤消耗8500吨，减排二氧化碳2.2万吨，大幅提升工业水循环利用率。
9: 1800立方的一个循环水池的余热，通过压缩机能够提取出来，还有燃气锅炉烟气余热回收和消白，应用到我们地板采暖辐射系统。
3: 巴州在库尔勒市、和静县、玉里县各乡镇社区投放智能回收站，依托数字化线上回收平台搭建全域资源回收网络。截至目前，3D 平台注册群众已突破14万人。在库尔勒市莲兴社区，买热鼓励穆拉红掏出手机扫码，箱门自动打开，他将喝完饮料瓶投放进去，屏幕上立刻显示重量和到账金额。
10: 家里不要的东西投放到回收箱里面，确实可以提现，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11: 仅这个2025年一年，我们就向居民发放这个环保资金127万余元。
3: 截至目前，库尔勒市、和静县、玉里县3地累计回收城市低值可回收物超1.5万吨，相当于减少碳排放约1.3万吨，生态价值等同于种下8万棵树。前端收集上来的可回收物被统一运往，

0: 中环会科循环经济产业园，这里已构建起覆盖废纸、塑料、织物、玻璃、废铁等全品类的可回收物分拣体系。
1: 2025年开始，我们全年的回收率已达50万吨以上，今年同比增长15%。
2: 7月3号到4号，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国家媒体负责人研讨班成员在吐鲁番参访，深入产业一线、文化遗址，了解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
0: 在吐鲁番市，来自14个国家的17名媒体负责人走进新疆瑞虹纺织，了解新疆棉纺产业现代化生产模式、全链条配套体系建设和提质升级成效。在国能新疆电力龙源新能源吐鲁番光伏电站，中交火焰山汽车检测有限公司观摩了光伏项目运维场景，了解光伏发电技术应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创新模式，以及吐鲁番依托独特高温气候资源深耕热经济、发展高温环境试验和汽车性能检测等特色产业的实践成果。
3: 中国新疆依托丰富风光资源发展新能源产业，成熟的发展模式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借鉴。
0: 研讨班成员还探访了蛟河故城、博兹克里克千佛洞和坎尔井乐园，了解吐鲁番在文物修缮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及文旅资源活化利用等方面的具体举措。
4: 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源远流长、厚重璀璨的丝路文化底蕴，更惊叹当地对历史文化遗迹的完好保护，值得亲身探访。
0: 在新疆参访期间，研讨班成员一路记录产业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团结的鲜活细节，表达出将所见所闻真实记录、广泛传播的共同意愿。
5: 这次中国新疆之行收获满满，倍感震撼。我会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传播出去，努力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新疆的发展与魅力。
6: 7月5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结束，淘汰赛将于本周末举行。
7: 7月5号进行了常规赛最后3场比赛。北区方面，克拉玛依队主场2-1战胜塔城队，伊犁队3-0战胜乌鲁木齐队。南区方面，吐鲁番队与哈密队0-0握手言和。
8: 本场独中2元，感受就是一个字爽。下一轮保持好状态，继续前进。
9: 接下来我们会总结这场比赛的不足，补齐战术上的短板，然后后面的淘汰赛。
7: 8强淘汰赛采用南北区交叉加主客场双回合赛制，遵循南区顺位对碰北区逆顺位规则，两回合总比分持平，直接点球决胜。首轮比赛将于7月11号举行。
10: 希望伊犁队远远不止于此，能够带着球迷的关注获得更好的成绩。
11: 球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不管最后成绩如何，我们都为他们加油。
7: 江超联赛自5月开赛以来，历时近2个月，共计开展42场精彩赛事，线下观赛人数超过17万人次，线上观赛人数超2700万人次。
2: 李婷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昌吉市，专注 AI 短剧创作，团队已稳定产出 2D、3D 及仿真人作品，在新赛道上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12: 大家好，我是李婷儿。大学毕业后，我希望凭借着年轻人擅长的新技能、新形式，创作优质的数字视听内容，用心做好每一部 AI 短剧。AI 短剧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可一站式完成脚本打磨、分镜设计、动态制作、语音合成等全流程的创作。我始终坚信，技术只是创作的辅助，走心的剧本、优质的灵魂才是作品的核心。目前我带领团队专注 2D、3D 及仿真人短剧创作，稳定批量产出 AI 短剧作品。依托昌吉完善的数字产业生态，我们持续创新创作形式，稳步拓展内容传播渠道。未来我和团队将继续扎根昌吉，深耕新疆这片沃土，专注 AI 短剧新型赛道。我们将深度结合新疆本地文旅资源，不断打磨优质内容，创新创作题材，讲好新疆故事，让更多人通过新兴数字短剧看见大美新疆。
6: 下面请看简讯。
7: 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出力7月3号达5040万千瓦，较2026

0: 年六月十八号，4740万千瓦历史峰值提升了300万千瓦，刷新历史记录。七月四号，全网新能源发电量达7.98亿千瓦时，较前一日增发2715万千瓦时创新高。新疆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录取结果今天16时后可查，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使用本人身份证号码、登录密码及验证码查询录取结果。
1: 2026雪都杯阿勒泰首届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7月4号到5号举行，设男子组和女子组两个组别，吸引了全国18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辽阔的山野间展开速度与意志的较量。
0: 刚刚过去的周末，巴里昆县2026草原之夜电音狂欢季开启，系列演出共计6场，首场演出在湖滨生态园广场举行，剩余5场7月11号、7月24号、7月25号、8月1号、8月8号上演，将辽阔草原风光与潮流电音文化融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视听现场。
2: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三台镇，欣赏丹霞地貌的雄浑壮美。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培育有竞争力的产业集群。畜牧业是新疆的金字招牌，锚定中央富裕的五大战略定位，新疆正全力打造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紧扣这一目标，把制度优势转化为产业动能，让代表们的脚步走进牧场，让建议从纸上落到地上。今天我们跟着代表们的履职足迹，看看他们如何紧盯奶罐子，守护肉案子，用沾着草香带着民意的实践，撬动新疆畜牧业全产业链升级。
1: 大家好，我是尹哈利·穆哈梅迪汗。我们的养殖合作社总共有四动圈，我们一天骆驼的活食量大概是40元左右呢。你看这个肚子，今天我们的小骆驼总共产了将近300个小骆驼，特别可爱。
0: 伊尔哈利·穆哈买提汗，自治区人大代表，也是家里第三代养驼人。这几年他的脚几乎长在了草场和养殖户家，挨家串户时他发现好多农户都用冰箱冷冻驼奶，
1: 你放到冷藏柜里面它就凝固了，它就形成一个冰疙瘩，一天你收个一吨的驼奶，它有200到300公斤是不合格的，那损失大概是3000到4000元呢。
0: 问题摆在眼前，怎么解决？其实自治区人大常委会早就盯上这事儿，组织人大代表跑合作社进养殖场开展南北疆调研，而伊尔哈利正是调研组的其中一员。2024年，他提交了关于有效利用乌鲁木齐地理资源优势高质量发展骆驼产业的建议，自治区人大常委会重点督办。当年功效一体的标准化驼乳收获站就在全疆各大养殖基地铺开，牧民挤完奶不用冷冻，直接送到就近的收获站，智能恒温储奶罐二

0: 至四小时恒温储藏自动搅拌，从源头锁住驼奶的鲜度。
1: 制冷罐的好处是它要把这个温度及时降下来，一直保持到2度或者是1度，合格率达到99%。
0: 同样服务骆驼产业的还有科平县人大代表沙拉伊丁，他建立协会加农户模式，建起两座高标准基地，存栏破万峰，养驼、采奶、加工一条龙，让乡亲们在家门口就把钱赚了。
2: 深耕骆驼产业，带动村中致富。
0: 截至2025年底，新疆骆驼存栏30余万峰，近40家驼乳加工企业年产驼乳5万吨，成为国家特种乳产业重点发展地区。而数字的背后，是自治区人大常委会组织代表们从挤奶到储存每一个环节的持续跟踪推动规范。然而，畜牧业升级，光解决奶怎么存还不够，牲畜病怎么看，同样是百姓面临的难题。
3: 体温在38.5左右，你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
0: 在新疆上品美阳科技有限公司的养殖区，邱红军正用兽医来了在线诊疗平台呼叫专家。
4: 这个回复速度快不快？
3: 回复速度挺快的，接诊完以后基本上1分钟之内就给你回复了。疾病诊疗这块，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 APP 上进行交流。
0: 邱红军告诉记者，养殖户最怕的不是行情跌，而是牛羊病了干瞪眼。这款手机软件不光能问诊，还能学知识。它的上线多亏了自治区人大代表艾利亚尔·安瓦尔的扎实调研。
5: 我们现在农村一线面临的是我们的兽医队伍还仍然是短缺的，在个别区域还是出现供需不足的情况。养殖户在防病或者说我们的防疫这块来说，他的专业知识是短缺的，需要快速的去治疗或是快速反应的一些疾病，他是没办法去做到快速处理的。
0: 艾利亚尔把养殖户的焦虑写进了建议里。在今年的自治区两会上，关于利用人工智能辅助支持新疆畜牧养殖疾病防治的建议得到有关部门重视。在自治区畜牧科学院兽医研究所牵头下，兽医来了在线诊疗平台正式上线。
6: 我们这个系统呢，从今年的3月份正式在全疆推广应用以来，已经有全国各地11万注册用户，每日的问诊量近100例。
3: 以前全是凭经验，通过这个 APP 以后，我的羔羊成活率在95%以上。
0: 产业发展既要靠代表建言破解实操难题，更要靠人大立法筑牢制度保障。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围绕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要求，牵头修订了自治区畜禽屠宰管理条例。
7: 像过去饲屠拦灾的现象现在得到有效规范，同时智慧育种、数字监管、线上交易这些新业态过去制度上是空白的，现在都给补上了。畜牧数据共享也有了统一的规范。
8: 代表们从基层带回来的金点子真的就变成了牧民的定心丸。兽医来了上线3个月就服务了11万用户，云端兽医站不再是纸上谈兵。但话说回来了，畜牧业要做大做强，养殖户想扩规模，缺抵押贷款难的老问题又该怎么破呢？
0: 玉梨萝卜羊肉是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也是全国首批名特优新农产品，牌子够响，可人大代表在调研中发现，品牌优势没能充分转化为产业优势，规模化养殖发展受阻，核心症结集中在资金保障层面。
9: 急需解决的这个突出问题呢，主要是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品种体制没有专项资金扶持，第二方面呢就是畜牧养殖贷款和保险保障不够到位，金融结构对养殖户贷款要求高，流程复杂。
0: 群众急啥，代表就提啥。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第15届人大5次会议上，人大代表艾合买提江图尔逊提交了深化玉梨萝卜羊肉品牌建设的建议。活体抵押贷这款特色产品开始试点，
10: 办理了活畜抵押贷款，批了200万的银行贷款，购买了更多的羊苗。
0: 不光贷款，保险也跟上了。玉梨县把育肥羊纳入政策性保险，保额600到800元分档设定，这让养殖户吃上了放心丸。
10: 公羊 一只保险14.8元，母羊一只

0: 杨苗是10.08元，政府又给我们贴了80%，我们每只杨苗自己农户就只用掏2到3元。
1: 如今各项惠农政策逐步落地，特别是稳定肉牛肉羊及奶产业发展9条政策措施实施1年多以来，自治区累计下拨资金25.76亿元，惠及养殖经营主体100余万个，帮助养殖主体降低饲草料成本约15%，通过贴息降低融资成本2.2亿元以上，全区36%的牛羊养殖场户享受到了政策红利，户均补贴1600余元，全区能繁母牛、能繁母羊存栏保持稳定。2025年牛出栏增长6%，羊出栏增长0.2%，畜牧业产值突破1150亿元，同比增长3.5%。
2: 在“十五”期间，我们将优化提升出行屠宰管理条例，健全智慧屠宰和全程溯源制度，稳步推进配套法规修订和智慧畜牧业专项立法，把智慧牧场怎么建、设备标准怎么定这些规则都系统的规范起来，进一步打牢产业发展的法治根基，助推自治区建设全国优质农牧产品重要供给基地。
1: 从驼奶锁鲜到云端兽医，从活体抵押贷到智慧畜牧业专项立法，这桩桩件件都是民有所呼、我有所应的生动注脚。我们看到，人大代表不只是把牧民的话带进了会场，更把会议的决策带回牧场。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坚持重点建议督办与涉农立法修订双管齐下，让每一份沾着草香的建议都变成惠农心目的真金白银。法治助根基，代表有作为，牧民有奔头，这条从草原到餐桌、从传统到现代的产业升级之路正越走越宽。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你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从田野到餐桌，从车间到厨房，食品安全关系我们的三餐四季。食品安全，守护你我的每一天。
1: 从管内专属到随处可享，从理念倡导到法治保障，空间的无界生长，权益的平等守护，推进全民阅读，照亮美好人生。
2: 诚信好，
3: 质量好，
4: 性价比好，
5: 购物体验好，
6: 售后服务好，
7: 投诉处理好，
8: 让每一次消费都成为美好生活的开始。

0: 你们什么时候来的？等很久了吧？
1: 严年的闹钟定到了11点，看来又要通宵打他了。
2: 严年近日事情繁重，恐怕一天只睡这1-2个小时啊。
0: 若论起熬夜，怎么猜？谁也别说谁，不分伯仲。刚到法国时，我学的第一句话就是 Vive ce combat， 一直鞭策着我。
2: 人生如战场，生活如斗争啊。严年说的是，人生在世，凡事一丝一毫都松懈不得。
0: 咱们仨在广州共事1年多，我办公运，任之搞宣传农运，你办军事，咱们共同军是相得益彰啊。
2: 在党内，你是广东区委书记，可是我们的领导呢？
0: 一晃眼，你们前脚后脚都要走，这热热闹闹的办公室，这后缺了二位的声音，我还真觉得有些落寞。
3: 你也要走？
2: 啊，是啊，中央调我去筹备成立军事委员会。
0: 任志，这回老头子该清醒了。他说恩来以国共合作的舞台，为我们党培养了一大批懂军事、懂打仗的人才，是党内最早抓枪杆子的。这军委工作非得恩来去主持不可。
1: 我们党是应该重视枪杆子和农民这两大力量了。我的泥腿子，你的枪杆子，延年的锤头子，工农军联合起来，咱们的革命才真正能有希望。
0: 这就叫恩来自泽东，
2: 润之可延年啊。
1: 愿我们冲锋之时春风独秀，赤旗大招。

0: 何必如此铺张？诸位莅临南昌，庄正自当竭诚相待。
1: 何夫人，鲍罗廷先生，各位委员部长，诸位舟车劳顿，今日先行休整，明日陪诸位去九江畅游庐山。

0: 这里就是总政治部了，
1: 有劳了。
2: 请问您找哪位？
1: 在下受中央农委所托，特来拜会总政治部郭副主任。
2: 毛润之，您就是毛润之？
3: 有眼不识泰山了吧？
1: 这位就是你心向往之的润之先生。
4: 丁堂兄，
1: 润之，快请进，坐。
2: 润之先生，可否为我提个字？就提在这个名片上就行。
5: 小许啊，先让人家歇会儿，喝口水再说，还不去倒茶？
6: 庐山云雾。
2: 哎，
1: 哎呀，爱好文学，最近呢在写小说。你的一篇政论，他天天抱着读，爱不释手啊。说行文有韵律美。
4: 论起写文章，可不敢在丁堂兄面前献丑。
5: 云之啊，你专程赶到南昌来，定然不是聊文学的。说吧，什么事儿？
4: 实不相瞒，我这次来是筹备国民党中央农运讲习所的，我想争取些支持。对了，伯渠、任之也都在南昌，把他们两个也都喊上。
5: 他俩呀，一个是第二军党代表，一个呢是第六军党代表，再加上我这总政治部，
3: 半个南昌北伐军一起为你农讲所效命，支持力度绝对到位。
4: 那太好了，把湘云也喊上。
5: 他恐怕没空，这两天他陪着蒋中正上庐山接待中央要员了。喝茶。
2: 润之先生辛苦。
7: 包罗廷先生，孙夫人，各位委员部长，
8: 我谨代表总司令部乃至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敬酌一杯。诸位莅临前方，必能一振士气，祝全军早日完成北伐大业。敬。
9: 干杯。
10: 干杯。
11: 干杯。
12: 干杯。
13: 干杯。
14: 干杯。
15: 干杯。
1: 诸位难得齐聚南昌，中正有个不情之请。
3: 中正想请诸位在南昌召开一次中执委特别会议。
16: 你有什么想法，可以等政府迁到武汉开始正常运转后再行讨论。在座的只有我们六位委员就召开中执委会议，恐不合规。
3: 算上鄙人，应是七人。孙夫人，如今战场瞬息万变，计划可赶不上变化，还请特事特办，便宜措施。
17: Господин главнокомандующий, объясните поподробнее, что это за дело такое, которое не стоит отлагать здесь?
18: 总司令，什么事情这么着急，需要做出决定？
3: 迁都之事。
19: 这事啊，我等此次北上，正是为了迁都大前瞻。

0: 你提议的迁都武汉，已经是板上钉钉了。
1: 我说的迁都，不是迁武汉，而是迁南昌。
2: 任师兄，你开武昌农讲所继续专款，我们已经替你上报国民党南昌党部了。多谢重金了，不过出了钱，还得出人。
3: 人？
2: 广州农讲所第六期就招了300多学员，这一次我想把规模扩大1倍。
4: 润之啊，我来给你送人来了。
2: 好，来了，润之。<笑>这位是毛先生，我们老早就有过一面之缘。方志敏，那年在上海，我给黄埔好生做复试，你的成绩很好，却没有去广州，说要回老家搞农运。
3: 润之先生好计较，那年我弃武从农，回赣东北老家干农会，我们那儿人多地少，借鸡毛炖一场不说，农运就像干草上策马火星子，一点就着。<笑>
5: 行了行了，人也齐了，咱们能不能坐下来边吃边聊？<笑>
3: 坐，快请坐。
5: 润之啊，这里听说您这次是为办武昌农讲所而来，特地赶来的。
3: 他呀。
2: 之前是国民党江西省农民部的部长，现在是省农协筹备处的负责人。我想你们两个一定能聊到一块去。<笑>毛先生想招什么样的学员？要有高校文化，要有治理农运之心，而且要有干农运的经验。对了，还要有一定的军事素养。
3: 军事素养，
2: 没错。 我计划这一期的学员培养成后，不仅要去各地开展农会，更要积极地跟北伐呼应，逐步地建立农民自己的武装。
3: 好主意！这次江西战役，全省各地农会功劳不小，不仅给部队当向导，还自发组织党太提醒，护送伤员、运粮、运弹药。现在各地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已经建立起来了，要是农民也能武装起来，一定可以大大加快革命进程。
2: 我回去就给你推荐人选。润之，我伯爵、润之都在军中，挑起人来更对口。输送个一两百号人，不成问题。
3: 对，
2: <笑>现在，那我就自作主张了，当着大家伙的面立个军令状。哎呀，那就太感谢诸位了。<笑>今天能在这里同大家相聚，我以茶代酒。
6: 请前线的同志们。好，来来来。金石，你不会是在开玩笑吧？军中岂有戏啊？2个月前，你还在力陈迁都武汉的种种好处。
7: 联席会议讨论多次才通过，你现在临时变卦，这是在拿中央的决议当儿戏吗？话不能这么说。如今，国民革命军的司令部设在了南昌，以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我认为中央政府与党部最好跟司令部同进退。
8: Но по вашей логике, если будет захвачен Нанкин, то надо переезжать в Нанкин. А если Шанхай, то в Шанхай. Не становится ли армия в таком случае организацией по поддержк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9: 那按照你的意见，是不是打下南京就迁南京，打下上海再迁上海，那么政府不就变成了军队的服务机关了？
7: 眼下革命的头等大事就是北伐。北伐未成之际。

0: 诸位可能是对南昌不太熟悉，这可是个人杰地灵的好地方。我看诸位先不必去武汉，
1: 不妨就在南昌多留些日子，正好等其他委员过来之后，正式就迁都南昌进行决议。
2: 谢谢款待。蒋总司令军务繁忙，我建议大家不要叨扰，明日就赶赴武汉。

0: 先生，
1: 湘云，
0: 我前几日一直在庐山接待孙夫人和鲍罗廷他们，今天刚刚回到南朝，这些天没能陪同先生，还请恕罪。
2: 原本是想请你带路去了解了解前线的情况，结果鼎唐甲江西的仗都打完了，想去前线得去福建了。
0: 先生想去前线？
2: 去武昌办农讲所，发动农民支援前线，也是重要的工作。
3: 如果不能深入的进入战事，了解将士们的疾苦，
2: 恐怕对北伐的支持和配合也落不到实处。
0: 脚踏实地，先生风范依旧。这样吧，我带您去个地方。
4: 街头都已经看不到战斗的痕迹了，怎么还有这么多的伤员？
5: 三大南昌无比惨烈，至今还有很多伤员没有痊愈，
4: 就把他们安置在这么简陋的医院？
6: 这些伤员有个屋顶能遮风挡雨就已经不错了，条件好的医院都专供第一军了。
4: 便马到了。这边请。

0: 这是第六军的李排长。南巡路作战时，李排长一个人端掉了敌人的机枪阵地。 李排长，中央的毛委员来看你来了。
1: 首长。

0: 我们的敌人已经被我们击退，我们的守军手榴弹严重不足，于是我们研究出一个新的战术，就是将敌人扔过来的手榴弹捡起来再扔过去。没想到扔到第五颗的时候，刚出手就炸了，还不错，捡回来一条命。
1: 茄子，今天来的好早

0: 鸭子，一会儿帮我换个绷带啊。
1: 磨叽磨叽，你过一过来。
2: 鸭子，你给我擦擦身子。
1: 磨叽，等着。
3: 小兄弟，你是湖南的？
1: 嗯，邵阳的。
3: 这位小兄弟叫鲁铁法，部队开到湖南的时候投的军，医院人手不够，他有空啊就过来帮忙。小兄弟，你为么子要参军呢？
1: 我们家是佃户，年老头累死累活，吃不饱穿不暖，遇到水患甚至要去讨饭吃。北伐军一打过来，农会搞起来了，地租也减了，我们穷苦人也有人撑腰了，我也要为穷苦人撑腰，我也要当北伐军。是老胡，老胡，子弹取不出来，他那么赖枕头和吗啡才这会儿，可是敌军一周前就把剩下的吗啡都占用了。

0: 据我所知，政府勒紧了裤腰带，财政完全向非法军倾斜，怎么还会出现这么严重的军火、药品短缺？
1: 因为物资都紧着蒋中正的嫡系供应了，这些个非嫡系，别说枪支弹药，就连过冬用的被服都领不全。
0: 可蒋中正不管，
1: 一面逼着将士们在前线拼命，一面又逼着中央迁都南昌。
0: 南昌？
2: 对，南昌。因为武汉是唐生智的部队，他素来与蒋不和，蒋生怕自己到了武汉以后被架空，
1: 只有把首都安在自己的地盘上，他才能控制国民党和国民政府。
2: 武汉已经连来了三通电报，让他前往议政，可他却置若罔闻。凡以战事逼武汉就范，
3: 这么看，他个人独裁的野心已经呼之欲出了。北伐已经变成蒋中正要挟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筹码了。
2: 更有甚者，他还伺机对工农运动防范打压。国民党江西省党部要改选，他正在往里掺入自己的右派爪牙，以达到他控制省工会和农协的目的。
3: 这个情况很关键，我要提醒方志敏。
1: 先生，从320到现在，我们始终敞怀拥抱国民革命，可每每革命势头稍见曙光，野心家们就跳出来争权夺利，甚至以迫害我党为快。还有这些为革命奋不顾身的将士们，每当想到他们的浴血苦斗换来的是排挤、欺侮和凌虐，我真的觉得糟心透了。
3: 蒋月，无论反动分子如何猖獗，谁都不可以否认，大革命一如滚滚的洪流，已经席卷了大半个中国。曾经这里是一滩死水，现在已经浊浪百孔，势不可挡。然而黄河万里，泥沙俱下，有人混进革命的队伍中，伺机而动也是正常的事情。我们能做的唯有做好自己。
2: 就像鲁迅先生在《呐喊》里所讲的，

0: 哪怕只有几个人觉醒，也不能说没有冲破铁屋的希望。您推荐的书，读完着实受益匪浅。湘云，你也游过湘江吧？
1: 嗯。
0: 顺流而下，则我必潮头逐浪；逆流而上，我亦砥柱中流。 今天，你带我看到一张张的面孔，一派天真烂漫，一心忠勇赤诚。你们，才是这革命浪潮的主流。你们让我坚信，纵欲千回百转，洪流终归大海。那席卷的泥沙，终将被淘尽。 只剩一片蔚蓝。

0: 总司令，您怎么来了？
1: 这个周树人说什么"国人如铁屋熟睡，我无呐喊惊起，便会闷死"，看起来激进得很。他当初在东京，光复会让他去刺满清大员，他去左一边去了，就知道耍嘴皮子瞎嚷嚷。干革命啊，还得像咱们这样，枪对枪，炮对炮。又去见老乡了？
0: 是，

0: 从广州誓师到打下江西，这半年多你随我鞍前马后，甚是辛劳。前日三打南昌，若不是你全力此战，恐怕我已殉党殉国了。江西此役，你绝功至伟，我打算破格提拔你为中将教育长，为革命续传灯火。不过你也晓得，这军中派系林立，不是谁都跟我一条心，觊觎此位者甚多。考虑到你的身份，如果你不能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恐怕难以堵住悠悠众口。
1: 谢总司令美意，先云牛顿恐不能胜任。
0: 湘云，你我师生经年，历大小战役不计其数，几度共悬生死一线，中间总有误会，可你我早已经肝胆相照。否则，你又何苦从我北伐呢？
1: 总司令，我参加北伐，并非追随个人，只为追随国民革命。
2: 报告，总司令，武汉几点？

0: 你的总司令动员令要经他们批准，这是夺你军权；收了北伐所经各省的财政到中央，这是拿你财权。武汉人可很大，釜底抽薪呐！我在前线浴血奋战。 多加掣肘，横遭羞辱。若是忠贞真如他们说的那么不堪，那就自杀明志，以正忠诚。老弟，多少人忌惮你手上的枪？你想他们省了事儿？
1: 现在最大问题是军费，
0: 有枪在手，还怕没有钱？

0: 母亲，福建一平，拿下浙江也指日可待。要是再能拿下上海，上海。那年股灾还是余洽清余老板帮我平的账，不过当初他放下狠话，绝不许我再踏足上海。
1: 当年你何模样，今日又是何身份？余老板是何等人也，他会不清楚？他那头包在我身上。
2: 总司令，客人到了。

0: 们进来吧。
1: そうすべきか。私は第二本帝国旧古領事館の相藤慎太郎と申します。はじめまして。どうぞよろしくお願いします。
2: 这次会议的政治报告啊，主要点还是国民党问题。这个问题不仅关系到整个的联合战线，
3: 更重要的是它是全民族革命的核心。
4: 不到啊，
5: 眼下北伐虽然进行的比较顺利，两湖、江西、福建都被革命军拿下了，然而在这种盛世之下，国共合作的战线却并不牢固。中央认为这主要是以下四点造成的。一是帝国主义的分离政策，二国民党的右倾，三是商人的恐慌，四是我们党内的左倾右治病。所以为了挽回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我们必须要采取一些措施。第一就是防止党外右倾。
6: 防止党外右倾，陈总书记，那面对蒋中正这个事情，我们又该如何呢？
3: 首先我要承认啊，之前我是忽略了蒋介石的野心。不过如果他能够继续北伐，如果他能够继续反帝反封建，我们就可以继续和他合作吗？

0: 甚至可以稍稍做些让步。
1: 一直以来，我们都在做着妥协。
0: 这怎么能算是妥协呢？这是有策略的合作。我们就是要扶助国民党左派领袖在政府和党内取得领导地位，以推动国民党军事政策由右向左。至少我会继续向右。
2: 李书记，我要提醒一下，国民党右派有兵，而左派没有兵，我们不能只寄希望于国民党左派，以退让求合作是不可取的。
0: 我们如果能够让蒋介石从右转向左，又或者让汪精卫获得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以及民众运动的领导地位，通过帮助汪精卫建立起文人政府来制约蒋介石的军事政权，不管哪一种都算是成功。
2: 我在南昌看到蒋介石不仅打压工农组织，还厚此薄彼，蓄养私军，根本无视武汉的政令，其做法跟军阀无异。照这样下去，岂是文人政府能够约束得了的？
0: 我党中央成立军事委员会，就是考虑到了这一层。而且国民政府已经着手限制蒋介石的军权了。再说了，你们是要停止国共合作吗？如果不要终止合作的话，这个议题不要再讨论了。下一个议题，
3: 农民问题。
4: 中央认为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应该加强对农民运动的指导，应该站在具体的农民政纲之上，向政府
3: 尤其是向军事领袖请求帮助，来进行农民斗争。目前共产党的主要政策是日益发展和组织农民运动，使农会成为乡村中向土豪劣绅、地主斗争的中心，而绝不能与国民政府发生冲突。
5: 中央定的调子呢，我都同意，但依湖南农民运动如今的发展趋势，不仅仅要发展农会，而应当通过农会解决农民的土地问题。
0: 润之，
6: 你是中央农委书记，说说你的看法。
2: 我赞同维汉同志的主张，土地问题是农民问题的重中之重，实现耕地农有才可以保障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
0: 土地问题是很重要，不过就目前的形势来看，我们可以做一些宣传，但不适合立刻进行实践。毕竟农民的住处散漫啊，势力不容易集中，文化程度比较低，生活的欲望比较简单甚至保守，他们守着土地很容易迁徙或者避难，所有这些现实都导致他们不可能100%全心全意地投入到革命当中去。
2: 以限制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对解决土地问题，反对成立农民政权，以此来换取革命统一战线的不破裂，是行不通的。
0: 反对？我说过我反对了吗？我说土地问题是很重要，我们可以宣传，但不是现阶段要解决的问题。
2: 您是没有明着反对，可这些决议完全是以牺牲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无原则让步为代价的。
0: 王任之，你在湖南搞的农民运动搞得是不错，但人不能把头总是埋在自己的世界里，要抬起头来看看整个全国的局势。现在重中之重是北伐，是国共合作，为了北伐做出一些牺牲那也是应该的。你们看看湖南搞的那些工农运动，有些地方搞得实在是太过火，甚至可以说是幼稚。现在就解决什么土地问题，肯定会动摇北伐的军心，阻碍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
2: 陈书记，湖南的农民运动跟北伐是相辅相成的，动摇北伐的军心，阻碍国共合作，这又是从何说起啊？无论是北伐还是国共合作，

0: 要解决这个危机，首先我们要从自身上面找原因。农民是可以依靠的群体，解决他们最关心的土地问题，这才是最迫切的吧。把所有问题都归结于别人身上，把所有的寄托也寄托于别人身上，长此以往，我们的党能不能独立存在下去都很难说了。
1: 走，你这是危言耸听。
0: 我这是实事求是。
2: господа, господа, давайте успокоимся. Мы собрались именно для обсуждения спорных моментов. Не проще ли это все решить голосованием?
3: 大家别激动，先坐下来。开会不就是要讨论问题吗？同不同意还是得举手表决。

0: 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流传千

0: 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2: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2: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

0: 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晚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润之，自从上海分别以后，你我的见面总是很短暂，仿佛不是在分别，就是在准备分别。上海那段时间，真是一去不复返了。
1: 是啊，上次广州匆匆一别，如今在汉口，会议一结束，我们又要告别了。
0: 嗯，听魏汉说，你不是要留下来做农讲所吗？
1: 我要先回趟湖南，开省农代会。政府先生不是讲，我们湖南的农民运动太过火，糟得很吗？到底是糟得很，还是好得很？我要带着问题，亲自去看看。他不了解情况，我就到田间地头，把情况挖出来，写出来，端到他的面前。
0: 耐得烦，罢得蛮。你这个性子呀！也好，瞄准一个问题，就把它吃透。你每一次回农村，都有大蜕变，大进步。我对你的调查

0: 你说农民这条路能改变中国的现状吗？
1: 不晓得。未来的事就留给未来评判吧。我们现在能做的就是上下求索。

若是一个确定了革命观点的人，而且是跑到乡村里去看过一遍的，你必定觉得一种从来未有的痛快。无数万成群的奴隶、农民。

0: 在那里打翻他们的吃人的仇敌，宗法封建性的土豪劣绅，不法地主阶级，是几千年专制政治的基础。帝国主义、军阀、贪官污吏的墙角，打翻这个封建势力，乃是国民革命的真正目标。
1: 各位姐姐们、妹妹们、乡亲们，今天我们为什么要坐在这里？因为我们要学文化，我们要明事理。
0: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40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一切革命同志须知，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

0: 将任树德到望路园看望我时说，北伐军刚进湖南时，湘区党委就动员广大农民直接参战，还组织了工人运输队帮忙运输物资，并判润之此次考察回长沙后与农协负责人座谈。另二月中旬召开的湖南区委会议上，润之需做报告并指导下一步工作。前几日毛泽建同我谈起农民运动时说，妇女尤其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
1: 哎呀，青，
2: 我们回来啦！
3: 外面冷不冷啊？
4: 不冷。
5: 你不要眼睛了是吧？
4: 谁？给我一个。
5: 回到长沙就没闲着过，每天啊，除了接待那些看望你的同志，还要抄写文件，还要四处跑，比在广州还要操劳。
6: 我得把这些天听到的、看到的，大家对农民运动的反应都记下来，供润之参考。
5: 我呀，买了些薏仁米，给你熬汤喝，去去湿气。还有粗盐，晚上给你用盐水泡泡脚，去去浮肿。
6: 谢谢妈。
5: 你越问大了，得爱惜点自己。
6: 知道了，都听妈的啊。
4: 外婆，我想吃你做的糯米粽子。
5: 好吃糯米粽子。
4: 我想做糖油粑粑。
5: 哦，好好好，糖油粑粑，那我走，外婆给你们做糯米粽子糖油粑粑啊。哎，谁呀？
7: 杨妈妈好，我是开会的同学。
5: 哦，请进。嗯，快进来吧，进来吧。
7: 开会。
8: 淑英，有惊喜。妈，您还记得淑英吗？不像女装我最好的朋友，我们同个宿舍。
5: 哎呀，好久不见都认不出了，成大姑娘了啊。开会呀、啊。当初从北京回长沙，还是你李肖丹叔叔介绍你才进的福祥女中读书的。淑一呀、啊，令尊可好啊？
7: 家父很好，还让我代问您好呢。杨妈妈，您不知道，当初霞妹和润之大哥结了婚，搬出了宿舍。他呀，为了让我也有一个好的归宿，四处帮我张罗对象。这位就是他帮我张罗来的柳大哥。
9: 伯母您好。
5: 您好，您好。外边天凉，你们到屋里聊去吧啊！我给你们做饭。
7: 好，
8: 好，妈，
5: 去吧，去吧。
9: 谢谢你。
8: 哎，走吧，我们进屋说。
7: 慢点。
8: 好。好久不见，刘大哥，听说你当选为。

0: 新成立的省政府委员，还担任了省农协的秘书长，祝贺你啊！
1: 咱们湖南农民运动搞得好啊，现在全国数头名，最要感谢的就是润之哥。北伐几个月来，咱们湖南已经有50多个县成立了农民协会，会员猛增，至今200万人。
0: 等一下啊！你刚才说会员是多少人来着？
1: 200万。哎，还有，从广州农讲所学习的50多名湖南学员回乡后，也都在各县担任农运特派员了。
0: 哦，对了，舒一，你明天有空吗？陪我去一趟育云中学，我想去了解一下北伐给老师和同学们带来的影响和变化。
2: 咱们前两天不是去过扶湘女中了吗？你看看你的脚，到现在还肿着呢。等你生完三牙子再去吧啊！
0: 不行，来不及的，我得赶在润之回来之前把这些材料都收集好呢。
1: 那就由我和舒一替你去了解情况就是了。
2: 对啊，
0: 润之常说要有实践才有发言权，我要是不亲自去，润之该批评我了。
2: 瞧你，嫁给润之哥不过几年光景，就变得同润之哥如此步调一致。
3: 行啦，你别送了。
4: 哎呀，在这吃饭吧，
3: 你快回去吧。
4: 走这么急，在这吃呗。哎呀，
5: 这就走啊？这饭马上就好了，吃了再走吧。
3: 我舍杨妈妈，谢谢您，我们先回去了啊。
5: 哎，公公再见。
3: 慢走，慢走。
5: 啊，开会啊！
4: 哎，
5: 你也别写了啊，赶紧吃饭吧。
4: 好嘞，妈。嗯。是不是落下东西了？舒一
5: 啊，别动别动，我来。
6: 妈，
0: 润之，润之，
3: 爱乐爸爸。
6: 哎呀哎呀，你想不想妈妈？
7: 想不想妈妈？
6: 想不想妈妈？
3: 蜻蜓，
6: 玩竹蜻蜓啊！我们玩竹蜻蜓。
4: 你们两个别缠着爸爸了，爸爸累了，要好好休息。
3: 不，我的耳朵这边听着爸爸了。爸爸，爸爸，快趴下，我要骑大马。趴下，快点，快点，趴下。好，骑大马，
6: 骑大马啊！有点疼。爸爸趴下，哎，一个个的上，一个个的上，来，妹妹，来，上来，上来，别摔着。
0: 还说不累？出去32天。回来晒得像个黑煤球，瘦像个麻杆一样。
7: 哎，没事。
5: 哎呀，去！哎呦，快下来，下来，快下来，来来来，来来来！哎呀，走！哎呀，我给你讲故事去，好不好？
3: 好。
5: 来来来来，走吧，走吧。哎，你快快快！

0: 怎么也不知道穿个棉袄，快来。
1: 你刚才还没讲完，李淑一和柳之群说你变了，你怎么变了？
0: 说我变得比上学那会儿更开阔，更自信，却也更柔和，不再是带头剪短发的那个愣头青假小子了。
1: 那你再给我讲讲你们去福祥女中的事情。
0: 同学们的变化都太大了，大部分同学都出嫁了，有的嫁在革命家庭，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有的嫁给北伐军官当了军官太太，有的嫁给地主阔佬做了少奶奶。我同班同学林真瑶找我诉苦呢，她在学校的时候思想上进，还参加过曲张运动，后来嫁给了一位北伐军官，现在对农民运动很是看不惯。她说丈夫在外打仗，她家里却很受气，公公不得不跑到长沙来躲难，我便同她好好谈了谈。
1: 你都跟她讲了些什么呀？
0: 我给她说这不能怪农民运动，土豪劣绅是因为压榨农民才引起农民的不满和反抗，你和你丈夫真要革命就应该站在农民的一边。
1: 怎么了？又捣乱了？
0: 拳打脚踢的，兴许是在说天晚了，得让爸爸睡觉了。
1: 让我听听。我听的好像不是这样。他在说让爸爸好好陪陪妈妈。
0: 林芝啊，组织上让你下周到武昌，你就放心去吧，有妈陪着我了。
1: 过几天桂根还有家军也会去武昌，等我们一安顿下来就给你来信，你们就过去。
0: 好。
1: 对了，我拜托桂根去找个佣工，不知道他找得怎么样了。
2: 看见没有，我所需军费1300万元暂不发放。
3: 总司令，这个鲍罗廷跟徐谦分明是在拿军费要挟你，逼你回武汉。总司令前些日见了日本驻九江领事，他们答应7日内复函，现在已经过去10天了，怎么办？还要继续等吗？
2: 日本人狡猾得很。
3: 那江浙财团呢？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他们可是答应资助总司令的。
2: 先生，等到了南京上海就好办了。

0: 看来，这可比咱手里那几个烧火棍好使多了。
1: 哪来着？
2: 陕北的保卫团，那帮资本家做梦也想不到，他们买来欺压工人的武器，如今却被用来打击上海军阀。哎呀，
1: 太冒险了！现在全成都在搜捕暴动分子，你还亲自押运？
2: 兵法就是要出其不意，谁能踩到？做汽车的阔老板。竟要带着工人们来造反啊！
3: 总工会已经联络各区工会，只要一声令下，全上海总罢工，再有罢工转为起义。
4: 武器问题基本已经解决了，现在全市七个战区的工人纠察队也集结训练完毕。
2: 好，还有几批绷带药品在路上，李农，你来负责分发调配。
4: 没问题。
2: 淑华，工会你最爽，起义当天各战区之间的联络调度你来负责。
3: 明白。
2: 闸北是敌人的防守重地，到时我亲自指挥。师爷，南市区就交给你了。
3: 好。起义时间定了吗？
2: 前两次起义失败都是因为时机不对。

0: 来，北伐军正逼近上海，我们可以和他们来个里应外合。只要他们拿下苏州或者松江，咱们就发动起义。中府先生已经批准了。
1: 好啊，好啊。

0: 舍身忘死。那儿童安稳，不过是为当兵吃粮，犯不着去军法总局来。地图，闸北的20多个敌军据点，我们已经攻下大半，誓言他们也已拿下南市区，现在就剩下北火车站这块硬骨头了。
1: 北站易守难攻，守军2000之众，还装备了马克沁迫击炮、铁甲车，这不好打呀。
2: 放心，恩来不说了吗？北伐军的大炮就要到了，大炮开心，轰他娘的！
0: 从昨晚到现在，已经向北伐军司令部派出了3-4波的交通员启动支援，可白崇禧始终按兵不动。
1: 上海工人每分每秒都在流血牺牲，他们就忍心隔岸观火？
0: 不管他们了，北站拿不下来，铁路就在他们手里。
3: 北站附近民房密集，敌人有炮，
0: 李农，你组织救火队、医疗队随时准备扑火救火。
4: 是啊。
0: 守华，你将缴获的全部军火输往北站前线，再去趟铁道工会。
2: 明白。
0: 只能靠自己了。6点之前拿下北站，光复全上海。
5: 上海工人第3次武装起义，经过30多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6时许

0: 桂根，哎，好久都没有这么畅快的游过泳了。哎呀，爱卿，哎呀，
1: 洗头，你等我，你们快不会啊？
2: 快点，快把头发擦擦，咱着凉。
3: 我现在在洗头。
1: 你自己想游泳就算了，这么冷的天，被拉着人家桂根和你一起游，像什么话吗？
4: 水凉心热嘛。
1: 朴慧姐，不怪先生，我自己也想去。
4: 哎，对了，听说恩来他们拿下上海了，2000多武装警察，3000多军阀部队，完全靠工人的力量打败了。有些溃兵想坐火车逃，铁道都让工人给扒了。
5: 干得真漂亮！哎，不过这仗都让工人们打了，北伐军在干嘛呢？
4: 蒋中正、白崇禧的兵一直窝在城外，等上海光复了，才进城接收。从一开始啊。
6: 他们只想摘桃子。可耻！饭好了，吃饭了，快来啊！
7: 洗手，洗完手再吃。哎，你们俩，你们俩来，快来！
6: 哎呀，你听，来吃饭了，吃饭了，吃饭了。
7: 孙嫂，过来一起吃啊！哎呀，
8: 太太使不得，我是佣工，是下人，怎么能跟主人一同？

0: 吃饭呢？没有什么先生太太，你既然来了我们家，那我们就是一家人，你我就像姐妹一样，平等的。
1: 对呀，孙嫂，一起过来吃吧。来，吃饭吧。
0: 您来武昌之前啊，我们都只能吃清水面，现在好了，终于能吃上家乡菜了。嗯，
2: 多吃点啊！嗯，
3: 好吃。夫人，
1: 这一回。
0: 你吃。哎，
1: 多吃点。哎，吃吧。<笑>
0: 你们两个真是新婚燕尔，柔情蜜意。看着他们两个这样好，我心里也像是吃了蜜一样甜的。
1: 真是蜜一样甜。
4: 慧根。
1: 你们成亲的时候啊，我不在长沙，听说叔公他们送给你们的新婚贺礼是一副对联，这次来武昌带来了没有？你们得贴到屋门上去。
5: 我们行李不多，那副对联就留在长沙了。
1: 那我再给你们写一副，就当补给你们的贺礼了。
5: 好，
1: 谢谢先生，
5: 吃饭吧。但我觉得。 我们杜甫第41号最大的牺牲，是先生那篇大作完稿，那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我是反反复复看了不下10次。先生，那些你用双脚走出来的道路，得让更多的人知晓，用它去指导各地的农民工作。桂根
0: 啊，润之为了写这篇文章，妻儿老小顾不得不说，连吃饭睡觉都快顾不得了。
6: 先生，我们得想想向他们刊物投稿了。湖南的战士，或者中央的向导。向导好啊，向导的影响力最大。你吃。淑芝，这最新一期的向导为什么没有刊发润之的调查报告？还有三分之二没有发呢。
7: 我问你话呢，我说了也不算。你是向导的主编，你说了不算，谁说了算呀？
6: 润之的文章我也读过了，里面有一些措辞，实在是不宜发表。措辞，用你们的话说，是太过火，还是又越轨了呀？
7: 润之自1月去湖南农村考察，一步一步丈量土地，做了32天的实地考察，才写出了这一篇有针对性、有说服力的调查报告。结果被我们自己的同志觉得不宜，没有办法发表全篇，说不过去吧？
6: 秋白兄，
7: 润之在文中提到的某些观点，例如，如今的农民运动好得很，而不是糟得很。
6: 这是实际情况，这不是实际情况吗？你们为了迁就国民党，宁愿放弃农民这个最大的同盟军，使共产党和工人阶级孤立无援，这是不是太可笑了？

0: 咱们结婚有7年了吧？
1: 快了。
0: 我们的党成立也快7年了。7年，你带着孩子们跟着我迁居了4次，韶山、上海、广州，如今又

0: 辗转到了武汉，一直没有安定下来。我对不住你。
1: 说这个做什么？
0: 席卷革命是什么滋味？只有身在其中才能够晓得。
1: 润之，你要记着，你不是席卷革命，是我要同你去共一个命运。

0: 姐给我说了她和何森分开的事。这世间总有人像他们一样，起初情比金坚，走着走着便莫名疏远了。
1: 但我相信有更多人同我们一样。
0: 同我们一样，
1: 我们共一个命运。
0: 何森从莫斯科回来，你见着他了吗？
1: 约了明天。
2: 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都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完全没有什么糟，完全不是什么糟得很。
3: 自古以来有何人用这样的语言礼赞过农民吗？
4: 没有，从来没有，只有润之这样写了，也这样做了。
5: 润之，好久不见。
6: 润之，你这篇文章读得我们可是热泪盈眶啊。
1: 何森，你刚回来不久，有些境况你还不晓得。现在我们党依然有人看不起农民运动，若想改变他们的看法，路漫漫，道阻且长。
5: 润之这篇文章是要留给时间发酵的，它必将成为指导农民运动的经典。
3: 润之，我昨天连夜给你的文章写了序。我认为啊，我们革命者在不久的未来都应该读一读这篇雄文，切实的为39000000的农民做一些真正有益于他们的事情。
1: 秋白，文章发不了，你写的序白白浪费了。等忙完这阵子，我再去找找其他的刊物。
3: 不找了，等不了了。刚才我们都商量好了，干脆不投稿了，我们直接印成小册子，发行单行本。
5: 这样一来，人人都能传阅，人人都能读上好几遍。
4: 对，不用再看他人脸色，不再受限于他人。
3: 润之，你要记住，你还有我们这些真同志，我们互相支持地往前走，是彼此的向导。

于老，哎，坐坐。多有怠慢。当年我在股市连连亏损，多亏了于老慷慨解囊。请。哎呀，结识老弟雄才啊！几年不见，你已今非昔比。 此次北伐军克服上海，竟未费一枪一弹，足见你负重兵甲，于某钦佩之至。于老说笑了。

0: 您老今日到访，不单单是道贺吧？既是老朋友，我就不绕弯子。我这次来是代表上海商业联合会而来。上海商业联合会？
1: 对，这个联合会是由上海县商会、闸北商会、银行工会、钱业工会等众多团体组成。
2: 专门应对工人暴动成立的，准备随时商量对策用的。工人暴动屡屡发生，我尤二问。前几日，周恩来策动的第三次工人暴动，占领了上海的华界，不是还宣称，并不是简单的欢迎北伐军，而是与北伐军合作。
0: 铲除军阀余孽，取得民众政府，建立民选的市政府吗？眼看着工人暴动屡次成功，特别是工人纠察队日渐壮大，我们都很恐惧，应该说是恐共、恐惧共产。大家都担心，劳工势力占据支配地位以后。 自己的产业会被没收，工潮不息，纷扰无已，工人手中有了枪械，闻者寒心啊！现在上海是你的地盘，务必请老弟收缴共产党工人纠察队的枪械，以为治安呐。
1: 北伐至今，我军中财政颇为艰难，恐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0: 这一点，老弟大可放心。如果你答应与商会携手，我们定会给予足够的财政支持。这个数，明日即可送到你军中，算是见面礼。
2: 30万。
0: 300万。

于某不揣冒昧，自1915年3月20日中山舰事件之后，共产党的阴谋已日渐暴露。此次北伐军进驻武汉，中央某些机关和某些人物受到共产党的挑拨分化，或者是威胁挟持，把武汉同你对立起来，你的权力恐被篡夺。若不清共，只怕他们早晚有一天会清了你。国民革命军若没了你，还怎么继续北伐？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总理遗志恐将落空。再者，两湖广东一带的农民运动也如上海工人运动般迅猛异常，若不早日清党，早日镇压，等全国各地的农民纷纷起来效尤，你的军队难免人心涣散，局面可就无法维持了。你军费消耗可谓巨大，我上海商会的钱也终有用尽的一天。

0: 你才是重囊，容我严厉。
1: 严禁于此，请总司令三思，早日定夺。告辞了。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1: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收益，
2: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2: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一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玩一遍，不花钱小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

0: 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梨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注意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婷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0: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0: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五脏健康操早一遍晚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0: 不花钱就能够调理身体。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1: 对，
0: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只需要学会五脏健康操，就可以五脏健康。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1: 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

0: 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弦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离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一二三四五六七，好，哎，完了，至于体测，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李达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不花钱调五脏。
1: 五脏健康操，谁学谁受益。
0: 对，
1: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2: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易学，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3: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4: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5: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4: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
6: 中国四万万人口，有三万万九千万的农民，
7: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4: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

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7月6号，星期一，农历5月22，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新疆调研。他强调，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
1: 各地重点工程进入施工关键期，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攻坚克难，确保如期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0: 新疆棉田全部实现数字化全域监管。
1: 应对暑运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门优化运力，全力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江超联赛常规赛收官，本周末开启淘汰赛。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7月2号至5号在新疆调研中央企业支持新疆产业发展和促进就业有关工作。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疆工作的重要讲话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强化产业赋能，突出就业导向，提升中央企业援疆综合效益，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张国清强调，中央企业要按照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持续深化拓展与新疆务实合作，要紧密结合新疆产业基础、资源禀赋和发展规划，加大产业布局，要积极参与新疆道路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要充分调动援疆省市国有企业积极性，对援疆中央企业在考核评价等方面给予配套政策支持，要坚持以产业带就业，多渠道到增加就业容量，促进各族群众就业增收。
0: 七月，各地重点工程进入施工关键期，施工单位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攻坚克难，以实际确保如期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2: 喀什煤电至喀什750千伏双回线路工程日前实现全线贯通，全面启动竣工验收，进入投运冲刺阶段。这是南疆首条接入750千伏主网的煤电专用送出线路，同时也是新疆首条城区750千伏铜塔双回超高压线路。双回输送容量132万千瓦，配套机组年发电量72.6亿千瓦时。工程投运后，将畅通喀什煤电电力外送大动脉，补齐区域供电短板。
3: 严格对照验收标准，逐项把关，确保线路高质量投用，为补强南疆骨干电网、地方民生产业用电提供稳定支撑。
2: 塔里木油田若羌1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施工进度也已过半，施工方采用机器人安装光伏板，提高工作效率。
4: 依靠机械臂完成对光伏组件的抓取铺放，一气呵成，是传统人工搬运光伏板效率的4倍以上。预计每小时至少可以安装60块光伏板。
2: 这个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16.17亿千瓦时。据了解，塔里木油田积极推进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新能源基地建设，目前正在施工的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180万千瓦，计划年内全部建成投运。届时，塔里木油田年发绿电能力将突破40亿千瓦时。在温宿县，阿克苏中曼石油生产基地项目正稳步推进，建成后将实现勘探、研发、生产、仓储、生活一体化闭环运营，进一步完善区域油气全产业链条，
5: 将大幅提高我们中曼的研发检测，包括设备升级、厂房升级。
2: 沙湾市加快温泉景区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道路桥梁、游客集散、智慧停车等，预计10月前完工投用。
6: 新建的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公厕、垃圾回收站主体已全部完成，已转入水电安装和精装修施工阶段，停车场及市政配套道路进度达90%。
2: 沙湾市温泉景区紧邻省道101公路，是集康养泡浴、山地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
1: 截至目前，新疆棉田全部实现数字化全域监管，精准区分棉花品级优劣，落实优棉优价机制，保障相关补贴足额直达种植农户。
2: 正值棉花盛花期，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昌吉国家农业高新示范产业园区，开展新疆棉花质量追溯平台信息摸排核验工作。
7: 接入这个平台最直观的好处啊，有两点。第一是监管更加透明，棉花一旦出现混集、杂质超标等问题，那工作人员可以直接调取这个溯源记录，就能精准的锁定对应地块的整改，从源头守住咱们棉花的品质。那第二，直接是关系到咱们棉农的钱袋子，补贴精准的发放全靠这套系统。棉田在完整的录入留存全流程的追溯信息之后，棉花检验达到了优质标准，棉农就能申领到每公斤3.5的专项质量补贴。
8: 过去光晓得怎么种的多啊，现在满脑子想的就是我们怎么把棉花种好。我去年种了3000多亩地，光质量补贴这一块我拿了将近30多万。
2: 目前昌吉州数字化追溯平台已经覆盖309.1万亩棉田，出产的优质棉占比高达67.83%，较上年再提高5.3个百分点。
9: 优质棉可以追溯到哪一个地块，哪个棉农种植的什么品种棉花。2025年全州优质棉补贴发放了2.3个亿，2026年超过了3.5个亿。
2: 数字化管控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全区优质籽棉占比同比提升33.1%，棉花综合品质创7年新高。7月1日，新疆棉花质量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棉花产业质量管控、奖补发放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10: 通过政策赋能、数字溯源、智慧监管3项发力，全面推进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质量补贴政策，有效倒逼棉花品种选育改良和加工工艺优化升级，推动产业从拼产量向拼质量转变。
1: 日前，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引进的激光波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正式进入测试运行，填补了我区在高精度微区原位分析领域的技术空白。
11: 我手上拿的这三份样品的报告呢，就是我身旁这套刚刚开始运行的激光波石等离子质谱仪完成的。它的原理呢，简单来说就相当于给矿物做了一次微米级的深度 CT。 它不需要把样品磨碎溶解，用激光在矿物的表面打一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点，就能够同时检测出几十种元素的含量，甚至可以推测出岩石的形成时间。
12: 以前我们做矿物微区分析，很多样品都要送到江外，周期长，成本高。现在样品检测周期缩短了原来的1/8吧。
1: 设备拓宽了本地检测服务范围，既能测定各类矿物主微量元素，扫描分析矿物元素分布特征，以此研判矿床形成条件，也可开展矿物同位素定年，精准测算矿产形成年代，为地质科研矿产勘探提供核心数据支撑。
13: 今后像锂皮、如铯、稀土这些战略性矿产的元素储存状态的研究，还有这个流体包裹体分析、碳酸盐原位铅同位素示踪，我们都能在本地自主完成。
0: 温泉县安格里格镇托斯库尔图村党支部书记福尔布扎根基层，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壮大村集体产业，用心用情带领部区群众增收致富。
2: 温泉县牧区夏季牲畜转场日前结束，为保障牧民生产出行安全，福尔布带着村干部提前把转场道路踏查了一遍，哪里路面塌陷需要修补，哪里容易积水积泥，他一一记录，并当场安排人员抢修。
14: 我们村有转场的是82户，路不熟，对这个老百姓影响大，车反正要把这个路先看好，牧民就转场道路散下去。
2: 完成转场工作后，福尔布又赶到

0: 已抵达下草场的牧民家中，挨个发放对讲机，解决大家联络不便的难题。
1: 欢迎使用16。
2: 哦，还有一个是这个频道调的还是16，发生什么事用无线电话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
3: 这个事情对牧民来说是最好的事情，方便跟家里人沟通，跟这些救援方面沟通起来也方便。
0: 托斯霍尔图村是传统牧业村，地处通往赛里木湖景区的必经之路上。产业兴，乡村才能兴，村民才能富。2017年，福尔布上任后，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而要发展乡村旅游，头等大事就是改善村容村貌，解决安全饮水，建设美丽庭院，开展绿化美化。现在村子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福尔布还带头成立养殖合作社，成立奶制品加工厂，打造农家乐。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0万元。
4: 书记常说，村集体有钱是用来给老百姓挡风的。手把手的教我们工作当中怎么干，老百姓的事情怎么样去解决。
2: 再过2年我退休了，希望村干部们努力把我们的村旅游的方向真正的打造出来，把我们的村民们提高收入。
5: 福建莆田三明原浆分指挥部精准帮扶马纳斯县，重点做强百合、食用菌两大特色产业，通过引企业、引技术、引品种给扶持，带动农户增收，培育本土品牌。
6: 盛夏时节，马纳斯镇沙尔公村新河农庄百合种植基地连片标准化大棚内百合含苞待放，12万多株百合中，东方百合跟亚洲百合各占一半。别致的田园景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选购，
7: 花开得特别漂亮，我觉得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而且花期也比较长。
6: 福建莆田原浆分指挥部引进多家百合繁育种植企业，联动当地农业部门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建成标准化种植、种球繁育、鲜切花示范三大基地，成功培育10多个优质百合品种，并建成江内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百合种球繁育基地，累计繁育种球300万粒。
8: 通过这几年的莆田原浆连续3年的这个技术人才的引进过来指导，从育种做到上市这个一个过程我们都学会了。
6: 在特色花卉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福建原浆三明分指挥部聚焦特色食用菌产业，常态化派驻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优化种植配方，改良菌种品类。广东地乡冰户村形成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成熟发展模式，评估产量品质大幅提升。
9: 目前我们蘑菇大棚有7座，正在出评估，预计每天的产量能达到100到150公斤左右。
10: 让这个农户真正掌握这个新的一些的技术、新的一些的机具，来提升我们食用菌呢在马纳斯的生产的这个潜力。
6: 据统计，3年来福建原浆累计投入6210万元产业原浆资金，打造45个农业产业示范点，成立10家种养殖合作社，引进45个农业新技术新项目，以及68个果蔬新品种。通过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免费发放2种菌包，技术帮扶覆盖全县所有乡镇，还培育出天山雪蟹、塔河红苹果等7个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夯实了马纳斯县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11: 7月的新疆处处瓜果飘香，各地做好种质培育、技术示范以及产销对接工作，助力农户增收、产业升级。
0: 盛夏时节，哈密市伊州区花园乡百亩哈密瓜试验园硕果累累，当地聚焦品种培优、科技种植、服务提质，规模化开展蜜瓜种质试验与良种筛选。今年试验园累计试种培育272个蜜瓜品种，在保育哈密贡瓜优质古老种质基因的同时，引入中国农科院、新疆农科院及各大育种企业的优质新品种，通过大田试验鉴定品种适应性，筛选适配本地气候的优良瓜种。种植全程坚持绿色标准化、水肥一体化、高效节水、灯光幼虫等现代农业技术，可精准调控田间生长环境，持续提升蜜瓜品质与种植标准化水平。
12: 每个品种都出了那个品种牌，邀请各乡镇一些种植大户呀、农户参观，为后期的品种改良和推广奠定基础。
0: 吐鲁番市63万亩葡萄陆续进入成熟采摘期，当地通过举办产销对接、开源签约等系列活动，提前锁定销售渠道，全力打通鲜食葡萄销路，助力农户稳产增收。高昌区红星片区鲜食葡萄产销对接推介暨采摘签约大会在嘉一村葡萄种植基地举行，现场签约20000吨鲜食葡萄订单。
13: 今年葡萄产量高，价格也不错，已经开始摘了，也都全部已经完了。
0: 高昌区三铺乡台藏村举行葡萄开园仪式，拉开鲜食葡萄采收销售序幕。多家农产品供应链及电商企业与三铺乡签订鲜食葡萄购销协议，累计签约订单5000吨。
14: 现场签订了2000吨葡萄采购订单，后续随着葡萄大批量成熟，我们还会继续过来采购。
0: 吐鲁番已培育出无核白、马奶子、玻璃翠等500多个葡萄品种。近年来，当地持续推进葡萄架势改造、农业新技术推广、新式农机应用，不断优化果品品质，提升产能。今年预计销售鲜食葡萄50万吨。
15: 今年我们计划收购5000吨鲜食葡萄，货品主要分布在全国各地。我们有前置仓配送服务，客户下单48小时内送到消费者的餐桌上。
5: 进入暑运，郊内各地火车站、机场迎来学生返乡、旅游探亲叠加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加密班次，增开航线，升级便民服务，全方位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0: 喀什地区机场、火车站客流明显增多，喀什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近1.2万人次，增开多队至和田、乌鲁木齐的临时旅客列车。喀什莱宁国际机场日均进出港旅客1.6万人次，新开多条江内外航线，喀什至奥什航线加密至每周2班。
16: 针对研学旅行团、学生团队、援疆和务工团队，我们开通直机、安检绿色通道，集中办理手续，节约排队等待时间。
0: 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联合国航恢复阿克苏至成都、重庆、北京等多条江外干线航班，搭建高效中转网络，强化区域航空集散能力。伯乐阿拉山口机场复航亳州赛里木湖号彩绘航班，方便游客赴赛里木湖观光。伯乐火车站配齐充电、饮水、寄存等便民设施，做好候车保洁与客流疏导。
17: 优化客运岗位分工，细化候车引导、问询、解答、重点旅客帮扶等服务举措，用情守护广大旅客暑运美好旅途。
6: 乌拉斯台口岸作为乌鲁木齐昌吉地区唯一对蒙古国常年开放陆路口岸，是中蒙双边季节性口岸，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仅6.5公里。此前分段开放全年累计开放只有45天，今年5月18号起至9月30号，口岸首次实行季节性连续开放，出入境通关量迎来了大幅增长。面对连续开放，口岸优化通关流程，施行海关与边检同步作业，有效畅通了蒙古国资源性矿产品进口通道，助力了国内机电产品、建材等商品出口。截至目前，共查验出入境人员721人次，同比增长915.4%；共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711辆次，同比增长1445.6%；服务保障进口焦煤和铁矿石共计24000多吨，同比增长1755.8%。
18: 推行延时服务，入境网上填报，结合通关实际，适时加开查验通道。开设绿色通道等便民措施，保障进出口货能量矿产增幅超17倍。
6: 今年昌吉州计划建成连接蒙方北塔格口岸的95公里公路，并投入2000多万元强化口岸建设，着力提升跨境运输能力。计划通过一系列举措，在15-5时期力争实现常年开放。
19: 计划在15-5末期实现口岸的通关过货量达到年200万吨。目前的这个联检大厅已经不符合现在的通关实际了，在15发展规划里面整个做了一条8进4出的一个新的通道。
0: 深入实施引才工程，新疆有色集团今年通过校园招聘共吸纳高校毕业生505名，日前全部到位。这些新员工来自东北大学、湖南大学、中南大学、山东大学等全国63所高校，专业涵盖冶金、地质工程、采矿工程等20多个工科大类。他们将在为期1周的培训后入职新疆有色集团各岗位。
20: 在学校的招聘会看到了新疆优森集团，这个专业跟这个企业贴合的比较近，希望以后能为这个企业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借助自治区多层次青年人才扶持

0: 政策和引才入疆政策，新疆有色集团搭建完善一加二加 N 人才政策体系，定期赴江内外各大高校开展校园宣讲招聘，近三年累计吸纳1100多名高校毕业生扎根有色，为集团财选冶全产业链储备了专业人才。
1: 除了运用好才具有色工程之外呢，还在生活方面，在工作条件的改善方面给予了支持和帮助，包括后续他们的培训列入我们的培养体系。
2: 绿色建筑不仅是技术的突破，更是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的现实回应。新疆华源集团积极推广绿色低碳建造，打造人居产业双场景低碳绿色建筑。
0: 在雅马里克山东坡改造提升城市更新工程中，新疆华源集团先后开发建设了三个小区，总建设面积达36.8万平方米，落地一整套绿色建筑技术。
3: 这里是国分晨光住宅小区的建设现场，小区的外墙建筑节能呢可以达到75%，将要安装的窗户呢也能起到节能和降噪等作用，小区的生活污水将被中水回用，用于小区的绿化灌溉，同时呢我们的生活的餐余垃圾也会被有机降解变成肥料。
4: 根据我们山地台地规划设计，那使我们的综合绿地率达到了45%左右，利用率呢达到了25%到30%。
0: 结合新疆气候特点，华源集团搭建包含建筑节能、新能源应用、水循环利用在内的七大成套技术体系，目前已在全疆建成18个国家级康居绿色示范小区，年节电2443.55万度，节水41.79万吨。企业还将住宅成熟绿色建造技术复制落地工业领域，按照国家绿色工厂标准建设自治区重点项目银朵兰中药民族药产业园，建筑节能率同样达到75%。产业园2.8万平方米屋面铺设光伏，配套余热回收、循环水、污水回用等系统，园区年节电3253万度，减少标煤消耗8500吨，减排二氧化碳2.2万吨，大幅提升工业水循环利用率。
5: 1800立方的一个循环水池的余热，通过压缩机能够提取出来，还燃气锅炉烟气余热回收和消白，应用到我们地板采暖辐射系统。
0: 巴州在库尔勒市、和静县、玉林县各乡镇社区投放智能回收站，依托数字化线上回收平台搭建全域资源回收网络。截至目前，3D 平台注册群众已突破14万人。在库尔勒市莲兴社区，买热鼓励穆拉红掏出手机扫码，箱门自动打开，他将喝完饮料瓶投放进去，屏幕上立刻显示重量和到账金额。
6: 家里不要的东西投放到回收箱里面，确实可以提现，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方便。
7: 仅这个2025年一年，我们就向居民发放这个环保资金127万余元。
0: 截至目前，库尔勒市、和静县、玉林县三地累计回收城市低值可回收物超1.5万吨，相当于减少碳排放约1.3万吨，生态价值等同于种下8万棵树。前端收集上来的可回收物被统一运往中环汇科循环经济产业园，这里已构建起覆盖废纸、塑料、织物、玻璃、废铁等全品类的可回收物分拣体系。
8: 2025年开始，我们全年的回收率已达50万吨以上，今年同比增长15%。
9: 7月3号到4号，丝绸之路经济带共建国家媒体负责人研讨班成员在吐鲁番参访，深入产业一线、文化遗址，了解当地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鲜活实践。
0: 在吐鲁番市，来自14个国家的17名媒体负责人走进新疆瑞虹纺织，了解新疆棉纺产业现代化生产模式、全链条配套体系建设和提质升级成效。在国能新疆电力龙源新能源吐鲁番光伏电站，中交火焰山汽车检测有限公司观摩了光伏项目运维场景，了解光伏发电技术应用、清洁能源开发利用的创新模式，以及吐鲁番依托独特高温气候资源深耕热经济、发展高温环境试验和汽车性能检测等特色产业的实践成果。
10: 中国新疆依托丰富风光资源发展新能源产业，成熟的发展模式为全球能源低碳转型提供了重要借鉴。
0: 研讨班成员还探访了蛟河故城、博兹克里克

0: 天佛洞和坎儿井乐园，了解吐鲁番在文物修缮保护、文化遗产传承及文旅资源活化利用等方面的具体举措。
1: 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源远流长、厚重璀璨的丝路文化底蕴，更惊叹当地对历史文化遗迹的完好保护，值得亲身探访。
0: 在新疆参访期间，研讨班成员一路记录产业发展、文化传承、民族团结的鲜活细节，表达出将所见所闻真实记录、广泛传播的共同意愿。
2: 这次中国新疆之行收获满满，倍感震撼。我会将所见所闻记录下来，传播出去，努力让更多人看到中国新疆的发展与魅力。
3: 7月5号，2026同心杯新疆足球超级联赛常规赛结束，淘汰赛将于本周末举行。
4: 7月5号进行了常规赛最后三场比赛。北区方面，克拉玛依队主场2-1战胜塔城队，伊犁队3-0战胜乌鲁木齐队。南区方面，吐鲁番队与哈密队0-0握手言和。
5: 本场独中两元，感受就是一个字爽。下一轮保持好状态，继续前进。
6: 接下来我们会总结这场比赛的不足，补习战术上的短板，然后后面的淘汰赛。
4: 八强淘汰赛采用南北区交叉加主客场双回合赛制，遵循南区顺位对碰北区逆顺位规则，两回合总比分持平，直接点球决胜。首轮比赛将于7月11号举行。
7: 希望伊犁队远远不止于此，能够带着球迷的关注获得更好的成绩。
8: 球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不管最后成绩如何，我们都为他们加油。
4: 江超联赛自5月开赛以来，历时近两个月，共计开展42场精彩赛事，线下观赛人数超过17万人次，线上观赛人数超2700万人次。
9: 李婷大学毕业后返回家乡昌吉市，专注 AI 短剧创作，团队已稳定产出 2D、3D 及仿真人作品，在新赛道上实现自己的创业梦。
10: 大家好，我是李婷儿。大学毕业后，我希望凭借着年轻人擅长的新技能、新形式，创作优质的数字视听内容，用心做好每一部 AI 短剧。 AI 短剧依托人工智能大模型，可一站式完成脚本打磨、分镜设计、动态制作、语音合成等全流程的创作。我始终坚信，技术只是创作的辅助，走心的剧本、优质的灵魂才是作品的核心。目前我带领团队专注 2D、3D 及仿真人短剧创作，稳定批量产出 AI 短剧作品。依托昌吉完善的数字产业生态，我们持续创新创作形式，稳步拓展内容传播渠道。未来我和团队将继续扎根昌吉，深耕新疆这片沃土，专注 AI 短剧新型赛道。我们将深度结合新疆本地文旅资源，不断打磨优质内容，创新创作题材，讲好新疆故事，让更多人通过新兴数字短剧看见大美新疆。
3: 下面请看简讯。
4: 新疆电网新能源发电出力，7月3号达5040万千瓦，较2026年6月18号4740万千瓦历史峰值提升了300万千瓦，刷新历史记录。7月4号全网新能源发电量达7.98亿千瓦时，较前一日增发2715万千瓦时创新高。新疆2026年普通高等教育专升本录取结果今天16时后可查，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方网站，使用本人身份证号码、登录密码及验证码查询录取结果。
0: 2026雪都杯阿勒泰首届山地自行车越野挑战赛7月4号到5号举行，设男子组和女子组两个组别，吸引了全国180多名骑行爱好者在辽阔的山野间展开速度与意志的较量。
4: 刚刚过去的周末，巴里昆县2026草原之夜电音狂欢季开启，系列演出共计6场，首场演出在湖滨生态园广场举行，剩余5场7月11号、7月24号、7月25号、8月1号、8月8号上演，将辽阔草原风光与潮流电音文化融合，打造出独具特色的视听现场。
9: 节目最后走进吉木萨尔县三台镇，欣赏丹霞地貌的雄浑壮美。

0: 晚上好，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十号夜间，南北江大部地区自西向东断续有降雨天气。具体来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在伊犁河谷的东部南部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还有在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以及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和南江西部山区的局部区域，都将会下起中到大雨，山区局地有暴雨。南江盆地局部区域有不同程度的沙尘天气。夜间到八号白天，在伊犁河谷山区、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西部山区、南江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巴州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有中到大雨。在伊犁河谷的东部南部山区、克州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北部山区，这些深蓝色的区域局地有暴雨。我们再来关注高温方面，未来两天在天山北坡、南江盆地、东江有35到37度的高温天气，其中在哈密市、吐鲁番市以及巴州的部分区域，高温可达40度以上。未来三天，强降雨是我们关注的重点，山区游客要重点关注临近时段的预报预警信息，注意防范突如其来的局地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安排好出行计划。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5级，最舒适。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紫外线指数2级，强度弱。乌鲁木齐多云，21到29摄氏度。阿勒泰多云，16到30度。石河子阴，26到35度。昌吉阴，24到35度。吐鲁番阴，32到44度。哈密多云，27到40度。塔城多云转小雨，17到33度。克拉玛依阴转小雨，23到34度。伯乐阴转小雨，20到33度。伊宁阴转小雨，18到33度。库尔勒阴，30到39度。克苏阴转小雨，24到39度。阿图什阴转小雨，24到37度。喀什阴转小雨，27到38度。阿拉尔阴转小雨，24到39度。和田阴，26到35度。下面请看其他部分城镇预报。

0: 他是现代文坛巨匠，却甘愿做垦荒者，为新疆文化荒漠开辟绿洲。他在新疆虽只停留一年两个月，却执教笔耕，点燃了新疆革命文艺的燎原之火。这是1939年新疆文化协会的一份人事调动档案，全文书写工整，言辞恳切。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向无专任负责，查知会工作范围庞大，过去之收支亦多紊乱，若不加以整理，则将来发展之前途不无障碍。请将六小代校长艾赫迈提·夏伊夫调充基金会主任一节，是否可行？成文的人是沈雁冰，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当时作为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他正大刀阔斧地制定各项计划，推进新疆新文化运动。茅盾曾在1939年赴新疆，一年多后仓促离开。那么在新疆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又因何故而来？这还要从一次偶遇说起。1938年9月，身为文艺阵地主编的茅盾在香港偶遇好友杜仲远。当时杜仲远正在香港充满激情地宣传新疆，那个时期盛世才的反共嘴脸还未暴露，了解到先期已经有一批同志在帮助盛世才建设新新疆，茅盾颇有兴趣，于是杜仲远向他发出了来疆执教的邀请。当时的茅盾已因《幻灭》《子夜》等作品飞升全国，但他仍紧密关注革命形势，以创造进步文化为己任，不遗余力地用文字投身革命洪流。因而受到共同建设新新疆的感召，1939年3月11日，茅盾带着家人辗转从香港抵达新疆，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翻译家张仲实。11点半钟的样子，同学们都集合在礼堂里，等待着看一看中国文化界的巨匠茅盾先生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大家张仲实先生。一阵很响的鼓掌声，第一个迎来的是茅盾先生，后面是仲实先生。他在讲话的时候特别的带劲，他的一言一行都带着一个很深的文学意味。这段记录来自于新疆大学校史馆的一本日记，真实记录了茅盾到新疆学院第一天欢迎会的场景，其作者是当时新疆学院学生乔国仁。生活日记记录时间从1939年2月持续到1940年4月，恰好与茅盾在新疆的时间大致重合，从而成为茅盾新疆岁月的重要佐证。作为教育系主任，茅盾一到新疆学院就开设了文艺思潮、国防教育、中国通史等课程，他亲自编写讲义并授课。当时慕名前去旁听的人时常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在生活日记中也详细描述了茅盾来新疆后3月17日第一次上课的情形。2点钟是茅盾先生讲的世界史，是和教育系合上的，能够得到中国的文学家给我们当先生，同学们对他的材料和教授法都很满意，都聚精会神地听了2个钟头。 执教大概一个月后，1939年4月12日，茅盾在新疆日报发表了他到新疆后的第一篇文章《新疆文化发展的展望》，充分肯定了两年来共产党人进疆后在文化工作方面的成绩。此后茅盾笔耕不辍，积极为反帝战线和新疆日报等报刊写稿，发表多篇战斗檄文，鼓励人们奋勇抗日。
1: 沈先生好。
2: 沈先生好。
1: 同学们好，看到你们如此认真地进行新疆
0: 课余时间，茅盾指导学生从事文艺活动，成立戏剧研究会，发掘和培养各民族文艺人才。在茅盾的指导与帮助下，爱好戏剧文学的学生赵普林、党固以及生活日记的作者乔国仁等集体创作了话剧《新新疆进行曲》。这是新疆第一部反映现实生活和抗战题材的大型话剧。1939年5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正式公演后，轰动全城。1939年4月8日，新疆文化协会在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的基础上成立，会议选举茅盾为文化协会委员长。在他的带领下，新疆文化协会编写了汉文小学教科书，并翻译为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共四种文字出版发行，供全疆各族小学学习使用。协会还创办了新疆第一个漫画刊物《时代》，成立了新疆第一个专业性话剧团《新疆实验剧团》，举办了文化干部训练班，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与文化革命工作。同时，作为反帝战线的编辑成员之一，茅盾选登一系列文章，探讨文艺基本原理和抗战文艺的相关问题。在茅盾的影响下，新疆文化协会与反帝战线并驾齐驱，培养了大批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后备力量，新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与革命激情。1940年5月，盛世才假和平真反共的面目暴露，茅盾离开新疆。在风暴和烈火交织的年代，茅盾用14个月的时间，将革命信仰在新疆这片土地撒播传扬。如今，以茅盾名字命名的茅盾文学奖已成为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它依然以感应时代、引领时代、反映时代、奉献时代为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引领着时代风气之先。

0: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1: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

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哎，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那该怎么
6: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
7: 太感谢你了，
6: 林馆长。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家。
2: 没什么事儿。
10: 刘医生，你也不服气，
11: 这辣椒你别干了。
12: 行吧，
13: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4: 应该的，
15: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

的脚步，护卫着象群的前行。他的坚守苍翠了广袤的大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27000个镜面，树立在柴达木盆地的东北边缘。每隔3秒，他们以肉眼无法察觉的精准转动，实时追踪太阳的轨迹。这片亘古旷野集结着人类的智慧和努力，在探索中应对我们这颗蓝色星球当下最棘手的生态课题。每天骑行30公里，童延伟和同伴闪君林守护着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

0: 半绿洲，一半沙海。这里是柴达木盆地东部乌兰县柯柯镇的金字海。沙漠占据柴达木盆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一，生命要在这里延续，必须伴水而生。金字海并不是海，而是泉水汇成的湖泊。这片沼泽就是泉眼的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金字海周边发掘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层，说明围绕这片绿洲的人类文明至少4000年未曾间断。2006年，青海海西州设立金字海湿地保护区，牧民童延伟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随着人类活动的逐渐退出，沼泽湿地润泽为静谧的湖泊。更湿润的沙粒需要更高的起沙风速，这里再也不是沙尘的起源地。昆仑山以北的柴达木盆地吸食消减着来自西北肆虐的风沙，正在成为亚洲水塔三江源的生态屏障。格尔木是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沿格尔木河向西南而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冻土圈研究站的工作小组开启他们每月一次的例行旅程。
1: 这块呢，它有多年冻土，地表你看起来是非常干燥，但是如果你稍微往下挖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土壤的湿度还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因为它有多年冻土层的存在，
2: 这都是多年冻土作为不透水层的功能的体现。
0: 西大滩观测站位于昆仑山东段最高峰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脚下，这里是青藏高原大片连续多年冻土区的北部边界。
3: 像这个钻孔，我们基本上有20多年的一个观测记录，我们能够看到它冻土里面的温度的一些变化。
2: 因为装的时候，一个点一个和一个装的，有时候年代不一样。
4: 是啊。
0: 冻土与冰川一样，是气候变化的预警器。这张拍摄于1977年的照片，第一次向人类展示出长江源头江谷涤如冰川的全貌。由于全球气候变暖，40年后，曾经在长江源全景图片中占据主体位置的冰川，已大范围退化，只出现在画面中的一个角落。

0: 藏在地表之下的冻土同样对温度极为敏感，
1: 温度发生变化，它的组织发生变化，
2: 就是看你的算
1: 对计算之类的。
3: 青藏高原整体平均而言呢，多年冻土从上往下融化的速度大概在2到3厘米每年的速度。
0: 冻土是零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岩石和土壤，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的面积超过了60%。
3: 我们很多人直观的就认为，那江河肯定发源于冰川嘛，冰雪融水。但其实呢，这只是一个最直观的认识，更多而言，它是来自于这个普遍的多年冻土区的这个水资源。
4: 这是点地梅，典型的垫状植被。
3: 这个草啊，它主要是草垫种，是吧？跟一般的草原不一样。你看它虽然比较矮小，但其实它很密集。然后你可以看到它

0: 根系非常发达，在夏天的时候它的传热性能比较差，这样它地表的地下的多年冻土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受到地表高温的影响。
1: 对，
0: 是这样。
1: 对，
2: 植被与地下冻土间的相互作用对于青藏高原的生态稳定意义重大。遗憾的是，这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正被逐步升高的温度打破。冻土退化导致地表变干，引起植被退化。一旦三江源地区失去水源涵养能力，将影响江河下游6亿人的生活。
0: 我们拿黄河源为例，它的冰川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大约有40%和50%的水呢是在多年冻土区形成的。所以如果多年冻土持续退化，可能会对我们国家长江和黄河的水资源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
2: 永久冻土退化还隐藏着一个波及所有地球生命的危机。永久冻土大多来自冰河时期，几十万年时光中，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残体冰封地下，冷藏着1.5万亿吨有机碳，超过了大气和植被碳库的总和。多年冻土区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4，一旦地球温度达到冻土大范围退化的临界点，蕴藏在冻土中巨量的有机碳分解后，形成额外的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加速推动气温持续升高。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将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
3: 联合国气候变化推动
4: 应对气候变化。
2: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地球平均温度不断上升。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环球同此凉热，减缓全球变暖，把更多的碳留在多年冻土中，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怎样应对，才能为这片孕育生机的土地争取更多的适应时间呢？卫星图像显示，柴达木盆地的地下水正在增加，沙化土地以稳定的速率逆转。这个日渐湿润的盆地将沙漠围挡在昆仑山以北，柴达木在气候变化和碳循环中发挥的作用引起更多科学组织的关注。搭载复合传感器的科考无人机在格尔木市西南50公里的草场进行升空前最后的测试。
5: 起落点的话呢，是在这个红色的这个点，这个红色钉子哈，就是钉子形状的这个点上。
2: 气候塑造着大地的样貌，地面又作为大气的主要热源和水气源，影响着气候。
6: 测长波的，
2: 在柴达木盆地，二氧化碳如何传输？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吸收多少碳，涵养多少水，又将怎样演变？解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获得地表生态与大气间相互影响的核心数据。这正是中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柴达木盆地地气相互作用分队的重要目标。
5: 通量飞机现在目前这个观测并不普遍，尤其是到了高原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还是第一次。
2: 科学界把二氧化碳交换的速率定义为二氧化碳的通量。这架安装有气体分析仪、三维风速仪和温度传感器的科考无人机，可以测量空中二氧化碳浓度和交换速率的变化。
5: 你看这种。

0: 个就下来，然后这些线全都是我们的那个航线。
1: 和旋翼，
2: 绳子主，
1: 开
2: 车，油门中位，起飞。
3: 2023年8月，中国科学院空天院全球变化科研团队在格尔木西河流域特殊申请的空域内，利用通量观测无人机每天飞行4个架次，每条航线都保持与地面75米的平行高度。
0: 提前1分钟进场，4:29过草场站，快了1分钟哈。
3: 与空中航线相对应，科研团队在地面设立了湿地、荒漠、草场3个典型地表特征的观测站。地球科学的实验室是广袤的天空和大地，一顶简易帐篷下风餐露宿，还要谨防蚊蝇蚂蟥叮咬。
0: 所以这3个站整个这个梯度下来之后的话非常的明显。
3: 地空配合是确保数据有效的关键。
0: 这也要大一些之后了。
3: 通量监测飞机过境的前15分钟，安装热红外成像仪的小型无人机要在草场观测站起飞，测量地表温度，为空中观测提供地面验证信息。
4: 左边是热红外，然后右边是 CCD， 就是正常的照片。
5: 好，现在云量是20%。
3: 湿度探头和 GPS 模块的探空气球要在通量监测飞机过境时同步升空，提供10000米内随高度变化的大气信息。
0: 随着这个高度有变化，这也就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这个意义嘛，就在这儿。
3: 地空天立体协同的观测体系能够分析柴达木地区不同生态梯度中各种物质的循环速率和规模，为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依据。柴达木盆地所处的青藏高原是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它的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碳吸收和碳储存能力，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稳定器。

0: 头拉下。
1: 张海静，青海海西州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程师，对泉州水质的监测是他的日常工作。今天的取样地点是德令哈北部巴音河中段流域，这里是德令哈80,000人的饮用水源地。源自祁连山南坡的巴音河纵贯德令哈市区，最后注入克鲁克湖。正是它的存在，使这片戈壁上的土地有了生机和活力。巴音河的水质经过岩层几十年的循环净化，常年优于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冰雪融水，在以干旱为底色的柴达木形成清澈的溪流和水鸟繁衍生息的湿地。卫星监测显示，柴达木盆地9个典型湖泊中，有6个湖泊的面积在逐年增加。为守卫更多人的水源地，一个群体正用自身的远离赢得大地的休养生息。

0: 这座环境自动监测站搭建在格尔木市民族中学楼顶。9月1日是新生报到的第一天。民族中学500多个学生中的大部分来自三江源地区移民搬迁村。初一藏语班的新生雅马赤烈住在格尔木西郊的长江源村。2000年，中国成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长江源头唐古拉山镇6个村400多名牧民放下牧鞭，告别世代生养于斯的大草原，搬迁到420公里外的格尔木，形成了今天的长江源村。25岁的扎西公宝，也是从长江源头沱沱河搬迁到这里的生态移民。
1: 初中在那儿读的。
0: 从西安上完大学后，扎西公宝回到格尔木，为符合草原承载能力的牲畜提供保险。在牧场长大的扎西了解牲畜，更能体谅牧民的需求。如今他已是唐古拉镇小有名气的保险业务经理。每隔2个月他会跟随父辈回到昔日的草场进行生态管护。一年一度的草原赛马节，让在城镇长大的牧二代们得以重温父辈的荣光。生态移民实施的十几年来，三江源地区产草量提高30%，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560个西湖。越来越多的长江源村民，他们努力在新的家园打拼出一片天地。与此同时，一个清洁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瀚海戈壁枝开叶散，推动着柴达木盆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这是一片镜子的森林，它们以镜面的旋转来补偿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始终将阳光反射向固定的目标点，因此被称为定日镜。
2: 像我们这个镜场，我们有27,135面定日镜，我们要保证每一面定日镜，然后能精确地达到我们这个西月塔就是发亮的这个部分。
0: 青海中控德令哈50兆瓦光热电站是中国为应对人类能源与气候课题在柴达木盆地进行的探索。这里年均日照超过3500小时，在中国境内是仅次于西藏光资源最丰富的区域。无论太阳在哪个方位，定日镜反射的光斑要像万箭齐发一样精准聚焦到电站中间的吸热塔上，这是建设塔式太阳能光热电站的核心技术之一。
2: 这个定日镜可能最远离它有2.5公里，你要在2.5公里然后把一个光斑然后打到这个吸热器指定的位置，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0: 计算机将角度讯号每隔3到5秒更新一次，发送到每一面定日镜的双轴驱动系统。2万面镜子如同

0: 如向日葵一样保持最佳反射角度，随着太阳移动，它们聚集的阳光可以形成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上下飘动的光斑则表明计算机系统正在对反射精度进行自动校正。中央控制室连接着卫星云图，实时监测天空云量、风速、风压多种气象信息。根据红外成像仪显示的吸热气管壁状态，由强大算法支撑的控制系统自动分配参与反射的定日镜数量和位置，使吸热器始终保持稳定的温度。与光伏风力的间歇发电不同，塔式光热电站可以不受气象条件制约，持续输送电力。它的秘密就隐藏在吸热器内流动的物质中。熔融状态的盐能够在高温下存储巨大的热量，聚集的阳光将吸热器内循环的10000吨熔盐加热到570摄氏度以上。夜晚或阴天时，保温储盐罐中的熔盐依旧可以持续放热，实现连续稳定的电力供应，避免了靠天吃饭的新能源在接入电力系统时难以解决的调峰问题。光热电站的建设还为这片荒漠化的戈壁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
1: 快一点啊！
2: 我们有4台清洗车，一天的话平均一台清洗车能清洗到1000多面，一周的话27135枚金子都能清洗完成。
0: 自动清洗车给干旱少雨的土地提供稀有的水分，定日镜反射大部分阳光，降低了地面蒸发量，戈壁植被受到庇护得以茁壮生长，它们拓展根系，借风播种，在定日镜的丛林下铺展连绵的绿意。镜场维护的副值班长是37岁的土族汉子王好德。9年前，他结束四处打工的生活，回到建在家乡的光热电站，得以陪伴日渐年长的父母。夕阳西下，吸热器的光芒渐渐暗淡，这座50兆瓦光热电站依然稳定地输送着电能。在科技与传统智慧的碰撞中，摸索新的生态平衡模式。如今，青海海西州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88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累计超过1600亿千瓦时，二氧化碳减排1.5亿吨，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生态调节区之一。围绕国家双碳目标进程，柴达木盆地正在成为全球新能源技术追风逐日的大舞台。环球同此凉热，以更和谐的方式与自然共处共生，柴达木人怀揣着各自的梦想，以勤劳和智慧营造着蓝天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新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

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艾博文，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七月，各地重点工程进入施工关键期，施工单位有序推进项目建设，广大建设者坚守施工一线，攻坚克难，以实际确保如期完成全年目标任务。
1: 喀什煤电至喀什750千伏双回线路工程日前实现全线贯通，全面启动竣工验收，进入投运冲刺阶段。这是南疆首条接入750千伏主网的煤电专用送出线路，同时也是新疆首条城区750千伏铜塔双回超高压线路。双回输送容量132万千瓦，配套机组年发电量72.6亿千瓦时。工程投运后，将畅通喀什煤电电力外送大动脉，补齐区域供电短板。
2: 严格对照验收标准，逐项把关，确保线路高质量投运，为补强南疆骨干电网、地方民生、产业用电提供稳定支撑。
1: 塔里木油田若羌100万千瓦光伏发电项目施工进度也已过半，施工方采用机器人安装光伏板，提高工作效率。
3: 依靠机械臂完成对光伏组件的抓取铺放，一气呵成，是传统人工搬运光伏板效率的4倍以上，预计每小时至少可以安装60块光伏板。
1: 这个项目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16.17亿千瓦时。据了解，塔里木油田积极推进环塔克拉玛干沙漠新能源基地建设，目前正在施工的光伏项目总装机规模180万千瓦，计划年内全部建成投运。届时，塔里木油田年发绿电能力将突破40亿千瓦时。在温宿县，阿克苏中曼石油生产基地项目正稳步推进，建成后将实现勘探、研发、生产、仓储、生活一体化闭环运营，进一步完善区域油气全产业链条，
4: 将大幅提高我们中曼的研发检测，包括设备升级、厂房升级。
1: 沙湾市加快温泉景区基础设施提升工程建设，项目包括道路桥梁、游客集散、智慧停车等，预计10月前完工投用。
5: 新建的游客服务中心、旅游公厕、垃圾回收站主体已全部完成，已转入水电安装和精装修施工阶段。停车场及市政配套道路进度达90%。
1: 沙湾市温泉景区紧邻省道101公路，是集康养泡浴、山地观光、休闲度假于一体的自治区级旅游度假区。
0: 截至目前，新疆棉田全部实现数字化全域监管，精准区分棉花品级优劣，落实优棉优价机制，保障相关补贴足额直达种植农户。
1: 正值棉花盛花期，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走进昌吉国家农业高新示范产业园区，开展新疆棉花质量追溯平台信息摸排核验工作。
6: 接入这个平台最直观的好处啊，有2点。第一是监管更加透明，棉花一旦出现混级、杂质超标等问题，那工作人员可以直接调取这个溯源记录，就能精准的锁定对应地块的整改，从源头守住咱们棉花的品质。那第二，直接是关系到咱们棉农的钱袋子，补贴精准的发放全靠这套系统。棉田在完整的录入留存全流程的追溯信息之后，棉花检验达到了优质标准，棉农就能申领到每公斤3.5毛的专项质量补贴。
7: 过去光晓得怎么种的多啊，现在买了都是晓得，就是我们怎么把棉花种好。我去年种了3000多亩地，光质量补贴这一块我拿了将近30多万。
1: 目前，昌吉州数字化追溯平台已经覆盖309.1万亩棉田，出产的优质棉占比高达67.83%，较上年再提高5.3个百分点。
8: 优质棉可以追溯到哪一个地块？哪个棉农种植的什么品种棉花？2025年，全州优质棉补贴发放了2.3个亿，2026年超过了3.5个亿。
1: 数字化管控落地见效，今年上半年全区优质籽棉占比同比提升33.1%，棉花综合品质创7年新高。7月1日，新疆棉花质量促进条例正式实施，棉花产业质量管控、奖补发放有了明确的法律依据。
9: 通过政策赋能、素质溯源、智慧监管3项发力，全面推进棉花产业高质量发展，依托质量补贴政策，有效倒逼棉花品种选育改良和加工工艺优化升级，推动产业从拼产量向拼质量转变。
10: 日前，自治区地质局矿产实验研究中心引进的激光波石、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正式进入测试运行，填补了我区在高精度微区原位分析领域的技术空白。
11: 我手上拿的这三份样品的报告呢，就是我身旁这套刚刚开始运行的激光波石等离子质谱仪完成的。它的原理呢，简单来说就相当于给矿物做了一次微米级的深度 CT。 它不需要把样品磨碎溶解，用激光在矿物的表面打一个肉眼几乎看不见的小点，就能够同时检测出几十种元素的含量，甚至可以推测出岩石的形成时间。
12: 以前我们做矿物微区分析，很多样品都要送到江外，周期长，成本高。现在样品检测周期缩短了原来的1/8吧。
10: 设备拓宽了本地检测服务范围，既能测定各类矿物主微量元素，扫描分析矿物元素分布特征，以此研判矿床形成条件，也可开展矿物同位素定年，精准测算矿产形成年代，为地质科研矿产勘探提供核心数据支撑。
13: 今后像锂皮、如铯、稀土这些战略性矿产的元素复存状态的研究，还有这个流体包裹体分析、碳酸盐原位铅同位素示踪，我们都能在本地自主完成。
0: 温泉县安格里格镇托斯霍尔图村党支部书记福尔布扎根基层，因地制宜发展乡村旅游，壮大村集体产业，用心用情带领牧区群众增收致富。
1: 温泉县牧区夏季牲畜转场日前结束，为保障牧民生产出行安全，福尔布带着村干部提前把转场道路踏查了一遍，哪里路面塌陷需要修补，哪里容易积水积泥，他一一记录，并当场安排人员抢修。
14: 我们村有转场都是82户，路不熟，对这个老百姓影响大，车反正要把这个路先看好，牧民就转场道路散下去了。
1: 完成转场工作后，福尔布又赶到已抵达下草场的牧民家中，挨个发放对讲机，解决大家联络不便的难题。
15: 欢迎使用16。
14: 哦，还有一个是这个频道调的还是16，发生什么事了？用无线电话给我们打电话就可以了。
16: 这个事情对牧民来说是最好的事情，方便跟家里人沟通，跟这些救援方面沟通起来也方便。
1: 托斯霍尔图村是传统牧业村，地处通往赛里木湖景区的必经之路上。产业兴，乡村才能兴，村民才能富。2017年，福尔布上任后，带领村民因地制宜发展旅游业。而要发展乡村旅游，头等大事就是改善村容村貌，解决安全饮水，建设美丽庭院，开展绿化美化。现在村子越来越美，游客越来越多，福尔布还带头成立养殖合作社，成立奶制品加工厂，打造农家乐。2025年，村集体经济收入达70万元。
17: 书记常说，村集体有钱是用来给老百姓挡风的，手把手的教我们工作当中怎么干，老百姓的事情怎么样去解决。
14: 再过2年我退休了，希望村干部们努力把我们的村旅游的方向真正的打造出来，把我们的村民们提高收入。
0: 福建莆田三明援疆分指挥部精准帮扶马纳斯县，重点做强百合、食用菌两大特色产业，通过引企业、引技术、引品种给扶持，带动农户增收，培育本土品牌。
18: 盛夏时节，马纳斯镇沙尔宫村新河农庄百合种植基地连片标准化大棚内百合含苞待放，12万多株百合中，东方百合跟亚洲百合各占一半。别致的田园景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赏花选购，
19: 花开得特别漂亮，我觉得价格还是比较合理的，而且花期也比较长。
18: 福建莆田援疆分指挥部引进多家百合繁育种植企业，联动当地农业部门出台专项扶持政策，建成标准化种植、种球繁育、鲜切花示范三大基地，成功培育10多个优质百合品种，并建成江内首个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百合种球繁育基地，累计繁育种球300万粒。
20: 通过这几年的莆田援疆，连续3年的这个技术人才的引进过来指导，从育种做到上市这个一个过程，我们都学会了。

0: 在特色花卉产业蓬勃发展的同时，福建沅江三明分指挥部聚焦特色食用菌产业，常态化派驻农技专家下沉田间地头，手把手传授种植技术，优化种植配方，改良菌种品类。广东地乡冰户村形成合作社加基地加农户成熟发展模式，评估产量品质大幅提升。
1: 目前我们蘑菇大棚有7座，正在出评估，预计每天的产量能达到100到150公斤左右。
2: 让这个农户真正掌握这个新的一些的技术，新的一些的机具，来提升我们食用菌的在麻辣时的生产的这个潜力。
0: 据统计，3年来福建沅江累计投入6210万元产业沅江资金，打造45个农业产业示范点，成立10家种养殖合作社，引进45个农业新技术新项目，以及68个果蔬新品种。通过常态化开展农技指导，免费发放2种菌包，技术帮扶覆盖全县所有乡镇，还培育出天山雪蟹、塔河红苹果等7个本土特色农产品品牌，夯实了马纳斯县乡村振兴产业基础。
3: 进入暑运，江内各地火车站、机场迎来学生返乡、旅游探亲叠加客流高峰。交通运输部门加密班次、增开航线、升级便民服务，全方位保障旅客平安顺畅出行。
4: 喀什地区机场、火车站客流明显增多，喀什火车站日均发送旅客近1.2万人次，增开多队至和田、乌鲁木齐的临时旅客列车。喀什来宁国际机场日均进出港旅客1.6万人次，新开多条江内外航线，喀什至奥什航线加密至每周2班。
5: 针对研学旅行团、学生团队、沅江和务工团队，我们开通直机、安检绿色通道，集中办理手续，节约排队等待时间。
4: 阿克苏红旗坡机场联合国航恢复阿克苏至成都、重庆、北京等多条江外干线航班，搭建高效中转网络，强化区域航空集散能力。伯乐阿拉山口机场复航亳州赛里木湖号彩绘航班，方便游客赴赛里木湖观光。伯乐火车站配齐充电、饮水、寄存等便民设施，做好候车保洁与客流疏导。
0: 乌拉斯台口岸作为乌鲁木齐昌吉地区唯一对蒙古国常年开放陆路口岸，是中蒙双边季节性口岸，距蒙古国北塔格口岸仅6.5公里。此前分段开放全年累计开放只有45天，今年5月18号起至9月30号，口岸首次实行季节性连续开放，出入境通关量迎来了大幅增长。面对连续开放，口岸优化通关流程，施行海关与边检同步作业，有效畅通了蒙古国资源性矿产品进口通道，助力了国内机电产品、建材等商品出口。截至目前，共查验出入境人员721人次，同比增长915.4%；共查验出入境交通运输工具711辆次，同比增长1445.6%；服务保障进口焦煤和铁矿石共计24000多吨，同比增长1755.8%。
6: 推行延时服务，入境网上填报，结合通关实际，适时加开查验通道。开设绿色通道等便民措施，保障进出口货能量，矿产增幅超17倍。
0: 今年，昌吉州计划建成连接蒙方北塔格口岸的95公里公路，并投入2000多万元强化口岸建设，着力提升跨境运输能力。计划通过一系列举措，在15-5时期力争实现常年开放。
3: 捕食绝杀，落后逆转，强强对话。江超联赛第7轮6场对决精彩纷呈。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本轮高光瞬间。

0: 场上拼抢激烈，看台上更成为秀场，歌舞、锣鼓、舞龙、千人合唱、亲友远征，球迷们花式助威，成为江超联赛最动人的风景。
1: 在吐鲁番队主场对阵哈密队的比赛中，中场休息时成了球迷的秀场，随着音乐响起，灵动的新疆舞蹈精彩呈现，看台上所有球迷一同挥手合唱，

0: 球队的榜首大战更是将球迷热情推向高潮，8850名球迷齐聚现场，声浪震天。最引人注目的是乌鲁木齐队远征球迷团，他们一行50人自带威风锣鼓和舞龙道具，从乌鲁木齐一路跟随球队来到伊宁。
1: 有威风锣鼓，还有舞龙。那现在球队走到哪里，我们就跟到哪里，不管最后成绩如何，我们都为他们加油。
0: 在伊犁队进球之后，看台上小球迷艾丽娜扎尔萨迪克江激动地跳了起来，因为打进那粒进球的正是他的哥哥。
2: 非常的激动，希望我哥后面的表现越来越好，也希望伊犁队能走得更远。伊犁队加油。
0: 这一个多月的常规赛让江超联赛不仅是竞技的舞台，更成为新疆各族群众共聚共乐共情的足球节日。
3: 随着第7轮比赛战罢，江超联赛常规赛42场较量全部结束，南北区8强正式落位，主客场交叉淘汰赛将于7月11号打响。喀什、伊犁两支领头羊能否一路突围，直指乌鲁木齐决赛场，成为最大看点。
0: 先来看常规赛最终排位。南区方面，喀什队6战5胜1负积15分，攻入15球失6球，稳坐南区头把交椅。阿克苏队3胜1平2负积10分，位列次席。吐鲁番队与和田队同积9分，分列3、4位，携手晋级8强。北区则被伊犁队彻底统治，收官战3-0拿下对手后，伊犁队以4胜2平不败战绩，仅失1球的稳固防线积14分，锁定北区第一。乌鲁木齐队3胜1平2负积10分，位列次席。阿勒泰队积9分，昌吉队积7分，分列北区3、4位，搭上8强末班车。按照南北交叉对阵规则，8强首轮主客场2回合对阵已经敲定，胜者晋级半决赛。目前淘汰赛首轮4场门票同步在秀动平台开放预约，预约窗口期较短，球迷请勿错过自家球队的晋级之战。
3: 再来关注天气，眼下正值防汛关键期，新疆气象台发布最新预报，未来3天，北疆、南疆及东江山区将先后迎来断续降水过程，高山区有降雪，气温有所下降。此次降水，山区局地雨量大，叠加前期高温融雪，山洪和地质灾害风险显著升高。
0: 今天白天到夜间，伊犁河谷山区、亳州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山区、昌吉州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北部山区、巴州山区、吐鲁番市北部山区、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有小雨，高山区为雪。其中伊犁河谷、塔城地区南部、石河子市南部、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和田地区南部、阿克苏地区北部、巴州、哈密市北部等地山区的局部区域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后2天，降水系统自西向东影响全疆，伊犁河谷、亳州、塔城地区、阿勒泰地区山区、石河子市、乌鲁木齐市、昌吉州及南疆西部、巴州、吐鲁番市北部、哈密市北部等地部分区域仍有降雨，高山区为雪。尤其需要注意伊犁河谷、亳州山区、塔城地区南部山区、乌鲁木齐市南部山区、昌吉州山区、南疆西部山区、和田地区南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及巴州山区局部将出现中到大雨甚至暴雨。气象部门特别提醒，此次过程将伴有短时强降水、冰雹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当前断续降雨与高温融雪叠加，极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公众切勿前往野山沟或河道区域，若发现水流突变浑浊、断流或听到异常轰鸣声，务必立即向两侧高地逃生，严禁在谷底逗留，请密切关注当地最新预警信息，确保人身安全。
3: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他是现代文坛巨匠，却甘愿做垦荒者，为新疆文化荒漠开辟绿洲。他在新疆虽只停留一年两个月，却执教笔耕，点燃了新疆革命文艺的燎原之火。这是1939年新疆文化协会的一份人事调动档案，全文书写工整，言辞恳切。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向无专任负责，查执会工作范围庞大，过去之收支亦多紊乱，若不加以整理，则将来发展之前途不无障碍。请将六小代校长艾赫迈提·夏伊夫调充基金会主任一节，是否可行？成文的人是沈雁冰，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现代著名作家茅盾。当时作为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他正大刀阔斧地制定各项计划，推进新疆新文化运动。茅盾曾在1939年赴新疆，一年多后仓促离开。那么在新疆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又因何故而来？这还要从一次偶遇说起。1938年9月，身为文艺阵地主编的茅盾在香港偶遇好友杜仲远。

0: 当时，杜仲远正在香港充满激情地宣传新疆。那个时期，盛世才的反共嘴脸还未暴露。了解到先期已经有一批同志在帮助盛世才建设新新疆，茅盾颇有兴趣。于是，杜仲远向他发出了来疆执教的邀请。当时的茅盾已因《幻灭》《子夜》等作品飞升全国，但他仍紧密关注革命形势，以创造进步文化为己任，不遗余力地用文字投身革命洪流。因而受到共同建设新新疆的感召，1939年3月11日，茅盾带着家人辗转从香港抵达新疆，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翻译家张仲实。11:30的样子，同学们都集合在礼堂里，等待着看一看中国文化界的巨匠茅盾先生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大家张仲实先生。一阵很响的鼓掌声，第一个迎来的是茅盾先生，后面是仲实先生。他在讲话的时候特别的带劲，他的一言一行都带着一个很深的文学意味。这段记录来自于新疆大学校史馆的一本日记，真实记录了茅盾到新疆学院第一天欢迎会的场景，其作者是当时新疆学院学生乔国仁。生活日记记录时间从1939年2月持续到1940年4月，恰好与茅盾在新疆的时间大致重合，从而成为茅盾新疆岁月的重要佐证。作为教育系主任，茅盾一到新疆学院就开设了文艺思潮、国防教育、中国通史等课程，他亲自编写讲义并授课。当时慕名前去旁听的人时常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在生活日记中也详细描述了茅盾来新疆后3月17日第一次上课的情形。2点钟是茅盾先生讲的世界史，是和教育系合上的，能够得到中国的文学家给我们当先生，同学们对他的材料和教授法都很满意，都聚精会神地听了2个钟头。执教大概1个月后，1939年4月12日，茅盾在新疆日报发表了他到新疆后的第一篇文章《新疆文化发展的展望》，充分肯定了2年来共产党人进疆后在文化工作方面的成绩。此后茅盾笔耕不辍，积极为反帝战线和新疆日报等报刊写稿，发表多篇战斗檄文，鼓励人们奋勇抗日。
1: 沈先生好。
2: 沈先生好。
3: 同学们好，看到你们如此认真地进行新新疆
0: 课余时间，茅盾指导学生从事文艺活动，成立戏剧研究会，发掘和培养各民族文艺人才。在茅盾的指导与帮助下，爱好戏剧文学的学生赵普林、党固以及生活日记的作者乔国仁等集体创作了话剧《新新疆进行曲》。这是新疆第一部反映现实生活和抗战题材的大型话剧，1939年5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正式公演后轰动全城。1939年4月8日，新疆文化协会在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的基础上成立，会议选举茅盾为文化协会委员长。在他的带领下，新疆文化协会编写了汉文小学教科书，并翻译为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共4种文字出版发行，供全疆各族小学学习使用。协会还创办了新疆第一个漫画刊物《时代》， 成立了新疆第一个专业性话剧团新疆实验剧团，举办了文化干部训练班，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与文化革命工作。同时，作为反帝战线的编辑成员之一，茅盾选登一系列文章，探讨文艺基本原理和抗战文艺的相关问题。在茅盾的影响下，新疆文化协会与反帝战线并驾齐驱，培养了大批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后备力量，新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与革命激情。1940年5月，盛世才假和平真反共的面目暴露，茅盾离开新疆。在风暴和烈火交织的年代，茅盾用14个月的时间，将革命信仰在新疆这片土地撒播传扬。如今，以茅盾名字命名的茅盾文学奖，已成为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它依然以感应时代、引领时代、反映时代、奉献时代为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引领着时代风气之先。

0: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1: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2: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3: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0: 手机电量剩余50%。
4: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0: 手机电量剩余20%。
5: 今天我们把价格打下来了，3、2、1，上链接。
0: 手机电量剩余5%。
6: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4: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0: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4: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0: 27000个镜面，树立在柴达木盆地的东北边缘。每隔3秒，他们以肉眼无法察觉的精准转动，实时追踪太阳的轨迹。这片亘古旷野集结着人类的智慧和努力，在探索中应对我们这颗蓝色星球当下最棘手的生态课题。每天骑行30公里，童延伟和同伴闪君临守护着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一半绿洲，一半沙海。这里是柴达木盆地东部乌兰县科科镇的金子海。沙漠占据柴达木盆地总面积的1/3，生命要在这里延续，必须伴水而生。金子海并不是海，而是泉水汇成的湖泊。这片沼泽就是泉眼的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金字海周边发掘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层，说明围绕这片绿洲的人类文明至少4000年未曾间断。2006年，青海海西州设立金字海湿地保护区，牧民童延伟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随着人类活动的逐渐退出，沼泽湿地润泽为静谧的湖泊，更湿润的沙粒需要更高的起沙风速，这里再也不是沙尘的起源地。昆仑山以北的柴达木盆地吸食消减着来自西北肆虐的风沙，正在成为亚洲水塔三江源的生态屏障。格尔木是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沿格尔木河向西南而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冻土圈研究站的工作小组开启他们每月一次的例行旅程。
1: 这块呢，它有多年冻土，地表你看起来是非常干燥，但是如果你稍微往下挖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土壤的湿度还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因为它有多年冻土层的存在，
2: 这都是多年冻土作为不透水层的功能的体现。
0: 西大滩观测站位于昆仑山东段最高峰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脚下，这里是青藏高原大片连续多年冻土区的北部边界。
3: 像这个钻孔，我们基本上有20多年的一个观测记录，我们能够看到它冻土里面的温度的一些变化。
4: 因为装的时候，一个点一个和一个装的，有时候年代不一样。
5: 是啊。
0: 冻土与冰川一样，是气候变化的预警器。这张拍摄于1977年的照片，第一次向人类展示出长江源头江谷涤如冰川的全貌。由于全球气候变暖，40年后，曾经在长江源全景图片中占据主体位置的冰川，已大范围退化，只出现在画面中的一个角落。

0: 在地表之下的冻土，同样对温度极为敏感。
1: 温度发生变化，它的组织发生变化，就是它是
2: 算
1: 的，对，算出来的。
3: 青藏高原整体平均而言呢，多年冻土从上往下融化的速度大概在2到3厘米每年的速度。
0: 冻土是0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岩石和土壤。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的面积超过了60%。
3: 我们很多人直观的就认为，那江河肯定发源于冰川嘛，冰雪融水。但其实呢，这只是一个最直观的认识。更多而言，它是来自于这个普遍的多年冻土区的这个水资源。
4: 这是点地梅，典型的垫状植被。
3: 这个草啊，它主要是草垫种，是吧？跟一般的草原不一样。你看它虽然比较矮小，但其实它很密集。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根系非常发达。在夏天的时候，它的传热性能比较差，这样它地表的地下的多年冻土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受到地表高温的影响。
4: 对，
3: 是这样。
4: 对。
0: 植被与地下冻土间的相互作用，对于青藏高原的生态稳定意义重大。遗憾的是，这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正被逐步升高的温度打破。冻土退化导致地表变干，引起植被退化。一旦三江源地区失去水源涵养能力，将影响江河下游6亿人的生活。
3: 拿黄河源为例，它的冰川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大约有40%和50%的水呢是在多年冻土区形成的。所以如果多年冻土持续退化，可能会对我们国家长江和黄河的水资源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
0: 永久冻土退化还隐藏着一个波及所有地球生命的危机。永久冻土大多来自冰河时期，几十万年时光中，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残体冰封地下，冷藏着1.5万亿吨有机碳，超过了大气和植被碳库的总和。多年冻土区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4，一旦地球温度达到冻土大范围退化的临界点，蕴藏在冻土中巨量的有机碳分解后，形成额外的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加速推动气温持续升高。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将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
5: 应对气候变化。
0: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地球平均温度不断上升。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环球同此凉热，减缓全球变暖，把更多的碳留在多年冻土中，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怎样应对，才能为这片孕育生机的土地争取更多的适应时间呢？卫星图像显示，柴达木盆地的地下水正在增加，沙化土地以稳定的速率逆转。这个日渐湿润的盆地将沙漠围挡在昆仑山以北，柴达木在气候变化和碳循环中发挥的作用引起更多科学组织的关注。搭载复合传感器的科考无人机在格尔木市西南50公里的草场进行升空前最后的测试。
6: 起落点的话呢，是在这个红色的这个点，这个红色钉子哈，就是钉子形状的这个点儿上。
0: 气候塑造着大地的样貌，地面又作为大气的主要热源和水气源，影响着气候。
2: 侧长波的。
0: 在柴达木盆地，二氧化碳如何传输？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吸收多少碳，涵养多少水，又将怎样演变？解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获得地表生态与大气间相互影响的核心数据。这正是中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柴达木盆地地气相互作用分队的重要目标。
6: 通量飞机现在目前这个观测并不普遍，尤其是到了高原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还是第一次。
0: 科学界把二氧化碳交换的速率定义为二氧化碳的通量。这架安装有气体分析仪、三维风速仪和温度传感器的科考无人机，可以测量空中二氧化碳浓度和交换速率的变化。

0: 你看这整个这下来，然后这些线全都是我们的那个航线。
1: 何学义，
2: 绳子主，开车，我们中尉，起飞。
3: 2023年8月，中国科学院空天院全球变化科研团队在格尔木西河流域特殊申请的空域内，利用通量观测无人机每天飞行4个架次，每条航线都保持与地面75米的平行高度。
0: 提前1分钟进场，4:29过草场站，快了1分钟哈。
3: 与空中航线相对应，科研团队在地面设立了湿地、荒漠、草场3个典型地表特征的观测站。地球科学的实验室是广袤的天空和大地，一顶简易帐篷下风餐露宿，还要谨防蚊蝇蚂蟥叮咬。
0: 所以这3个站整个这个梯度下来之后的话非常的明显。
3: 地空配合是确保数据有效的关键。
0: 视野大一些之后的
3: 通量监测飞机过境的前15分钟，安装热红外成像仪的小型无人机要在草场观测站起飞，测量地表温度，为空中观测提供地面验证信息。
4: 左边是热红外，然后右边是 CCD， 就是正常的照片。
5: 好，现在云量是20%。
3: 湿度探头和 GPS 模块的探空气球要在通量监测飞机过境时同步升空，提供10000米内随高度变化的大气信息。
0: 随着这个高度有变化，这也就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这个意义了。就在这儿，
3: 地空天立体协同的观测体系能够分析柴达木地区不同生态梯度中各种物质的循环速率和规模，为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依据。柴达木盆地所处的青藏高原是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它的生态系统具有强大的碳吸收和碳储存能力，是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稳定器。

0: 帮我拉一下。
1: 张海静，青海海西州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程师，对泉州水质的监测是他的日常工作。今天的取样地点是德令哈北部巴音河中段流域，这里是德令哈八万人的饮用水源地。源自祁连山南坡的巴音河纵贯德令哈市区，最后注入克鲁克湖。正是它的存在，使这片戈壁上的土地有了生机和活力。

0: 阴河的水质经过岩层几十年的循环净化，常年优于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冰雪融水，在以干旱为底色的柴达木形成清澈的溪流和水鸟繁衍生息的湿地。卫星监测显示，柴达木盆地九个典型湖泊中，有六个湖泊的面积在逐年增加。为守卫更多人的水源地，一个群体正用自身的远离赢得大地的休养生息。这座环境自动监测站搭建在格尔木市民族中学楼顶。9月1日是新生报到的第一天。民族中学500多个学生中的大部分来自三江源地区移民搬迁村。初一藏语班的新生嘎玛赤烈住在格尔木西郊的长江源村。2000年，中国成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长江源头唐古拉山镇6个村400多名牧民放下牧鞭，告别世代生眼于斯的大草原，搬迁到420公里外的格尔木，形成了今天的长江源村。25岁的扎西公宝，也是从长江源头沱沱河搬迁到这里的生态移民。
1: 初中在那儿读的。
0: 从西安上完大学后，扎西公宝回到格尔木，为符合草原承载能力的牲畜提供保险。在牧场长大的扎西了解牲畜，更能体谅牧民的需求。如今他已是唐古拉镇小有名气的保险业务经理。每隔2个月他会跟随父辈回到昔日的草场进行生态管护。一年一度的草原赛马节，让在城镇长大的木二代们得以重温父辈的荣光。生态移民实施的10几年来，三江源地区产草量提高30%，水资源量增加近81亿立方米，相当于560个西湖。越来越多的长江源村民，他们努力在新的家园打拼出一片天地。与此同时，一个清洁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瀚海戈壁枝开叶散，推动着柴达木盆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这是一片镜子的森林，它们以镜面的旋转来补偿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始终将阳光反射向固定的目标点，因此被称为定日镜。
2: 像我们这个镜场，我们有27135面定日镜，我们要保证每一面定日镜，然后能精确地达到我那个吸热塔，就是发亮的这个部分。
0: 青海中控德令哈50兆瓦光热电站，是中国为应对人类能源与气候课题，在柴达木盆地进行的探索。 这里年均日照超过3500小时，在中国境内是仅次于西藏光资源最丰富的区域。无论太阳在哪个方位，定日镜反射的光斑要像万箭齐发一样精准聚焦到电站中间的吸热塔上，这是建设塔式太阳能光热电站的核心技术之一。
2: 这个定日镜可能最远离它有2.5公里，你要在2.5公里然后把这个光斑然后打到这个吸热器指定的位置，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0: 计算机将角度讯号每隔3到5秒更新一次，发送到每一面定日镜的双轴驱动系统。2万面镜子如同向日葵一样保持最佳反射角度，随着太阳移动，它们聚集的阳光可以形成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上下飘动的光斑则表明计算机系统正在对反射精度进行自动矫正。中央控制室连接着卫星云图，实时监测天空云量、风速、风压多种气象信息。根据红外成像仪显示的吸热器管壁状态，由强大算法支撑的控制系统自动分配参与反射的定日镜数量和位置，使吸热器始终保持稳定的温度。与光伏风力的间歇发电不同，塔式光热电站可以不受气象条件制约，持续输送电力。它的秘密就隐藏在吸热器内流动的物质中。熔融状态的盐能够在高温下存储巨大的热量，聚集的阳光将吸热器内循环的10000吨熔盐加热到570摄氏度以上。夜晚或阴天时，保温储盐罐中的熔盐依旧可以持续放热，实现连续稳定的电力供应，避免了靠天吃饭的新能源在接入电力系统时难以解决的调峰问题。光热电站的建设还为这片荒漠化的戈壁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
3: 我们有4台清洗车，一天的话平均一台清洗车能清洗到1000多面，一周的话27135面镜子都能清洗完成。
0: 自动清洗车给干旱少雨的土地提供稀有的水分。定日镜反射大部分阳光，降低了地面蒸发量，戈壁植被受到庇护得以茁壮生长。它们拓展根系，借风播种，在定日镜的丛林下铺展连绵的绿意。镜场维护的副值班长是37岁的土族汉子王好德。9年前，他结束四处打工的生活，回到建在家乡的光热电站，得以陪伴日渐年长的父母。夕阳西下，吸热器的光芒渐渐暗淡，这座50兆瓦光热电站依然稳定地输送着电能。在科技与传统智慧的碰撞中，摸索新的生态平衡模式。如今青海海西州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88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累计超过1600亿千瓦时，二氧化碳减排1.5亿吨，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生态调节区之一。围绕国家双碳目标进程，柴达木盆地正在成为全球新能源技术追风逐日的大舞台。 全球同此凉热，以更和谐的方式与自然共处共生。柴达牧人怀揣着各自的梦想，以勤劳和智慧营造着蓝天。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0: 小李，
1: 哎，
0: 你先去忙，我跟郭局汇报点工作。
2: 嗯，
1: 好。
2: 你这又唱哪出啊？
0: 孝敬你的。
2: 哦，还学会送礼了？怎么都开了封了？
0: 我替您尝了尝，顶级猴魁，100多一两。
2: 说吧，什么事儿？
0: 我听说省厅跟咱们市局在办一个案子，这个案子我们前期也做过铺垫，相对比较熟悉。你看是不是？
2: 我就知道你得闻着味儿过来，是我不让叫你们的。
0: 为什么？
2: 一来这是一起疑似利用互联网实施犯罪的新型经济案件，你们三位老同志未必应付得了；二来，听说你们和嫌疑目标有过交集，也是为了避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0: 一来，我们就算是干不了别的，也能打打下手；二来，不沾亲不带故的，避哪门子嫌；三来，没有三来，就这两条。
2: 我知道你们仨能力强，但不是所有案子都适合。这事儿啊，我已经拍板定了，你就别磨我了。

0: 从小就听。
1: 有诈骗前科的，一律不要。

0: 以，就这家，走。
1: 你好，结账。
2: 请方吧。
3: 要一个蜂蜜柚子茶。

0: 怎么了？
1: 哎，我们这儿不是没加入那云茂商城吗？那些老客户都去别家了，你看看别家都异常爆满，我这儿啊，怕是连房租都交不起。
2: 老板，
1: 哎，哎呦，两位呀，快快快，里面坐。
2: 你这儿能用云茂币吗？
1: 啊，对不起啊，我们店不行。
3: 啊，那不好意思啊，我们走吧。
1: 那慢走啊。哎，你看看，你说这云茂商城也够下血本的啊，顾客花多少，他们给返多少。来，要不然我也随个大溜开通一下得了，对商家也有补贴。
4: 新闻发布会，首先我先自我介绍一下，我是云茂商城的总经理汪德全。
1: 靠谱。

0: 这么会开车啊！哟，
1: 棍儿哥，
0: 怎么着，疯彪？几天不见，癞蛤蟆插鸡毛，冒充上大尾巴鹰了。
1: 棍儿哥，别用老眼光看人，哥们儿现在起飞了，
0: 飞你个大脚趾头！ 你看，瞧不得我好是吧？我就不能赶上个风口啊！郭哥，冯总现在确实起范儿了，他现在是云茂商城总经理。总经理啊，你问他总经理仨字会写吗？
2: 哎，真的啊，郭哥，上边办公室一层楼呢，做互联网的。
0: 互联网，冯彪。 你知道电脑怎么打开吗？
1: 什么意思吧？
0: 我就是来给你提个醒儿，你要知道自己几斤几两，要知道现在自己干的是什么事儿。
1: 我还就是不知道自己几斤。

0: 几两，但是您知道我，要不时刻过来提醒我一下，过来帮帮我。我这儿还缺个保安队长。
1: 听不懂人话！
2: 哎，贵哥，贵哥，有话好好说，咱别动手啊！
3: 对 对, 对，
2: 注意影响。
1: 我，宿舍消消气，消消气。贵哥，
0: 咱们走。
1: 老万，你们等会儿。什么情况？
2: 国哥，我知道您瞧不起他，可这小子真给钱呢。
1: 对，确实很多。柳爷，
4: 哎，国哥。
1: 你也上他的道了，
4: 一个月给的比原来半天多。
1: 行，别怪我没给你们提醒，到时候茅房炸了，崩你们一身屎。起开。
5: 云茂商城的法人是封德全，男，55岁，90年代下海创业，先后涉足文体娱乐业、餐饮业，在业界有着良好的口碑。
1: 扯淡，改个名字，换件衣服，编个简历，就当别人不知道他是什么鸟变的。
6: 嘿，棍子，你怎么研究起这个来了？
1: 这封德全就是封标。
7: 这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
5: 云茂商城就是一个网络虚拟商城，它推行的一个虚拟货币叫云茂币呢，可以在云茂商城的联盟商户里消费，不管你是商家还是消费者，只要你能拉来新的用户，就会按照比例高额返还补贴，你拉到的用户越多，层级越高，返还的额度也就越大。
7: 不就是拉人头传销吗？
5: 嗯，有专家分析，以云茂商城现在的扩张速度，资金链断裂就是迟早的事儿，一旦出现问题，不仅商家损失惨重，就连消费者也会血本无归。这就像咱们拿钱去游戏厅换游戏币，你的游戏币在游戏厅里可以当钱花吧，可如果有一天这个游戏厅倒闭了，那这些游戏币就成了破铜板，一文不值。
1: 哎，陈阳他们是不是在查这事儿？
5: 这个我不太清楚，不过现在已经有用户举报云茂商城无法兑付了，而且昨天晚上啊，云茂商城就已经打不开了，官方说法是在维护服务器，但网上有人说是暴雷，被咱平安市局给查了，都上热搜了。

0: 哎，这事儿跟咱们有关系吗？就是，一毛钱关系都没有。棍子，你琢磨这个干什么呢？
1: 嘿，你个背头，什么人呢你？
0: 嘿，我新买的茶叶呢？棍子，你是不是拿去喝了？
2: 谁稀罕？
0: 这奇了怪了，我就放在这桌上了，你们谁看见了？
2: 崔师傅，崔师傅，哎，小李，什么事儿？
3: 郭局让我来的，他爱人家里积了点腊肉，让我给你送两条过来。来，
0: 哎，不要，拿回去，
2: 不是你拿，
0: 这嘿，
2: 新鲜啊！北头，你干什么了？怎么老郭还给你送上礼了？郭局嘱咐我一定要让你收下，这是你送他那茶叶的回礼，他的原话，不想欠你人情。
3: 你送老郭茶叶，是不是我那包啊？你还笑？我告诉你，那是猴魁，你知道吗？啊，
0: 背头，你哎，我告诉你，188亿两的。不
4: 给，我的，
3: 那是我用猴魁换来的，
4: 这是背头给我的，
3: 我不是从你手里拿的。
4: 背头，
0: 鱼，
3: 太讨厌了，什么人呐？
4: 不也没让你亏着吗？

0: 你俩这是什么人呐？
1: 哎，陈队，我这想起来一东西了，办公室，我取一趟，您先走吧。
2: 啊，行。

0: 这不是等你呢吗？
1: 等我啊？
0: 最近省厅和市局在办一个案子。
1: 什么案子？
0: 看你们动静很大。
1: 您就别打听了，这不让我犯错误吗？
0: 这儿没外人，天知地知，你知我知，怎么连我都不放心？
1: 不是，主要是他有纪律不让说呀。
0: 行，那我问你个事儿吧。最近啊，这个云茂商城特别火，广告铺天盖地，你张阿姨啊也打算注册一个，另外那个花姐也打算在她的餐厅开通那个什么云茂币。
1: 这你们千万别碰啊。
0: 哦，有问题。
1: 不是，师傅您就别套我话了。
0: 风标是不是替死鬼挡箭牌？
1: 什么风标啊？
0: 就是风德全。
1: 哦，他呀，他
0: 小吕，你不觉得这个套路跟魏胜义他们那个案子很像吗？都是找一个刚出狱的人当幌子，利用他们跟社会脱节，一语掌控。你们是不是查到什么了？在他背后是不是平湾商学院的周茂？这样这样这样，摇头不算，点头算。你跟我耍滑头是不是？哎
1: 呦，咱们师傅您就饶了我吧啊！那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您早点回去。
0: 你今天要是走了，从今往后我就不是你师傅，你也不是我徒弟了。
1: 哎，不是您这是情感绑架呀！

0: 错，小子，我在考验你。
1: 考验我？
2: 最近照你探口风递条子的是不是不少啊？
0: 哦，所谓软刀子嘛，那是对一个经侦警察的最大的考验。
1: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在我这儿都没秃噜嘴，这我就放心了。不过我还是要提醒你，在风彪那儿别浪费时间，注意力应该放在周茂身上。
3: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什么？我在给小吕上课。

0: 又怎么得罪老郭了？好好的，怎么把咱仨发配到村里来了？
1: 什么话？这是领导安排的任务。
0: 能糊弄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又掺和人省厅的案子了？
2: 我就是给小吕提了个醒儿，也没多说什么呀。
0: 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来着？我就知道啊，北头，你真是闲的呀。 跟他没关系的事儿，你非得瞎掺和干什么？瞧瞧现在，我们俩陪着你一块儿遭这份罪。哎。

0: 老三位辛苦了啊！
1: 哎呀，有三位菩萨保佑，我这心里面踏实多了啊！
2: 什么任务？
1: 哦，三位的任务呢，就是负责在村口蹲守，看到这个人，这个小子，啊，他出现的时候，哎，给我报个信儿，我在村里带人把他摁了，就这么简单。
3: 这是个什么案子？这个人叫什么？他是干什么？
1: 啊，这你们就不用管了。
3: 哎，
2: 什么叫不用管啊？他有没有同伙啊？手里有没有人质啊？带没带家伙啊？用不用玩命啊？这我们事先不用了解啊。
1: 我是为老三位的安全负责嘛。哎呀，三位的任务就是在村口报个信儿。哎，说句不好听的话，我在村里随便找个老头老太太啊，帮帮忙盯一下，那也一样。
2: 嘿，我去你个大脚趾头了，张建国，你是欠揍啊！
1: 你看又急了，又急了。
0: 老张，这个人什么时候露头？
1: 不清楚。
0: 我们要在这蹲守多久？

0: 说不好。
1: 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啊？
0: 蹲守不就这样吗？哎，
2: 我会派人跟老三位换班的。我跟村支书也商量好了，这几天咱们就住在村里。啊，不多说了，任务非常简单。哎，老三位呢，就当来一次农家乐啊，既累不着，也没什么危险，到时候功劳还能分走一半，多划算啊！来吧，老三位，来，办上吧啊！我先进村了，拜拜。
3: 什么任务？这不瞧不起人吗？
1: 棍子，你还没搞清楚啊？咱仨就是吉祥物，主打的是摆设。

0: 啊，市局经侦的，那鼎鼎大名的三叉戟，你们应该认识吧？<笑>
1: 我们是同事。哦，他们三位来我们商学院讲过课，那三位老警察各顶各，
0: 我们关系很熟，回去帮我跟他们带个好。
1: 好嘞，没问题。是这样，首总，我们这次来想了解一下云茂商城的情况。 据我们了解，您是云茂商城的实际投资人，找人代持的股权之一。
0: 我只是投资股东之一。哦，那既然是投资，为什么找人代持呢？
1: 你们可能对项目投资还不太了解，越是优质的项目，起步阶段越要谨慎，这是常规操作。
0: 那云茂商城的具体经营你有没有参与啊？没有。
2: 我只负责出钱，不参与经营。
1: 啊，我也听到了一些谣传，云茂商城到底出什么问题了？啊，是这样，我们接到一些举报，只是来做一个例行调查。
3: 周总，您当初为什么要投资云茂商城啊？
1: 啊，那都是公司投资部门的决策。我们呢，一直非常关注互联网领域，也想在这方面有所布局。
3: 云茂商城呢，项目新颖，有很有前景，投资钱又不多，所以就入了一点点股份。哦，那你和丰德全有接触吗？
1: 有啊，可接触不多，印象吧，还可以。
2: 您了不了解丰德全的背景啊？
1: 当然了解啊。
2: 既然了解过，他一个蹲了10年大牢刚放出来的人。
1: 您怎么有信心给他投资的呀？我们不应该歧视刑满释放人员吧？<笑>
3: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毕竟电子商务呢有一定的专业性，而丰德全并没有这方面的行业经验，您就没有再考量一下？
1: 可是丰德全有专业的团队，相比之下，我更愿意给这样的创业者机会。 如果能帮助一个刑满释放的人在社会上站稳脚，而且还能做出些许的成就，这也算我作为投资人来讲为社会尽了一点点责任吧。我是这么想。哎呀，我一直认为人呢，应该有眼光。什么叫眼光？就是要着眼前景，不回望过去。生意也好。
0: 生意我不懂，但是周总，我觉得做人不光是要有眼光吧，还得有良知啊。您说呢？要不然，阴沟里也能翻船呀。<笑>
1: 说得好，看得出你这位警官很有高度。
0: 哎，谢谢。
1: 你们二位是专门负责云茂商城这个案子的。
2: 方便不方便留个联系方式啊？如果我想起什么，也好及时跟你们二位汇报。可以，没问题。
0: 我姓田，田警官，李警官。田队，周茂说的话您信不信？我信不信不重要。
4: 今天来找他也只是敲山震虎。如果他涉嫌其中，一定会有下一步的动作。咱们可得盯紧了。这就走了？看来没什么大事啊。
1: 这事儿还小啊。
4: 他们的动作比我预想的要快。那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有后手，到时候把水搅浑，是鱼还是泥鳅，谁也分不清。
4: 我不管那些，你赶紧把钱跑出去啊！
1: 钱不是问题，恐怕还要麻烦一下你们家老爷子。
4: 哎，我可提醒你啊！就这事儿。
0: 跟我们家老头就没有关系，听明白了吗？
1: 没有关系吗？这年头没有点筹码，谁让你上桌？看工资。你应该知道，你手里的筹码是什么。

0: 周总，咱们怎么办？要不然
1: 你听说过郎三这个人吗？
0: 20年前平安南城的大哥，后来进去了，判了个无期。
1: 当时啊，他身边就常年跟着一个农村的壮小伙，一个月给他开5000。那个年代，5000块不少了。他什么事都不用做，唯一的作用就是当他遇到危险的时候替他挡刀挡子弹。知道我跟你说的是什么？
0: 明白。我这人不懂网络，也不懂经济，但我懂江湖。
2: 各位媒体朋友，大家好。
3: 李叔叔，这出什么事儿了呀？他让人给打了。谁打的呀？
4: 一定是云茂商城的人干的。别提了，都怪我没听你的话。从我加入云茂商城的第一天起，他们就没给我回过款。干我们这行的都靠现金支撑着，那没有钱，我们撑不下去。

0: 去啊，很多人呢都跑他们公司楼底下去抗议去了。今天我也去了，回来的时候在停车场突然就上了一帮人，拿麻袋把我一捂，一顿的拳打脚踢。
1: 李叔叔，你怎么加入云茂商城了呀？这个云茂商城它本身就是有问题的。
0: 它有什么问题啊？
1: 云茂商城的老板封德全，真名其实叫封彪，今年刚从监狱放出来。你想想他这样的人懂什么电子商务啊？
0: 那就是说你们现在已经开始调查了。
1: 我也不能跟你说那么多，这个案子呢也不归我们管，我只能跟您说您尽快退出，别让他们越套越深。
0: 我已经退出了。我
2: 妈妈，你再去冰箱拿个冰袋吧。
1: 好，
2: 再软软再冰一下吧。
3: 哎哎，慢慢慢，停停停停，你跟着我，跟着我。哎，慢慢慢慢慢慢慢，这儿这儿这儿，慢慢慢慢。哎，走走，哎。

0: 老头，大马路上扇麦子，啊！看到这个小子，给我报个信儿。
1: 我要进村。
0: 那你等我一会儿，我给你把麦子挪开。
1: 啊，挪吧。
0: 你等我20分钟。
1: 20分钟？我没有那么多时间。
0: 那你这样，你啊，这条路这么绕一圈也能进村。
1: 那你需要多长时间？
0: 30分钟。
1: 30分钟？
0: 嗯，
1: 我没有那么多时间给你瞎扯啊！你信不信我从你家麦子上给你压过去？哎，
0: 麦子不能压。
1: 我真就给你压了啊！
0: 你压一个，我瞅瞅。
1: 压一个，我压一个，我压一个。
0: 那你压一个，压一个，压一个，我瞅瞅，压一个。
1: 这到处有病。
0: 哎，嘿，我说麦子不能压。

0: 哎，警察，放开我！他们谁？
1: 叫什么？
0: 陈大龙。
2: 孙子，
0: 来了！哎，来了！哎，
2: 老实点！张队，果子已经摘了，人在我们这儿。

0: 人呢？嗯，下来啊！
1: 哎呀，哎呀，
0: 这小子叫陈大龙，是组织偷渡的一个黑中介。前两天从农村骗两个无业青年，说是带他们到国外挣大钱，其实打算骗到东南亚搞电信诈骗。
2: 陈大龙，我人藏哪儿了？
0: 前面5公里，路边一个废弃工厂。来，
3: 审完了，
0: 老张，
4: 别瞧不起老同志。
2: 哎。
5: 哦，你这次一走这么多天，跟你们郭局说说，以后出外勤就别派你去了。
4: 这回就是老郭点的名儿。
5: 嗯，哎，怎么样？
2: 啊，哦哟。

0: 哎，
1: 一会儿我泡完了你也泡，真解乏。
2: 大棍子，
3: 喂，棍子，
1: 什么？我知道了。
2: 怎么了？
1: 小吕出事了。

0: 这个事儿，我们得赶紧把它给解决了，不然的话，这个村子里的人都在网上传开了。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问问情况再说。
1: 小吕，出什么事儿都别怕，有师傅呢，你开开门。小吕，哎，不会想不开吧？嗯，不开不睬了。
0: 这事儿突然冒出来，好多好久都不联系的朋友同学，说要请我吃饭、喝茶、喝咖啡。 我记着崔师傅的话，我全都拒绝了。那天下班的时候，有个我一直在国外的发小，直接来市区门口堵我，说他出差会平安就待2天，想跟我见一面。我们上学的时候关系特别好，他出国之后就一直定居在那边没回来过。我觉得他应该跟于茂生生没什么关系。 而且就我俩没别人，我就答应了。他们真是无孔不入啊！后来呢？我们俩在他住的酒店餐厅一起吃了个饭，期间他也没问东问西打听别的，就是纯粹的叙旧。我一口酒也没喝，不知道怎么着晕过去了。等醒来就发现已经躺在酒店床上了。
2: 什么都没干，真的，真什么都没干。师傅吧，说的都是真的，你们相信我。这个女的是什么人？你见过吗？
1: 从来没见过。
2: 你醒来以后是什么情况？你那个发小还在吗？不在。
1: 我临走时候去酒店前台问了，这个房间确实是他开的，但是我给他打电话也不接了，发消息也不回。我当时觉得可能出事儿了，但没想到被拍了这种照片，所以没敢声张。
2: 你那个发小叫什么名字？
1: 唐海涛。
2: 还记着老金是怎么出事的吗？
1: 他让人给灌了一种什么神仙水，让人迅速昏迷。
2: 那赶紧走啊，抽血化验。
1: 来不及了，白老兄说过，这种神仙水在人体内代谢极快。
2: 真是处心积虑呀。
3: 潘师傅，崔师傅，徐师傅，你们也在这儿呢？
4: 不是，朱政委，您这是？
3: 看来你们都已经知道了。我也没想到啊！我一直强调，咱们公安机关的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永远没有休止符。一旦放松，就容易出现问题。
4: 现在就走吗？
3: 对，这二位是纪检的同志。
2: 小吕啊，跟我们回局里配合调查吧。没什么好怕的，有我们呢。你这一声师傅不是白叫的，没错。
4: 出什么事儿，我们替你做主，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不是，天塌不了，天塌了，我们陪你一起。

0: 紧急召开这个会议是要通报两件事。第一，借调到省厅合成作战中心的吕征同志被群众举报涉嫌违纪拍摄不雅照，引发社会舆情，严重损毁人民警察的形象，经研究暂停其职务，接受纪委的调查。徐国柱同志，你有什么意见？第二，我们接到群众举报，经侦支队队长田伟民同志在走访云茂商城加盟商户时，曾收受一家名为酷瑞服饰商户的20000元人民币现金贿赂，涉嫌严重违法违纪，现暂停其职务，由纪委监委进行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1: 肯定是诬告。
2: 郭局，田队就不是这样的人。
0: 大家稍安勿躁，安静。是非对错，相关部门会调查清楚。我们要相信组织，不会冤枉任何一位好同志。

0: 这小吕和老田接连出事儿，嘿，真是线头落针眼儿，太巧了吧！
1: 回头闻到什么味儿了吧？
2: 肯定是因为老田和小吕查到周茂头上了。这个周茂连专案组都敢碰，社会关系不简单呐，恐怕是上边有保护伞。
0: 保护伞？那这可不是咱仨能挑起的雷呀！要不然这事儿跟郭局商量一下。
2: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得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0: 北斗，你怀疑老郭他？
3: 疏忽，生命无法重来；一次侥幸，风险就在身边；一次麻痹，事故近在咫尺。因患常服侥幸后，安全总在谨慎中。真正的安全不是靠赌注运气、低估概率、轻视风险，而是靠强化意识、依规操作、落实责任。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教会老人使用智能家电只需十秒。教会老人关掉弹窗只需十秒。关爱老人，让爱在指尖流淌。

0: 刚才你们都听见了，老郭那话说得多重。明眼人一眼就看得出来，老田和小吕是被人阴了，可是老郭还是这么上纲上线的，您不觉得这味道不对吗？
1: 别动，你怀疑老郭他？
0: 不瞒你们说，云墨商城的案子，我单独找过老郭，可是他死活拦着，不让咱们仨碰。你品。平平，
1: 咱们认识老郭有20多年了吧？我觉得不至于，何况小吕还是他战友的儿子。
2: 现在这事儿可不好说，人是会变的。
0: 看来咱们还是得先从风标入手。
1: 对，这孙子肯定知道怎么回事。
2: 等会儿，北斗，你可想清楚了，这要是老郭掺和在里头，保不准这水有多深呢。
1: 这话什么意思？你是怕耽误你那副支队长是吧？成天跟潘爷爷似的，把自己活成了孙子。你要是怂，这事儿你就别干。
2: 你骂谁是孙子？我说了不去了吗？只要能帮小吕洗回了冤屈，就是把我这身警服扒了，我都没二话。
0: 要的就是你这句话，别忘了咱们在小吕面前说过的话，就算是火焰山，咱们仨都得替他趟过去。还有，这次的行动不能让第四个人知道。

0: 我自己要求换的呀，你看
1: NPC 多有意思啊，而且真的还有很多。
2: 我说你怎么让我在这等着呢？真服了你了。
0: 哎，我告诉你啊，我好多同事都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和他们一起几个人编了一个剧本杀呢，能卖钱的。
2: 哎呀，还搞起创作了，可以啊你。
0: 这个呢，还是得感谢你帮我介绍了这么好的工作，真的，我现在就感觉啊，我每天特别有奔头，你看是不是？
2: 你还跟我客气上了，我不就是想着让你离开之前的工作环境吗？再说了，这是你小时候和你姥姥一块生活过的地方，我觉得你应该会很有感情。
0: 那可不是嘛，这儿啊我可太熟了。哎，你今天怎么这么有空啊？你这个点不上班吗？

0: 我想让你帮我个忙。尽管说。这个女的看起来像是小姐啊？
1: 有可能。
0: 你什么意思啊？
1: 不是莎莎，我是想说你以前认识一些人能帮我。
0: 以前是以前，而且我以前也没干过这种脏事儿啊。你刚刚说什么？说让我离开以前的环境？哦，原来都是假的，骗我的。
1: 不是，对不起，莎莎，我也是病急乱投医，实在是没办法了。这个男的是我特别特别好的朋友。
0: 男朋友啊？
1: 不是。哎呀，莎莎，我也不想让你再回想了过去，但这件事儿真的很重要。我就想着你认识的人比我多，所以我才想来找你帮我问问的。你要是觉得为难，我肯定不勉强你。对不起，莎莎，对不起，我先走了。
0: 这女的脸上好像动过。

0: 过也有可能是美颜，你照片发我吧，帮你打听打听。
1: 最好
0: 记着这个人情啊，
1: 必须的。
2: 你们要上去，我在下面。
3: 你好，客户。
4: 松彪在吗？
1: 松彪？啊，
3: 丰德全，丰总。啊，
1: 丰总今天没来公司。
3: 他办公室在哪儿？
1: 啊，前面左转右拐就到了。
3: 好嘞。
1: 哎，丰总今天没来。

0: 哥，冯彪呢？找不着人了。啊！我早上开车去接他，在楼下就没等着人，打电话呀也没人接，我还以为他来公司了呢，结果也不在啊。
1: 人都找不着了，你们还有心思在这玩牌？嗨，
2: 谁知道他跑哪儿鬼混去了？我们又不是他爹。
1: 我们不上班还扣我们公司呢，你们知不知道出什么事了？知道啊，也不知道。反正我们也不懂。你们最后见他是什么时候？昨天晚上，他还请我们吃了顿饭呢。
0: 几个人吃的？
1: 就我们四个，吃的是蒙古包烤全羊。
2: 他喝多了，是我送他回的家，
0: 半只羊都没吃完，还打包了一只羊腿。
1: 行了行了，
0: 他跟你们说了什么没有？
1: 其实也没说什么，他就说他混成现在这德行，是嘬手指头喝酒，痛快一宿是一宿。
2: 哎呀，他就是喝多了。昨天晚上他告诉我说，没事儿，让我去看看他老娘呢。

0: 哎，对了，今天一天可没见到徐曼啊，老郭开会他都没来。
1: 你让他在干嘛？受刺激，他跟我请假了。
0: 也是，小吕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心里肯定不好受。说，
2: 山东海鲜市场风风水产，行风。坤哥，我可什么都没跟你说过啊。
0: 你废话。
3: 谁啊？
0: 石柱。
4: 老板，
5: 结账。
6: 你好，96元。
7: 哦，好。嘿，这样。扫哪？
6: 来，扫这儿吧。再来哈。
0: 嗯。

0: 知道邢峰在哪儿吗？邢峰认识吗？
1: 那边。

0: 邢峰啊，
1: 啊，
0: 市局的，找你配合调查点事儿。
2: 谁是邢峰？认错人了？
3: 我不是邢峰。
0: 干嘛？你干嘛？
3: 我不是。关子，关子，出来！
0: 秦风，出来！
4: 秦风，别躲了，这个冷库就这一个门儿。

1: 乱了，咱们把门锁上，走吧，别锁门。王氏，
2: 邢芳，找我什么事？咱们能出去说吗？
3: 不能，
2: 就在这说。人呢？
1: 什么人？
0: 冯彪，
2: 我不认识。邢芳，我可警告你啊，别为挣点小钱揽上你背部的事儿。你要不说，你可走不出去啊，人生参战了。
1: 公子，锁门，咱们走。
0: 别锁门，他刚走。
2: 刚走，
0: 走去哪儿啊？
1: 他跟上一波冷冻车走的，出平安，去孟州了。
2: 走多久了？
0: 刚走20分钟，冷冻车。
4: 8.以后才能上高速，
5: 车牌号码是多少？
6: 车牌号平安C963，我能出去了吗？
7: 不能，
8: 快点，再快点啊！早知道就借辆吉普出来了。
9: 咱可没打报告，这要是到了孟州地界，就一点办法都没有。
10: 闭嘴，都地板油了。

0: 空总，冷不冷啊？嗯嗯，
1: 老赵，老赵，
2: 老赵，滚滚滚滚滚滚滚！别那么说。
3: 老周啊，你最好是告诉我钱塌下了。
2: 我正在那边嗨着呢，
3: 我最烦别人在我嗨的时候
2: 烦我。
4: 这事儿和天塌下来差不多。
2: 滚滚滚滚滚滚！
3: 什么事儿啊？
4: 风标没走成。
3: 啊？怎么能没走成啊？
4: 孟州码头没有接到人，是那三个老警察把道给接了。
3: 又是三个老东西，那风标不会给咱们卖了吧？
4: 所以嘛，还得麻烦你们家老爷子。要快。啊
0: 烫死了。

0: 挺会挑地儿啊，大热天的上冷冻车里避暑去了。
1: 少来这套，都是老江湖了，有话直说。
0: 嘿，我正想跟你说同样的话呢。咱呢也别费唾沫星子了，说说吧，你这是打算上哪儿去啊？
1: 出去躲躲。我可不是躲你们啊，我是躲那帮债主。公司的情况你们应该也清楚，每天都有一帮人想堵我，头两天还让他们打了一顿。我惹不起，躲得起吧。
0: 哼，躲债是吧？那你这打算躲到什么时候呢？
1: 我是想出去再找点资金，把窟窿堵上就回来。
0: 你还堵上窟窿？你说的跟真的似的。你们那个云茂商城是怎么回事啊？我上次见你，你还在给谢光定当跟班，怎么摇身一变成风总了呀？还有，你跟那个周茂是什么关系？怎么认识的？自个儿竹筒倒豆子吧。
1: 我在里面的时候，听当过老板的狱友跟我说，做电商来钱快，现在是互联网经济嘛，我就开始自学这方面的知识。出来以后，找了一个技术团队，做了这个云茂商城，然后拿着方案去找投资。雄文商学院周茂周总在一个融资对接会上看了我这个项目，觉得特别感兴趣，就给我投了天使轮3000万，用于前期的开发和推广。
0: 你给我打住打住，提前备好的东西再背一遍，你不累啊？还融资商贸会，还互联网经济，你自己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词儿是什么意思吗？冯彪，真实的情况你以为我们不清楚吗？现在是给你机会，你别觉得我在跟你说套话，咱们呢也是打过这么多年交道的老熟人了，今天我就给你透个底，云茂商城这案子已经惊动上头了，现在已经不是10年前你进去的时候了，有些事儿也不是你想扛就能扛得动的，到时候你就会像一块破抹布一样被扔了。谢光定不就是这样吗？
2: 老方，你那边怎么样了？这边等着呢。
0: 哎呀，马上就好，马上就好。
3: 哎，哥几个
0: 啊，
3: 准备好了吗？
4: 好了，
5: 好了，你来
3: 点吧。
6: 方子，
3: 哎，
6: 小万呢？
3: 哎，
6: 你们这是干啥呢？啊，
3: 大妈，您别着急，我们呢就是帮彪子一个忙，您配合一下，马上就完。
7: 是的，大妈，请你相信我们，我们确实在帮彪子一个忙啊。来来来来，试一下。

0: 哎呀，
1: 你得出去啊，你进来了。
0: 哎，对，
1: 让他妈躺在床上。来，
2: 对对对对对，你躺床上。
1: 对对对对，
2: 您躺床上。
1: 好，来来来来来。
0: 好。
1: 哎，哎，您看他。哎，
0: 对，您看我。哎，
1: 一二三。
3: 哎，老方发过来的。
4: 我妈她怎么了？我妈她怎么了？她怎么跑医院去了？
3: 现在知道着急了。你妈的心脏病怎么落下的？你不知道啊？她的高血压有多厉害？你不知道啊？这会儿着急了，你早干嘛去了？
5: 董彪，你十几岁就开始混社会，都三进宫了，在里边待的时间比在老娘身边时间都长。我不知道你这次顶这个雷能收多少钱。你想多留点钱给老娘，这可以理解。可你知道吗？很多东西是钱买不到的。比如，你爹去世的时候，你能见他最后一面。
3: 比如。让燕子原谅你。
5: 再比如，你可以给老娘养老送终。其实对老人来说啊，最重要的不是多好的物质条件，而是心理上的安慰，是陪伴。你老娘今年73岁了吧？她等你出狱，等了整整10年呢。这好不容易熬出头了。你这又要进去，哎呀，就是这次，不知道还能不能等到你出来了。所以，冯彪，我们希望你能够跟我们合作，争取立功表现，保不准还有机会，可以陪老人家走完最后一程。你好好想想吧。

0: 我就是个顶雷的。
1: 替谁顶雷？
0: 周妈。
2: 谁让你们审讯封苗的？谁给你们命令抓他的？
3: 陈阳，你等等，他已经撂了。
2: 撂什么撂？是你们负责的案子吗？
4: 你，
5: 喂，棍儿哥，
4: 你就不想知道云茂商城到底是怎么回事吗？
2: 崔师傅，知道干预插手非自办案件是什么后果吗？

0: 你们找郭局吗？他一早去省厅开会了。
1: 。
0: 对，堵他，咱就在这沙家浜扎下来了。
2: 要我说，现在堵老郭也没有用，他是专案组组长，这命令肯定是他下的。
0: 那不行，审讯室那是我的地盘，就这么被人轰出去了，我以后再预审，我还怎么做人呢？
2: 你就知道盘算你那点小心思。
0: 我这也是为了案子呀。
2: 要是为了案子，就别在这儿坐着。冯彪不是秃了口了吗？擒贼擒王，咱们现在就去抓周茂。
0: 他在这坐着呢，你跟我说这些干嘛？
3: 行了，你们俩别吵吵了。我找老郭不是为案子。
2: 那你要干嘛？
3: 我要跟他好好聊聊。
4: 你尽快把这个会议精神写出来啊。
5: 好。
4: 你去吧。你们仨干嘛？示威呢？

0: 我这可留证据了啊！你们是为风标的事儿找我吧？命令是我下的。我们
1: 找你不是聊案子。哦，那什么事儿？老郭，我记得我刚到刑侦的时候，你还是队长，每天带着我们仨和老夏风里来雨里去，这一晃，小30年了吧？
0: 嗯，差不多。怎么突然想起说这个？后来你就当了副局长，但你还是心系一线，有什么大案子啊，都亲自挂帅，对我们仨也不薄。我们犯点小错误，你也都手下留情，这我们都记在心里。我是看中你们的能力，
1: 这说明你是个好领导。
0: 你有眼光，有魄力，有人情味儿。你在副局长这个位子上干了有10年了吧？就跟钉在这椅子上似的。今年59岁了，明年该退了。是啊，到站下车嘛。59岁是道坎儿。你平常老跟我们说，要站好最后一班岗。我今天也想劝你，你自己。
1: 也要站好最后一班岗。大崔，你什么意思？你到底想说什么？云茂商城这个案子，涉案金额不小吧？我猜对手也是有点背景的。老田和小吕都折了，你这儿递条子的、打招呼的也不少吧？
0: 你是说我贪污腐化了，还是滥用职权了？有些话就不说透了，点到为止。别，你们还是给我说明白了。
2: 站住！坐下。
3: 好嘛！你们把我老郭当什么人了？还跑到这儿来跟我语重心长起来？我还没说你们擅自行动，插手抓案呢。当时风标已经撂了，活生生的被您给掐断的。
2: 他撂了有什么用？重证据，亲口供，证据呢？办案子，尤其是这种经济案，是需要通盘考虑的，哪这么简单？ 刚才在省厅的会议上，省政协副主席、工商联主席康旭东就明确要求公安机关在未查明确凿证据的情况下，要慎用强制措施，保护私营经济，尤其针对涉及数万人的企业经营项目。他没点名，但他说的不就是云茂商城吗？你们擅自把风标抓了。 会让后面的侦查工作陷入被动。还有老田和小吕，他们的情况我们早就查清楚了，确实是被人诬陷，只是暂时没有公开澄清。为了麻痹对手，我们必须做到外松内紧。
3: 哎呀，原来如此啊！那您怎么不早告诉我们呢？害得我们白着急了半天。你们啊！
0: 眼里只盯着案子，看不到其他的方方面面。当然，这是你们的缺点，也是优点。郭局，我们刚才一时着急，那些话您别往心里去。
4: 郭局啊，这里边没有我们啊，就背头一个。
3: 对对对，都赖背头。嗯。

0: 你们不来找我，我也要找你们。案子现在确实陷入了僵局，需要有人来破这个局。
1: 你是想让我们加入专案组？不光加入，是全面接手，全权负责。
0: 之前不让你们接触这个案子，是因为当时时机还不成熟。

0: 养精蓄锐，关键的时候冲上去。现在该你们上场了，我就想问问你们三叉戟，敢不敢接这个案子？跟我预期的反应不大一样啊，之前不都还一个个往前冲的吗？
1: 之前只知道这是一个烫手的山芋，现在看来没准是个炸弹。
0: 刚才谁说的站好最后一班岗的？怎么真遇上事儿了，害怕了？
1: 怕什么，干就干。你别冲动，你不想安全下庄了？
2: 可是为这个事儿我找过你，当时你跟我推三阻四的，还摆出一二三，说什么新型网络犯罪我们仨老家伙搞不定，怎么这会儿又
0: 新型犯罪这个词儿我听得太多了，能说出这种话都是过了50岁想躺平的老民警自欺欺人的说法。咱们干了30年警察，哪个重大案件不难，哪个不是新型犯罪，哪个不需要咱们挺着胸膛往前冲，拿咱们的命去跟罪犯搏斗的？那咱们输了吗？我敢说从来没输，哪怕只有暂时的停滞，只要坚持下去，咱们一定能将那帮人绳之以法。在这个过程中，有的战友倒下了，牺牲了，也有的人经不住诱惑被拖下了水，但能留下来的都是好样的，都是久经考验，值得信任和尊重。
2: 小郭，啥也别说了，道理我们都懂，你的意思是让我们三叉戟再冲一次，给年轻警察打个样，告诉他们在平安当警察就没有破不了的案子。什么大案、难案、疑案，什么新型犯罪，都比不上警察的信仰。
0: 说得好，咱们都清楚这个案子是块难啃的硬骨头，可三叉戟不就是专啃硬骨头的？
3: 别叨叨了，
4: 国军，我加入。
2: 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三叉戟吧。
0: 好，还是老规矩，云豹商城案我亲自担任专案组组长，崔铁军担任调查组组长，徐克柱担任行动组组长，韩江海担任审讯组组长。
5: 陈阳呢？
0: 省厅对他另有安排。下面说一下任务，现在传唤风标，肯定打草惊蛇，娄子是你们捅的，你们好好想想下步的方案。
3: 老郭，周茂这孙子肯定有问题，风标已经撂了，干脆咱们先把周茂给抓了。
5: 哎，不行，这个案子太复杂，牵涉的人太多，谁知道周茂上头还有没有人，抓一个就炸仨，更何况还有许多线索还都敞着口呢，这么大量的资金一旦事发，他们就会通过各种方式把钱洗出去，到时候案子可就夹生了。
0: 小潘说的没错，
2: 那咱们就给他来个顺水推舟，欲擒故纵。
0: 怎么讲？
2: 你刚才不是说麻痹对手，外松内紧吗？咱们干脆把风标放了，用时间换空间。
0: 这个方案太冒险了，恐怕我也做不了主。走听，我是郭永镇，有个情况向您汇报。
6: 来看一下啊，没什么问题，签字按手印。

0: 你说谁啊？
1: 不不，我是说，徐警官、潘警官和崔警官他们。
0: 问那么多干嘛呀？是不是舍不得走，还想多待几天？
1: 没有，没有。

0: 一般不都是完事儿才按手印吗？
1: 你倒挺懂啊，这就完事儿了，按完手印你就可以走了。
0: 那大棍子他们呢？

别回家，老板要见你。星光商场地库，你把手机扔了，小心别留尾巴。

0: 周总，您都知道了，是那三个老家伙。是，在孟州东收费站把我截住的。你都说什么了？都是按您之前教给我的说的。说没说别的？没有啊，不该说的话一个字我都不会说。我也是老江湖了，跟他们扛了一宿，今天突然换了几个人，不是那三个老家伙。
1: 然后就把我放了，是不是已经没事了？我还用走吗？打这个回收，明天安排新闻发布会。好的，别再给我念党代餐，去吧，有事我会联系。
2: 老周，有再一再二，不能有再三啊！你知道老爷子那担多少风险吗？这
1: 还用你说？
2: 这风头是不是过了？咱们继续干呢。这次我得多加一招。你先下去，等我一下。还跟我玩背靠背？这次传媒方靠的是谁呀？啊？ 你知道我在我们老爷子那还多少狗屁词儿吗？
1: 别说小孩子脾气，规矩就是规矩。

三叉戟也没三个老家伙掺和起来，恐怕日后还得出什么幺蛾子，咱们要做好随时下船的准备。

0: 陈阳和老田他们没少干活啊。
1: 哎，我到现在还没转过弯来，咱们怎么就加入专案组了？还全面接手，全权负责。魏涛，你心里有底吗？
2: 我有底。办砸了，大不了我回警保处，反正我不提前退休，也不用等着替副支队。
1: 嘿，合着把咱俩装进去了。棍子，你听听，他说的这是人话吗？
0: 你第一天认识他呀？
2: 这条船是已经上了，怎么下，得看咱们自个儿。
3: 师傅们早啊。
4: 徐妹儿，
5: 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
4: 你说，
0: 你说。

0: 你说，先别说，先别说，我接个电话。喂，莎莎，
1: 徐曼，那你的舞找到了？人找到了。好，你慢点说。大康乐男士 SPA 12号技师，娜娜，本名叫苏娜。
0: 好，谢了。师傅们，我有个好消息跟你们
2: 说。你先说。
0: 我先说。
3: 啊，你说，你说。
0: 陷害小吕的那个女的找到了。
2: 嘿，合着这两天你都在忙活这事儿啊？
0: 是啊，你们跟不跟我一块去？
4: 不能去，你不能去，我们也不能去。
0: 为什么？
2: 我们正要告诉你好消息呢。小吕已经没事了。
0: 真的假的？
4: 真的，纪委已经查清楚了，只是暂时还没有正式通报。
0: 那也得把这女的带回来啊，看看谁是幕后主使，到底为什么要陷害小吕啊？
2: 不能去，去了就坏了大事了。
4: 咱们三叉戟工作室已经正式加入云茂商城专案组，咱们现在的任何行动都有可能打草惊蛇。来，
0: 你们不会是在唬我吧？
4: 这事儿能唬你吗？
5: 确实是这么回事。
0: 徐师傅这么说，我就信是真的了。
5: 瞧瞧你们俩在徐曼心里什么形象？来，
4: 咱们现在呀，抓紧看一下材料，赶紧熟悉一下案情啊。
5: 这是我没看过的，这些是我看过的。
0: 好。可是小吕现在人呢？他要没事的话，应该回原岗位啊。
2: 哟，这我们倒没问，估计是先让他回家休息吧。
4: 听，
0: 小吕，
6: 嗨，老三位，赶紧准备准备，车在楼下等着呢。
7: 干嘛？
6: 去省厅。
8: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9: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他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他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

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他不畏环境的艰苦而抢前一步，把这火炬撑着，在黑暗中燃烧着向前迈进。从实业救国到教育救国，他四渡天山，以笔为剑，为救亡图存而奋斗，被称为中国共产党的忠诚朋友。眼前这只斑驳陈旧的皮箱，距今已有近百年的历史，但紧实的扣锁依然能让人感受到它的坚韧与牢固。它的主人叫杜仲元，1937年至1939年间，他陪伴着杜仲元四次远赴新疆，成为杜仲元最亲密的战友。1938年10月31日，杜仲元被新疆省政府任命为新疆学院院长。新疆学院为本省最高学府，值此抗战时期，政府为提高全疆文化，健全后防人才起见，即应林园专任。这份档案原件用词反复修改，斟酌添加，可感受出当时的政府邀请杜仲元任职的真诚与恳切。而这一次赴任，其实已经是杜仲元第三次来新疆了。出生于1898年的杜仲元，原名杜前学，中学毕业时看到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以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政府的投降卖国行径，他深感救国之路任重而道远，于是为自己改名为杜仲元。在这份委任状的最后是杜仲元的简历，曾经他坚信实业救国，日本留学归来便创办了我国第一家机器制陶工厂，是东北工商界的著名人士。但9·18事变击碎了他的梦想，于是他开始尝试文化斗争，于1934年创办《新生周刊》，旗帜鲜明地宣传抗日主张。但是刊物仅存活一年便遭遇查封，杜仲元被判处1年零2个月徒刑。同国民党形成对照的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八一宣言中十分鲜明地表明了支持杜仲元的态度。宣言说，杜仲元等爱国志士为抗日而入狱，这是在中日亲善等口号下所做的降日活动之露骨无耻行为，简直是古今中外少有的奇闻。杜仲元认

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才能把抗日斗争进行到底，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苏联给予我国大量军事物资援助，新疆日益成为重要的国防交通要道和战略后方。1937年9月，受当时铁道部的委托，杜仲远前往新疆沟通修建西北铁路之事，这是他一度天山。2周后，他带着一皮箱的考察资料回到南京，撰写发表了长文《到新疆去》，提出建设一个新新疆的口号，激励了许多进步青年到往新疆。同时，他向周恩来汇报了新疆之行的情况，并于1938年6月二度天山。这时，共产党已与盛世才建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杜仲远也多了一个职务，即是档案中提到的都署高等政治顾问。1938年9月，杜仲远第三次来新疆考察，并撰写长文《三度天山》，呼吁新疆现在正患着书荒、水荒、人荒的时候，有志于边疆的朋友们，请从解决这三荒入手。杜仲远一边呼吁来疆的有识之士帮助解决书荒问题，一边四处奔波采购教材和书籍。他多次往返内地，仔细挑选各门类书籍，装满整整三大卡车运回新疆，并自豪地称之为文化列车。启动新疆历史上第一列文化列车之后，1939年1月，杜仲远在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和支持后，带着妻子侯玉芝与内地侯立达四渡天山，正式就任新疆学院院长。当时的新疆学院师资严重匮乏，杜仲远便邀名人学者前来任教。茅盾与张仲实正是应邀而来，杜仲远还专门发表了欢迎文章，称他们是两支生力军，使我们新疆第二个三年建设计划更能早日完成。文化列车与文化名人让新疆学院呈现出一派新气象。1939年7月，杜仲远与茅盾等人共同创办新疆高校第一份院刊《新芒》，立志本刊要做到全疆400万民众所必需的精神食粮。当年暑假，他又组织了200多名各族学生参加新疆学院暑期赴伊犁旅行团，前往北疆多地进行抗战宣传。杜仲远对新疆文化教育的发展与爱国主义人才的培养功不可没，在群众中威望日高，引起了盛世才的忌惮。1940年，杜仲远被软禁，期间周恩来、宋庆龄等人积极设法营救，但因盛世才一心投靠蒋介石，最终于1943年将其残忍杀害。这架钢琴是杜仲远送给妻子的结婚礼物，当年他们正是用此琴创作出歌曲《新新疆青年》，传唱四方。

数新新疆青年前赴后继，汇入建设祖国的大潮，成为建功新时代的强大力量。而杜仲元所期盼的新新疆，也如英烈所愿，在新时代

来到我的家乡，在这里我们时常能看到雪豹的身影。爸爸说，这十几年来，祖国对家乡生态环境保护力度不断加大，所以雪豹和更多的野生动物频频出现在我们的视野中。你看，棕熊、岩羊、白唇鹿在撒花呢。那边斑头雁、藏狐、纵纹腹小鸮等小精灵也争相出镜。我现在也是一名野生动物小摄影师哦，我要用相机去记录这些可爱的动物们，让更多的人看到它们，因为它们也是我们美丽家园的朋友。

从青年学子的领路人到一心为民的父母官，两份委令状见证林基路弱冠之年的命运折转。这是1938年4月1日新疆省政府签发的一份委令状档案。新疆学院自本年4月1日起取消原设系主任3员，另设教务长1员。另设的教务长正是刚刚从延安来到新疆不到1个月的林基路。当时的新疆学院虽是新疆最高学府，但仅有教育、经济、文学3个系。撤销3名系主任后，林基路便成为当时全校的管理者，而这时的他也才仅有22岁。在这份档案中，可以清晰地了解到林基路丰富的求学经历。1916年出生于广东省，12岁考入新创办的仁远中学，后进入广州中山大学高中部学习。17岁，从广东到上海投身革命，求学期间加入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8岁赴日本东京，进入明治大学攻读政治经济学。第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并担任中共东京支部书记。出生于律师家庭的林基路，从中学时期就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看过许多进步书刊，比如《共产党宣言》《新青年》等，深受进步思想的感染。22岁来新疆时，他将原名林维良改为林基路，表示永远遵循党的基本路线。初到新疆学院，看到学校组织涣散，学生无心上课，抽烟、打牌、喝酒比比皆是。身为同龄人的林基路曾痛心地问学生：你为什么要来上学？你来新疆学院的目标是什么？围绕这2个问题，他专门进行了一次演讲，为学生

0: 们传输新的思想、新的理念，让他们在黑暗的时代里看到光明和希望。
1: 我们来上学的目的是，
0: 学生们被他的革命激情所感染，开始深刻反省。之后，他带领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参照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办学方针，制定了团结、紧张、质朴、活泼的校训，并编写校歌，号召青。

0: 修正校园，编演话剧，探讨学术，宣讲马列主义。短短两个月，新疆学院校风转变，面貌焕然一新。学生们还跟随林基路走出课堂，走向社会，进行抗日宣传与募捐。一时之间，新疆学院被誉为抗大第二，闻名全国。
1: 林基路等共产党人，他们的所作所为，实际上从思想上动摇了盛世才的独裁统治的思想基础，所以才引起了什么盛世才的记恨。那么这时候呢，他就把林基路是吧，当时在咱们这个迪化工作的这个共产党人呢，绝大部分都调往了南疆，还包括那个哈密那边。
0: 由于盛世才的忌惮，林基路从新疆学院转战阿克苏工作没多久，便被再次派往更加偏远的库车县。林基路在南疆期间，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坚守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使命，在全心全意为地方人民服务的同时，也不忘开展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正如曾经鼓励学生那样，无论走到哪儿，他都自我鞭策，努力莫迟延。这份档案是林基路来库车县不久递交的关于呼吁政府培养人才、建设地方的文。各科人员多为勉强充数，只能办理简单机械之善行，各科应有之机能显能发挥运用，图以人才缺乏，全疆皆然。林基路之所以先成此文，是因为当时的库车正处于军阀势力、地方反动势力和苏联为主的国际势力多重影响，连年战乱，贪污腐化严重。要想改变民不聊生的状况，就必须先从用人抓起。报告中言辞平实恳切，现实中林基路却咬钉嚼铁。他整顿吏治，废减苛税，活跃市场，发展经济，改革有了成效，他又着眼于教育。曾经林基路因家庭条件优渥，上中学时就被称为林公子，他反歧义而解释自己是公众之子，希望打破学校种地穷人免进的虎头牌，把学校变成为一般大众而产生，并提出有教无类的办学主张。这一理念在库车得以发扬光大。他与妻子陈因素在库车扩建学校，首创八所女校，并开展扫盲运动，两年间脱盲人数达到全县的40%。林基路通过改善教育，为理论宣传奠定了基础，启发了民智，使群众认识有了新突破。同时，林基路在走访中发现，库车百姓连年受困于洪水之患，于是他先后组织人力修大坝、筑水渠、兴建桥梁。

然而，林基路卓有成效的工作并没有得到肯定，反而令盛世才更为紧张。1942年，盛世才背信弃义，投靠蒋介石，将在新疆工作的100多名中国共产党人及其家属逮捕入狱。1943年9月27日，严刑拷打无果后，盛世才下令将陈潭秋、毛泽民、林基路等共产党人秘密杀害。此时的林基路年仅27岁。这是团结新桥第四次修缮完成。85年前，林基路用一座连心桥让各族百姓在重重阴霾之下看到光明。80多年后，书声朗朗，歌声飞扬，当年的革命理想已然化作今日的美好生活，无数朝气蓬勃的生命浪花汇成前进的洪流，正创造着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辉煌。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他是现代文坛巨匠，却甘愿做垦荒者，为新疆文化荒漠开辟绿洲。他在新疆虽只停留一年两个月，却执教笔耕，点燃了新疆革命文艺的燎原之火。这是1939年新疆文化协会的一份人事调动档案，全文书写工整，言辞恳切。基金委员会主任委员向无专任负责，查知会工作范围庞大，过去之收支亦多紊乱，若不加以整理，则将来发展之前途不无障碍。请将六校代校长艾赫迈提·夏伊夫调充基金会主任一节，是否可行？成文的人是沈雁冰，也就是大家熟知的现代著名作家。

0: 吵架、矛盾。当时，作为新疆文化协会委员长，他正大刀阔斧地制定各项计划，推进新疆新文化运动。矛盾曾在1939年赴新疆，一年多后仓促离开。那么，在新疆，他究竟经历了什么？又因何故而来？这还要从一次偶遇说起。1938年9月，身为文艺阵地主编的矛盾，在香港偶遇好友杜仲远。当时，杜仲远正在香港充满激情地宣传新疆。那个时期，盛世才的反共嘴脸还未暴露。了解到先期已经有一批同志在帮助盛世才建设新新疆，矛盾颇有兴趣。于是，杜仲远向他发出了来疆执教的邀请。当时的矛盾已因《幻灭》《子夜》等作品飞升全国，但他仍紧密关注革命形势，以创造进步文化为己任，不遗余力地用文字投身革命洪流。因而受到共同建设新新疆的感召，1939年3月11日，矛盾带着家人辗转从香港抵达新疆，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翻译家张仲实。11点半钟的样子，同学们都集合在礼堂里，等待着看一看中国文化界的巨匠矛盾先生及中国的政治经济学大家张仲实先生。一阵很响的鼓掌声，第一个迎来的是矛盾先生，后面是仲实先生。他在讲话的时候特别的带劲，他的一言一行都带着一个很深的文学意味。这段记录来自于新疆大学校史馆的一本日记，真实记录了矛盾到新疆学院第一天欢迎会的场景，其作者是当时新疆学院学生乔国仁。生活日记记录时间从1939年2月持续到1940年4月，恰好与矛盾在新疆的时间大致重合，从而成为矛盾新疆岁月的重要佐证。作为教育系主任，矛盾一到新疆学院就开设了文艺思潮、国防教育、中国通史等课程，他亲自编写讲义并授课。当时慕名前去旁听的人时常将教室挤得水泄不通。在生活日记中也详细描述了矛盾来新疆后3月17日第一次上课的情形。2点钟是矛盾先生讲的世界史，是和教育系合上的，能够得到中国的文学家给我们当先生，同学们对他的材料和教授法都很满意，都聚精会神地听了2个钟头。执教大概1个月后，1939年4月12日，矛盾在新疆日报发表了他到新疆后的第一篇文章《新疆文化发展的展望》，充分肯定了2年来共产党人进疆后在文化工作方面的成绩。此后矛盾笔耕不辍，积极为反帝战线和新疆日报等报刊写稿，发表多篇战斗檄文，鼓励人们奋勇抗日。
1: 沈先生好。
2: 沈先生好。
3: 同学们好，看到你们如此认真地进行新新疆
0: 课余时间，矛盾指导学生从事文艺活动，成立戏剧研究会，发掘和培养各民族文艺人才。 在矛盾的指导与帮助下，爱好戏剧文学的学生赵普林、党固以及生活日记的作者乔国仁等集体创作了话剧《新新疆进行曲》。这是新疆第一部反映现实生活和抗战题材的大型话剧。1939年5月，在迪化（今乌鲁木齐）正式公演后，轰动。

转乘。1939年4月8日，新疆文化协会在新疆各民族文化促进会的基础上成立，会议选举茅盾为文化协会委员长。在他的带领下，新疆文化协会编写了汉文小学教科书，并翻译为维吾尔语、哈萨克语、蒙古语共四种文字出版发行，供全疆各族小学学习使用。协会还创办了新疆第一个漫画刊物《时代》，成立了新疆第一个专业性话剧团《新疆实验剧团》，举办了文化干部训练班，有力地推动了抗战与文化革命工作。同时，作为反帝战线的编辑成员之一，茅盾选登一系列文章，探讨文艺基本原理和抗战文艺的相关问题。在茅盾的影响下，新疆文化协会与反帝战线并驾齐驱，培养了大批文化战线上的革命后备力量，新疆迸发出前所未有的青春活力与革命激情。1940年5月，盛世才假和平真反共的面目暴露，茅盾离开新疆。在风暴和烈火交织的年代，茅盾用14个月的时间，将革命信仰在新疆这片土地撒播传扬。如今，以茅盾名字命名的茅盾文学奖已成为中国文学界的最高奖项之一，它依然以感应时代、引领时代、反映时代、奉献时代为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引领着时代风气之先。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0: 这是一个唐代老兵的故事，出土于吐鲁番的一块唐代墓志铭，让迄今为止发现的第四位北庭副都护程焕走到了世人面前。
1: 辅君会焕，字焕，齐先专勋，彝伦受惠宁郡黄石府，竹汉海军副使，日满设西州司马，前提御节成为伏羲建马监，转千里设北庭副都护，直守汉仓，有伦有要，网闻监吏之妻。
0: 不长的铭文，寥寥数百字，便是人的一生。和诸多同僚一样，我没有葬于故乡，而是长眠于火焰山脚下。那个时代，此处称作西周。公元640年，吐鲁番成为唐代的西周，这里完全与中原融为。

一体，与其他州县并无区别。从太宗到玄宗，80余年时间里，西周成为西域最大的稳定因素。这片土地如磐石般镇于西域门户，维护着唐代国家大一统的繁盛。此时的我还未入西域一步，刚刚出生于公元714年的普通孩子，在开元盛世咿呀学语，平安长大，而后报名从军，以战功成为河西节度使杨志烈麾下一名普通将领。骤变巨声，安史之乱爆发，唐肃宗急调河西、安西、北庭边军赴中原平乱，唐朝边军被极大削弱。约公元764年，兵力不足的杨志烈将军赴北庭募兵时被叛将杀害，麾下李元忠将军率5000河西禁卒平定叛乱，坐镇西周。西周再一次成为西域稳定的定盘星。李元忠将军行入天山的烈烈旌旗下，正有已过天命之年的我成幻。1200多年前，代表唐王朝稳定西域、平定叛乱、坐镇天山的李元忠将军，我们所有河西老苏都没有想到，一个巨大的转折将立刻到来。趁着唐朝边军军力空虚，吐蕃迅速出击，步步蚕食，唐朝失去了河西走廊，中原与西域的联系被切断。西周城头，东望中原的将士们知道，自此关山万重，家再也回不去了。但国还在，安西、北庭大都护府还在，天山南北、人心中、风穗上，都飘扬着一个唐字。将士们明白，他们就是国家。此念一立，西域得享数十年安宁。汉海军副使、设西州都督府司马兼西州别驾、前庭县令、北庭府长史、设北庭副都护，在大约12年时间里，我担任过军队将领、县令、财政主官，最终成为北庭大都护李元忠将军的左膀右臂，殚精竭虑，而我不是唯一一名。在整个唐朝风雨飘摇，无力对西域支援一兵一粮一饷时，两代唐朝将士孤守塞外，北临回鹘，南拒吐蕃，浴血奋战近半个世纪。刀头所向披靡处，尽是魑魅魍魉，身后城池炊烟里，是西域的大唐。李元忠、杨喜古、郭鑫、程焕、高耀，我们一位又一位将领埋骨天山，一个又一个老卒战死边关。将军，相关难回，相关在足下。

当大地拥抱太阳，雪莲会迎着光芒绽放。当我们用爱拥抱新疆，人与自然共赴美好。相伴山。

行于林海，胡杨守望多彩大地，江河滋润人们心田，高山湖泊怀抱幸福，紫色梦境编织希望。

自然馈赠的甜，红火了我们的日子。天山南北，万物齐舞，共同美好大美新疆。

一个工匠已经在百兹克里克洞窟中劳作了很久，夕阳下他为这座佛寺此次的壁画工程落下了最后一笔。明日另一座寺院正在修建，画工的心里有别样的渴望。佛教禁酒，他已强忍了多日，但明日他要在那座寺院里建一座酒窖。不一样的神在吐鲁番大地上必有着一样的众生。千年后的考古发现，在百兹克里克石窟和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壁画技法上存在相似性，让方才的场景设想成为可能。这位工匠绝对没有想到，他和伙伴们修建的这座寺院会在1000多年后成为泱泱中华气象的明证。景教的名称并不为中国人所熟悉，这是一个名为涅斯托利派，于公元5世纪上半叶在叙利亚形成的基督教教派，几乎从创立之时就被主流基督教罗马教派认为是异端，饱受打压。但中国以博大的胸襟包容了他们。汉语中景的本意是日光，有着光明宏大之意，所谓景者大也，照也，光明也。在诞生地经历了一个世纪的摧残后，景教于公元6世纪末至7世纪初传入新疆，教士们精心选择了这个景字，用意不可谓不深远。出土于西安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中，将唐太宗李世民称为天可汗，足以成为中国接纳这一外来宗教的明证。彼时的中国如今日一样海纳百川，经教育中国逐渐扎根散叶。直到清朝末年，新疆伊犁河谷尚有数百名景教徒，而西旁景教遗址是中国罕见的早期景教遗址。寺院由南北并排的3栋东西向建筑和附属建筑组成，在结构上既具有中亚等地景教寺院的特征，又采用了吐鲁番当地的建筑技术。文化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融合，汇成世间璀璨的珍宝。文书、壁画残片、陶、木、铜、铁、织物，让西旁景教遗址作为中国境内发现的规模最大、出土文物最丰富的景教遗址而载入史册。其中包括800余件古叙利亚文

回鹘文、汉文及其他文字的文献。正是在这里，发现了迄今为止传至中国最早的亚里士多德作品《范畴篇》，以及叙利亚文和回鹘文的礼仪文书，甚至还有治疗脱发、乌发的药方。在十九世纪那个风雨飘摇的时代，西旁景教寺院遗址被外国探险队多次盗掘，那篇亚里士多德的文书正因此而离开了中国。经历浩劫后，寺院引入尘烟，直到八十余年后，由走遍火焰山每一处山沟的中国考古学家最终再次发现。2023年，吐鲁番西旁景教寺院遗址入选当年中国考古新发现。系统的考古挖掘规范而有序，2000余件文物重见天日，但没有一件离开。1300年前，开放包容的大唐，让颠沛流离的景教在华夏开枝散叶。1300年后，国家的力量如巨壁环绕，捍卫着中华民族的珍藏。这就是中国。

林则徐奔波在风雪关山的路上，呼呼57岁矣，江离花甲，外强入侵，辱国殃民，河山破碎，自己的命运就像这冰封天山的路途，崎岖曲折。在旧道上跋涉了1年5个月，我终于来到流放之地伊犁会远城。正是中原新胆日，谁能高枕醉屠苏。虽为基臣，定要发奋自立，绝不能彷徨蹉跎。向西，千年流水，浩浩荡荡。经过半年的努力，在会远城以东3棵树、红柳湾、阿勒普斯开垦出荒地19万亩。伊犁将军不厌太居时奏报，圣上大悦。伊犁地处极边，兵粮民食必当济及久远，当以开垦为第一要务。我诚请捐资承修龙口工程，愿为屯垦戍边尽绵薄之力。30年的官宦生涯，治水几乎贯穿全程。

今我已亲自设计毒修，率领民众备案挖石，河中筑堤，带兵操办。历时四个月，用工160000，龙口及六里引水渠竣工，为伊犁再添2000000顷，造福百姓。奉旨离开生活了2年的伊犁，蛰伏天山以南堪地。大半年时间，我先后遍历南疆8大城，堪地60余万亩。在吐鲁番伊拉里克修渠堪地，我发现吐鲁番境内地亩多系绝景灌溉，由当地人民实践创造。我带领当地百姓加以改进，每隔1丈远挖一口井，新开了60余条坎井，导引井水通流，灌溉勘测荒地11万亩。俯仰之间，3年已逝。在新疆，我穿行大山、戈壁、沙漠，走遍天山南北，丈量南疆20000里。通过实地考察，深感西北新疆之于国家的战略重要性。4年后，从云贵总督任上告病，返乡途中，在江风吹浪的湘江，我见到了神交已久、素未谋面的左宗棠。共同的经世抱负，填补了我们年龄和身份的鸿沟。我把自己所知道的新疆社会情况全部告诉了左宗棠，也将玉帝古边的重任托付于这位湖湘才俊。苟利国家生死以，其因祸福必趋之。一代人未完成的使命，将有另一代人继续。我相信积贫积弱国家的前路，也将在这一次次探索中开拓。

等在数字化之外，他们跨越需要多久？教会老人过闸只需要10秒。

白达木盆地东北边缘是国家二级野生保护动物岩羊的栖息地。岩羊主要以蒿草、苔草、针茅等高山荒漠植物为食，在清晨和黄昏两个采食高峰之间，岩羊运用高超的攀爬和平衡技能，贴身在崖壁上舔食岩石上渗出来的盐碱，这是高原野生食草动物获取盐分的本能方式。盐被称为百味之祖，它不仅是维持人体及其他许多生命体机能运行的重要元素，也是人类先祖开创文化。

蒙古族老人德基玛和家人坐在一起，一边吃早饭，一边聊聊这一天的安排。吃过早饭，老人带着二儿子阿吉和大儿媳红梅一起赶往村旁的小盐湖。今天他们要去湖边采集天然食盐，用来煮茶炖肉和腌菜。

格利村周围有多个小盐湖，还建有一个湿地保护区。这里的芦苇草长得异常茂盛，为动物们提供了丰富的食物，是当地优良的湿地草场。大部分盐池的盐都含有杂质和其他成分，不能直接食用。只有一小部分盐湖才能生长出纯净无杂质的食用盐。75岁的德基玛凭借多年的经验，踏过泥泞的盐碱地，来到一个小盐池面前。当地牧民就在这里取盐。

虽然是上午十点钟，但高原地区的紫外线已经很强。德基玛招呼儿媳妇快速装好实验，

把洗净的圆白菜切丝，胡萝卜切条放入盆中，撒上花椒和天然盐粒，充分拌均匀。铺一层蔬菜，撒一撮盐，最后压上石头，封好坛，放置7天。

0: 退伍军人出身的赫连福已经在察尔汗盐场工作了20多年，身上依旧保留着军人的严谨作风。
1: 行，我过去给到边片看一下。好，参观啊。
0: 作为船长，赫连福统领着一支由采盐船、工作船和锚船组成的小型船队。
1: 一个采船船长要负责2条采船，好几千万的一艘采船交到你的手里，这么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资源交到你的手里，不但要给咱们的后续同要供好矿，而且把这个船上的设备要维护好、保养好，而且还有船上的人员要管理好。作为一个船长呢，我的压力也是挺大的。
0: 采盐船前端的旋转刀片每分钟推进5米左右，将水下30到70公分的原盐切割粉碎，由压力泵吸入，增压后传送到湖面矿浆管道。湖面上漂移的这些矿浆管道，一端与采盐船相连，另一端连接到盐场车间。由于矿浆管道过长，中间需要锚船对矿浆二次加压。一个作业周期24小时，赫连福和他的助手们不间断轮流工作。采盐船上配有小厨房，日常3餐都得在船上解决。采盐船旁边配有一艘工作船，负责接送人员和巡视检查设备。刘芳在这条船上已经工作了2年多，从刚开始的不适应到现在成为熟练的驾驶员，他也经历了一个成长的过程。夕阳西下，听着采盐船隆隆的轰鸣声，赫连福心里感到踏实。和同事们一起享用着自己烹制的晚餐，聊一聊工作和家常，这是他们一天中最轻松的时刻。

开船采矿是盐湖向国家输送钾肥的第一道程序。绵延几十公里的矿浆管道将混合着盐钾等物质的路。

水矿浆传送到加工车间，经过浮选、结晶、精制等一系列工艺之后，一批批钾肥从盐湖卤水和矿浆中提取出来，源源不断地运向需要它们的地方。像查尔汗盐湖这样大大小小的盐湖，如宝石般散落在柴达木这个聚宝盆，以钾、钠、镁、锂、硼等资源为代表的盐湖化工产业，将在柴达木盆地打造出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

老鹰达莱13岁就开始放牧，妻子兰草和他都在这片曲冷草原长大。虽然现在定居在查卡镇，但他们会经常回到这里，自家的牧场还需要经营。今天是一年一度的纳达慕大会，这是草原人的节日。

宝英和妻子兰草也一起参与其中，庆祝活动要持续两天。今年乌兰县的那达慕大会在自己的家乡查卡镇举行，爱好文艺的宝英达莱和朋友们成立了一个唱歌组合，他们要用自己的歌声庆贺草原的节日。

0: 拉达木期间，宝英达莱邀请几位朋友到蒙古包里做客，招待客人是一件隆重的事。节日里即使是夏季也要穿上传统的民族服装，这是对主人的尊重。奶茶是蒙古族待客必不可少的，美味的奶茶要现煮现喝，砖茶新鲜的牛奶还要配上茶卡本地产的大青盐。这种大颗粒青盐产自本地的盐湖，纯度高，杂质少，开采后只需要稍作分解即可食用。它饱满耐烧，与坚硬的砖茶相得益彰。牛奶、茶、盐三者在高温中相互交融，一壶咸香可口的蒙古奶茶让朋友们回味无穷。
1: 走走走走走。
2: 同学们看这里，这是茶卡盐湖市柴达木盆地的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也是开发最早的一个盐湖。
0: 宝英达莱的妻子兰草是茶卡镇的一名老师，今天他要给孩子们上一堂特别的课。作为茶卡的孩子，必须了解生命之盐的来龙去脉。虽然生长在盐湖地区，对盐湖和盐早已司空见惯，但这么多关于盐的知识还是第一次听到。茶卡盐湖三面环山，从高空俯瞰犹如一面椭圆形的巨大宝镜，镶嵌在群山之间。它是中国四大盐湖中最小的一个，却已有3000年的开采历史。茶卡地处丝绸之路南线，是由中原进入西藏的要冲。4000多年以前，古代羌人已经生活在青藏高原，羌人的一支迁至云贵高原，就是今天的景颇族人。他们是青海最早开采盐田的族群，景颇的意思就是挖盐人。今天他们留在青藏高原的后代依然从事着古老的盐业开采。新中国成立后，青海省海西州茶卡盐场诞生，第一代盐业工人们用极其简陋的工具挖盐运输，以肩扛背驮的原始方式拼命产盐，争当新中国建设的火车头。也挺苦，茶卡盐场的第二代创业者，虽然他参加工作的时候已经跨入半机械化的采盐时代，但他对当时艰苦的工作和生活条件依然记忆犹新。
3: 参加工作的时候，晚上最冷的时候是-20多度，中午也可以说是最热的时候也能达到20几度。我们上班的时候全是穿的是大棉衣，送的是馒头和拌的凉菜，他就没有炒的热菜，热菜送不进来。那时候的矿车斗是用人推的，连里头装的盐和这个自身的矿车斗子重量大概就在2吨重。你一个船上就给你分给2个人或者3个人，我们一个人都在推。当时的环境确实说个心里话很惨，也没有遮风的地方，也没有遮雨的地方。
0: 从一名基层采盐工人干起，最后成为盐业干部，野亭湖怎么也没有想到茶卡盐湖会发生他们意想不到的产业转变。
3: 想不到，那真想不到，2015年的旅游业光车辆的排队能排5-6公里远，确实盐湖里是人山人海。眼前谁想到的一个茶卡盐湖有这么个亮点，我们在那参加工作也是在那长大的，谁能想到有今天啊，一天达到4万多人，一天4万多人的吃住行全在这一块，是不是带动了海西的经济发展？只要来青海，首先第一个就说茶卡盐湖仔，青海湖仔也可以说是全国的一个名片，旅游名片了。
4: 火车来了。 请下小区步道，小道危险。
0: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茶卡盐湖从最初提供生活物资的食用盐，到如今茶卡盐湖又成为满足人们旅游休闲的网红景点。如同我们日新月异的生活，茶卡盐还将发生哪些奇妙的变化？盐拥有温润的质感和晶莹的光泽，可塑性极强，通过造型师的艺术想象力，可以塑造出各种栩栩如生的工艺品，它们通称为盐雕。黎月平是茶卡盐湖的盐三代，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前两代盐业工人中的劳模。黎月平从17岁进厂工作了20年，茶卡盐湖的旅游业兴起后，他辞职创业，把盐雕做成了一项文创旅游产品。
5: 我觉得呢，作为一个旅游景区，它一定要有一个自己的标志性的、代表自己的文化内涵和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文创旅游纪念品，所以我就有了一个做盐雕与盐相关的这个一个产品。经常跟我父亲讲一句话，我说盐三代了，我们家一碗盐饭吃了三辈人了，我想把它吃出一个不一样的味道来。
6: 这座大型盐雕是当时我在旅游公司工作的时候修建的，那个时候我们还申请了大世界纪录的世界最大户外盐雕艺术群这样一个纪录称号，而且呢，大型盐雕在茶卡盐湖也是一个首创。那其他的咱们看到的周边的这些盐雕艺术群呢，都是这几年旅游公司在发展的过程中重新修建的。我做小型盐雕工艺品呢，也是受到这个大盐雕的启发。我是希望呢，游客可以把这个茶卡盐湖的一个文创旅游纪念品盐雕工艺品带回去，留下一段对茶卡盐湖的美好的回忆。
0: 翻模上色，女工们熟练地赶制盐雕产品。8月份是旅游旺季，盐雕早已脱销。他们来自茶卡镇附近的村子，黎月平就是他们的知心大姐。
5: 这两天景区里面货挺缺的。
7: 就是我们这块产量也是不是太大。
5: 今天过去问，都是缺迷你兔，就是黑。
0: 从相对粗糙的早期产品，到上釉着色的新品类，黎月平带领员工们经历了不断研发提升的过程。目前已经完成历史人物、动植物、12生肖、时尚卡通等上百种造型，成为景区旅游商品中深受游客喜爱的工艺品。黎月平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小厂，希望和姐妹们把盐雕做得更美更畅销。她给她的产品取了一个温馨的名字，真爱如盐。
5: 我的个人的认为呢，就是说这个爱和盐都是人生活和生命中不可或缺的，它掺不得假，多一分太浓，淡一分无味儿。另一方面来说呢，是也表达了我对茶卡盐湖的一个感情。我们从小在盐湖边长大，在盐湖边玩耍，看着它一天一天的壮大，一天一天的被世人知道了，有名气了，所以也有对茶卡盐湖也是有一个很深的感情。
8: 对吧？稍等一下，我下下单啊。来来来，两只的啊。
9: 好嘞，稍等一下啊。
0: 哈达毛是这家小店的冰激凌技师，土生土长的青海姑娘。3年前到茶卡盐湖旅游，燥热难耐，面对一望无际的盐湖水和不断涌入的游客，哈达毛突发奇想，可不可以利用这湖里的大青盐做一款与众不同的冰激凌呢？这个想法让他异常兴奋。
8: 我觉得咸味的冰激凌它可能是能够推广我们茶卡盐湖的一个产品。我们景区主要的颜色是纯净，就是白和蓝，我们选择了我们西北特有的黑枸杞的花青素来展现这个一个蓝色，我觉得它更能够体现我们大西北的一个特色，咸味和大西北的一个花青素结合，我觉得这是一个茶卡需要的一个 IP 属性的产品。
0: 茶卡盐和枸杞的比例反复调试，直到咸甜口感恰到好处，颜色呈现出湖蓝色。没想到咸味冰激凌一经推出就成为景区的爆款，人们排着长队，只为在盐蒸汗流的盐池边尝一尝这咸中带甜的冰凉美味。

0: 八月，正值暑期旅游旺季，茶卡镇上上下下一片繁忙。从盐湖出来的游客，期望着饱餐一顿地道的茶卡特色美食，在舌尖上留下对盐湖的终极印象。马师傅是土生土长的本地大厨，在外闯荡多年后回乡开了家饭馆，他的镇店手艺就是远近闻名的茶卡烤全羊。马师傅选的羊来自本地草原，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到带养的牧场去看一看他的这些宝贝。
1: 下雨的时候帐篷里冷不冷？
2: 冷。
1: 不冷啊？羊能吃饱吧？肚子一天能吃饱吧？这个
2: 吃饱。
1: 肚子吃饱、嗯、王哥，这个转场大概什么时候转场？我们
2: 十月十号。
1: 扎西，十月十号这个草够吗？
2: 够。
1: 能建成？
2: 嗯。
1: 好。这个腰标好的啊，
2: 标好
1: 的这个。

查卡羊生活在盐湖附近，夏季牧场的青青牧草以及草根上渗出的盐渍，让查卡羊的胃口大开，饱食终日，养成的肉质膘肥而紧致。不到30斤的查卡羔羊宰杀后去毛，将整羊用铁签穿起，架好炭火放入烤炉中，没有10年以上的功力，火候很难把握到位。一小时后，待水分蒸发，油脂渗出，羊肉的香味毕现。在前后腿和羊背上，顺羊肉纹理划几道口子，喷洒盐水。马师傅的秘诀就在这盐水之中。他选取的是本地盐湖出产的大青盐，按一定比例溶解，咸淡全凭多年的经验。查卡盐历来被列为皇家贡品盐，含有冬氨酸、谷氨酸、丙氨酸等多种氨基酸，成就了查卡盐独有的天然醇鲜。10分钟后，盐水被羊肉充分吸收，达到提鲜的效果。再涂上秘制料，5分钟后调料入味。

外焦里嫩的柴达木茶卡羊口味最佳，令天南海北的食客们赞不绝口。茶卡羊、大青盐，还有马师傅的手艺，成就了茶卡烤全羊这道美味。如果要给生活加点滋味，柴达木地区的人会不假思索地选择咸，因为这不仅仅是一种味道，还与他们的生产生活紧密相关。正如学者所说，人类文明是嗅着盐的气息前行的，人类的历史也是一部追逐盐的历史。盐是工业的养料，力量的源泉，生命之盐，须臾不可离。

0: 有这样一群检察官，他们用法守护未成年人成长之路，用爱诠释社会温度，办的不仅是案子，更是孩子的人生。以法治守护未来，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成为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孩子相信明天会更好，
1: 给他们温暖的一个怀抱吧，把他们保护得更好。
0: 德法相伴，亲情守护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典范，时代楷模，重庆检察未成年人保护工作团队代表。

0: 27000个镜面，树立在柴达木盆地的东北边缘。每隔3秒，他们以肉眼无法察觉的精准转动，实时追踪太阳的轨迹。这片亘古旷野集结着人类的智慧和努力，在探索中应对我们这颗蓝色星球当下最棘手的生态课题。每天骑行30公里，童延伟和同伴闪君临守护着一片波光粼粼的水面，一半绿洲，一半沙海。这里是柴达木盆地东部乌兰县科科镇的金子海。沙漠占据柴达木盆地总面积的1/3，生命要在这里延续，必须伴水而生。金子海并不是海，而是泉水汇成的湖泊。这片沼泽就是泉眼的所在地。考古工作者在金字海周边发掘出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的文化堆积层，说明围绕这片绿洲的人类文明至少4000年未曾间断。2006年，青海海西州设立金字海湿地保护区，牧民童延伟成为一名生态管护员。随着人类活动的逐渐退出，沼泽湿地润泽为静谧的湖泊，更湿润的沙粒需要更高的起沙风速，这里再也不是沙尘的起源地。昆仑山以北的柴达木盆地稀释消减着来自西北肆虐的风沙，正在成为亚洲水塔三江源的生态屏障。格尔木是蒙古语意为河流密集的地方。沿格尔木河向西南而行，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冻土圈研究站的工作小组开启他们每月一次的例行旅程。
1: 这块呢，它有多年冻土，地表你看起来是非常干燥，但是如果你稍微往下挖一点的话，你就可以看到它这个土壤的湿度还是非常大的，这就是因为它有多年冻土层的存在。
2: 这都是多年冻土作为不透水层的功能的体现。
0: 西大滩观测站位于昆仑山东段最高峰海拔6178米的玉珠峰脚下，这里是青藏高原大片连续多年冻土区的北部边界。
3: 像这个钻孔，我们基本上有20多年的一个观测记录，我们能够看到它冻土里面的温度的一些变化。
4: 因为装的时候

0: 一个点一个和一个装的有时候年代不一样，
1: 是
0: 啊。
1: 是
2: 冻土与冰川一样是气候变化的预警器。这张拍摄于1977年的照片第一次向人类展示出长江源头江谷涤如冰川的全貌。由于全球气候变暖，40年后曾经在长江源全景图片中占据主体位置的冰川已大范围退化，只出现在画面中的一个角落。

0: 藏在地表之下的冻土同样对温度极为敏感。
1: 温度发生变化，它的组织发生变化，就是它是
2: 算
1: 的，对，算出来的。
2: 青藏高原整体平均而言呢，多年冻土从上往下融化的速度大概在2到3厘米每年的速度。
0: 冻土是零摄氏度以下含有冰的岩石和土壤，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多年冻土区的面积超过了60%。
2: 我们很多人直观的就认为，那江河肯定发源于冰川嘛，冰雪融水。但其实呢，这只是一个最直观的认识，更多而言，它是来自于这个普遍的多年冻土区的这个水资源。
3: 这是点地梅，典型的垫状植被。
2: 这个草啊，它主要是草垫种，是吧？跟一般的草原不一样。你看它虽然比较矮小，但其实它很密集，然后你可以看到它根系非常发达，在夏天的时候它的传热性能比较差，这样它地表的地下的多年冻土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受到地表高温的影响。
3: 对，
2: 是这样。
3: 对，
0: 植被与地下冻土间的相互作用对于青藏高原的生态稳定意义重大。遗憾的是，这种微妙而脆弱的平衡正被逐步升高的温度打破。冻土退化导致地表变干，引起植被退化。一旦三江源地区失去水源涵养能力，将影响江河下游6亿人的生活。
2: 我们拿黄河源为例，它的冰川只有很小的一部分，但是大约有40%和50%的水呢是在多年冻土区形成的。所以如果多年冻土持续退化，可能会对我们国家长江和黄河的水资源安全产生不利的影响。
0: 永久冻土退化还隐藏着一个波及所有地球生命的危机。永久冻土大多来自冰河时期，几十万年时光中，动植物和微生物的残体冰封地下，冷藏着1.5万亿吨有机碳，超过了大气和植被碳库的总和。多年冻土区占地球陆地面积的1/4，一旦地球温度达到冻土大范围退化的临界点，蕴藏在冻土中巨量的有机碳分解后，形成额外的温室气体进入大气，加速推动气温持续升高。人类赖以生存的星球将进入不可逆转的恶性循环。
4: 应对气候变化。
0: 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燃烧化石燃料增加了温室气体的排放，地球平均温度不断上升。2016年，中国正式加入巴黎气候变化协定。2020年9月，中国明确提出2030年碳达峰与2060年碳中和目标。环球同此凉热，减缓全球变暖，把更多的碳留在多年冻土中，是人类面临的共同挑战。我们怎样应对，才能为这片孕育生机的土地争取更多的适应时间呢？卫星图像显示，柴达木盆地的地下水正在增加，沙化土地以稳定的速率逆转。这个日渐湿润。

0: 的盆地将沙漠围挡在昆仑山以北。柴达木在气候变化和碳循环中发挥的作用，引起更多科学组织的关注。搭载复合传感器的科考无人机，在格尔木市西南50公里的草场进行升空前最后的测试。
1: 飞机起落点的话呢，是在这个红色的这个点，这个红色钉子哈，就是钉子形状的这个点儿。
0: 气候塑造着大地的样貌，地面又作为大气的主要热源和水气源，影响着气候。
2: 测长波的，
0: 在柴达木盆地，二氧化碳如何传输？这个生态系统能够吸收多少碳，含氧多少水，又将怎样演变？解答这一系列问题，需要获得地表生态与大气间相互影响的核心数据。这正是中国第二次青藏高原综合科考柴达木盆地地气相互作用分队的重要目标。
1: 通量飞机现在目前这个观测并不普遍，尤其是到了高原这样的一个环境下，这还是第一次。
0: 科学界把二氧化碳交换的速率定义为二氧化碳的通量。这架安装有气体分析仪、三维风速仪和温度传感器的科考无人机，可以测量空中二氧化碳浓度和交换速率的变化。
1: 你看这整个这下来，然后这些线全都是我们的那个航线。
3: 何学义，
4: 原子主，开车，我们中尉，起飞。
0: 2023年8月，中国科学院空天院全球变化科研团队在格尔木西河流域特殊申请的空域内，利用通量观测无人机，每天飞行4个架次。每条航线都保持与地面75米的平行高度。
1: 提前1分钟进场，4:29过草场站，快了1分钟哈。
5: 那我们热红外跟
0: 与空中航线相对应，科研团队在地面设立了湿地、荒漠、草场3个典型地表特征的观测站。地球科学的实验室是广袤的天空和大地，一顶简易帐篷下风餐露宿，还要谨防蚊蝇蚂蟥叮咬。
1: 所以这3个站整个这个梯度下来之后的话非常的明显。
0: 地空配合是确保数据有效的关键。
1: 视野要大一些之后了。
0: 通量监测飞机过境的前15分钟，安装热红外成像仪的小型无人机要在草场观测站起飞，测量地表温度，为空中观测提供地面验证信息。
6: 左边是热红外，然后右边是 CCD， 就是正常的照片。
7: 20%。
0: 带有温度、湿度探头和 GPS 模块的探空气球，要在通量监测飞机过境时同步升空，提供10000米内随高度变化的大气信息。
1: 随着高度有变化，这也就是我们做这个研究的这个意义啊。
0: 地空天立体协同的观测体系，能够分析柴达木地区不同生态梯度中各种物质的循环速率和规模，为评估气候变化的影响提供依据。柴达木盆地所处的青藏高原是大江大河的发源地，它的生态系统具有强

青海海西州生态环境监测站的工程师，对泉州水质的监测是他的日常工作。今天的取样地点是德令哈北部巴音河中段流域，这里是德令哈80000人的饮用水源地。源自祁连山南坡的巴音河纵贯德令哈市区，最后注入克鲁克湖。正是它的存在，使这片戈壁上的土地有了生机和活力。

0: 阴河的水质经过岩层几十年的循环净化，常年优于国家地表水二类标准。冰雪融水，再以干旱为底色的柴达木形成清澈的溪流和水鸟繁衍生息的湿地。卫星监测显示，柴达木盆地九个典型湖泊中，有六个湖泊的面积在逐年增加。为守卫更多人的水源地，一个群体正用自身的远离赢得大地的休养生息。这座环境自动监测站搭建在格尔木市民族中学楼顶。9月1日是新生报到的第一天。民族中学500多个学生中的大部分来自三江源地区移民搬迁村。初一藏语班的新生雅马赤烈住在格尔木西郊的长江源村。2000年，中国成立三江源自然保护区。长江源头唐古拉山镇6个村400多名牧民放下牧鞭，告别世代生眼于斯的大草原，搬迁到420公里外的格尔木，形成了今天的长江源村。25岁的扎西公宝，也是从长江源头沱沱河搬迁到这里的生态移民。
1: 初中在那儿读的。
0: 从西安上完大学后，扎西公宝回到格尔木，为符合草原承载能力的牲畜提供保险。在牧场长大的扎西了解牲畜，更能体谅牧民的需求。如今他已是唐古拉镇小有名气的保险业务经理。每隔2个月他会跟随父辈回到昔日的草场进行生态管护。一年一度的草原赛马节，让在城镇长大的牧二代们得以重温父辈的荣光。生态移民实施的十几年来，三江源地区产草量提高30%，水资源量增加近80亿立方米，相当于560个西湖。越来越多的长江源村民，他们努力在新的家园打拼出一片天地。与此同时，一个清洁能源供给体系正在瀚海戈壁枝开叶散，推动着柴达木盆地经济发展的绿色转型。这是一片镜子的森林，它们以镜面的旋转来捕

0: 常太阳在天空中的运动，始终将阳光反射向固定的目标点，因此被称为定日镜。
1: 像我们这个镜场，我们有27135面定日镜，我们要保证每一面定日镜，然后能精确地达到我们这个七月塔就是发亮的这个部分。
0: 青海中控德令哈50兆瓦光热电站是中国为应对人类能源与气候课题，在查达姆盆地进行的探索。这里年均日照超过3500小时，在中国境内是仅次于西藏光资源最丰富的区域。无论太阳在哪个方位，定日镜反射的光斑要像万箭齐发一样精准聚焦到电站中间的吸热塔上，这是建设塔式太阳能光热电站的核心技术之一。
1: 这个定日镜可能最远的地它有2.5公里，你要在2.5公里然后把一个光斑然后打到这个吸热器指定的位置，这个难度还是比较高的。
0: 计算机将角度讯号每隔3到5秒更新一次，发送到每一面定日镜的双轴驱动系统。2万面镜子如同向日葵一样保持最佳反射角度，随着太阳移动，它们聚集的阳光可以形成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上下飘动的光斑则表明计算机系统正在对反射精度进行自动矫正。中央控制室连接着卫星云图，实时监测天空云量、风速、风压多种气象信息。根据红外成像仪显示的吸热气管壁状态，由强大算法支撑的控制系统自动分配参与反射的定日镜数量和位置，使吸热器始终保持稳定的温度。与光伏风力的间歇发电不同，塔式光热电站可以不受气象条件制约，持续输送电力。它的秘密就隐藏在吸热器内流动的物质中。熔融状态的盐能够在高温下存储巨大的热量，聚集的阳光将吸热器内循环的10000吨熔盐加热到570摄氏度以上。夜晚或阴天时，保温储盐罐中的熔盐依旧可以持续放热，实现连续稳定的电力供应，避免了靠天吃饭的新能源在接入电力系统时难以解决的调峰问题。光热电站的建设还为这片荒漠化的戈壁带来意想不到的生机。
2: 我们有4台清洗车，一天的话平均1台清洗车能清洗到1000多面，一周的话27135面镜子都能清洗完成。
0: 自动清洗车给干旱少雨的土地提供稀有的水分，定日镜反射大部分阳光，降低了地面蒸发量，戈壁植被受到庇护得以茁壮生长。它们拓展根系，借风播种，在定日镜的丛林下铺展连绵的绿意。镜场维护的副值班长是37岁的土族汉子王好德。9年前，他结束四处打工的生活，回到建在家乡的光热电站，得以陪伴日渐年长的父母。夕阳西下，吸热器的光芒渐渐暗淡，这座50兆瓦光热电站依然稳定地输送着电能。

在科技与传统智慧的碰撞中，摸索新的生态平衡模式。如今，青海海西州清洁能源装机规模达到1880万千瓦，新能源发电量累计超过1600亿千瓦时，二氧化碳减排1.5亿吨，是全球影响力最大的生态调节区之一。围绕国家双碳目标进程，柴达木盆地正在成为全球新能源技术追风逐日的大舞台。环球同此凉热，以更和谐的方式与自然共处共生。柴达木人怀揣着各自的梦想，以勤劳和智慧营造着蓝天碧

0: 车来的？
1: 5、4、3、2、1。
2: 爸，
0: 啊，
2: 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0: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0: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
0: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0: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阵啦！嘣
0: 嘣嘣嘣，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夏，从夏到秋，从秋到冬，四季之美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尽情绽放。

三山两盆日月星，四季新疆幸福长。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新疆各族干部群众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社会大局和谐

稳定，民族团结不断巩固，民生福祉显著增强。一朵朵发展进步之花，一簇簇民生幸福之花，一丛丛团结和谐之花，装扮出一个欣欣向荣的大美新疆。俯瞰今天的新疆大地，公路成网，铁路密布，航线交织，西气东输，江电外送，大坝矗立，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如火如荼，一个充满发展活力的新疆呈现在世人面前。繁花似锦，岁月如歌，高举团结的旗帜，鼓起奋斗的风帆，天山儿女正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康庄大道，依法治疆，团结稳疆，文化润疆，富民兴疆，长期建疆，在充满光荣和梦想的征程中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的新疆篇章。

0: 以您陆主任的关系，这不就是打通电话的事儿吗？主要是我那两个妈妈，她们太想看了，一直抢不到这个票。我这也是想着帮咱们的政府为这个攻占上海的文化阵地出力。您想一想，如果我两位妈妈去看了，这不就意味着我们这个政策已经落实到千家万户了吗？您看对不对？
1: 行，票我可以给你弄，但你也得答应我个条件。
0: 没问题，您尽管提。
1: 以后不许迟到。
0: 成交。谢谢陆主任，您忙啊。
2: 别人都说我是个福将，哪里有福将我就去哪儿。红帮裁缝的手艺是不错啊，
3: 细致。
2: 那是现在门那帮娘们儿啊，眼里面只认钱跟权力，见人下菜碟，一个个的。
3: 可不是嘛，这还是福生好，能跟着老板执行任务，还能有舞跳。
2: 嫉妒人家？
3: 没。
2: 来，福生死了，被共产党给打死了，太不小心。怕了？
3: 没有，那是他自己运气背。

0: 老板，以后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我这自打跟了老板以后，天天看店，我也想出个头不是？
1: 有野心是件好事，咱们这行也试试。富贵险中求，以后我会多带着你。
0: 谢谢老板。
1: 我不在这几天啊，把店都看好了，机灵一点。
0: 哎，是。
1: 闻到我身上有什么味儿没有？
0: 味儿？现在闻不到。
1: 嗯，
0: 那回来就说不定了。
1: 回来给你带一个。
0: 哎，可不敢，可不敢。

0: 像啊。人家都说了，这女人有三种味道，你说第四种？
1: 油嘴滑舌。
0: 哥给你买了两天的股权，这钱也够你花的上半年了。扶我对你好吗？
1: 好啊，那你想干嘛呀？
0: 不干嘛呀，就想约你到家里面聊聊天。
1: 聊天行，家里我就不去。
0: 别介，最近我学了一些心思。

0: 啊，那你真说我封建了？
1: 哎，我可没说。封不封建是我在这儿。在这个世界上，

0: 带上来。
1: 是。
2: 别光吃苹果呀，喝一杯。
3: 我小的时候啊，我哥跟我说，吃苹果能长大个子，保平安呢。
2: 那你哥是不是身材比你好多了？
3: 何止比我好，还比我聪明呢。
2: 那确实应该多吃苹果啊。
3: 嗯，可惜死了。他命不好，没有这么幸运。
1: 王先生是吧？来，老板有请。

0: 老大，人到了。搜。
1: 戴老板，终于肯见我了。

0: 哎，这是我给戴老板的，
1: 我能进去了吗？
2: 进。

0: 不是，我一直以为守护帮老大是个男的，没想到是个大美女啊！在下王立群，代表党国，希望跟守护帮合作。
1: 杜先生说了，党国拿我们帮会当掩护，用的时候就端过去，不用的时候又嫌脏，有多远扔多远。党国都跑到岛上去了，拿什么跟我合作？哎呀，
0: 这话说的也对哈，但是你们守护帮吃的就是码头，靠的。 就是控制工人起的家，这共产党一进来，军管了码头，断了你们财路，要你们命，我们都看不下去了，不是没办法。

0: 去告诉你们老板，伴手礼我收下，看你的条件吧。
1: 什么伴手礼啊？这就我们条件？
0: 送客。
1: 哎，你想一谁呀？你以为单凭你们手勾帮就能掰得过共产党的手吗？啊？
0: 我之所以要见你，就想告诉你，以后别像狗皮膏药一样粘着我。
2: 起来，走。滚！

0: 李律，王先生还没走啊？啊，干嘛去啊？我下班了。下班了？咱俩不是说好去我家聊聊天吗？
1: 哥，今天我就不去了吧？
0: 择日不如撞日，就今天嘛。不说好的，我新学了一些词儿。去我家探讨探讨的吗？说话得算数啊！
1: 哥，我今天就真的不去了。
0: 林林，做人做事不是这样的。拿了我的钱，就是我的人。你要是不去，我就回来。
1: 哥。哥，我
0: 行。回家。
2: 局座发来电报，让我问你，为什么迟迟没有动作？没有暗杀，

0: 也没有爆炸。
1: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这个道理局座不能不知道吧？
0: 你觉得我就这样给局座回电报，他会满意吗？
1: 解放军的确是进了上海，但是能不能站稳脚跟，那要看未来的经济状况。所以相对你说的打打杀杀，我对怎么破坏上海的经济更感兴趣。
0: 那你下一步打算怎么做？
1: 这恐怕应该由我跟局座亲自汇报吧。派你来是配合工作，不是让你垄断我跟局座之间的通信的。劳刘秘书给局座发个电报，为了便于沟通，请他给我配备几部电台，可以吗？
0: 可以。

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请

0: 有必要吗？
1: 什么呀？
0: 杀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
1: 什么的话，让你来抛尸的啊！闭上你的嘴。

0: 验过了。
1: 你也在。老师让我问你，跟戴月清谈的怎么样了？
0: 那女的收了钱又不办事儿，呛那儿。

0: 戴月星的守国帮一直想要收到水河帮，守国帮的大部分武器就是守沟，水河帮有不少的枪支，所以根本占不到上风。如果我们能够帮助戴月星，那将会是他无法拒绝的条件。
1: 什么条件啊？水河帮多少人你不清楚啊？现在这两股势力我早就得弄清楚了，咱们现在就一个字儿，等。
2: 鹬蚌相争，
1: 咱们渔翁得利多好。
3: 等到什么时候？
0: 等到最后就是两败俱伤，咱们能够掌握的力量也会大大消耗。如果我们前期介入，擒贼先擒王，那么两个帮派的力量就会合二为一，为我们所用。
1: 就你话多是吗？
3: 我觉得许巍说的不是没有可能，我会转告老师的。说说吧，又杀人了，怎么回事？
1: 哎，一舞女看了不该看的东西，我儿子闭嘴。这种人的命不值钱，也影响不了咱们。
3: 老师早就警告过你，不许擅自行动。把尸体处理好后，没有老师的命令，不许再有任何行动。

0: ghost!
1: 许愿，帮着戴月清吞并守候帮这个事，你为什么要越级上报，显得自己特别有本事，啊？有能耐？
0: 萧炎问过我才说的。
1: 他去死你去吗？在你心里面，有没有想过解体我的配置？
0: 说实话，我就是个小人物，能活下来就不错了。我怎么敢有这种想法呢？
1: 没想法，这是话吗？啊？有野心是件好事情，以后办事说话之前，都要先问问我。 我才是你的直接领导，你的唯一上级，这也是老师定下来的组织纪律，没人敢违反啊！听明白了吗？
2: 明白。
1: 打扫一下吧，
2: 把车洗干净啊！

0: 你咋在这儿嘞？你也看霸王旅啊？这地还够早的呀！一晚上没睡是不是？哎，来，帮搞两张，那我就没票了。后面排队去。不客气。说，你嫂子非要干，没得办法。咱们是战友，打个主攻吧。
1: 打不了主攻。
0: 你没看见大家都在排队吗？你赶紧后面排队去，怕人越来越多。你这个倔脾气，我真……哎呀，真是！妹子，你这个白毛驴在部队看了好多遍了。哎呀！
2: 看朋友了，你胡说八道什么呀？哎，坤哥，我是你二婶的同事买的票。
0: 同事买的票，真的是我是同事，你咋不把我买了？真的，
2: 哪个给你啰嗦？赶紧排队，没票了。我可以，
0: 这个主任打的真的可以。哎，不要插队，那是我的位置。
3: 昨天大家的摸排都很细致，啊，今天继续啊。
4: 是。
3: 哎，林少白怎么还没来？这不是刚到点吗？
4: 陆主任，
3: 那个票怎么说？搞到了吗？
4: 真的是白毛女的票啊！
0: 我替我大妈二妈谢谢你，陆主任。哎，
3: 大家，白毛女的票啊！这可是真白毛女的票啊！
1: 我们陆主任就是厉害，这么难搞的票，说搞到就搞到了。
5: 主任，你能弄到白毛女的票啊？
4: 哎呀，咱们社会处什么地位啊？而且我们陆主任那可是杨副局长面前的红人，这弄几张票不是上了嘴唇一碰的事儿。
3: 林少白，主任，您这还有白毛女的票吗？我们都还没看过白毛女，你搞的票让我们也去看一下。
0: 主任，我要两张就行，两张。
3: 哎，你们都别在这起哄了啊！赶紧回去好好工作。主任，我跟他们不一样，我不看。但是家属需要。
0: 哎，安静，安静，不能进，我们现在就进来，不能。
3: 行，
0: 来，
3: 现在。那说好了，等案子结了，啊。
4: 你们一个人两张白毛女的票，
6: 都散了，半个小时以后准时出发。
7: 是。哇，胡总，你看过没有？哎，
4: 我跟你说，你没看过的话，你去跟陆主任要两张，咱们俩一人一张。
7: 你以为这白毛女的票怎么来了？
6: 哎，
3: 走后门吗？
6: 走什么后门？走后门？主任是这种人吗？凌晨就去解放剧场门口排了特别久，一宿没睡。

0: 王立群的画像全散出去了，分局的同志正在加班调查，但是普陀这片商家太多了，保守还得一周。
1: 大家盯紧点，千万别松懈了。
2: 王璐，王璐，
3: 哎，公家的车你
2: 急事儿啊！
4: 我以前的老同事跟我说，今天早上在安源路的垃圾场发现了一具女尸，死状非常的惨，已经被定为恶性案件了。安源路就在普陀，接下来他们肯定要开始排查。如果惊动了王立权，那我们前功尽弃。
1: 走，马上回局里。
2: 你帮我把车骑回去啊。
5: 死者女，年龄在22岁左右。死亡时间已经超过24小时，致命伤初步判断是在脖梗处，很有可能是死于机械性窒息，尸体受损严重，特别是面部已经很难辨认。

0: 从四肢、面部、腹腔的伤口来看，是死后遭到动物撕咬，内脏几乎被吃光。
1: 尸体是在垃圾站找到的，那里经常有野狗出没，应该是遭到了野狗的啃咬所致。根据我们调查，这里不是第一现场，而是随机抛尸。
2: 这不是随机抛尸，是特意选的抛尸地点。
3: 林同志是老上海，听听他的意见。
2: 我是这样想的，张队长，这一般抛尸啊，都会选择海里、黄浦江，又或者是一些偏远的荒郊，这样不容易被人发现。但现在不一样的是，我们现在码头、江边都有解放军战士在巡查，他如果选择荒郊呢，路程太远，这过程中又很容易被人发现，所以现在人人都绕道走的垃圾堆栈就成了最好的选择。这个凶手肯定对周围非常的了解，但他没想到的是，这垃圾堆栈旁边虽然没有人，但是出现了那些野狗。
1: 不对吧，凶手选择抛尸垃圾站就是为了让野狗啃咬，让尸体受损，从而无法辨认。
2: 张队长，您可能对我们这儿不是太了解，我们这儿垃圾堆栈里的垃圾每5天就会焚烧一次。如果我是凶手的话，我就把尸体藏在里面埋好，等着它被烧成灰烬就行了，
4: 到时候一点痕迹都不会留下。
2: 这次还好有那些野狗把尸体刨出来，要不然真成冤案了，我们想查都没地方查。
3: 还有什么发现？
1: 走，这一双红色高跟鞋就是死者留下的。
2: 这个死者生前应该是舞女，而且还是行情不错的那种。
1: 舞女？穿这种红色高跟鞋的，除了舞女、交际花、女明星以外，还有好多时髦的女孩都穿。你咋个确定这双就是舞女的呢？
0: 从足弓和大脚趾的变形可以确认，死者是经常穿高跟鞋。但是上海穿高跟鞋的女孩子太多了，很难确定身份。
2: 你们看他的耳朵，他的这个耳洞，他这个耳洞比一般人的都要大。很多舞女都习惯在跳完一支舞之后，去换一身新的衣服，再换一些新的耳环跟配饰，好让客人有新鲜感。而且他们的这些耳环配饰都非常夸张，比一般的都要重，都要大。这样长年累月戴下来，耳洞想不比别人大都难。
1: 有道理，
2: 谢谢。
1: 马上去查有没有酒吧舞厅报失踪的，如果没有的话马上去摸排。
5: 是。
2: 稍等一下张队长，咱们可以先不用进行排查，这上海大大小小舞厅上千家，咱们想查都查不过来。我相信大后天这舞女的老板肯定自己就来报案了。
1: 可能吗？
2: 刚刚金医生说这舞女是昨天遇害的，看她这穿着打扮，那肯定是舞厅里的红舞女，就是大家俗称的龙头嘛。像她们偶尔出去跟客人过个夜，一天两天没回来都是正常的，三天四天没回来，这老板就会通过自己的路子找人，五天六天就是大后天之后还没回来，那这老板肯定就要来报案了。这毕竟是红舞女，是他们的摇钱树啊。
0: 林同志对舞厅的事情了解得很透彻呀。陆主任，张队长，我先去忙了。哎，别，哎，
6: 小林啊，你是上海人啊？
2: 是啊，张队长。哎呀，
6: 我们刑警处啊，就缺你这种对上海特别了解，而且脑壳灵光的。我觉得你查凶案肯定比他特务在行，来，要不要考虑来我这里啊？
2: 真的假的，张队长？
6: 真的。哎，
2: 那如果我去了您那儿，能不能把我从编外转成正式警察呀？
6: 啥人？哦，你还是编外人员啊？
2: 是啊。
6: 哎呦，这么好的人才是编外？哎，这样，你在社会处受的苦，你到我刑警处把通通给你补回来。啊，
2: 哎呦，
6: 你这样，你把那个资料给我啊，现在给我拿过来。
3: 张队长，林同志不会来你这儿了，我们抓特务也急需人手，对吧，林同志？
2: 对。

0: 陆主任说的对，哎，老陆，你说咱们这个关系什么关不关系的？现在谈的是案情，案情我了解了啊，有什么进展咱们随时沟通。哎，走吧，老陆，哎，老陆，
1: 等等，等这个案子结束，咱们再慢慢细聊。
0: 先走一步，
1: 小心点哦，
0: 看辣条不给你挖过来。
2: 我今天发现一个真理，这市金子在哪儿都会发光。解放前你发光了吗？还以为老张真想要你。
1: 那不然呢？
2: 那是因为我们科室抢了陈小满，他气不过，还进了。
1: 对了，你们组负责的片区挖回来多少了？差不多四分之一了。
3: 主要这办法真的是又笨又慢啊！我想快都快不了。这查案不能总想到走捷径，规规矩矩的去查那是必要的。有时候慢，它就是快。
1: 对对对，您这领导，您说的都对。
3: 哎，老陆，你干嘛？啊？金亮，钱退给你，抱歉，失手了，人没找到。 这个人不是一般的人，行踪隐秘，线索很少。没想到江先生作为一个杀手，还挺讲诚信。做一行有一行的规矩，我只拿自己该拿的钱。
4: 金某就喜欢和讲规矩的人合作，退钱还早了点，我们的合作还没有结束。
3: 金老，还有别的办法？
4: 再次提醒你一下，此人是资深的国民党特务，阴狠狡猾，你千万不能暴露自己，更不能。
3: 金老放心，就算我死，也绝不会暴露你。这同样是规矩。
1: 你看看，这个人你见过吗？这个人见过吗？这个人见过吗？真没见过呀。会什么片刻？啊，好吧。怎么样？没发现？没有发现。哎，小马，怎么样？你能不能快一点？咱们已经落后了。我刚已经很快了，腿都要跑抽筋了。你帮我拿一下。
5: 干嘛？
1: 我看你也累了吧，我去买两瓶汽水去。
5: 我不累，你快点啊！啊。

0: 谢谢你啊，林警官。
1: 是啊。
0: 要不是你坚持帮我们，旺局就被拐卖到南阳去了。
1: 是啊，真是谢谢你啊。
2: 现在找到了就好了。
0: 旺局，赶紧跟林警官鞠个躬。
1: 快。
2: 谢谢林警官，夸得不好。

0: 我们这组查的最少，林少白查了一会儿就说渴的不行，要去买水，结果一直没。
1: 又说我坏话啊，小满。
0: 主任，我查到线索了，杀害赵望菊的凶手很可能就是王立群。赵望菊，我当警察之后办的第一个案子是解救一群被拐卖的女孩，赵望菊就在里面，也就是那个刚刚被杀害的舞女。 还记得我们给王立群的性格推定吗？手段。

0: 但残忍，个性冲动，好色，而且受害者刚好出现在普陀。
1: 就凭这些，你就断定凶手是王立群？
0: 这可能性很大。
1: 这只是你的推测，根据李谦的招供，我们已经基本确认了王立群的活动范围。只要排查下去，就一定能查到线索。再分出有限的力量去查另外一个案子，只会拖延进度。
0: 主任，你相信我，从舞女这条案子往下查，速度只会更快。
1: 目前舞女案是刑事案，也不归我们管，而且张队长那边已经在查了。如果一旦里面发现了王立群的信息，他会及时跟我们通气的，你就不用再操心了。
0: 好，原来主任想得这么周到，那就听主任的。
1: 明天呢，继续排查。我再强调一遍啊，所有小组不要擅离职守，俩人一组，共同行动。
2: 是
3: 是。
4: 今天的任务又完不成了。
5: 你放心好了，这次我保证咱们按时完成任务。
4: 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吹牛？
0: 你听我的，咱们俩分头行动，速度能快一倍。
4: 可是万一被主任发现了？
5: 咱们是干什么的？保密你还不会吗？啊？
4: 你去哪儿啊？
3: 你是说死去的舞女就是赵王军？
0: 对，你看这两张照片，手腕上同一处都有一个明显的胎记。虽然尸体上的胎记已经被毁坏，但是看得出来残留的部分跟赵王军这张照片上的一模一样。
3: 好，能确定死者的身份就好办了。
0: 咱们现在马上去查赵望举的舞女执照。
3: 走。
6: 哎，舞女的事情暴露了，戴瑞卿这条线
7: 你不要再碰了。
8: 这条线是我一直在盯着，我冒昧的问一句，你是不是要交给徐威啊？
6: 都是出于对你安全的考虑，不要不知好歹。以后你只负责白头翁那条线，
7: 捕捉的点马上清除掉，按我说的做。
8: 行，我明白了。

0: 雷少文，你怎么才回来？
1: 吓死我了！你
0: 马上就要开会了，就差我们了。
1: 沉住气，啊！

0: 林少白跟岑小满怎么还没到？是不是林少白又溜号了？
1: 狗子，我发现你是不是就喜欢针对我？谁说我溜号了？我跟你们说，我们今天啊查了132户，都有记录，腿都要跑断了，是吧，小满？啊，
2: 少白可以啊，比我们排查的都多。
1: 是啊，小满，你们怎么查的？教教我们。哎，
3: 先开会啊，开完会再跟你们说。
4: 小满，你们是一起查的吗？
3: 当然，我们俩今天配合得很默契啊。
4: 是这样的吗？
5: 我们没有一起去查。报告主任，我们今天因为抓小偷耽误了半天时间，为了不拖延进度才分头去查的。
6: 但是大部分都是少白同志查的，我只查了35户。
4: 李少白，今天陈小满一个人查了35户，要是其中有一户王立行就藏在里面，你有没有想过会是什么后果？
3: 我知道，明天保证不会再出现这样的情况。
4: 没有明天了，小满明天跟我一组。
5: 是，主任。
7: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

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

0: 到了，这脉搏士啊，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1: 真的抢到了，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2: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3: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4: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4: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 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

0: 年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胎盖急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

0: 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5: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

0: 藏污纳垢，石印机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1: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2: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3: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4: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5: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3: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0: 我给你打过包票的吗？要查就好好查，认认真真的，一家一家的去查，绝不漏掉一点线索。
1: 你还在跟我撒谎？这上面的记录没有一个你的字迹，这报告谁做的？排查到底谁查的？
0: 我找了保长协助排查。
1: 你这是严重违反纪律，这是绝密工作。你让保长带你查，万一惊动了王立群，谁负得起这个责？明天你负责去重新排查。
0: 再擅离职守，就滚出20。
2: 排查，排查，排查了这么久，查出什么线索了吗？你让我排查，我不是没排查，我查了。我只不过给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去查舞女案，这都不行吗？我还是那句话，舞女案我会一查到底，这凶手一定是王立群。
0: 我再说一遍，舞女案张队长那边在查。
3: 林少白，你有没有想过，如果凶手不是王立群呢？
2: 如果不是我辞职，如果是呢？

0: 谢谢林警官。你画画这么好啊，坚持画，以后当个画家好不好？我要当记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林警官这样的大英雄。
1: 放心帮我去，我一定把这个人渣抓出来。4月6日，范准金圆券在市面流通后，百姓手里的那些金圆券该怎么办呢？这些金圆券由国民党反动派的搜刮和滥印滥发而变成了一堆废纸，但我们共产党不是国民党。
2: 这些金圆券若就此作废，受损失的。哎呦！哎呀，紧张什么呀？
3: 杨英，你怎么来了？
2: 没事，还不能来看看你啊？嗯。
3: 街头有街头的规矩，你找我什么事儿？跟您讨点经费。
2: 台湾不是按时给你们汇吗？
3: 隔着海难，没那么准时。
2: 要多少？
3: 没多少，25,000银元。哎，不要人民币啊！
2: 就算我这里是银行，也经不起你们这么抢啊！
3: 你进到了账户的多少钱，我们比你更清楚。你在我这里到底还有多少人呢？你别想这么多，这点小事儿我们还办不明白，怎么再保密局混下去？我管你要的这点钞票。
2: 对于您来说，那就是毛毛雨，您可不要在我这儿哭穷啊！钱我给，我有一个小小的要求。
3: 钱，
2: 既然你们急用了我，能不能办一个联络点？你这样直来直去的来找我，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办个联络点，对大家都好，都安全。
3: 万一我有个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也好直接跟你联系啊。
2: 联络点没那个必要，
3: 我也是为安全考虑的。
2: 好了，不说了，不说了，不说了。25,000大洋不是个小数目，怎么给你们，还不用让人起疑心，我没有办法呀。

对方银行的账号办好了，这是我账号42516，把钱汇进去。金老，一分钱也不能少。

0: 这个账户是唯一的线索，我会打一笔款子进去。明白了，谁来取款，我就盯住谁，但这需要打通银行内部的关系。
1: 钱能通神，他们的职员会听话的。
2: 取款，只要大洋。
3: 您稍等，冯总。不好意思啊，先生，您稍等。

0: 加钱，钱不是问题。这个不是小杨吗？哎，老婆，那亏家。啊，来了。这个是不是小杨啊？
1: 你们怎么认识的？他是我们的房客，一直租完了房子。不过昨天他刚走呀。那您知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0: 他临走的时候倒是说了一句，说他要去徐州。
2: 对呀。
0: 哎呦，那概率七八糟了。

0: 听说王立群平时很少说话，走的时候还刻意说去徐州。我看是放的烟雾弹，故意诱导我们调查方向。
1: 报告，发现一部电台。

0: 我们的主力军已经到杭州了，主任，咱们得跟杭州方面通个信儿，让杭州公安协助抓捕。
1: 好，把屋里所有的证物

0: 带回局里。
1: 是
2: 是。
3: 我查了你们这个昭王局屋里的资料，就是你们小白楼嘞，最近他和哪个在一起嘛？
4: 赵望菊，这不就是林丽吗？早就不在我们这儿做了，三年前来的，两个月就走了。
5: 那他现在在哪儿做
4: 啊？哎呦，这我哪知道啊，人海茫茫的，指不定跟哪个大爷下南洋去了。大爷，你非得找他呀？我们这漂亮姑娘多的是，价格好说。
3: 哎，严肃点噻。
5: 钱不是问题啊，我们今天来都来了。把你们这漂亮姑娘都叫出来，给我们看看。
4: 好的呀，稍等，稍等啊。
5: 傻子，不能白来啊，别那么紧张嘛。啊，
3: 我啥时候紧张了噻？真的是。
1: 魏博，魏博，大把手。哎，赵红，
6: 哎，来了，
1: 来。
5: 怎么了？
1: 线一直卡着。
0: 不对啊，这根线太干净了。如果这个电台是长期使用的话，这根线上也应该沾满了灰尘。
7: 你是说这部电台是新配给王立群的？
0: 这电台功率都比较大，王立群最近活动频繁，如果他经常使用，电表上应该有显示的。
8: 解放后刚刚读过一次表，交过一次钞票，这是上次供电局留下的单子。
0: 一个月用十七八度电。
9: 胡子，查一下解放以后电表走了多少。
1: 解放以后用了一点不到两度。
0: 看仔细了。
1: 没错，主任，不到两度。
0: 如果是这样，那只有一种可能，那部电台是专门留给我们看的，是对我们第二次误导。
7: 真是机关算尽呢。在排查普陀已经没意义了，王立群明显是发现我们在排查普陀，他肯定不会再回来了。
1: 那怎么办，主任？
0: 他只要在这里生活过，就一定会留下痕迹。接下来我们的任务就是对周边进行调查走访，排查仔细，一定能找到有用的线索。
5: 你们谁认识林丽呢？这些钱就给谁。谁知道他本名，钱就谁拿走。
10: 我知道，他叫赵望菊。
5: 他现在在哪个舞厅？
11: 那你回去按时吃药啊。你们是来看病的吗？
12: 我们不是来看病的。这个人来过你们管理吗？
11: 他来过几回，好像叫杨军。
12: 他都跟你说过什么？或者你都记得他哪些事情？
11: 他每次来都不跟我说话，都是直接进去找赵师傅，有什么话应该也都跟赵师傅说。
13: 嗯，能请赵师傅协助我们调查吗？
11: 请吧。
14: 赵师傅眼睛看不到，需要我陪护才行。
15: 杨军这个人呐，到我这儿啊不下十次，基本上都是过来买药酒的。他这个人出手很阔绰，他身上好像一直有一股胭脂味儿，这也正常，他这样的人少不了女人的。这我眼睛虽然看不见，但是我能摸出来，他身板很阴冷，身上有很多伤疤。干我们这一行吧，不去问客人是做什么的，这倒是有一回他自己说他是青帮的打手。
0: 他跟您还聊过什么呀？
15: 啊，我想起来了，这有一回他好像说过两嘴。镇荣医馆他也去过几次，但他总感觉那儿差点意思。

0: 这个人没有我这嫡庶高明，这我也不好附和他去贬低同行，就只好说各擅擅长，各有所长罢了。
1: 郑荣医馆在哪儿？赵师傅您清楚吗？
2: 你好，公安局的。
3: 老板，最近见过这个人吗？呀，他就是住我们附近的杨军啊。之前啊，来我们店里啊买过几支香烟和肥皂什么的，衣服穿上去啊很像个老板的，但是啊买起东西啊很精明的。店里面啊所有的东西啊，进货价他都很清楚的，而且每次啊砍价都能砍到5，哎，刚刚好，不赔钱。
1: 谢谢
4: 啊，不客气。
5: 你们最后一次见他是什么时候？怎么啦？出事啦？你是大班？嗯。你看看这张照片，这是林丽。看看，为什么他失踪了那么久都不报案啊？哎呀，我们这舞女哥哥朋友乱得很，有些时候被包出去玩个几天也是很正常的。
4: 我是真不知道啊，公安同志。你是说他被人包出去了？包他的人长什么样？嗯，
5: 大高个儿，长手长脚的，鼻子还很挺。是不是这个人？嗯，就是他。他有没有什么特点？哎呦，我是真想不起来了呀。你是大班，你记性好得很，你仔细想想。
2: 他的外貌、穿着、说话、动作，什么都行。哦，我记起来了，衣服，他那天来哦，穿的是培罗门的定制洋服，一看就是新的。
6: 培罗门，
2: 总算是没白跑啊。
6: 我们查到王立群对百货公司的进货价非常清楚，估计他的隐藏身份跟百货生意有关，或许他就是一家百货店的老板。
7: 但是整个上海市的百货店有成千上百家，排查范围还是太大了。
6: 王立群受伤之后，他不可能冒险走得太远。刚才从赵师傅那儿得到的情况，
7: 王立群在这个静安区的郑荣医馆去了好几回，
6: 如果是这样的话。
8: 那他另外一个住所，就应该离这个郑荣医馆不远，在附近的。那我们的排查范围就大大缩小了。
9: 爸，这个人你见没见过？
10: 没见过。
9: 你仔细看。
8: 尽管每天来的人很多，但是这个人啊，确实没见过。
9: 好，如果有什么消息的话，线索的话，看看公布。
10: 好，谢谢啊。
2: 走，下一家。哎呀，都查了这么多家了，发现怎么干什么都要排查呀。好喽，不要抱怨了哦，谨慎点。老陆，这是静安区所有登记的百货商行。
11: 我们不能一家一家去查，容易打草惊蛇。这样，我把赵师傅的情况，他听力敏锐，熟悉王立群的声音，我们一家一家打电话过去，让他来确认。
12: 虽然不一定能是王立群接电话，但我们要抓住一切可能性。
2: 好，
11: 赵师傅，您还记得杨军的声音吗？
13: 记得，我这眼睛上的灵光啊，都跑到我这耳朵上。
2: 放心吧，那你要是听见杨军的声音，就点头；不是，就摇头。
13: 好。
14: 星光百货51927。
15: 你好，星光百货。
2: 你好，你那儿有什么货呀？
15: 好，谢谢啊。
2: 幸福百货62470。
15: 我这是饭店，我们想寄点货。晨光百货32480。亚运百货7649080。

0: 82470，晨光百货。
1: 好嘞，谢谢啊。
2: 我来，你谢我。下个是哪？
0: 宏达商行29873。
1: 哎，你好，
3: 宏达商行。
4: 是。
3: 哦，我是开店的，想从你们店里啊进一些做菜的干货。
4: 不知道你们那儿货品齐不齐全啊？
1: 我们店啊
4: 货源很充足，您啊直接来店里看一下吧。
3: 哦，好好好，那我们回头就过去啊。
4: 哎，
5: 我出去买瓶酒，买只鸡，
6: 把店看好啊。
1: 好。
2: 是杨军的声音吗？
6: 我确定是杨军。
2: 宏达商行立刻部署抓捕。
7: 是。
6: 对，就是他。
8: 麻烦您查一下送货记录。
6: 接下电话。

必须马上抓捕。刚才说的都记住了。

0: 根吧。
1: 您是刚打过电话的那个李老板？
0: 对对对。
1: 您说要点那个做菜的干货，您看一下，要点什么？
0: 我就想挑些南杂，运到松江去。
1: 哦，那您看一下，我们这店啊，货的品种特别多。
0: 嗯，你批发怎么算？
1: 批发的话，你得列个单子给我，我算一下总额。
0: 单子啊，我现在还没算，但量一定不会少。这量不少的话，价钱怎么算啊？我们老板呢？
1: 啊，我们老板出去了，现在店里的生意都交给我，要什么您跟我说就行。
0: 这成色还真不错啊。
1: 是，但还有呢。
0: 哦，黄花菜，
1: 您看看，
2: 这是哪儿的黄花菜啊？
1: 这是本地新摘一等一的上好品。
0: 这木耳呢？
1: 木耳也是本地的，您看一下，这成色。

0: 放下！像狗皮膏药一样啊！王立群，你跑不了了，负隅顽抗只有死路一条。
1: 我还怕死吗？陆正阳，你还真像个狗皮膏药一样老粘着我。4年前我杀你战友的时候，和现在一样了。
0: 我不信你们敢开枪，
2: 王立群，
3: 怎么那么多废话？

0: 你怎么在这儿？我刚可救了你啊！谁让你开的枪？主任都快不行了，
1: 再往下2公分就伤到心脏了，准备手术。现在就这样吧，好吧？
2: 好。
1: 嗯。
2: 哎，老罗，这伤咋样？
1: 不碍事，小伤。
2: 老罗，老张，
3: 怎么样？
2: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他确实是为了正义医院公卑没上学。我看不像是装的。
1: 王立群那么谨慎，不会留下太多线索的。我说什么来着？吴女肯定就是他杀的，你还不信？
3: 你呀，纯属就是巧合。闭嘴！
2: 哎，小白这次配合我们行动啊，十分默契。
3: 哎，小白，你要当我们行进处啊？我保证马上给你转正。
2: 想都别想，林少白碍事儿的人，啊，他违反纪律，必须接受处分。哎，今天要不是我急，
4: 一码归一码，该赏赏，该罚罚。
2: 正阳，
1: 哎，杨局长，
2: 这样，只要他一醒，就抓紧时间审讯，以免夜长梦多，大鱼落网，必先风波。
4: 杨局长，在把王立群转运回处理之前，我申请让老张带着刑警处。
2: 加强医院的安保。可以，这样，你马上去安排，注意外松内紧，绝不能干扰医院正常秩序。我马上去办。嗯。哎，
4: 杨副局长。
2: 这位是林少白吧？是我。哦，好，好，好。哎，你们陆主任很看重你啊。
4: 说你在破案上很有天分，是个人才，组织上会考虑你加入公安局的正式申请。陆主任这么说我，不太可能吧？他刚刚还在训我呢。
2: 他可能对你要求是严苛了一些，时间长你就知道了。跟着他，成长快，进步大。
1: 明白，杨副局长，我继续努力。
2: 好，
1: 别忘了你的检查，5000个字儿，一个也不能少。
2: 什么意思这是？
1: 正常工作安排。

0: 心跳正常，血压正常。他老公安手里了，他必须死。在他招供之前，让他永远闭嘴。
1: 金娜，
0: 要在守备森严的公安手里做到他，几乎不可能。9年前，俊董刺杀前上海市长傅小安，怎么杀的？从日本手里能杀人。 从共产党人手里就不能杀人，
1: 金娜，我会盯死他，寻找机会的。
0: 一旦他招供，不光是我，你也脱不了干系。所以王立群必须死，我还要社会处、保密局都不知道你我的存在。
1: 明白。

0: 没伤到心脏，问题不大。
1: 辛苦辛苦了。
2: 杨副局长，都安排好了。
1: 好，你的主要任务就是配合好陆主任，确保医院的安保万无一失。
2: 明白
3: 明白。
4: 4万。
2: 嗯，来来来，吃点水果。
5: 哎呦，
6: 哎呀，你这块头切的也太大了，你嘴巴哪放得下？
5: 那再继续切小一点。
6: 算了算了，
7: 郑老师真是个好男人，郑太太老有福了。沈校长，改天我们去郑老师再玩好不啦？
5: 好，好，好，随时欢迎啊。
7: 哎呀，
3: 哎，老郑，
5: 哎。今天手气这么好，舍得下桌啊？哎，
3: 我也就凑个手，正好趁这会儿把学生的作业批一下。
5: 哎呀，大周末的，这作业什么时候不好批啊？我可以吃一下。
3: 哦，哎，我来，我来。哦，
5: 你玩你的。
4: 我这服了你，
5: 辛苦。
6: 谁呀你啊？
3: 喂，沈校长家。
8: 是兰亭吗？药买了吗？我胃疼得厉害。
3: 哦，好，好，好，哎，我这就去。哎呀，这事儿，你说，我太太让我买的药，我给忘拿了。这会儿啊，药店马上就要关门，我得先去把药取了。啊，
6: 嘿，那也没必要怕成这样啊，搞得跟气管炎一样。
3: 不好意思，大家慢慢玩啊，我改天请大家一块吃宵夜，好吧？
6: 好
4: 呀，好，好，好。
3: 校长多福。哎，该谁了？该谁了？
6: 该谁了？
3: 快招，快招。

0: 紧急信号，
1: 英隼被抓了，王立群不向靖总厂许巍，他没有亲人在我们手上，我们必须尽快销毁一切文件，马上转移。我相信英隼的忠诚，同时我们也要给他一些信心。你是想救他出来？
0: 明天我去趟医院，
1: 我去吧，这个时候你更不能露面。
2: 你好，这外围的情况就是这样。那里面呢？这里、这里，啊，还有这里，都是布防的重点。
3: 放心，等马车就到了。老罗，你说这是啥子事情？我们堂堂刑警处啊，这费尽周折保护一个 TF，
0: 真是。他可不是一般特务，要能撬开他的嘴，背后的鱼大着呢。 所以，除了安保的措施，我们还要好好想想，要怎么来审讯他。想让王立群这样级别的特务开口，没那么容易的。还有林少白，往后的行动绝不能出现像上次排查那样的情况。
4: 放心，陆主任。

0: 绝对不会。小白，你是不是怕老陆啊？啊，他不是上山老虎，我得把你吃了噻。
1: 我怕他，他还欠我两条命呢，是吧，陆帅？
0: 李婉儿，没个比你精喽。
2: 哎，我们刑警处的大门
0: 始终向你敞开哦。
3: 又当着我的面挖我的墙角，老张，你这是不厚道啊！哎，
0: 我得挖你刀噻。
4: 爸爸，
5: 这么早就上班呀？
4: 今天不去局里，去医院。爸，这是。
5: 正好帮我扎一下。今天不是你刘叔下葬的日子，在沙场干了几十年了，今天下葬，我这个老伙计也得送送他。这花就是为他捡的。
6: 你也别太难过了，杀他的凶手已经抓到了，刘叔也可以瞑目了。
5: 抓住了，我就说嘛，这人做坏事一定会被抓到的。妍妍，爸爸问问你，是什么人，有什么仇，有什么怨，非要要了你刘叔的性命？
6: 凶手还没醒过来，陆主任还没审呢。爸爸，我先走了。
5: 好。

0: 春日耕笋，
1: 春日耕笋，
0: 山笋为根。
2: 哎呦，小张，你老嫂你咋吃啦？
0: 一位
3: 青菜烧豆腐。
2: 哎呦，这些老令人呀，老清爽的。
0: 我在土猪，有事
3: 我。
0: 父我约，父我约。
3: 大宝小宝，把课本再读两遍，马上吃饭了啊！
4: 好，
5: 好。哥，衣服准备好了。

0: 通知肖曼林少白，准备审讯。是。这个人你认识吗？叫你看照片。他你见过吗？
1: 王立群，你别以为在这装哑巴，我们就定不了你的罪啊！金库案、沙场流经里案、舞女案，还有4年前的案子，我们都有证据指向你。你是不是自己也没想到啊？犯了这么多案子，最后却栽在一个舞女身上？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啊？没人能抓到你啊！可是事实上呢，你就是走了狗屎运，你就是个贪财好色的废物而已，懂吗？哎呦！

弟弟，激将法对我不好使。刘正阳，这就是你的队伍啊，不行了。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啊，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罐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

0: 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比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呀，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3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

0: 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池激情，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池激情，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3: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6: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

0: 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大金店货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迈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2: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3: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4: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3: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5: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0: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拔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

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我用狐狸刀杀你战友，一刀毙命。哎，你这人挺奇怪的，也不恨我。4年了，这恨都没让你有长进，呆头呆脑。

0: 能说话就是好事儿。王立群，你太高估你自己了，你不过就是一个棋子，我恨你没有任何意义，我们是在给你做人的机会，你要是什么都不说，就是自己把自己送上死路。
1: 我杀了多少人，你都会查到的，
2: 慢慢查去吧。
1: 哎，我累了，我要睡觉。
0: 让他睡觉。

0: 王立群，你绝食根本没有意义，有营养液给你输着，你不吃照样死不掉。
1: 妹妹，发什么火？长得不错，就是入错行了。哥给你介绍个挣钱快的工作，琢磨琢磨。
2: 别给人不要脸啊！你之前可能还不了解我，我呢，脾气可没有陆主任这么好啊。
0: 哎！哎！

0: 不是死猪不怕开水烫吗？我跟你说，要是在以前，我老虎凳、辣椒水都给他整上了，看他还能不能这么硬气。
1: 林少白，你刚才那么做是不对的，你是人民公安，不是当年的旧警察。
2: 我没有纪律管着，
1: 他就是吃准了我们这一点。
2: 肯定有办法治他。
1: 我相信陆主任肯定有办法撬开他的嘴。
2: 别整天陆主任，我告诉你，我也能让他开口。

0: 少白同志，我倒是有个想法。
1: 你说。
0: 宏达商行既然是王立群的落脚点，那必定会有线索。既然他咬紧牙关不招供，我们不如再去看看。
1: 好主意啊。
0: 真的啊，
1: 你想想，我们这么多人看了这么多遍，那一定是眼瞎了，有什么线索没看到，等着小满同志火眼金睛去找啊。
0: 你
1: 好啊，你上个星期才刚入行，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多听多学，不是读了几本侦探书就能当侦探了。送你七字真经，多听多看，好好学啊，走了。

0: 你好，请问一下，看胃病怎么走啊？
1: 哎呦，这个我不知道，我是来看我二叔的。哦，
0: 谢谢啊。
2: 刘哥，他刚问你什么了？
3: 他问我看胃病怎么走，我说不知道。
2: 谢谢啊。嗯，
3: 没事。
0: 谢谢大夫啊，麻烦了。

0: 请问你哪里不舒服啊？
1: 大夫，刚刚那位女士得的是什么病？
0: 她得的是胃病。
1: 她身体真有问题。
0: 公安同志，我治疗胃病已经很多年了，从来就没有走过眼。
1: 我就是问问。
0: 下一位。

0: 把枪收起来吧。公安没给咱们留破绽。啥意思啊，哥？这钱咱们挣了。要挣钱，就要盯紧点。医院动不了手，等他们出医院的时候再动手。
1: 怎么了，少白？
2: 爷。
1: 你能不能帮我弄到那个土针剂？你要它干嘛？
2: 那王立群现在跟茅坑里的石头一样，又臭又硬，我得让他开口啊！
0: 你脑子坏掉了？那东西你也信？我听说了，那些搞情报的都爱用，管用的。别信这些，无非就是东浪荡碱、硫喷妥钠、 LSD 这些神经类药物。要我说，跟酒后吐真言是一个道理。对方是资深特务，心理素质比一般人强。别说药物有没有用。
3: 就算有用，组织上也不会允许你用。
1: 不是，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要什么时候才能问出来啊？那王立群杀了那么多人，他们现在还在救他，我就搞不懂了。
4: 陆主任，
5: 金少，
3: 有一点你一定要很清楚，留着王立群是为了挖出他背后的人。
1: 那有一点你也应该了解，这王立群就跟死士一样。
3: 我就不信凭一张嘴能问出他什么东西来。我们有我们的办法和程序。什么办法？他刚刚什么态度你没看到吗？我们这些审讯技巧他清楚得很，就这样子问下去啊，只会拖延时间。我再给你说一遍，我们有我们的方法。现在还有个情况，赵万菊的父母从安徽老家赶过来了，住在区里的招待所，你去安抚一下。这个。
1: 是大家凑的一些钱，交给他父母，并且告诉他们，凶手已经找到，我们公安局一定会给他们一个交代。怎么交代？这人都死了，你让我怎么跟他父母交代？我现在最重要的是要去。
0: 主任，你放心吧，这里交给我。
3: 好，谢谢金生。
0: 行了。

0: 给你找了几张，你看这几张海报的排版要有留白，整个让人看着就比较舒服。你看你现在这一张。
1: 好吧，这是你们定的颜料。
0: 你上楼来吧，要我们当家的看了满意了再给您结账的。
2: 反攻九沽军那边我已经搭上线了，他们除了党国的军人以外，还有很多都是没有来得及跑的官商子弟，他们的仇共情绪都很浓啊。
3: 老师，

0: 英隼被抓了，紧张什么？我们还在这儿，说明英隼没有找我。嗯，他不会招供，起码是短时间内不会。许巍啊，你知道我启用你有很多人，
1: 他们有异议，
0: 这也是我迟迟不给你发代号的原因。
1: 你当然也时刻在找一个能够证明你自己的机会了。您说营救英隼要在医院动手？
0: 医院的地方显然是不合适的。陆正阳很多疑义，
1: 所以在医院这样一个人多眼杂的地方会让他更多疑。
0: 我们要现在让他尽快的能够转移英隼。
2: 那您需要做什么？
1: 回到你来的地方。 用你能用的人。

0: 老白，你看看我，老白，妹子，还记得我吗？啊？
1: 我不要，救命！

0: 从今天去哪儿了？
1: 去了趟外地。老板，把这东西借了，赔个这破玩意儿，弄得妻离子散，你不后悔吗？
0: 历尽他人苦，就莫劝他人善。你不知道，自从解放后，再也找不着这么好的东西。我抽不着啊，我就感觉自己分分钟都活不下去了。你哪儿来的？亮子，你包人包到底，你告诉我，你从哪儿进的货？啊！
2: 我怎么看见现在还有人样了？
3: 要没有他，我也没人样，我也活不下去啊！
1: 那你就死了算了。
3: 我早死了，徐伟。警察局后院。

宋凡，都是兄弟，说这话太伤感情了。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帮你帮到底。宋凡，

0: 西。
1: 是刘院长吧？您好，我这是兰亭画室啊。上个月你们医院委托我们画室给贵院绘制了一批标语，说好了的是每个月要去补一次颜色呀。
2: 哦，我记得这事儿。你们什么时候来呀？
1: 那就今天吧，我怕时间太长了，它这个颜色会褪色呀。
2: 没问题。
1: 好，那我这就过去。再见，刘院长。
2: 哎，好。
1: 哎，好。

0: 让你们费心了，能在屋里上厕所就行，没必要把我带出来。能下地了就自己去解决，没人愿意在屋里给你端屎端尿。哎呀，怎么了？哎呀，第一天才下地，那伤口还没好呢。
1: 能走不能走？
0: 我能走，抓紧点，走走。

0: 你不是闹绝食吗？现在吃的倒欢。
1: 饿得憋不住，晚上他给我加条黑鱼啊，我这个伤口啊，这样摔。嗯，烧杯水。
2: 主任，跟你汇报一个情况，王立群上完厕所回来之后，突然开始吃饭了。
3: 还有什么异常？
2: 从厕所到病房这一路，我们都盯着他，没有什么异常。

0: 这新刷的，这幅画有什么问题吗？王立群恢复的怎么样？基本问题不大了。这医院环境复杂，要安排尽快转移。走，陈旭。 王立恒，你的哥哥，8年前死在日本人手里。哥不是傻子，知道。别废话了。当时你跟王立恒一起都在军统苏州站工作。王立恒被捕的时候，你人在哪儿？
1: 时间太长了，不记得了。
0: 你在苏州的妓院里。
1: 就好这口，不在那儿也不可能在别的地儿。就在抓捕你的日本军警赶到的前几分钟，突然有人给你通风报信，为了掩护你还受了伤，你这才逃脱一劫。
2: 接着编。
1: 给你通风报信的人，就是你的上级，是你哥哥的兄弟。 从那以后，你就把他当做救命恩人，一直忠心耿耿地跟随他，直到现在，你都不肯出卖他。
2: 忠义二字，在心里。啊，这个你们不懂。

0: 胡素一八年前活动在苏州伪政府的大汉奸，你应该认识吧？
1: 不认识，不认识。
0: 抗战胜利以后，他在上海被执行枪决，我们在档案室找到了当时他在监狱里的笔录。 1941年，23月间，得到军统苏州站内部人士的消息，对方提供了王立恒、王立群两兄弟的掩护身份和藏匿地址。王立恒被捕后，很快被枪杀，而王立群不知何故逃脱了。推测是苏州站权力争夺，内讧导致的。
2: 哎，我发现。
0: 真是把你看低了，弄了一个假的笔录来骗我。所以你一直为之守口如瓶的上级，其实是杀害你哥哥的凶手。当时你哥和你现在的上级，应该是在争夺上海站站长一职。王立恒死了，他也还是失败了。
2: 用一个死人来理解我们，
0: 我相信这件事情不止胡素一个人知道。
2: 那就去找啊！去找！
3: 去找个活的。
0: 你等着。

0: 是小菊，为什么？如果不是为了替家里还债，你就不会被害了呀？为什么我的女儿你这么的苦啊？
1: 这就是命，小时候就被人拐走，要不是林长官拼命帮我们，早就被卖到南洋去了。
2: 赵望菊是住这吗？有他的信。
3: 谢谢啊。

0: 我是王局，考上报社了，这是报社的录取函，请他当校对。
1: 太完了，为什么凶手还不能放过你？你才22岁呀！
2: 画画这么好啊，坚持画，以后当个画家好不好？我要当记者，要让更多的人知道林警官这样的大英雄。<笑>我的女儿啊！
3: 少白，你去哪儿啊？
4: 他努力了那么久，好不容易从火坑里爬出来。如果不是王立群，他早就可以开始新的生活了。
3: 如果我能再多做一点，他就不会成为那样一具尸体。
4: 你想干什么？我是沈王立群，你帮我照顾下两位老人家，待会儿送他们回去。

0: 哎，虎子，来，给你们带了宵夜。老陆在里面，
1: 嘴里是啊，趁热吃啊，生煎啊。
2: 老徐，
0: 少白，你们干嘛呢？陪王立群一起绝食啊？
3: 他可没绝食，吃的好着呢。
0: 吃了？
3: 嗯。
0: 不是，那他吃了，你们不能饿着呀。我给你们带了宵夜，在外面。
3: 有心了啊！
0: 你们快去吧，我看着就行了。
3: 好，
0: 趁热吃啊，凉了不好吃了。

0: 别装睡了。凌厉，这是被你杀的舞女的名字，她还有一个名字叫赵望菊。她13、14岁的时候就被人像牲口一样卖了好几回，那小姑娘当时被打怕了，不跑了，认命了。但是她为了救同样被拐卖的几个女孩，自己一个人在黄浦江上漂了3天，报了警。当时是我救了他们，我还想着这姑娘已经吃够苦了，未来的日子应该都会是甜的吧。说你怎么忍心下得去手的？
1: 哎呀，林地这姑娘就是婊子命，抱起来特别的舒服，软软的。命不好遇见我了，可惜了。
0: 你是不是以为我施公案就不会杀你啊？
1: 死多好，早死早投胎。

0: 你干什么？
1: 我要你死。
2: 我操！
3: 这视频秀谁？
0: 哎，别胡来啊！你有病啊！
3: 这锈水如果注射到你的血管里面，
1: 如果注射的够多，你的整个人从内到外都会烂掉。
0: 我死了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知道吧？我什么都不会说的。
1: 你就不会馋我要吃东西了是不是？
0: 哎，你清醒点，陆正阳让你过来行刑逼供，你千万别听他的，他拿你当枪使，你知道吧？
4: 你才是给人当枪使。
3: 秀水已经进去了啊！
1: 你的上线是谁？掩护身份是什么？徐威在哪里？说不说？
0: 哎，你这要停下来！哎，
1: 你应该只有十秒钟，说不说？哎，说不说？
0: 哎，我说。
1: 说，
0: 他叫伯劳，50多岁，是上海特别站的站长。
1: 他真名叫什么？掩护身份是什么？
0: 真名我也不知道。
4: 还装傻？
1: 等他这么久，不知道他真名叫什么？
0: 这组织很严密，不该问的不问。你先让停下来。
5: 林少白，
6: 滚！
5: 开门！开门！滚！林少白，
0: 怎么回事？
4: 林少白在里面把门给锁上了。
0: 林少白，
1: 你跟伯劳到底想什么？
3: 覆海计划，颠覆上海。
1: 覆海计划。计划是什么？说，
0: 不知道。你先让停下来，停下来！
1: 快，我还计划是什么？快说！
0: 来人了，救命！
4: 看，看，秀水马上到血管了！
0: 他有病！
1: 我

0: 计划是什么？
1: 救命啊！
0: 李少来，
2: 说话，
1: 我说，快点，救我！
0: 住手！二位，你干什么？
3: 龙龙，太急太恐了，
1: 哎呀，真疼了，这又秀水。
3: 在执行着护海计划，我问他老陆，
0: 叫医生尽力解决犯人。
3: 是，老陆，那我干嘛？
0: 林少白，
3: 五十多岁的伯老，
0: 他们在执行护海计划，继续问他，去问他。
4: 林少白，你给他注射了吗？
0: 说，
5: 是不是秀水？啊，
3: 马尿。
6: 是什么？
7: 这是核黄素，就是维生素。对人体是没有危害的。
1: 你他妈骗我！
3: 傻瓜气啊！
4: 林少白，你刑讯逼供，严重违反纪律，
0: 关禁闭。
3: 走。老罗，你跟谁一伙的？我在帮你破案，你继续问他。你关我禁闭干嘛？
0: 走。
3: 老罗，老罗，你问他。
8: 你也会害怕啊？

0: 想起那事儿，给我查的怎么样？
1: 快了。
2: 你的上线叫伯劳是吗？你心里一定要清楚，出卖你哥的人就是这个伯劳。
0: 行，你只要把证据找到，我什么条件我都说。
3: 同志你好，

0: 所有货物都有详细的进货记录，这些花却没有，会是谁送的呢？
1: 我来给少尉同志送货。吃饭了。四大金刚
2: 拿走。

0: 哎，你看，都是你爱吃的。
1: 谢了。
0: 我知道赵旺菊的案子对你影响很大，但公安办案还是要讲方法、守纪律的。赶紧来趁热吃吧。哎，你不吃我可吃了。
1: 能不能别跟念经一样啊？说了不吃了。哎，这饼不错呀，
2: 芝麻还多，
3: 老板请吃呗。哎，
1: 不会不会，
3: 吃
1: 啊！这饼要沾着豆浆吃的，不会吃就别吃。
3: 吃到肚子里不都一样吗？
1: 看什么？还关我的禁闭？
3: 该关禁闭的是你吧？那王立群可是条大鱼，你再晚来一分钟，哪怕你装没看见，他就什么都招了。哼，
0: 看来这禁闭是白关了，没意识到一点问题啊。
1: 我有什么问题啊？有问题的是你吧？你居然对一个大凶大恶的特务发起慈悲来了。
0: 我们是人民公安，不是下三滥，
4: 再也不能搞刑讯逼供那一套。
1: 不是我怎么？

0: 怎么下三滥了？我真的对他干嘛了吗？
1: 老陆，
0: 他们这帮人
1: 穷凶极恶，百无禁忌，想用什么手段都行。我们办个案子，先把自己手脚给捆住了，怎么跟他们斗啊？要斗得死多少人才行啊？
2: 那也讲究方式方法，不能不择手段，不能不讲纪律，不能搞。
1: 好好好，你说什么都是对的，我做什么都是错的。我林少白就不该干警察，我不干了，行吗？你在这干嘛？出去啊！

0: 是我没把话说清楚。你以为除了刑讯逼供，我们就没有办法让王立群招供是吗？你错了。王立群落网以后，社会处、军管会，甚至是部队，
1: 都在第一时间做了大量的排查，
0: 找到了好几个跟王立群有交集的特务、同学、老师，甚至是情人。当地政府也在原籍找到了他的家人，一切都准备就绪了，只等着交叉审讯。所以我告诉你，不用刑讯逼供，也一定能让王立群开口。
2: 像你们这么做，那要需要多少时间？需要多少人力物力啊？
0: 浪费多少时间，浪费多少人力物力，都得这么做，因为只有这么做才是对的。
2: 我懒得跟你废话，反正别怪我没提醒你。那王立群可是条大鱼，现在医院已经不安全了，他们肯定派人过去了。
1: 我们已经在安排转运了。
0: 这个册子你可以看看。
2: 我看不懂这个。
0: 你说过以前老百姓叫你们警察都叫做狼狗，那是因为你们身上的坏思想、坏习惯。现在是新社会，是继续做狼狗，还是做一名合格的人民公安？你自己选。

0: 恢复的不错，都是我身体好，是你们人照顾的，我不过是人。你老实点儿，给脸不要脸。
1: 上次你说要找个活人当面对质，人我给你找到了，
0: 找来呗，
1: 在苏州，两天后就到。
0: 你就不想知道你哥王立恒从被抓到被处死，中间经历过什么吗？王立恒在苏州被抓，很快呢就被送到了上海，关在了76号特工总部，负责审讯的是第一处第三行动大队队长马建奇。
1: 马建奇，不认识，是干理发的那个。这个是当时的审讯记录。马建奇很欣赏你哥的能力，想劝服他投降76号。这记录里有记载，王立恒对被抓很是不服，他招供呢之所以被抓。 是遭到了伯劳，也就是你的上级出卖了。因为只有伯劳确切知道他藏身的地方，但当问到伯劳真实的身份，还有藏匿的地址的时候，你哥犹豫了。

0: 那个时候你已经是伯劳的下线，一旦伯劳被抓，那你也一定会被抓。而伯劳呢，也是利用了这一点，让毫不知情的你心甘情愿地成了他的人质。所以你哥明知伯劳出卖了他，但他为了保护你这个弟弟只能赴死。很遗憾，8年了，你王立群竟然一直把仇人当作恩人供着。
1: 哎呀，陆正阳，我真是看见你了。刘长廷搞策反，分裂我跟伯劳之间的关系。
0: 马建奇很快会到上海，你可以跟他当面对质。你也是老军统，跟76号也没少打交道。马建奇到时候说的是真是假，你自己判断。
1: 找来再说。
0: 多看看吧，你会感兴趣的。证人一到，他一定找。准备转移。
2: 是。
3: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5: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6: 我自己种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7: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3: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5: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6: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7: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8: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

0: 等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2: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0: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1: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允许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

0: 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全家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4: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
1: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3: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 作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

0: 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十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七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旋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适应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时、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啊、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啊、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啊，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

0: 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得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池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池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池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个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2: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

0: 光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采用八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三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4: 国货张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他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5: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麦博士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4: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买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6: 用它打粉，味道棒棒，身体壮壮。
2: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了搅点肉

0: 馅儿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省好几百呢。关键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1: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2: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散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
4: 各部门9点开会，收到请回复。
5: 家长们，孩子运动会的物品要提前准备好。
6: 喂，快递到了，麻烦下楼取一下。
3: 手机电量剩余50%，
7: 都到中路集合，上上啊！
3: 手机电量剩余20%。
8: 今天红大大哥大下来了，3、2、1，上天天。
3: 手机电量剩余5%。
9: 儿子，这家里的大枣我给你寄点啊。
7: 妈，我不要，我手机要没电了，我回头再说啊。
3: 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一声问候，也是在为亲情充电。
7: 妈，周末咱包饺子吧。
9: 好嘞，妈在家等着你，等你回来一起包饺子。
10: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我则挺想他。电池充电真的很重要，导弹家族竟然用电池来搞破坏，马上出动抓住导弹姐姐们，竟然连哈宝也失去了力气，我就用电池来对付电池吧。果然策略很重要，哈宝要时刻满电哦。垫底的赛马王者，
1: 观众朋友们，你们知道赛马小甜瓜吗？因为可爱的名字和无辜的眼神，让他拥有了非常火的人气。看得出来，他今天有点紧张，现场有很多他的支持者，让我们一起为他加油！耶！过一会儿，小甜瓜就会开始比赛，这次他能获得什么成绩？让我们拭目以待。
2: 加油呀！加油呀！
3: 小甜瓜一定要跑第一名哦！
4: 哦，开始了！哇！
5: 一五场比赛，一号盲攻击飞机领先，蓝光发射电紧追其后。啊，最后一名，他竟然是七号马小甜瓜！
6: 小甜瓜，加油！
7: 奔跑吧，小甜瓜！
5: 哇，小甜瓜加速了，在最后的位置，他能逆袭得第一吗？
7: 小甜瓜加油加油！
5: 一号马飞机为机冠军，五号马闪电第二名，小甜瓜再次逆袭，这场比赛我第一。哎，
3: 白期待了。
2: 我就说嘛。啊。
8: 听说小甜瓜明天要离开马棚了，你知道是去哪里吗？
9: 难道要去游乐园拉花马车吗？
10: 哎呀，那个嘛，你可别告诉别人。是这样的。
9: 什么？太过分了！这匹马真可怜。
10: 这匹马的主人应该也受不了它吧？它明明真的是匹很好的马。
4: 小甜瓜逃跑了。
1: 据说小甜瓜本来作为昨天比赛的最后一名，被安排退出赛马圈，永远不能再参赛。啊？
2: 什么？
1: 可能是拒绝接受这种安排才逃跑的。但是如果小甜瓜发生意外的话，
4: 那就由我先找出来。走吧，帮忙。闪现吧，哈宝！
11: 你好，小哈。无论开心还是难过，无论健康还是生病，我都是带来快乐的密林飞龙。对了，说是钻地勇者和潜行金刚要我给天小哈你的。
4: 啊，为什么是足球？哇，
12: 味道好难闻，这是什么呀？
13: 今天的玩笑怎么样？我们是天下无敌最佳组合，
14: 黄金搭档，幽默天才。
13: 我是说干就干，说不干就不干的钻地勇者。
14: 我是什么都能平均分配，绝对公平的潜行金刚。
4: 我现在没心情开玩笑。 搞不好小甜瓜会出事的。
13: 为什么？
11: 天哪天哪，他为什么要逃跑？卡宝变身，快上来小哈，我们去找小甜瓜吧。寻找小甜瓜出发。
13: 我们也去找吧。
14: 很好，公平的一半一半，你是土地，我是江湖。

0: 尼卫士罗杰带着我们组织的秘密逃走了，绝对不能放过他。
1: 不能在这里被抓。
2: 那匹马是从哪里出现的？
3: 反正比我们慢。
1: 再快点，再跑快点。
3: 放弃吧，罗杰。什么马呀，跑那么快，我不能跟丢了。
4: 是小甜瓜。上面是罗杰姐姐。罗杰姐姐，这是怎么回事？
1: 是小康啊，那些人是以前散布铁锈细菌的恶棍，他们在做坏事，我阻止了他们，他们就追上来了。
4: 命令飞龙教训那些大叔们。
5: 好的。飞龙利剑。
6: 躲开。
0: 又是那些罐头机器人在妨碍我。导弹发射。
4: 命令飞龙危险。
7: 钻头巡航导弹发射。烈地鼹鼠合体吧，燃烧力量爆发。
8: 狂吸巨鳄合体，燃烧力量爆发。

0: 燃烧合体模式。
1: 切，装甲车攻击。
0: 钻地勇者开山电锯。
2: 潜行金刚深海水炮。
3: 混蛋，
2: 钻地勇者，要不要一起把那些恶棍炸飞？
0: 好啊，尝尝大地的力量吧。高锤冲击，地震波，
2: 尝尝沼泽的力量吧，深寒巨浪，
4: 游浪。
5: 谢谢小咖，多亏你和咖宝们我活下来了，但是你怎么知道我有危险？
6: 其实不是因为姐姐，而是来找这匹小甜瓜的。
5: 啊，昨天比赛垫底的那匹马呀。好奇怪，刚刚明明很快啊，连摩托车都追不上了。
7: 什么？
8: 小甜瓜，你真的跑得比摩托车更快吗？啊，原来是有那样的事啊。
6: 哦，
8: 小咖，小甜瓜有一位从小一起长大的叫小香瓜的朋友，这两匹马是世界上最亲密的，但在奔跑的时候他们绝不会输给对方。但有一天小香瓜去了很远的地方，之后小甜瓜就再也没有奔跑的心情了。
5: 这样看来，刚刚摩托车喇叭声就像是刚刚提到的小香瓜的哭声。
8: 没错，所以他一想到小香瓜就开始奔跑了。
6: 原来如此啊，小甜瓜。罗杰姐姐，这样回去的话小甜瓜会很惨的，有没有？

0: 有办法帮忙。
1: 嗯，小甜瓜救了我一命，我当然也要报恩。知道了，我去见小甜瓜的主人。
2: 上一次比赛最后垫底输掉逃跑的小甜瓜又回来了，今天究竟会获得第几名呢？
3: 还是最后一场比赛，
4: 什么？这次也是最后一名？
5: 等一下，小甜瓜后面还有一匹马。
0: 那不是罗杰姐姐吗？
1: 来，小甜瓜，好久没见，得跟小甜瓜打个招呼啊。
6: 小甜瓜，
7: 小甜瓜，
0: 匹马就是小香瓜。
3: 了不起，

原来在听到小甜瓜的故事后，波姐姐姐和咖宝们走遍各地找来了小香瓜。小甜瓜从此和小香瓜并肩作战，一起奔跑吧。

0: 垫底之王赛马小甜瓜竟然离奇消失了。为了找到他，我们出动救援。但让人意想不到的是，我们找来他的伙伴还终于跑第一了。希望小甜瓜一直幸福下去，卡宝今天也要加油哦。抓住偷沙贼。
1: 人们最常用的资源是水，其次是沙子，
2: 但据说沙子不够。
3: 世界上到处都是沙子，还没有沙子吗？
4: 就是说沙漠留着干什么用？
2: 您觉得到处都是沙子吧？你觉得沙漠留着干什么用吧？建造建筑物、桥梁、大坝的建筑工地不能使用沙漠中的沙子。沙漠的沙子被风打磨得圆圆的，与有棱角的河流沙或海沙不同，做成水泥不容易粘在一起。
5: 我想到了一个好主意，
3: 该不会是要偷沙子吧？
5: 正确，孩子们去偷沙子吧。

0: 哇！
1: 妈妈，海上没有沙滩。
2: 说什么呢？这个海边可是因为美丽的沙地而非常有名。天啊，是真的！可照片上明明是这样的。
3: 小看，玩得开心吗？
1: 玩什么？海边的沙子都消失了，所以就回来了。
3: 沙子消失了？怎么会？谁偷走了沙子？
2: 天啊，谁会偷走沙子？应该是被海水冲走了吧。
4: 刚刚收到消息，从昨晚开始，城市和海上都发生了沙子消失的事件。
1: 那边也是吗？
5: 这边请到沙子专家白莎莎女士来了解一下沙子消失后会出现的事情。
6: 大家好，我是沙子研究人员白莎莎。沙子被用于包括建筑材料在内的半导体、玻璃、电视等众多产品，而且对动物和地球也都非常重要。如果把沙子从河里或海里乱舀出来，沙子所携带的温室气体就会上升到空气中，引发气候变化。以沙子为基地生活的生物也无法生存。最严重的问题是，猫要在沙子上拉便便。养猫的人没有了沙子，猫便便就会弄得到处都是，你们懂吗？
5: 对不起，观众朋友们，不管怎样，我会尽快找出沙子消失的原因。以上是林弯弯记者报道。
1: 既然这样，闪现吧，看吧。
7: 直播开始，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奔向任何险地的沙暴霸主。接下来出场的选手是
8: 看山是山，看水就是水吗？我是破壳而出的哲学卡宝雷炮战神。
7: 小咖选手，今天叫我们来有什么事吗？
1: 卡宝，帮我找沙子。
7: 沙子？好的，听起来很荒唐，但我们卡宝一定会帮你解决问题的。卡宝变身，小咖选手，走吧。
9: 这世上竟然这么容易赚钱。
10: 大哥，如果想从河里舀沙子，
11: 不是应该得到相关的许可吗？
9: 喂，你偷东西的时候要先去申请许可再偷吗？
10: 当然不是。
9: 那这个也是偷的。

0: 然不需要得到许可
1: 啊。啊，原来如此，是我见识短浅了。
2: 哎，哥，又是罐头机器人。
3: 我就知道是这样，是大叔和姐姐偷了沙子吧。
0: 我们只是把分散各地的沙子堆积在一起而已。
3: 是说谎，
0: 怎么跟长辈说话呢？霹雳宝、波拉宝，让他们尝尝火热的味道，攻击！可怜可怜，阻止他！
4: 不。耀武雄狮拳手眼睛进了沙子，既然这样，燃烧力量爆发！

0: 兽合体模式，以眼还眼，以牙还牙，沙网枪发射。
1: 完了，宝霹雳宝，你们也去帮忙。
2: 真卑鄙，哪有三个人一起攻击的？
1: 我们想做就做了。
3: 小卡别担心，我可以把对方的攻击原封不动的还回去，以眼还眼，以牙还牙。雷暴战神不可攻击。
0: 沙暴霸主选手，沙子用完了。
2: 啊？什么？
0: 我的眼睛睁不开，先躲到水里去了。
3: 救救雷炮战神！
4: 进水里了是吧？霹雳宝攻击！
0: 好烫啊！
4: 水可是很通电的啊！
2: 不行，全体撤退！
3: 因为沙子别说靠近了，连眼睛都睁不开。
0: 顺便说一句，身为沙子专家的我竟然被沙子打败了，太丢人了，我想找个老鼠洞钻进去。
2: 等一下，老鼠洞？
4: 没错，避开沙子，像鼹鼠一样往地下走。谁先把卡宝钻进勇者？
5: 我是说干就干，说不干就不干的钻地勇者。小卡，叫我来有什么事吗？
2: 我需要钻地勇者和裂地鼹鼠。
5: 我和裂地鼹鼠，
6: 送100吨沙子去工地吗？好的，我马上送过去。
4: 好的好的，山洞里的沙子和猫厕所的沙子吗？好的，谢谢啊。
7: 这样下去很快就可以变成大富翁了。什么？不需要沙子，要我举起双手投降？喂，请别开玩笑。
2: 不是开玩笑的。
7: 咦，这些家伙要我举起双手投降，可怜可怜，再给他们一次教训攻击。
2: 就是现在，钻地勇者。
5: 我钻地勇者，坏人们不管做了什么坏事都一定要受到惩罚。卡宝变身，钻头巡航导弹。继续攻击裂地鼹鼠。
7: 喂，真卑鄙，哪有从地下攻击的？
0: 我们想做就做喽。风沙消失了，沙暴霸主选手我要正式进攻了。麻醉枪。
3: 万事随波逐流，接受惩罚吧。核心禁忌能量。
5: 是时候结束了，燃烧力量爆发。

0: 手合体模式，一起攻击吧。
1: 好的，
2: 算我一刻，雷炮狂射，
1: 沙暴霸主暴击。

偷杀贼的消息，大家一起参加炫舞派对！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穿越岁月，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尽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

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之锦般绚烂。它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0: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它是我此生的守望。它是我们的新疆。
1: 现在我宣布，中共湖南党支部正式成立了。谁是我们的敌人？谁又是我们的朋友？
2: 就是这一问，问出了中国革命的精髓和方向。
1: 未来中国的命运沉浮，到底由谁来主宰？中国40000000人口，有39000000的农民，
3: 一切革命势力团结起来，
1: 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要创造一个共产主义的新世界。